0: 旦家人使用粤语、闽语以及潮州方言，而北海旦家话更接近粤语方言。
1: 旦家人实际上是千百年来在海边捕鱼的移民，因为他们在陆地上面是没有居所的，没有土地的，所以他们常年寄住在他们那个小船上面。它是一种族群，它不是一个民族。
0: 旦家人在海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撒一片渔网，飘一串渔歌，唱出的是悲欢离合，更是旦家人世世代代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寄托。不同地区的旦家人所唱的咸水歌不尽相同，北海旦家更多是使用合浦话来演唱自己的渔歌。
1: 咸水歌呢，它有几个地域用的都有点区别，但是总的来说呢，咸水歌它的曲调呢，就是按照我们中国，它也是五声音阶，都是用地方的语言。你比如说刚才说的七中五方啊，啊，我们合浦话怎么说呢？很一种，用粤语来讲的话，那个是中文法。
0: 广西北海旦家人几十年前就已陆续上岸定居，昔日的旦家渔村早已变成独具风情的旦家小镇。然而，他们如同有声化石一般的渔歌，却一直传唱至今。在星星点点的渔火中，在惊涛骇浪的风雨中，在海天之间，旦家人用歌声唱出与风浪搏斗的勇气，唱出他们面朝大海的新生活。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 看透了尔虞我诈。
2: 2015年，在吉林省优秀戏曲剧目进京展演活动中，由长春市农安县黄龙戏传承保护中心编排的大型历史故事剧《兴国皇太后》在中国评剧大剧院惊艳亮相，获得了首都戏曲专家和各界观众广泛赞誉。黄龙戏非遗研究室主任陈兆阳说，黄龙戏独特的唱腔音乐和创作题材与其发祥地的历史有着紧密关联。
3: 吉林长春农安县辽金时期呀，古称黄龙府。公元1126年，当金兵的马队踏平了北宋的都城汴京，中原的皮影戏便成了这个战利品，来到了北方。于是黄龙府这块土地上呢，就支起了影窗，敲起了锣鼓，唱起了这个高亢的影调。清朝末年呢，在长期与本地民间小调、曲牌、秧歌等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此地影独特的艺术风格，才有了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个黄龙戏。
2: 黄龙戏的历史渊源非常久远，它的唱腔音乐源于我国独有的皮影艺术，灵活的影人随着乐器伴奏和唱腔配合，演绎成了自身独特的一口虚环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的艺术形象。
3: 黄龙戏融合了东北的民间小调、戏曲曲牌、皮影转调、萨满腔、神调等多种音乐，形成了这个独立剧种。它显示出的是这个马背民族雄健质朴的族群特征。
2: 黄龙戏的唱腔大多合用真假声相结合的发声方法，把普通话声调与影腔语气音势相融合，具有浓郁个性色彩。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邹德文说，长春方言虽属于东北官话，但又与北京官话有着非常深的历史渊源，因此与普通话更为接近。
4: 东北官话在清朝初期啊，就是顺治元年从龙入关就进了北京城了，那在河北呀、天津这个附近呢，北京官话都算是一个东北方言的方言岛，所以你会发现呢，北京话跟长春话、哈尔滨话在语音系统上十分接近。
2: 黄龙戏诞生于长春市农安县，拥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语言和独有的音乐特色，但与此同时，它也是多种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它不仅是农安的、长春的、吉林的，更是民族的和国家的艺术瑰宝。在那高亢粗犷又朴实亲切的唱腔背后，是千百年来黑土地的历史传奇，是斗转星移的世事变迁，更是一方水土永远抹不去的。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2: 海上生明烟，天涯共此时。
1: 2022年广东韶关中秋诗词阅读会上，来自全国最美家庭、广东省十大优秀书香家庭的冯穗元，用客家话朗诵了唐诗《望月还原》，勾起无数人的乡愁记忆。诗作者张九龄是韶州曲江人，也就是现在的广东韶关人。当韶关乡音伴着中原古韵诵读这首经典名作时，仿佛立刻搅动了岁月的波澜。韶关位于广东省北部，北接湖南，东临江西，南连珠江三角洲，被誉为广东北大门。虽然群山环绕，但精明的古人却在崇山峻岭中修造了众多驿道，起到了沟通南北的作用。韶关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院长仲宏卫说，四通八达的驿道极大地改善了中原与岭南之间的交通。
3: 翻过大余岭路就可以坐船下镇江，一直到北江，北江不就可以进入珠江吗？中唐以后的人都走这条，走这条路最方便，人来人往的韶关这个地方呢，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关口。
1: 在韶关的街头巷尾，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方言，城市里粤语通行，又夹杂着大量的客家方言，偶尔还能听到粤北土话，部分乡镇还有潮汕方言，甚至赣方言。韶关学院韶文化研究院学者苗怡说，包罗万象的韶关如同中国古代语言的一个百花园。
4: 武岭呢，刚好是岭南跟中原的一个分界线。秦始皇统一了岭南以后，各地的方言才传入到我们岭南地区嘛。这里是一个客家人杂居地，古代史上曾经有5次的大迁徙，每次的大迁徙他们也各有不同。我们这边呢，除了粤东客家以外，还有赣南客家、湘南客家，还有姚客家、水上客家，不同地区迁入的，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它是有多种语言风格构成。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粤剧《魂牵珠玑巷》，剧中所说的珠玑巷是韶关一条弯弯曲曲、延伸1500多米的乡村小巷。历代中原人南迁，往往在此休养生息，而后再继续向南迁徙。这里是北人南迁的中转站和落脚点，也是珠三角广府人和广府文化的发祥地。横五岭之门户，当百越之冲襟。这里是古朴沧桑的韶关，它从千年前翩翩走来。这里是包罗万象的韶关，它一头连着中原黄土，一头连着南越海洋，正以从容不迫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5: 2022年八月，盛世梨花开传统评剧展演亮相辽宁朝阳的临河之下舞台，连续两日唱响临河岸边，为广大观众奉献上精彩绝伦的戏曲盛宴。朝阳北票文化馆戏曲曲艺部辅导员、评剧演员王浩月说，朝阳评剧的独特演唱方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朝阳本地粗犷豪放的地域风情。
6: 评剧发源于河北滦县的莲花烙，后来呢又有了唐山烙子，到了咱们辽宁的奉天烙子。我们朝阳的评剧啊，突出了一个大口，通俗一点说呀，就是张大嘴，唱腔呢十分的响亮，这就与咱朝阳人骨子里边的那个豪放朴实有很大的关系。
5: 您现在听到的是相声《朝阳话研经》，表演者言语间那浓重的鼻音和憨厚的语调，自带诙谐幽默。可仔细听，朝阳话的发音和人人熟知的东北味儿还有不小差别。辽宁民俗专家齐守成说，朝阳地区说的是地道的北京官话，属于北京官话四大方言片的朝阳赤峰片，因此和东北其他地区的方言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区别就是朝阳话平翘舌分明，而这个特点与朝阳的历史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
7: 朝阳市啊，原来在行政区划上，在1955年以前归热河省管辖，热河撤销以后呢，朝阳市划归到了辽宁省，所以啊，朝阳话属于北京官话和东北官话间的一个过渡性方言。千百年来的关内人口迁徙途径于此，加上朝阳周边地区方言本身就十分多元丰富，于是便形成了朝阳方言繁杂和兼容的独特性。比如尘土飞扬，朝阳话呢叫做爆土狼烟，吞吞吐吐的叫吭哧瘪肚，普通话中的在朝阳话会说得和哥，你看比如说你在哪儿，说你哥哪儿呢，你在这儿干什么呢，你哥这儿干啥呢。
5: 龙城故地凤鸣朝阳，这里被誉为世界上第一朵花盛开、第一只鸟飞起的地方，这里有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的缘起印证。时至今日，战国至西晋、前燕至民国的几座古城仍屹立在朝阳的各个角落，默默地讲述着这城市的千年往事，它的奔放内敛

0: 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走在甘肃张掖的大街小巷，您总能听到在这座古城流传了千百年、韵味十足的甘州小调。从高亢流畅的打夯号子，到灵动活泼的秧歌社火曲，从老艺人拉的二胡，到年轻人弹的贝斯，在或喜或悲的日子里，甘州小调里传唱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愁与渴望。张掖古城甘州是甘肃省甘字由来的地方，它地处河西走廊中部，取张国毕业以通西域而得名。张掖市作家协会主席陈伟说，作为古丝绸之路重镇，张掖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几千年的历史在这里积淀了丰富而又独特的文化底蕴。
1: 张掖地处丝绸之路的中段，它是南北中三条丝绸之路，它在张掖都是交汇点，是连接中原和中亚西亚的必经之路。
0: 在张掖世代传唱的，不仅有散发着泥土芬芳的甘州小调，也有雍容典雅的宫廷大曲。盛唐时期，甘州本地乐曲结合西域乐舞首创甘州曲，后来被改编成唐代著名系列音乐甘州大曲，传颂后世的八声甘州就是其中一篇。
1: 唐代的时候，我们张掖的歌舞、张掖的乐曲啊，送到这个京城。到唐代呢，它叫霓裳羽衣舞啊，就是根据咱们张掖送去的这个音乐和舞蹈的基础啊，由当时的宫廷乐师和宫廷舞蹈家把它改编、提炼和成的。
0: 多民族聚居的历史深刻地影响了张掖方言的形成。今天的张掖方言在语音方面具有西北方言浑厚粗重率直的特点，与陕西等地方言有鲜明的渊源关系，因此张掖人对秦腔梅户句也颇为喜好。
1: 张掖方言特殊的发声，所以这个张掖方言与普通话相比较的变音较多，它有规律性的变音。比如这个抓，它的普通话是直哇抓，到了张掖话就是格哇瓜啊，成了西瓜的瓜了。张掖好多话，你看我们这个看东西的这个看啊，它在张掖就好多这个说法，它又叫看、叫呆、叫猫、叫撩、叫腕、叫啥、叫桥、叫粗。你可能在外地人不懂，到张掖人们一说这个话，人就懂了。
0: 不忘祁连山顶雪，错将张掖任江南。这里是黄沙白帐、铁马冰河的塞外古城，这里是大漠绿洲中的桑麻之地、鱼米之乡。昔日的金戈铁马早已远去，那些古老的甘州曲调却世代流传，一声声唱响了人们对故乡的热爱和意义。

0: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2年元旦，江西省景德镇市古窑民俗博览区内人头攒动，游人如织。景德镇一年一度的新年手窑开窑仪式正在进行，各方游客被邀请参与新春点火和开窑仪式，感受新年新气象，祈求新的一年红红火火。景德镇是闻名天下的瓷都，制瓷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就开始生产陶瓷。景德镇于东晋时期设镇，史称昌南，唐朝时更名为浮梁，直到宋朝时才定名景德镇。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研究馆员江建新说，宋真宗年间因昌南镇烧造的青白瓷质地优良而为宫廷御用，于是以宋真宗年号景德命名昌南镇，从此景德镇之名延续至今。
4: 到了南宋的时候开始，元朝开始，那个窑业集中，逐渐的集中到镇区了，这个时候就开始有移民的情况。最辉煌的时候应该是明代中晚期啊，就是那个时候的产品特别丰富，它就需要大家在一起，这样就一个节约很多的劳动，就要生成了一个完整的陶瓷的一个生态，就是景德镇唯一的所有的产值去都不具备的，形成了一个移民城市了。
3: 工匠来八方，气成天下走。景德镇御窑博物文博副研究馆员白光华说，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不仅创造了美妙绝伦的瓷器，也深刻地改变了景德镇地区的人口格局和语言习惯。
5: 但是他们来了之后肯定要互相有交易，要交流嘛，他们互相彼此也听得懂对方的话，互相交流的时候他会语言慢慢就有点交融嘛，融合在一起嘛。
3: 景德镇话属于赣语，和南昌话在语感上更为接近，很多地方方言都留有古风余韵，而景德镇的方言中至今仍保留着大量充满浓郁瓷都遗韵的瓷话，别具一格。
5: 比如说景德镇烧窑我们都用的是中柴嘛，开始是起火把它点着嘛，点着的时候我们开始要打狼火嘛，点着了差不多我就烧四柴，所以景德镇感悟人生，哎呀，像你呢就是棺材打四柴，家庭生活、夫妻生活、朋友之间的相处，或者共同做一个事情，有时候要干柴打四柴，陶瓷文化的应用。
3: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时光流转，千年不灭，每簇跳动的火焰背后都有一段悠远的历史。千百年来，一代代景德镇人将精彩绝伦的记忆融进精美的瓷器里，也将他们的热爱与渴望深深地刻入传世的作品中。他们要将全世界古往今来的美都小心翼翼地保存住，留给更远的未来。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7: 歌声里的中国。

0: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珠江电影制片厂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要拍摄一部电视剧来展现改革开放后珠三角地区人民生活和城乡的变化。1994年初，这部名为《情满珠江》的电视剧被作为中央电视台的开年大戏播出，主题曲《所有的往事》也随之从此广为传唱。
1: 改革开放才几年，你们乡镇企业就创造了奇迹，填补了我们国家的一项技术空白呀！我真为你们高兴，也为你们自豪。
0: 电视剧《情满珠江》讲述了一家电风扇厂从乡镇小企业发展到大型集团的过往，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在珠三角打拼的年轻人创业的故事，通过他们的悲欢离合，真实地再现了时代大潮下的社会变迁。

0: 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很细腻，就是他这种一种就是内心的情感的描述吧，能够让我不管是作为歌手来说也好，还是作为一个就是听众来说也好，你都会感觉到能够有你心里渴望要表达的东西，从他的歌声中间你能够体会到。
1: 歌曲《所有的往事》充满对个体和普通人生活情感的关注，歌词真实自然却又直击心灵，引发听众强烈的共鸣，也成为陈小琪诸多用小人物讲述大时代作品中最动人的音乐。

0: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国有企业开始推进市场化改革，企业在重新获得活力、轻装上阵的同时，也引发了大规模的职工下岗潮。1997年，中央电视台筹拍了一系列以下岗再就业为主题的公益广告，鼓励下岗工人树立信心，积极寻找新的工作机会。词作者陈涛和曲作者王晓峰受邀为公益广告创作歌曲。王晓峰说，他和陈涛反复推敲，为歌曲定名为《从头再来》。
1: 最早那版叫《雨过天晴时》，然后第一稿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太温柔了啊？因为毕竟是一个鼓励下岗再就业的这么一个主题，所以我觉得，涛能不能改改，咱们再往铿锵有力点走啊？后来就是有了第二版，叫《挺身而出》。啊，后来我又觉得是不是又太硬了，就从这一端走到那头，征求陈涛老师的意见啊。因为他最后一句歌词就是说是只不过是从头再来，所以我们就定为这个歌名叫从头再来。
0: 这首从头再来由歌手刘欢演唱并参与拍摄，公益广告的情节在风雨中的老国企厂房和家属楼展开，呈现了一个家庭在这里工作生活获得荣誉又在困境中奋起的场景，也插入了下岗工人各种再就业形式的纪实画面。

0: 下岗再就业系列公益广告1998年夏天开始播出，歌曲从头再来也随之广为传唱。王晓峰说，后来这首歌的内涵也不再局限于鼓励下岗工人再就业，在面对各种失败和困境时，都有人唱起这首从头再来，以呼唤重新出发的勇气和信心。
1: 因为这个当年写是为了下岗再就业这个主题，后来这个歌成了各种失败的时候，比如足球输了也唱，包括股票跌了也唱，我要可能还是属于这个激励更多的人吧。我在生活当中也遇到很多周围的朋友，他们也听了我这歌重新创业，比如说我现在居住的小房子啊，是他的开发商，也是一个东北人，他也是听了我这之后二次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4年，作为首部引入大陆的台湾导演拍摄的电影，《搭错车》在厦门、泉州等地连映3个多月。由苏芮演唱的主题曲《酒干倘卖无》也随着电影中感人的故事风靡一时，并流传至今。导演余堪平说，音乐在这部电影中的分量极重。
1: 现代的音乐歌舞片其实没人拍过，在制作上面来讲，变成就是说，你不但剧本要完成，你的词曲通通都必须要完成，不然你不能拍。词曲那个就已经搞了将近1年的那个时间，因为我找的这些作曲作词的人啊，他们要必须了解我的剧本，他的那个词曲才能够符合我故事的需求。
2: 来啦。
0: 搭错车讲述了一位退伍老兵雅叔收养弃婴的故事。酒干在闽南语里是酒瓶的意思，酒干倘卖无说的是有没有空酒瓶卖给我。电影中雅叔经常会敲击酒瓶空碗，曲调模仿的正是当时台湾回收废品的小贩的吆喝声。伴随着酒干倘卖无的流行，这句闽南语传遍了大江南。

0: 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乐坛盛行甜美婉约的演唱风格。电影主题曲《酒干倘卖无》写好后，导演余堪平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演唱者，直到他偶然间听到了苏芮别具一格的嗓音，如获至宝。此后，苏芮包揽了整部电影主题曲插曲的演唱，他饱含深情、高昂坚定的唱腔，击中了无数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
1: 那个时候也想到自己家里还是会有那个画面，唱过这么多演唱会最激动的一场，因为父亲在台下，我都想到父亲的一辈子，我的泪水一直不停的在他那个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他也就是那样平静的走过来，他并没有觉得很气馁。我父亲在我心目中非常的伟大。
0: 一首《酒干倘卖无》，情真意切，高亢苍凉，苏芮近乎呐喊般的演唱更是传达出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那歌声中有感恩与悔恨，更有对世事沧桑中真情的呼唤。

0: 2010年12月8日晚，纪念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建70周年大型主题晚会《声震长空》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隆重举行。晚会上，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郑咏深情演唱了由作曲家徐沛东和词作家陈涛联袂创作的主题曲《细雨长歌》。郑咏的美声唱法字正腔圆，柔润华美，用春风化雨般的歌声唱出了人民广播70年中的厚重与沧桑。
1: 我觉得他的歌词写得很深远的，我觉得，而且我每次的练习演唱的过程中，我都会挺感动的，写得特别的好。比如说这个第二段说，漫游时光几十载，细雨长风许多感慨，渐渐青丝白发生壮怀，少年心正精彩。他这个很多的词都是非常好的，很感人的。

0: 几十年来依然那是我，让声音化作一片羽毛。几十年来依然那是我，让悲欢贬低蜿蜒成河。作曲家徐沛东说，正是因为从小与广播结下的不解情缘，以及对广播事业的崇敬之心，才让自己创作出了这首回味悠长的戏语长歌。
1: 我够那个匣子，戏匣子给摔下来了，摔坏了，那我父亲的命啊，就是那壳子摔碎了。后来父亲在工厂把那个壳子给焊起来了，一直听到70年代。我想说明什么问题呢？广播伴随的起码是我这一代人非常不可难舍的一个情缘。我想我们能够有幸能够为广播事业做点事情也是非常荣幸的。这次我跟陈涛呢应该写这首歌曲啊，采用了美声的一个非常高贵

0: 种声音，一种音乐，一种言语来表达这个对广播的这种崇敬。
1: 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炮火硝烟中开始正式播音，呼号 XNCR。它的第一声呼号标志着人民广播的诞生。在革命战争年代，人们亲切地把这道红色电波比喻为茫茫黑夜中的灯塔。80年，人民广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它见证了共和国的诞生，也伴随着时代的进步与成长，如同信与长歌，化作几代人生命中无可替代的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中秋外出游玩，咱们不争不抢，礼貌待人。
5: 对，用小小的文明举动，留住一路好看的风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歌声里的中

1999年七月，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动画电影《宝莲灯》在全国公映后大获成功，沉浮多年的国产动画终于再次迎来曙光。影片插曲《想你的365天》也从此成为脍炙人口的流行金曲，成为一个时代美好的回忆。

0: 上世纪90年代，随着经营体制的转型和外国动画的冲击，国产动画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1998年，迪士尼公司推出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动画电影《花木兰》，在全球取得巨大成功，这让国内电影人和动画人深为所动。第二年，《宝莲灯》横空出世，成为我国第一部商业化运作的动画电影。电影借鉴了迪士尼动画的特点，精心打造原声音乐，三首插曲《想你的365天》《天地在我心》《爱就一个字》，集结了李玟、刘欢和张信哲等华语乐坛著名歌手，他们的倾情演绎让优美动听的歌曲迅速传遍全国。
1: 音乐和电影啊，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最好的结合。另外一个是一定要有应该是说电影需要音乐，也要去搭配，然后让那些很多的场景更有画面感。所以很多时候呢，你看完一个电影或者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呢，配上这些音乐呢，你会有那个感觉，或者过了之后你再听这首歌，你又想起这个电影的画面。
0: 演唱《想你的365天》时，李玟年仅24岁，她的声音如清风一般流畅，将沉香与母亲间的刻骨思念描画得动人心弦。当歌声响起，沉香睡在寒冷的山谷中梦见妈妈，萤火虫聚集起来点亮了宝莲灯，那一刻让无数观众泪花飞溅。
2: 这个歌主要是用春风夏雨秋夜冬雪来带入了那个一年四季的时间的转变，每一句都扣住了那个思念想念的感觉。
0: 想你的365天，词意典雅优美，曲风激越跌宕，生动地唱出了情真意切的思念。与此同时，这首荡气回肠的童话歌曲也见证了国产动画在艰难时期的转型和突破，并激励着所有敢于在困境中奋勇拼搏的人们继续迎难而上，去实现心中的梦想。

0: 199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陈红和蔡国庆等四位歌手演唱的一首《常回家看看》，让很多现场观众泪花飞溅，也引起电视机前亿万观众的共鸣，从此成为流行一时的全民金曲。
1: 有一次我就是买菜嘛，然后在我们家一个邻居，一个老大妈就看着我，哎，我看他就是说瞅我，哎，不是，就是说，像邻居瞅一两眼表示一下子啊，客套，不是，哎，我发现有事儿，我大妈你有什么事儿吗？他说没有事儿，我就琢磨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懂老人心呢？他说一句这样的话。
0: 车行写这首歌是在1997年的春天，那时候他的父亲刚去世不久。一次回家看望母亲后，怀着对父亲的歉疚，带着对母亲的不舍，他在火车上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
2: 随着咱们改革开放，国家的日益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呢，就是各行各业大家都在忙，可能忽略了就是这份亲情。我首先就是忽略了这份亲情。那时候父亲去世了，我就想，那么你要如果不回家看看，有这么一天怎么办？是吧？你后悔来不及呀，很痛苦。就想呼唤一下，说把这种常回家看看，是吧？呼唤出社会，让人们呢在工作之余也经常回去啊，看看老人。当时也就这一份简单的儿女情。
0: 1998年年初，车行把歌词寄给了合作多次的作曲家戚建波。戚建波一直清楚地记得当初他看到歌词时眼前一亮的激动。
3: 98年的年初，他就给我寄了一摞歌词，能有10首8首吧。第一首。就是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我当时看完了以后，就是我看着歌词，整个的音乐就有了，眼泪也就起来了。我当时也就是想把它尽量口语化，把它生活化，让每个人的感觉他不在唱，在诉说，哎，在问自己我回家了吗？
0: 常回家看看，娓娓道来的歌词像是兄弟姐妹间的闲聊，又如同朋友间的倾诉，唱出的却是天下父母最想说出的心里话。

那一年的大年三十儿，这首歌给无数忙于事业的子女提了个醒。那一晚，这首歌温暖了无数父母的心，也用音乐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心。

0: 岛海州游山水揽秋月，连云岛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吕逸轩。皓月迎佳节，花好度月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

0: 安，岁岁圆满。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谢浩林。明月寄相思，中秋画团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平安喜乐，万事皆甜。
2: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歌声里的中国。

0: 1962年3月，作曲家雷振邦接到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任务，立即启程到新疆帕米尔高原去体验生活。雷振邦的女儿蕾蕾回忆，父亲辗转了半个多月才到了塔吉克孜之县，
1: 到塔什库尔丹新疆的最南端去采风，从长春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又到了在西北兰州的那边什么地方，等了好几天的飞机，最后到了乌鲁木齐，然后从乌鲁木齐呢很长时间到了喀什，然后到喀什呢就等了一个星期坐那个邮政的车，又走了一两天。
0: 雷振邦住在老乡家，搜集塔吉克族的民间音乐，当地极具风情的旋律给了他创作灵感。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正是由塔吉克民歌《古丽碧塔》改编而来。
2: 有一个向导领着他到那个村子里面，还参加了塔吉克的婚礼。他自己以前写的文章就是说，我坐在塔吉克老乡的家里面，喝着奶茶，吃着香喷喷的馕，然后听着牧羊人的歌他还采集了很多那个器乐曲。
0: 雷振邦生前的流水日记上记录着他每时每刻在做的事情，其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采风、整理、谱曲，将日渐失传的少数民族音乐变成一代人的经典旋律。诞生在帕米尔高原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延续了原曲《古丽碧塔》如泣如诉的柔情和哀伤。雷振邦在填词编曲的过程中又放慢了原曲的速度，让作品增添了遥远广袤的回味。
2: 我看他自己在那个歌本上的后面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呢，是一个塔吉克的器乐曲，然后他把它放慢了速度，又加以加工写成的。
0: 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热映，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风靡大江南北，歌曲唱出了边防战士保家卫国的忠贞和军民团结的雨水深情，也歌唱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真挚爱情的

0: 片，导演张征弱化了战争场面，浓墨重彩地展现了人物个体命运。影片还大胆地在彩色片中不断使用黑白片的倒叙、回忆和幻觉等手法，这种新潮的电影语言让观众耳目一新。
1: 当时我们拍戏的时候呢，就说要不就拍黑白吧，因为彩色胶片那个额度没有了，影厂没有额度，摄影师就到了库里面去找到了各种片头，就这样七拼八凑的就把一部电影拍出来。哎呀，他们在讨论说，哎呀，我们试一下两极镜头，我们试一下逆光，就是想做一些非传统的东西。
0: 电影《小花》有两首插曲，一首是《妹妹找歌泪花流》，另外一首就是《绒花》，他们都出自作曲家王敏之手。如果说《妹妹找歌泪花流》是一首委婉的叙事诗，那《绒花》就是一首深情的赞美诗。影片中，当游击队长何翠姑为救伤员身抬担架一步一步跪爬上山时，歌曲《绒花》同时响起，此情此景让无数人泪花飞溅。在录制歌曲《绒花》时，歌手李谷一创新地将西洋歌剧和中国古典戏曲中曾经使用过的轻声和气声唱法运用其中，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艺术享受和情感共鸣。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突破，但同时也招来了众多非议。
2: 还是过去的传统，必须高强响音，一个歌总要唱很高音，唱得很高，调很高，而且最后呢还要冒个很高的音，体现它的革命性。可是他们忘掉革命是要浪漫主义的，我们改革开放是以人为本，我们七情六欲是要表现的是多元化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而不是只有一种。
0: 1980年电影百花奖评选时，《小花》大获全胜，电影插曲《妹妹找歌泪花流》和《绒花》也被评为最佳配唱歌曲。它优美动听的旋律和荡气回肠的歌声让人至今难忘。

0: 声音记录中国。25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

0: 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李思贤。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共举觞，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中秋快乐。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陈逸飞。金秋月圆，万家团圆，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岁岁平安。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张逸然。月圆中秋，喜乐相伴，祝大家阖家幸福，岁岁皆圆满。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1: 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9: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中秋佳节，月饼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不少人为了健康都会选购无糖月饼。那么无糖月饼的标准是什么？真的不含糖吗？
10: 无糖月饼的标准是什么？真的不含糖吗？当你看到食品包装上标注有无糖两个字时，真的认为就不含糖吗？答案是并非如此。我国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规定，每100克食品中含糖量不超过0.5克的食品可以标注为无糖食品。从这一标准看，确实含糖量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需要知道的是，这一标准仅仅是针对糖而言，并不包含食物吃进去后经消化分解产生的糖，比如做月饼用到的面粉，其主要成分碳水化合物最终会分解成葡萄糖，而这是血糖的主要来源。更应当知道的是，因为所谓的无糖月饼中含糖量很少，所以吃起来口感会很差，生产时大多会添加甜味剂。虽然这些甜味剂不会生成血糖，但会干扰机体之代谢，导致血脂升高。还有就是做月饼时，为了增强月饼的松软度，会用到大量的油脂。要知道，糖脂代谢不分家，最终仍然会引起血糖的波动。所以无糖月饼归根结底并非真正不含糖，对血糖的影响甚至比米面还要大。血糖高以及有糖尿病的人，不能对无糖食品掉以轻心，一定要限量少吃。比如可以将无糖月饼切成4至8块，一天只吃1至2块，且要相应的少吃几口主食。

0: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生石膏具有清热泻火、生津利咽的功效，一起来看看中医大家是如何运用这味药的。
2: 今天呢，我们接着聊张锡纯是如何使用生石膏这味药的。张锡纯认为啊，这生石膏还能治咽喉之热，这是他特殊的用法，就是这咽喉红肿热痛，当炎症很厉害的时候，有热毒淤结的时候，可以用生石膏把这热毒解掉。那么今天病例呢，是张锡纯一位老朋友，这个沧州的，叫董寿山，这人30多岁，然后这个感冒以后啊，得了什么病呢？发疑。这什么叫发疑呢？就是热病过后导致整个这个脸部下半部啊都肿了，有点像今天的什么西医讲的这个化脓性，急性化脓性的这种腮腺炎，就非常严重的，整个的腮啊全都肿起来了，然后几天以后这个连这个脖子都肿了，特别厉害，一直炎到胸部全都肿了，红肿热痛，然后肿越来越往下走，这时候呢牙关紧闭，已经张不开，因为这里边都肿了，牙已经张不开了，那么这时候就从这个牙缝里边往里边灌点这个稀汤才能喝，那么这时候呢想咽呢也咽不下去，因为咽喉都肿了，这个病势非常危重，请医生来调呢一般都用什么清热解毒的，这药用了以后啊，哎，这肿的反而厉害了，更厉害，这个时候呢正好是中秋节前后，那么淋雨不止下雨，所以病势危重，那怎么办呢？就在雨中啊驱车30多里地把张锡纯给请来了，请了一看，嚯，一看这个肿的实在太厉害了，这个连腮带脖子臃肿异常，那么好像什么实毒热症，就是这感受了一些这个瘟疫，然后一按呢不但硬而且什么热，颜色很红，这纯是一团火毒之气呀，这下肿已经到心口了，这说明很危险了，牙缝中能进水也就往里灌半口，必须用手掩着嘴一点点费劲才能把这水咽下去，你看这人危险不危险啊，这时候呢痰在胸中往喉咙上往上边反，所以进水少许，必须出一口痰这水才能进去一口，你说这多吃力啊，对吧，然后自己还感觉呢气从下往上冲，往上冲冲气，然后经常隔逆连连不止，一枕头脉红滑而长，重按有力，你看又穿那脉象，说明什么，热毒壅盛啊，对吧，那么肩有硕响，这脉跳得快，说明有热，然后张锡纯说这个病啊就是大家俗称的什么蛤蟆瘟呢、啊、这种瘟疫，热毒炽盛，盘踞阳明之府，躲在什么阳明胃经，这火热燎原呢必用什么呢，生石膏，否则的话没效果，用什么药没效果，那么当时呢恰巧前边治病的大夫在的，那大夫说我用生石膏了，我用了一两呢一点效果都没有，张锡纯讲了，说石膏啊生石膏我们都说是大寒，没大寒，是微寒，这种微寒之药如此热毒就用一两啊恐怕是不够的，怎么能见效呢，所以我怎么用呢，生石膏4两，然后金钱重楼来解毒，那么这配什么青半夏各3钱，然后连翘蝉蜕各1钱，因为干嘛要发散一下往外解毒，对吧，然后煎药以后呢往下喝，一点往下喝，觉得药停在胸间不往下走，与这热与肿啊还有好像有点增厉害的感觉，哎呦这症还有结胸啊，热无下行之路，怎么办呢，幸好的药房就在本村，于是马上再去买药，买什么呢，生石膏再买4两，生者石3两，生者石干嘛往下重症让药性往下走的，那么熬水熬好以后呢怎么样，煎汤慢慢给他们喝，仍觉得停在胸间，又赶快干嘛，又去买生者石3两，你看这药不断往下追加呀，生者石3两，然后呢瓜漏仁就漏仁药2两，这什么化痰的芒硝8钱，又煎汤饮往下喝，然后胸间还没有开通，还是就堵着，这时候咽喉更肿了，这时候一般人可就不敢治了，对吧，因为这人别这

别越来越重啊。这患者家属呢就有点慌了，说能不能行啊，这张先生这怎么越来越重了、啊、张先生跟他们讲道理，说的我之所以频频连次给你加药，说明什么，这病啊总是在往上发了，越来越厉害，稍微迟点这可能马上就会不救了，对吧，可能就有问题了，药进不去就坏了，现在胸中啊积攒了这么多药，没有可能不往下走，所以呢药往下走慢慢就开通了，别急，我们等着它往下走。结果当天晚上夜半药力往下走，阳明时候呢还有点粪便，非常干燥，上焦肿了觉得轻了点，可以往里喝水了，那么这时候牙关呢也开始开了，喝了什么茶汤，喝那汤啊喝了一碗，午后肿又开始要起来的时候，一摸哎呀这胸中烫手啊，这个热呀，对吧，张医生这热力又来了，一摸脉，这脉怎么样，仍旧红实，说明里边热还在，张医生说这个结聚燥结呀还在没下干净，所以怎么办呢，这个中医认为啊大便干燥结在里边会导致热象的这个增加，怎么办呢，这个病啊治的是一波三折，怎么办，张一春赶快干嘛呢，加药，加什么药呢，带黄6钱，芒硝5钱，这是什么药，泻下之药，泻下，这时候开始往下泻点，然后一通，哎，这病势开始削减了，往下减了，然后身体开始恢复，这时候呢张一纯一诊断还有热，胸间还热，脉象还带着余热呢，怎么办，又用生石膏3两，金银花连翘各数钱，煎汤1大碗，分几次这个趁着温热喝下去，每天服1剂，结果怎么样呢，3天以后痊愈。那么各位，张一纯在后边说了，这个症啊我第二次就应该用芒硝带黄往下泻，下边一通了，上边热毒往下一走就应该好了，所以这是他马后炮写的，他说后悔当时第二次就应该用，但是各位看这么重一个病，张一纯呢、啊、用这么短的时间把这个病给救过来，说明什么，说明他手段还是不得了的，一波三折，当这用药热药势不往下走，这热反而增重的时候，一般人可能心里没底儿，但是张一纯他有准儿，他知道这个生石膏药性能达到什么份上，对吧，能达到什么地步，他知道药在里边一定会发挥作用的，所以等到半夜果然呢开始病势开始有了转机，对吧，那么这是什么，这是张锡纯对生石膏它的功用特别了解，所以才有这个把握，那么这个病案说明什么呢，告我们什么道理呢，是这样，这个生石膏啊对这个咽喉的肿痛里边热毒聚集的会有治疗作用，所以现在您看我们治疗这咽喉肿痛的方子的时候，往往方子里边开生石膏，一般中医大夫往往会开点生石膏，这是什么，这就是为了解这个热毒用的，那么学了这一点，各位今天的病例大家就没白听。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秋季如何来滋阴润燥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5: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秋天要滋阴润燥，肝肾之阴才不虚。每一个季节都有自己独特的美，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夏渐渐落下帷幕，秋天开始浓墨重彩的登场了。说起秋天，火红的高粱，金黄的稻麦，黄绿的果树，黄红的果实，甚至是飘然的落叶，无不是人们心目中最美丽的风景。而且凉爽的秋风催熟了农作物，让人们沉浸于丰收的喜悦之中，同时它也带着一股肃杀之气，吹黄了树叶，吹黄了青草，让天地开始变得萧条。我们的身体也随着季节的变化发生一系列变化，如皮肤莫名的变得干燥紧绷，头发也变得不再顺滑，甚至起了静电，嗓子很干或者经常发痒，感冒、咳嗽、鼻炎等呼吸系统疾病也似乎疯狂起来。中医认为，人体之所以会在秋季里出现这些症状，都是秋燥伤阴的结果。从自然规律来说，燥是秋天的主气，燥邪伤人多是从口鼻而入犯肺所致，因为肺是上水之源，同时又是一个喜湿恶燥的焦脏，比起其他四脏来说，它特别需要水湿的滋养和濡润，自然燥邪就成了它的头号天敌。燥邪犯肺伤阴损液，时日一长必然会引起身体总体的阴阳失衡，而且五脏之间关系密切，肺阴一伤，肝阴肾阴自然也就不能幸免。所以在燥邪当道的秋天，大家特别要注意滋阴润燥。那么如何来做呢？有人说多喝水，多吃梨等酸甜多汁的水果，这些方法都不错。在这里我总结了一下，有四个问题需要大家注意。一是滋阴润燥，不宜过早。虽然从传统意义上来说，立秋就是秋天的开始，但此时天气依然很炎热且有些潮湿，身体也还没有完全从长夏的炎热潮湿中走出来，如果此时就大肆地进行滋阴润燥，反而会助湿生热，形成湿热，对于肺、肝、肾等脏腑都不利。一般来说，中秋以后天气才会转凉，燥邪也才真正开始，所以滋阴润燥最好从中秋之后开始。二是要先以食物滋阴润燥。秋燥对于人们的困扰最先表现为皮肤干燥，口舌干燥，因此除了涂一些滋润霜来给皮肤滋润除燥外，首先要做的就是多喝水，而且每天要比在其他季节里多喝200到400毫升。秋梨、石榴、莲藕、萝卜、银耳、冰糖、蜂蜜等具有滋阴润肺功效的食物也是除去秋燥的上选食物，每天多吃些可免去秋燥的伤害。三是必要时用药来滋阴润燥。如果秋燥反应强烈， 如出现了咽干、口渴、嗓子或者是鼻腔干燥、干痛等，那就有必要选择一些药材来进行滋阴润燥了。如具有滋阴清热、益气润燥功效的西洋参、麦冬、天冬、玉竹、生地黄、百合等，为了增强补益肾肺之气及养肝解毒的功能，还可以加入莲子、黄芪、人参、党参、白果、桑叶、桑白皮、三七、五味子、枸杞子等补益脾肾及养血解毒的药物来配伍，或是交替服用。不过用药时一定要根据自身的状况合理配伍，以保持润燥而不过维度，当然最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四是遵循少辛增酸的养生原则，与阳气生发的春季相反，秋天是一个收敛的季节，人体正是顺应这个变化，其气机开始由体表向内收敛。秋季对应于肺，肺气最为旺盛，其中肺属金，肝属木，金又克木，肺气太旺容易克制肝气，对肝功能造成伤害。酸味具有收敛的作用，可以帮助抑制肺气，让它不至于太旺盛，减少对肝的伤害。它本身又能入肝，可以养肝补肝。另外，辛味食物是造成肺气太盛、出现或是加重上火、干燥、便秘等秋燥症状的主要原因，所以秋季要少吃辛味食物，多吃酸味食物来制约肺气，补养肝气。一般来说，在秋季里成熟的橘子、青苹果、山楂、柚子、石榴、葡萄等都是不错的选择。总之，秋天燥邪当道，要以滋阴润燥为主要的养生任务，通过食疗、药疗等方式，并遵循不宜过早或少辛增酸的养生原则来落实，这样才能既养好了肺，又能保证肝肾之阴不受到伤害。肝肾同养小妙招，按压夜门穴，将一手微握拳，掌心向下，在第四、第五指指尖缝纹端处即是夜门穴，按压夜门穴十秒钟后放开，稍停再压，持续一到三分钟，每日两到三次，有滋阴补肺、清热除燥的功效。当秋燥来袭，大家就可以用它来滋阴润燥，维持身体的阴阳平衡。

0: 来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秋天气候干燥，很容易出现燥咳不适。分享两个润肺止咳的食疗良方。
4: 今天呢，咱们不讲艾灸，讲一下秋天到了之后咳嗽该怎么解决。咳嗽呢，你说能不能用艾灸解决呢？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是之前节目之中呢，咱们也有过介绍了。咱们今天呢，主要来分享两个食疗方。这两个食疗方呢，大家可能有些呢听过，有些没有听过。比如说贝母蒸梨，就是把梨核掏掉之后，将贝母放入其中，直接放入锅中蒸熟即可。蒸熟之后呢，我们可以连汤带梨一起吃掉。它呢有滋阴润肺的一个效果，可以平喘。当然如果你有扁桃体炎的话，比如说你扁桃体炎今天发作了，嗓子很疼，但是还没有咳嗽，这个也可以吃，它也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时候，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并且如果你偶尔多，比如说一星期你不用一次，它对那个皮肤干燥也是有预防作用的。主要是这道食谱呢，它的就是说预防，就是预防治疗意义，预防呢要大于它的治疗意义。第二个呢，就是叫杏仁茶，它呢是润肺止咳的一个东西，也是。

0: 北京的一种传统小吃。杏仁茶怎么做呢？其实也很简单啊，我们将杏仁和糯米分别用温水浸泡半天，然后去皮，放入粉碎机中，加入牛奶打磨成浆，越细越好。当然你打磨成浆之后，也可以用细的过滤网将浆水呢过滤一遍，将杂质去掉。把过滤好的杏仁米浆呢倒入锅内，加入蜂蜜或者是冰糖，用小火加热不断搅拌，最后呢当它成粘稠状的时候熄火即可。如果你喜感觉不太好看的话，你加点黑芝麻、桂花都 OK， 既好看又美味，尤其是对于止咳的效果的，有些对于止咳效果特别好。
1: 105幸福健康会与您共同守护身心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感谢收听。即将到来的11点，我们将为您带来105田野听书，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享受评书的艺术魅力，敬请期待。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5: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4: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是全天的基础，可天一转凉啊，您是不是也在犯难，想喝口热乎的吧？熬粥蒸馒头费时又费力，牛奶鸡蛋营养是到位了，可有的时候吃完会胀气。出门买吧，站在早餐摊前啊，犹豫半天，选啥都得7、8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5: 可不是嘛，吃稀了溜弯呢，买菜没一会儿就饿啊，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呢既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4: 当然有了，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怕糖怕油的朋友也可以吃，关键每次不到2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5: 这个燕麦啊咱们听着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4: 其实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还做到了食养配套。
5: 哦，这个营养的配套又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呢？
4: 大家听好了哈，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一款产品里面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8种食养成分呢，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以后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8种食材，它们研磨成细粉，吃下去胃里很舒服，消化也很顺畅，这就叫吃得好吃得讲究，又可以吃得饱又可以对身体好，这才是我们提倡的食养配套。
5: 看来呢这款燕麦真的不一般啊。那咱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2块钱，这个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4: 准确的说哈，冲一大碗只要1.96块，我给大家算一笔账，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市场价格是79块钱，每盒可以冲泡整整14碗。如果今天您拨打热线整组订购的话，那么每盒活动价只要33块钱，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免费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您每次冲一碗就只需要1.96块。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如果您体验后感觉不好，那么在30天内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您没有任何损失。但一定要记住，福利只在节目时间才可以享受到。参与热线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5: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了这款麦片呢，就会发现配料表里面啊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呢，别说吃了，就是一口气买齐它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也是个难题。那今天呢咱们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您来参加。如果呢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啊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一盒的葛根玉竹燕麦片呢到手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还能够享受到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每只呢只需要1.96块。400-799-9689，400-799-9689。 先把电话打进来啊，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呢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呢说每次不到2块钱，实在是啊性价比很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所以呢，又想要整组来订购享受加赠福利，又有一点犹豫为难。
4: 这个担心其实我特别理解，毕竟上了年纪之后吃东西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随便，太硬了嚼起来费劲儿，太粗糙了入口不舒服，太甜了自己又不太愿意经常吃，所以一款燕麦片光说里面有什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的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尝过了，告诉您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5: 又香又糯又滑啊！牙口不好的朋友呢，您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呢，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个营养呢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块钱的价格，更是没话说。提醒大家，节目结束之前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订一组多送2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聪明的听友呢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咨询。而来电过后呢，直接订购2组、3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呢不但自己吃啊，全家人都可以吃，它可以用来烙饼、蒸馒头、熬稀饭都可以。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加送的福利就会停止。那活动热线呢，我报慢一些，您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4: 那我们也看到呢，听友赵阿姨是订购了2组，她就说呢，下午3-4点钟的时候，经常觉得有点饿，翻一翻厨房和柜子，吃饼干吧怕太甜，水果吧有时候又不想吃凉的，做饭吧就为了这一口又觉得麻烦。现在可以冲泡葛根玉竹燕麦片，香浓顺口，吃完又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这款燕麦片就更加是放心又省心了。
5: 说得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哈、啊，每一盒呢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呢是79块钱，如果您今天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呢只要33块钱，如果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来电订购的话，还能够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一组到手啊，每只只需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呢，您也抓紧时间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4: 不用煮，不用熬，用温热水冲开，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如果您孩子不在身边。

0: 因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又觉得麻烦，这款燕麦片就特别适合您。一只一只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一只，也不用每次都打开一大袋，吃不掉受潮坏掉。如果您想了解一组具体到手多少盒，自己吃需要怎么安排，都可以直接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家里的实际需要给您推荐。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这一款燕麦片每百克含有蛋白质高达13.6克，可以说是您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这款燕麦片搭配小米一起熬煮，喝起来。牙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用它和南瓜一起熬成粥。另外呢，将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出的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和酵母鸡蛋和牛奶调成面糊，在平底锅上煎熟，就变成了燕麦煎饼。那真的是好吃到停不下来。今天无论新老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市场价每盒79元，如果您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而且还可以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总之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799-9689 400-799-9689。
1: 各位听友，秋冬时节呢，天气转凉，肠胃也是更加娇气的，太凉的不敢碰，太油的不想吃，太甜的又担心负担。那么这个时候呢，一碗热乎乎的葛根预煮燕麦片啊，既顺口又省事儿，既顶饱又安心，确实呢是中老年人早餐和加餐的好帮手。您可以用热牛奶去冲，奶香和麦香混合在一起，口感更加的醇厚，也可以撒进煮好的小米粥里搅一搅，粥更粘稠也更香。还可以呢去拌进酸奶，加一点坚果碎啊，就是一份像样的点心。家里面有孩子的呢，上学之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好呢也能够吃得顺当哈。有独立的小包装，出门带着也特别的轻松放松，走亲访友啊，旅游途中啊，只要有热水就能够吃上一顿热乎的。
0: 大家听好了哈，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一款产品里面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8种食养成分呢，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以后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8种食材，它们研磨成细粉，吃下去胃里很舒服，消化也很顺畅，这就叫吃得好吃得讲究，又可以吃得饱，又可以对身体好，这才是我们提倡的食养配套。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一次哈，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就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2盒进包裹，每只只需1.96元。总之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你的就越多，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799-9689 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0: 中午十一点，现在是午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绝世兰亭真迹为何隐匿世间千年？诡异诅咒绵延不绝，中外术法巅峰交锋，跨越山河探寻旷世墨宝，险境层出不穷。深埋千年的千古谜团能否被茅山秘术一一解开？这背后又藏着怎样惊悚隐秘？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带您找寻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红岩魂》，这部红色经典生动再现了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和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雨夜到访的神秘来客究竟是什么身份？面对此人，刘思阳又会如何周旋？请听《红岩魂》第36集。
4: 他们不畏酷刑，不惧生死，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继续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是江姐，是许云峰，是无数坚守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请听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岩魂》
5: 第36集。
6: 思阳想了想，打定主意了。他在屋子里来回呀，走了两圈，然后坐这儿，不慌不忙的把茶杯拿过来，崴了勺咖啡，哎，沏咖啡好。这位朱同志一看急了，怎么？哎，我的思阳同志，你可真沉着呀，怎么还喝咖啡呢？是那时候吗？咱们快走吧。慢着，你想问我在哪儿去？我带你脱离险境，离开这儿。你想你在这儿能长久待下去吗？这是二处社的圈套啊！ 这明明就是一眼陷阱啊，你看不出来吗？你，我把你救出去，
7: 我哪儿也不去。实话告诉你，我大哥费了好大的力气把我保释出来。其次呢，二处处长徐鹏飞是我大哥的朋友，哎，念其呢友谊之情，哎，这才把我给放出来。我得对得起徐处长，也得对得起我大哥。我上哪儿去？我要走也行，我得跟他们说一声，打个招呼啊。嘿，这人一听啊，当时乐得前仰后合的。
6: 刘思阳强，你笑什么？有什么值得这么可笑？
7: 思阳同志，你真有意思，
6: 现在还提什么徐鹏飞呀？啊，那是咱们的敌人，那是对头，谁对得起谁呀？要不是你大哥花了钱打黄金运动，他能够把你放出来吗？放这么长时间，一天。

0: 给打了翻盘。呵，这家伙一个药翻身起来了。好啊，思阳同志，你怎么忍心举手打你的同志啊？呸，我没有什么同志，我哪来的同志啊？深更半夜大雨抛天的，你跑来带我走，带我上哪儿去？我不去。这人把牙咬了咬，思阳看见了，用眼角余光这么一看呢，这人呢、那两腮的肌肉突突之颤，说明他紧咬牙关。他真想啊，拔出枪来给思阳来一枪。思阳断定这家伙肯定带着手枪呢，可是这人呢，没有。他嘿嘿了两声，揉了揉这下巴。揉下巴干嘛呀？还得捞月吗？从这下巴往上这一下子呀，把他捞得够呛。这家伙揉了揉这下巴，合计合计，
1: 好了好了，
0: 思阳，你不是不走吗？
1: 我陪着你了。
0: 好，我佩服你了，
1: 你确实是一个刚直不阿、铮铮铁汉，
0: 了不起，
1: 是我们党的一个好党员，你确实不愧这共产党员的称号，你真够得上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0: 他说了半天，思阳一个字也没听。这人呢，噼里啪啦把雨衣脱起来，然后他自己动手，哎，把衣柜开开，就往找衣服。也不管是思阳大哥的还是思阳的，谁的衣服全行。找出来之后，他擦了把脸，拢拢头，把湿衣服脱掉，干衣服换上，然后砰的一下把冰箱打开了，从里边把冷冻食品以及什么啤酒把全拿出来，他噼里啪啦把屋里灯全都打着了，他坐那喝上了。嘿，刘思阳一瞧，可以啊，这家伙啊，挨了我一下子什么也没说，坐在这儿又吃又喝，吃饱了喝足了之后，烫了烫脚，扑隆一下把毛巾被抖开，他往那席梦思床上这么一躺，呼的一下他睡了。嘿，刘思阳倒愣了，这家伙新鲜呢，吃饱睡着，他睡了。第二天起来，他起得挺早，这朱同志擦脸漱口，哎，然后就往思阳对面一坐。张妈送牛奶来了，进门这么一看，哎，张妈愣了，瞅瞅刘思阳，又看了看这姓朱的，哪来这么一位啊？
1: 这姓朱的冲张妈点点头，
0: 张妈你不要紧张，我是思阳老弟的朋友啊，我们是老同学了，不过我大他一届，哎，今天我特地前来看望他。请问先生，您从哪儿进来的啊？啊？哦，哎，实不相瞒呐，外边的眼线太多，思阳闯了祸了，寺外都有特务在监视着，我是爬墙进来的。张妈瞅了瞅思阳，那意思，三少爷，他说的对吗？刘思阳冲张妈一摆手，
1: 好了，你不要问了，他是咱们这儿的客人，该怎么招待就怎么招待他吧。
0: 嘿，就从现在开始，这朱同志哪也不去了，就待在这儿了。

0: 倒真踏实。张马累了，怎么原来俩人饭，现在可好，仨人呢，平添一口。这位啊，每顿无酒不成席，哎，没点好菜，没点酒他还不让，想吃什么他要什么。张马觉得有意思，怎么三少爷关的这地方倒没说什么，也没讲什么条件，这三少爷这朋友倒不好伺候，把酸了淡了的一天，他这事儿还真不少。四阳越看他是越生气，要不是你来啊，我早已逃离了这座别墅了，说不定和组织也接上关系了。我把当前这个情况和组织上好好的汇报一番，可突然来这么一位，过去没见过呀，这人还蛮严肃，甭管你思阳是发脾气也好，动武也罢，他呀，始终也不着急也不着慌，一口一个思阳同志。同时他还提出来了，提出什么来了，让思阳考虑考虑你自己这个立场，你现在是不是立场已经发生了问题，你可能要变节。这把刘思阳给气的，思阳心想，我别跟你瞎耽误工夫了，干脆我也不等这个大雨天了，我干脆把你收拾了之后啊，我就冲出去，有什么话再说。怎么收拾？思阳打定主意了，把这家伙宰了得了。他准备着一把匕首，刘思阳都准备好了，就等晚上动手了，就盼着天哪早早黑下来，早点让这家伙休息。这位朱同志呢，坦然，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没事啊，也跟这个思阳说两句，刘思阳对他是待答不理。他还给思阳出了个点子，什么点子呀？这样吧，你把几天来的这个表现呢，特别是你被抓到二处去，这个前前后后，以及你大哥用什么手段保你，你写一份材料吧，啊，我把它转到组织上去，请组织对你呀进行审核。思阳这戏心说，你往哪个组织上转呢？啊，我用得着你转呢？你知道我们组织上在哪儿啊？好吧，思阳还真准备了一大摞子信纸，吃完饭休息会儿，他就正儿八经的往写字台前一坐，他还真就写上了。开头语写的还是蛮不错，这朱同志拖着拖鞋过去看了一眼，对，就这样写啊，越详尽越好，特别是每一个很微小的细节也不要丢掉啊，都把它写出来。现在你要老老实实地接受组织上对你的考验哦。刘思阳翻了翻眼皮瞅了他一眼，心里说，你是真够可以的呀你啊。行了，我明白了啊，先生您休息吧。你真会开玩笑，怎么称我为先生啊？啊，我又不是个党外人士。说完了，他溜溜达达进里屋了。思阳哪写得下去呀？一赌气把笔扔了。他坐这儿耗时会儿，耗到一定时间，他把匕首啊握在手里，蹑足潜踪的，他进了里间屋了。进屋来这么一看，屋里的灯啊没有完全熄灭，那个壁灯还有一盏，但是呢这个光亮很微弱。 这特意啊弄这么一个度数小的那个灯泡，为的是在床上看书啊，看着看着睡着了，是吧？那么床头灯关了，屋里弄得漆黑一片，留这么一盏小壁灯。四阳借着这微弱灯光一看，这朱同志是蒙头大睡啊。他走到床前，刚要用手掀这被角，这朱同志啊一伸懒腰，他翻了个身，哎呀，嘿，思阳赶忙一抽身就回来了。嘿，这巧劲儿啊，这怎么办呢？怎么看来这对他下手啊还真是个问题。怎么是个问题？思阳啊，你别看这胆子挺大啊，脾气挺倔，为人也特别正直，但是办这种事儿他没办过呀，这不得劲啊。这个思阳在屋里转了好几圈，猛地灵机一动，有了，我不是杀不了你吗？我这么收拾你得了。他一抬手，啪啪啪，把屋里灯全都打开，而且把院里灯也都打亮了。他几步跑过去，咣当一下把大门也拉开了，门灯都打着了。然后他站在院子里头，扯开嗓子喊呐、啊，喊什么呀？抓坏蛋，抓贼呀！这一嚷嚷，张马夏也起来了。这时候吼，嗖嗖嗖，由打思阳这座别墅周围呀、啊。跑出十多个来，全是特务，墙头都是人。刘思阳一看，倒抽一口冷气啊，心里说：我没把这姓朱的杀了，就是即便杀了他，我也走不了。怎么感情这周围这么多的人呢？唰一下子，特务们把手电筒全都打亮，喊什么？怎么回事？网里有坏人。有几个特务看着刘思阳，还有几个呼啦一下一窝蜂就冲到屋里来。一看呢，这屋地正中那站着一人，光着小板，披着一件睡衣，拧着眉毛瞪着眼睛，正在发愣呢。这就是那朱同志。特务问刘思阳：你说的坏人就是他吗？就是他。好啊，抓走。好，连刘思阳带这位朱同志一块儿全都给抓到那儿出来。思阳二次被捕了，这次可就不像那第一次了，再想见大哥一面那可太难了。徐鹏飞呀、啊，把那姓朱的撸头盖顶给骂了一个倒海翻江，足骂了有十分钟，骂的那姓朱的浑身上下冒冷汗，一句话也不敢说。骂完了他之后，徐鹏飞吩咐连夜把刘思阳弄走。特务先把思阳眼睛给蒙上，然后把他的这个双手给铐起来。有两个特务由屋里把他架出来，刘思阳是深一脚浅一脚，他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了，是亮天了，是还黑着呢，看不清楚。哎，耳边也听不到什么动静，只是有人在叽叽喳喳嘀嘀咕咕，他也听不出个个数来。三下五除二就把思阳给塞在这汽车里，跟着这车呀就风驰电掣的开起来，是越开越快。 开始这个车呢还比较平稳，走着走着这个车就开始就颠簸起来。思阳啊坐在那吉普车后边，在沙发座椅上，一边一个特务架在那，这汽车也不鸣笛，思阳也不知道这个前面的大灯开没开，反正他就觉得这个路是非常不好走，可能是在盘山路。过了好长时间，车停住，随着车停下来之后，思阳就觉得这周围呀、是特别的那么静，静得让人有点发毛，有点发瘆。车门这么一开，特务由打车里把思阳给拽出来。思阳往车前这一站，他还是什么也看不见呢。他侧耳细听，想听听周围的动静，只听啊，不知从什么方向传来了一阵梆子的声音，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在这夜静更深、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忽然间传来这么一阵梆子声，敲的人呐、心里头是那么个滋味，浑身毛孔发大。两个特务架着思阳往前走，他也不知道这是奔哪儿。咣啷个吱，这思阳听出来是沉重的铁门，铁门开了，咵一下把他推进来，有一把椅子，两个特务就把思阳给摁在这椅子上。思阳知道身边有人看着自己，但是这人也不说话，就往他旁边那一站。思阳心想，可能还不是一个，跟着其中有一个为首的就进屋去了。进屋也不再交代什么，交代完了之后，这些人就撤出去了，上车往回开，可能是回了二处了。思阳愣磕磕在这坐着足有十分钟，这时只听身边有人说话：“站起来！”说你呢，站起来。思阳明白，这说自己呢，站起来。过来，一把把刘思阳给捏过来，哼，拽了一个趔趄，哎呦！思阳险些摔倒，把刘思阳气的，干什么这是？啊，为什么如此粗暴？客气点。旁边这人一听乐了，这什么地方，客气点，还跟你沏壶茶呢。走，过来两个人把思阳是连拖带拽给拽屋里来，进屋之后这才把他眼睛上蒙着的那块黑布咵撤下去。刘思阳紧闭双睛，拢了半天眼神，那得把眼睛睁开。睁眼这么一看呢，这好像是一间办公室，对面一个黑漆漆的高大的写字台，写字台后边是一把转椅，在桌子后头椅子前面坐了一人。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感谢您的收听。
2: 红颜魂刻画了一群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他们矢志不渝，坚守初心，将生命化作炬火，以血肉之躯诠释信仰的磅礴力量。稍后请继续收听红颜魂。

0: 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吕逸轩。皓月迎佳节，花好度月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月圆人安，岁岁圆满。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谢浩林。明月几相思，中秋话团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平安喜乐，万事皆甜。
2: 中秋假期，大家尽情享受欢乐时光，
3: 安全千万不能放松。
2: 郊外游玩，多观察周边路况，乘车出行提醒家长谨慎驾驶。
3: 记住哦，平平安安才能收获满满的节日幸福感。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红颜魂》。刘思阳再度入狱，深陷阴森可怖的牢笼，层层禁锢的牢笼深处又藏着多少秘密？请听《红颜魂》第37集。
7: 他们不畏酷刑，不惧生死，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继续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是江姐，是许云峰，是无数坚守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请听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
8: 第37集。
9: 刘思阳开始啊没看清楚这人的面孔，因为这个眼睛蒙的时间太长了，有点发花。缓了半天，思阳才看清楚，看这人年纪也就在40多岁，身量不高，哎，那脸长得呀有点横了宽，连鬓络腮的胡须，浓眉下一双亮晶晶的眼睛，这眼睛可太吓人了。怎么回事？白眼珠啊黄焦焦的，黑眼珠啊青石石的，哎，看那个眼仁啊比他那个眼球大。那说的有点悬了啊，看着那意思，这人长了一双夜猫子眼，猫头鹰的眼睛，两个锥子瓣的耳朵，那个嘴呀、撇着，左边撇着右边咧，什么意思呢？大概他爸撇歪了，好像是。上身披着一件半新不旧的军服，也看不出啊他是一个什么军衔嘞。这个肩头什么也没带，哎，领章也没有。这人冲着刘思阳点了点头，而且是微微一笑。他不笑还好，他一笑把思阳吓一跳，心说这家伙长相怎么这么凶啊。不用瞅别的，看着那鼻子，鼻子挂尖还往回勾溜着。他身边的那些人呐、倒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心说我们这位典狱长没跟谁乐过呀，今儿这怎么了？怎么冲这新来的犯人还乐一乐呢？你叫刘思阳？是我。哦，我提醒你一声，三少爷，这儿不是你们家的公馆，也不是你们家的别墅，这儿是集中营。你到这儿就得伏法守规矩， 知道吗？来了，有，把他带到龙七室。
10: 是，
9: 来了。
10: 不知道什么事儿，
9: 刘强刚一转身就站住了。你想不想吃点东西啊？
10: 嗯，
9: 来人，先给他一杯水喝。
10: 嚯，这监狱长这个行为把他手底下的人都给闹糊涂了。他什么时候也没问过犯人说吃哪儿了没有，还弄口水喝，真客气。有的人明白了，刚才呀、啊、在带进这犯人之前，监狱长接过一个电话。哎，接完电话之后，那个凶神恶煞的劲儿啊，哎，立刻就没了。这可能啊有点关系。就这么着，就把思阳给关起来了，关到楼梯室。铁门打开，把思阳推进来。刘思阳借着这个灯光这么一看，所谓的灯光，比那萤火虫也亮不了多少，那光线太弱了，太暗了。思阳眼神不错，他一看呢，嚯，地躺着七八个，哎呦，这小屋子不大呀，一个人呐躺在那儿所站的那地方，按着这个市尺来说呀，一尺到一尺二之间。这躺下如果说睡到半夜要是翻身的话，大概得喊个口令，要不喊一二翻不过来，你翻身别人就甭睡了。哎呦，这屋里头有一股子难闻的气味。哦，感情在那犄角那儿啊搁着一个黑不溜秋的便桶。他这么一看，紧把着边儿那儿留出一个小空档来，那就是给他留的，什么也没有。哎，光板楼板呢、啊、楼板地呀、啊铺的盖的，思阳也没带什么来呀，这怎么说呀？这个他只好啊席地而坐，心说我就看着这些位难友睡吧。啊，就这样一直到天光大亮，这些人全都起来了。起来之后，有的看刘思阳两眼，有的根本都没人看他，连看都没看，来这么一个人和没来都差不多。啊，诸位，思阳很和善的和这些人打个招呼，这些人呢脸上是任何表情也没有，哎，连呢点一下头都没点，你就说没人搭理他。刘思阳一看呢、啊、有一个人起不来了，怎么回事呢？受刑过重，伤势太重，这小伙子年纪还不大，才20多岁，体格还真好。哎，但是什么样的体格你架不住这么摧残呢、啊？啊，看这个青年遍体是伤，哎呀，思阳看着心疼。这个受刑的人呢口渴的要命，想要口水喝，屋子里人呢都为这个事情着急，没有水，哎，不到喝水的时候没人给他水喝。刘思阳急了，怎么人被折磨得这样连口水都不给喝呀？啊，不包扎不上药，这就够惨无人道的了。 还不给水喝，他急了，来人呐！咣咣，照铁门踹两脚。这时候，跑过一个来，是个狱卒吧？这家伙到了跟前，横眉立目的看了看刘思阳。那搁别人呢，看这样子，他开口就骂上了，说不定手里提了个鞭子，顺着那铁栏杆就抽进来了。他一看是刘思阳，没有，什么事儿？你们拿点水来，啊？人被你们给打成这样，连口水都不给喝呀，简直岂有此理！等着，这一族转身走了，工分不大，把水给拿来了。一把茶壶，一个水碗，告诉你啊，这给你喝的，你不要乱发慈悲，你走开吧，你就不用你管了。刘思阳倒了一杯水，一看呢，哎，还是茶水。思阳端着这杯水，就到这个年轻人的身边来，他往下一俯身，用手啊把这个青年扶起来，他扶不动。哎呀，朋友，你醒一醒啊，啊，喝点水吧，醒一醒。这个青年慢慢的把眼睛睁开，他现在特别需要水。当看到这个茶杯的时候，他眼睛这么一亮，从他那个神态可以看得出来呀，他恨不得一口连这个杯子都吞掉，就渴成这样。当他转过脸来看了看喂他水的这个人刘思阳，当时他把眼睛闭上，把脸就扭过去了，连看都不看刘思阳，也不喝这水了。哎，朋友，你不用水喝吗？你喝呀。连让了三次，这时不知啊这几个人当中是谁说了这么一句话，声音还特洪亮。算了，这水他不能喝啊。刘思阳奇怪，这怎么回事？怎么这伤这么重，很需要水，这水到了嘴边了，怎么又不喝了呢？啊，那你们几位喝点吧。那些位把脸全扭过去了，连一个看他的都没有。嘿，刘思阳一想，真怪啊，这些位到底渴不渴呀？他就把这杯子放旁边了。本来刘思阳啊这时候挺渴，真想喝两口，一看这环境啊，他也不喝了。功夫不大，开饭了，咣咣，一桶饭往这个铁栏杆前这么一拽，就蹲在这儿，定是味儿这难闻呐。哎呀，思阳一看这什么玩意儿，黑不溜秋的，用鼻子这么一闻，这米都发了霉了，这怎么吃啊？这是啊，猪狗食都不如啊。人能吃这个吗？那岂有此理呀！再看旁边有一个黑撇子碗，那碗里头那老腌咸菜，说是老腌咸菜，都腌臭了。哎呀，思阳一看呢，这些位还真就崴着饭就吃。刘思阳啊也成了办法，他怎么也咽不下去，这受不了啊，这个啊，他啪的一下连碗带饭全摔了，大吼这么一声，给我换饭。过了时间不长，只听嘎噔嘎噔皮靴踏着楼板的声音， 那个所长来了，站在楼梯室的这个铁门前往里边看了看，怎么，哈哈哈，这饭有点吃不下是不是？好啊，给你一个人单独做点好吃的。刘思阳一听，不行啊，这所长一愣，怎么不行啊？给我单独做我不吃，我要和这些人一样，要做都得做。思阳看了看这些人的表情，这些人没有表情，哎，该吃那些个难吃的饭还继续吃。哎，思阳很奇怪，怎么，哎，我在这会儿争斗不是想改善改善吗？这些人怎么都没有任何表情啊，真怪啊。好了好了，你一个人吃就不错了，别管他们了，工分不大。嚯，有一个特务提了一个提盒上来了，把提盒盖打开，里边啊香喷喷的饭菜呀、啊，米饭炒菜还有汤。嚯，再看这米饭，可就不是那桶里那饭了，瓦白锃亮啊，这好大米呀、啊！吃吧吃吧。刘思阳一看，真就是一份儿啊，给我端出去，端出去。怎么提来的？怎么提走？我不吃。这早饭呢，捣了这么一阵乱，思阳什么饭都没吃，饿着。一直到快晌午了，到了放风时间了，把这些人给放出来了。放风时间只有十多分钟，思阳出来，他站在这个楼上仔细看了看这周围的环境，哎呀，不由得呀暗自一愣，怎么这环境可太恐怖了，周围是高大的玉墙，墙上拉的铁丝网，那甭问一定是电网，怎么那一个一个的电瓶看得清清楚楚的。再看四周围啊，每个角落都有炮楼子，炮楼子上边有岗哨，再看那射击孔，

0: 东的枪口肯定是机枪，就对着这每一间楼房，四个厅角都有探照灯啊。他住的这楼梯室是在二层，上边还有，下边也有牢房，还有女牢。哦，思阳用眼这么一撒嘛，使他一愣，怎么了？只见在北边啊，那个大墙跟前那会儿有这么一块空地，那有一老头在那跑步呢。这老头啊，胡子眉目全白了，身上的衣服啊破衣啰嗦，这身秋服啊都快穿碎了，光着一双脚板，那个腿呀、啊、是又黑又细，简直这人就成了皮包骨了。他眼睛那个眼光啊特别的那么发呆，特别迟钝，要看点什么用这个眼睛就带着这个头走，他也不看什么，哎，就在那一声不响的就那么跑。思阳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怎么这是个什么犯人呢？啊，放风的时候好多人都打牢房里出来了，哎，有男同志也有女同志。思阳这么一看，在这个院子的东北角那有一块青石，在那石头上那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呢要是站起来的话身高在1.7米左右，可这个人很瘦，宽宽的前额，细眉朗目，由于营养不良脸色有点发黄，但是眼睛很有神。这个人坐在那会儿一动不动，像一尊石雕的雕像一样，可是每一个牢房里出来的，甭管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大多数都要和他很亲切地打个招呼。看得出来这个全狱中的人对这个人都十分尊敬。正在这时啊，思阳就听头上的楼板有动静，嘎噔嘎噔嘎噔，这谁在上边散步呢？那放风的时间这人根本没下来，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哟，是思阳一愣，怎么了？他一看这位被关的人好像是位军官，嚯，别看在这关押的身上那个军装啊洗得都发白了，但是非常整洁，这人是高挺的胸膛，一位标准军人的形象，倒背着双手在这散步。思阳没看清楚这个人的五官长相，他不知道这位是谁，功夫不大，只听啊上边这位军官说话，放学了啊。刘思阳一愣，愣什么呀？放学了？谁放学了？就在这时就听咚，哨子响了，放风时间到了，都各自回牢房。别了别了别了别了，一阵杂乱脚步声过去之后，叮哐切哐切哐切哐， 铁门关上，咔嚓嚓，全都上了锁了。整个啊，这座监狱像死了一样，是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时思阳就听旁边啊楼梯有动静，从上边下来一个人，这人的脚步很轻。当走下来的时候，他由三楼下到二楼，站在这个楼口那儿，扭向回头，正往刘思阳他们楼梯室这边看。思阳也看清楚了，怪不得楼梯的响声那么轻呢，感情是一小孩儿。哎呦，思阳一看这孩子怎么回事？怎么了？这孩子的年纪啊，大不过十一二岁，可是这孩子生的这个头很大。要看他这个头啊，说他十六七岁也差不多，细眉大眼，双眼皮毛突突的大眼睛，真招人喜欢呐。生着一双圆桃耳朵，鼻子像一颗悬胆似的，小孩真重啊。在肋下夹着一书包。哦，思阳明白了，刚才楼上那军官喊了一声放学了，可能指的就是这个孩子。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感谢您的收听。
2: 《红颜魂》生动再现了革命英雄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惊险历程，凸显了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与牺牲精神。稍后即将为您播出105记录中国，敬请期待。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

0: 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李思贤。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共举觞，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中秋快乐。
10: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陈逸飞。金秋月圆，万家团圆，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岁岁平安。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张逸然。月圆中秋，喜乐相伴，祝大家阖家幸福，岁岁皆圆满。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阴有小到中雨，夜里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 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建议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1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公开信件深深触动傅作义，双方坦诚沟通，消解诸多误会。傅作义专程前往西柏坡会晤毛泽东，解放军举行盛大入城仪式，北平各界群众共同欢庆古城回归人民怀抱。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六集。
14: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1949年2月2日，迎着晚霞，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号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创刊号的头条是毛泽东1月14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其中包括8项和平条件。创刊号还发表了不久前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以林彪、罗荣桓两位将军的名义给傅作义将军的一封信，这封信实际上是毛泽东亲笔写的，结果引出了一段有趣的故事。这是一封讨父檄文，文章很长，语气很重，开始就斥傅作义执行南京国民党政府剿匪戡乱之违令，率所部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进攻，军刑所致，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烧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还指斥傅作义指示陈长捷命令天津守军抵抗到底等等。文章最后发出通牒，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敢以此文化古城及200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绝不宽恕，勿未言之不欲也。傅作义看到报纸之后非常气愤，非常痛苦，也非常无助。2月3日，也就是第二天，傅作义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写了一封情绪激动的信，表示

平问题的条件。当时傅作义还幻想天津能坚持很久，没想到第二天就抵挡不住了。没有了天津，傅作义少了最大的筹码，态度上也发生了转变。所以此电还没有发出，毛泽东接着又续写了一下电报内容。上电即至傅通牒写好后，接到转来傅至邓州各电及攻克天津电，证明傅作义业已动摇，但是还有许多反动观点及妄想。例如傅作义14日还在指挥陈长捷夺回突破口，试用炸药抵抗，而在15日15时至邓宝山殿内，又为在此时期再有一人一物之伤亡损坏，为国家军所不应。不说他自己下令停战，而说要我方停战，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方分享政权之意，因此必须将致傅通牒交于傅方代表，你们并应对邓周表示，在傅方没有事实表现之前，我方对傅氏答应的话仍取怀疑态度。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山看到林彪交给他的通牒之后，觉得语气太严厉，怕影响已经取得的谈判结果，于是他跟林彪建议暂不交给傅作义这封通牒一样的信件。林彪当时同意了，并报告给了中央军委，说因此次与邓宝山谈话态度和气氛与通牒的口气大不协调，我们曾对是否递出通牒迟蹰，但最后考虑因时间所限乃机械的递出，我们后告苏静，可在入城途中以个人谈话方式，要邓考虑对事态发展之有利方法，是否可先于复谈，如一切顺利解决则不交通牒，如谈无效再交出。几经拖延，过了10天还没有交给傅作义。1月25日，中央军委又来电催问此事，林彪知道事情重大，毛泽东一定有自己的战略考虑，于是就对苏静说，你可以问一问邓宝山，若是没有交，务与今明两天你与他一起去交给傅作义。苏静立即乘车去东四孙家坑51号邓的住处，稍事寒暄之后便问道，邓先生，请你转给傅先生的那封信交了没有啊？邓宝山说没有。苏静说，没有交啊，我们俩现在就去交吧。于是苏邓二人乘车来到中南海居仁堂，他们的到来受到傅作义热情的接待，傅作义自然要与苏静多谈些话，邓便到傅的书房将信交给了傅东菊，让他转交给傅作义。傅东菊打开一看，也感到措辞生硬，怕父亲接受不了，把本已做好的事情弄僵，就压了下来。所以直到2月2日，人民日报北平版公开发表，傅作义才看到了这封信。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傅作义已经撤出北平，为什么毛泽东还要公开发表这份通牒呢？原来在傅作义的部队出城之后，傅作义与南京的联系并未中断，东单的机场也没有关闭，傅作义还多次向陶铸表示愿意作为促成中共与南京李宗仁白崇禧和平谈判的桥梁。因此毛泽东认为，此时傅作义虽然在军事上已经接受了出城改编的方式，然而在政治上他还在搞他自己的政治活动，说傅与李和白拉紧，想把南京的一些人弄进来以壮声势，并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最近并用推迟我之进城时间对部队发了2个月的饷银，对被拆毁房屋进行赔偿救济，并利用报纸大肆宣传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绩，并誉之为万众生佛。

之，他极力地收买人心，制造政治资本，想在联合政府中能插上一脚。因此，毛泽东选择在傅作义的部队出城之后公开发表这封信，就是为了进一步攻破傅作义的政治立场，老老实实接受其部队的改编，不要再有其他的政治幻想，真心实意地跟着共产党走。傅作义的情绪这样大，是林彪等没有想到的。加上这个时候，傅作义的部队还在其控制之下，还没有进行改编，所以林彪他们感到事关重大，马上进行了研究，并给中央发了电报，提出要和傅作义进行一次谈话，做一些解释，并把谈话的大纲报告给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当天，也就是2月3日，就复电同意了谈话的大纲，但是强调对傅的态度如新华社公开所表示者，他过去做的是错的，此次做的是对的，他的战犯罪我们已经公开宣布赦免，断不会再有不利于他的行动，他不应当搞什么中间路线，应和我们靠拢，不要发表不三不四的通电，应发表站在人民方面及我们方面说话的通电。如果他暂时不愿意发这样的通电，也可以等一等，想一想再讲。以上态度应向傅本人及傅左右公开明确反复说明，特别是对邓宝山、周北峰、王克俊、严幼文诸人，你们要多做工作。目前刘傅驻北平对改编副部和争取太原、武汉、南京、上海的局部和平解决都有必要，目前不要让他飞到绥远去，将来他去绥远或者其他的地方都是可以的。入城之后，请林彪和傅邓见面扯开谈一次。进城之后，2月8日，林彪、聂荣臻等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邓宝山，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那封信进行了坦诚的交谈。林彪说，前几天《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致将军的书面通牒，引起了将军的强烈不满和对未来前途的顾虑，我党所以这样做呢，是对将军的过去做个总结，对将军执行南京反动政府的违令做个总结，以便向全国人民做个交代，同时呢，也为将军开始今后的新生活做个起点。这次北平获得和平解放，将军做的是对的，是有功绩的，所以将军的战犯罪应该赦免，而且也已经公开宣布赦免了，今后断然不会再有不利于将军的行为。今后如果将军愿意在我党中央的领导下为人民做些工作，我们是衷心欢迎的。我党中央初步决定在召开全国政协时邀请将军参加，并拟请将军参加中央政府的工作。林彪的这番话彻底打消了傅作义的顾虑，使他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傅作义表示，哎，过去啊心中矛盾很大，主观上有心替人民做事，实际上呢反而替有钱人做了保镖，哎，深感参加内战是错误的。解放军占领沈阳之后，我认为这仗是不能再打了，中国今后当以共产党为领导，我过去对共产党关于民主的主张缺乏了解，今后愿为人民服务啊，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对部队改编和政权接收，中共和解放军领导认为怎么办好就怎么办，不要多有顾虑啊。但是傅作义还想见毛泽东一面，这样
他才会更加的踏实。经过叶剑英请示，党中央同意，2月22日，傅作义、邓宝山和傅的机要秘书严佑文随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一起从北平出发，来到了西柏坡。和毛泽东一见面，傅作义立即是大步迎上前，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说：“哎呀，我有罪，我有罪呀。”毛泽东笑着说：“不，你有功啊，你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啊。”当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来到住处看望傅作义、邓宝山。毛泽东握住傅作义的手，愉快又风趣地说：“嘿嘿，过去呀，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嘛。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你看这最后还是你把他给甩掉了嘛。”据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人员回忆，一天晚饭之后，毛泽东和傅作义一块散步。毛泽东问：“医生啊，全国马上要解放了，你想干些什么工作呢？”傅作义说：“我想我回部队恐怕不合适了啊，还是回到黄河套一带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吧。”毛泽东听了以后说：“哦，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啊？嗯，这很好，只是黄河套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果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傅作义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心结解开了，这才有了后来的解决国民党军队的绥远模式。这个模式成为解放南中国的主要模式。

北平这个千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了下来，而且被解放区的晴朗天空映照着，是一天一个变化，越来越有新首都的模样了。解放军的大部队正式进城是2月3日，这一天是大年初六，天刚蒙蒙亮，参加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的部队就起床了，检查发动车辆和坦克，列队整理军容。北京的市民们也不顾天气寒冷，成群结队地来到前门广场欢迎子弟兵进城。上午9时许，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刘仁、刘亚楼等以及北平联合办事处的傅作义方面代表登上前门箭楼检阅入城部队。入城部队经过前门后，指挥部特意安排部队穿过东郊民巷。近半个世纪，东郊民巷都是外国人控制的特区，中国军队和警察都无权进入。今天人民解放军抬头挺胸，浩浩荡荡走进来了，这大厦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威风，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也是在宣示即将诞生的新的共和国是站立起来的共和国，是独立自主、不惧帝国主义列强的共。

俄国。大部队入城的第二天，在原国民党北平市政府会议厅里，人民政府接管旧北平市政府的仪式在这里举行。下午3:30，在激昂的军乐声中，北平市人民政府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迈着稳健的步伐进入会议室。原国民党北平市市长刘尧章率领高级官员在门口两侧迎接。仪式开始后，刘尧章捧着原北平市政府大印交给叶剑英，并表示旧北平政府所有一切官员职员听候人民政府处理。叶剑英说，这次北平的解放是人民的胜利，是一个革命，和以往统治阶级间政权的交替绝不相同。解放区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在人民政府里工作的人员应该为人民服务，绝不能骑在人民的头上。过去反动政府的一切欺诈、压迫、剥削人民的作风必须彻底铲除。2月12号是元宵佳节，这一天北平的大街小巷里，家家户户都早早地挂上了红灯笼，是一派节日气氛。北平各界还举行了20万人的盛大集会和游行，庆祝管理城市的权力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从上午9时起，参加庆祝集会的各界人群就开始分两路进入了天安门广场。到中午12时，仅中华门一个路口签到的人流就多达11万人。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彩旗招展，近百个秧歌队、军乐队、高跷队、汉船队、武术队和化妆宣传队载歌载舞，各显神通，把气氛一浪一浪推向高潮。这一盛大的场面在古城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下午1:30，庆祝大会在雄壮的音乐和礼炮声中开始。北平市军管委员会主任市长叶剑英将军和清华大学教授张希若先生以及工人、妇女、解放军和学生代表先后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游行开始了，乐队高奏《东方红》，成千上万的人跟着一起唱，表达他们对党的热爱，对毛主席的热爱。东西两路游行队伍一路走一路唱，把歌声唱遍了全城。一个救治员对身旁的人感慨地说，一个月前这座古城还是苦城啊，如今他笑了，这座古城确实变了。

0: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1: 纪实作品《诞生》记录解放战争决胜阶段的宏大变革与动人细节，从激烈战役对决到多方和谈博弈，从西柏坡运筹帷幄到北平城平稳新生，每一步前行都承载着民族的希望与未来，以真实历史镌刻时代丰碑，延续红色岁月记忆。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诞生》，见证山河归统、家国新生的伟大历程。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我方严正抗议国民党释放日本战犯的行径。民间和平代表团奔赴北平共商国事，中央明确军队转型工作队的部署，全力筹备城市接管，全国学代会在北平顺利召开。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七集。
6: 1949年，共和国孕育了10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1949年2月3日，解放军大部队入城的那一天，特意从代表帝国主义特权的东交民巷穿过，已经是在宣示主权。2月4日，对南京卖国政府释放日本侵华战犯冈村宁次，中共中央发表严正声明，责令追回冈村宁次等战犯，移交人民解放军，再一次宣示主权。新华社陕北四日电文这样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日就南京国民党卖国政府释放日本侵华战犯冈村宁次返回日本，并遵循美国命令遣送已判罪之日本侵华战犯260名一同返回日本，一项严重问题发表声明如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中国国民党卖国政府和美国麦克阿瑟总部在关于冈村宁次及其他260名日本侵华战犯问题上所采取的旨在保护日本侵华势力再起的悖谬行动，是完全违反中国人民意志和中国人民所不能承认的。中国人民曾经不顾浩大牺牲，向日本侵略军队作战8年之久，对于应对日本侵略军队各种严重罪行负主要责任的冈村宁次及其他260名战犯，绝不能听任事实上已不能行使职权的中国国民党卖国政府和无权过问此项问题的麦克阿瑟总部狼狈为奸，纵其逃逸。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南京国民党卖国政府应即将冈村宁次及其他日本战犯追回移交于中国抗日战争中起主要作用者和在现实中国国防上负主要实际责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如果此项要求未获实现，则中国人民解放军保留对于追回冈村宁次予以重行审判，并追回被移交日本的其他260名日本侵华战犯的完全权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美国政府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以及不顾对日战争状态尚未结束而积极扶助日本侵华势力再起的行为，乃是对于远东和平的威胁。只有从各方面努力制止美国政府这些反动措施，才是符合于中国、美国、日本三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正义声音震动了全国，这是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强的声音，是不畏列强的大国外交的声音。这个声音让全国人民振奋自豪，有扬眉吐气的感觉，同时也让国民党政府陷入执政危机，人民开始怀疑所谓政府的立场以及外交主权等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要求在8项和谈条件惩办战犯一条中加上惩办日本战争罪犯。因为我们刚刚向你们提出抗议，要求你们重新监禁冈村宁次并准备交给人民解放军，你们又慌忙地将他和其他260名日本战犯一起送往日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先生们，你们这件事做得太无道理了，太违反人民意志了。我们现在特地在你们的头衔上加上卖国二字，你们应当承认了，你们的政府很久以来就是卖国政府，仅仅为了节省文字起见，有时我们省写了这两个字，现在不能省了。你们除去历次的卖国罪以外，现在又犯了一次卖国罪，而且这一次犯得很严重。

0: 和平谈判会议上必得谈这个问题。这是一次成功的外交交锋，既揭露了卖国的国民党政府，也敲打了帝国主义列强，同时又给八项和谈条件增加了砝码，使国民党政府无法再耍阴谋诡计。和平谈判是二月拉开帷幕的，先是以民间的形式试探着进行。二月六日下午二时，由张治中、吴玉厚等组成的所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一行十六人乘飞机抵达北平西苑机场，由此拉开了和平谈判的序幕。二月十四日下午四时三十分，由严惠庆、张世钊、邵力子、江庸四位七旬老翁组成的上海和平代表团在黄启汉的陪同下从青岛飞抵北平，他们受戴总统、李宗仁的委托，以私人资格来北平与中共商讨国事。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返回南京之后，当日向李宗仁汇报了在北平的经过，而后召开记者招待会。代表吴玉厚发表了在北平的观感，他说：中共进城之后，没有捕人，也没有清算斗争，即使是国民党人放下武器就无碍了，物价嘛也在回落，米由每担8000金元券跌到了3000元，银元、黄金、美钞都可以自由的兑换。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了严惠庆、邵力子、张世钊、江庸一行。毛泽东明确地表示，可以与南京李宗仁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但是必须速战速决，一切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不得借谈判拖延时间谋划别的什么。四老有一定的民主情怀，支持李宗仁的和谈意愿，但是他们并不了解李宗仁当时的真实想法。经过商谈，他们与中共达成8点秘密协定，谈判以中共与南京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谈判方式绝对秘密并速议速决，谈判以中共8条为基础，协议发表之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与南京政府商定之，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进行分配土地。对有自己政治打算的李宗仁，在还没有到最后绝望的关头，四老的苦心只能是良好愿景，不可能实施。这样的试探性谈判一直拖到人民解放军渡江。
1: 张澜先生，您认为此时此刻中共会接受政府的求和声明吗？
2: 绝无可能。
1: 为什么会是这样？
2: 蒋介石不放弃祖国宪法，不要说共产党不会认，人民也不会认啊。
1: 您对毛泽东、周恩来很了解，他们这些人究竟是本土的革命家，还是共产国际情报局在中国的代理人呢？
2: 这个时候这还算是个问题吗？
1: 是问题。我想知道您的态度。
2: 我的态度是，中共顺应了民意，所以才有今天的成就。
1: 成就？
2: 对，成就。
0: 二月八日，毛泽东在给二野、三野的一封电报中首次提出

要把军队变成工作队。我们知道，自红军长征以来，毛泽东一直希望我们的军队是播种机，把红色的种子撒遍走过的土地。现在光有这个作用不够了，他要求三月仍需整训，并需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今后将一反过去20年先农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的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且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我们现在正在准备53000个干部随军南下，但是这个数目很小，占领8-9个省，占领几十个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干部数量极大，这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解决。上述方针完全适用于第四野战军，请林彪、罗荣桓同志同样注意。渡江战役之后，毛泽东预见到的这个问题，因为提前准备、各有预案，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华北政府作为探索新国家模式的解放区政府，关注的重点已经是政权的建立和管理，工作重心已经是经济建设为主。从二月的人民日报截取几个华北人民政府发布的公告，就可以看到这个政府已经在关注国家层面的问题。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华北政府通令，保障国家资源，各地公营大煤矿区禁止续开小窑挖煤的公告，称据报近来各公营煤矿区内私人开小窑者日有增加，此种无组织无计划之任意开采对矿区破坏性极大，县区政府往往因不了解小窑破坏矿区之严重性，对此多漠不关心，甚至有奖励开采者，自为保障国家资源以利今后经济建设计，特决定所有现在各大矿区一律禁止续开小窑挖煤，过去所开小窑一应由当地政府会同该地公营煤矿公司加以管理，悉即转斥遵行，并将执行情形报告本府。新中国成立几十年后，我们的政府还在治理小煤矿的问题，可见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确实在探索国家治理的问题了。新政府开始优待为了新中国做出贡献的个人和家庭。解放战争确实很特殊，也造成了许多中国家庭的分裂，比如家庭成员中有的被抓壮丁参加了国民党军队，有的在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中，可是家里已经没有男丁种地，在华北解放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在人民日报的一封读者来信中，华北人民政府给予了解答，说许氏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蒋匪军里，这是不光荣的，因为他是反人民的压迫人民的军队，村里应该好好的说服

及动员他的家属，想各种办法使他的大儿子赶快脱离蒋匪军，不要再给反动派当炮灰了。他的二儿子参加解放军，这是光荣的，应该享受对军人家属的优待。但是他的家庭是如何享受代耕呢？那么就只能对他的二儿子所应分得的土地给予代耕，如不想代耕家庭亦可维持生活者不得享受代耕。军属家里有劳力而出外做买卖者，就应按他在外做买卖的收入和他家庭一切收入合计起来，看是不是能够维持生活。如果够的话，不得享受代耕。如生活确定艰难维持者，需经村民大会讨论代耕其军人应得之土地数。军属家里有18岁的青年，而且体格尚未健全者，可按实际情况减低为半劳力。如生活维持艰难者，需经村民大会讨论解决之。总之，以减少群众负担，尽量组织军属生产自己，使军属能够维持生活为原则。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二月，春天来了，一切都是新气象。三月的第一天是农历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的日子。青年是未来的希望，就像毛泽东后来说的，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这一天，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帅府园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隆重开幕，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代表204人出席。共产党赢得了青年，就会赢得未来。北平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又一次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心，也是历史的安排。中共中央发来贺电说，中国学生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有过光辉的贡献，中国学生和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第一目标，即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统治，正在接近于完全实现。中国学生已经有可能自由地与劳动人民相结合，自由地为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服务了。作家刘白羽写了一篇由新华社播发的通讯，通讯语言火一样热烈，详细记述了大会的盛况。3月1日，一群青年学生高举着鲜红大旗，唱着歌，自由愉快地在北平街道上前进，走向帅府园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大礼堂。正如一位学生所说，我们过去所渴望的、追求的，并且不惜以鲜血来争取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第6日，是大会隆重闭幕的一天。在这一个晴朗的上午，东北学生在大会上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献给毛主席一面旗上写着，我们永远当你的好学生，献给朱总司令的一面上写着，没有人民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隆重而庄严的乐声中，由叶剑英将军代表授旗，最后由大会代表程挺致闭幕词。他坚决地宣布，将一切决议带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去，全国同学紧密团结起来，在全国学联领导下共同奋斗。大会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在欢呼声中闭幕了。可是胜利的欢悦的浪潮并未完结，象征着新中国青年前进中无限

光明的一幕，火一样热情奔放的一幕，却在六日下午最后出现，那就是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上举行的盛大的萤火晚会。就在这火堆旁，几十面红旗招展，锣鼓铿锵，无数年轻的歌手枪手跳起来唱起来，火的北面是一对，火的南面又是一对，他们对着火笑，火对着他们笑。我知道中国青年是永远像火一样热烈，火一样英勇，火一样光明。让我们记下萤火晚会上的歌声吧，黑暗已消灭，红色的光在前头。三月真是有朝气的开始。

0: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1: 纪实作品《诞生》真实还原新中国诞生前夕的风云变局与决胜征程，从战略决战到和平谈判，从进京赶考到山河一统，一幕幕壮阔过往，镌刻先辈担当，见证时代新生，红色历史厚重绵长，直抵人心。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继续探索那些动人心弦的故事篇章。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7: 5时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阴有小到中雨，夜里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建议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作品借方鸿渐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剖析人性深处的矛盾与挣扎。方鸿渐回到久违的方家，面对家中复杂的人际关系，他该怎样调和这其中的矛盾？请听《围城》第48集。
6: 一部《围城》。 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12: 第48集。
13: 像一切人，洪建恨旁人听自己说话的时候打哈欠。一年来在课堂上变相催眠的经验更增加了他的恨。洪建立刻闭嘴，
3: 柔江道歉道：哦，我累了，你讲下去呢。
13: 洪建道：累了快去睡，我不讲了。
3: 柔江怨道：好好的讲咱们两个人的事，为什么要扯到全船的人，整个人类？
13: 洪建恨恨道：跟你们女人讲话，只有讲你们自己，此外什么都不懂。你先去睡吧，我还要坐一会儿呢。
3: 柔江洋洋不睬地走了。
13: 洪建抽了一支烟，气平下来，开始自觉可笑。那一段议论真像在台上的演讲，教书不到一年，这习惯倒养成了，以后要留心矫正自己。怪不得陆子骁做了许多年的教授，求婚也像考试学生了。不过柔家也太任性，孙柔家常怪自己对别人有讲有说，回来对他倒没有话讲。今天跟柔家长篇大论的谈论，他又打哈欠。自己家信里还赞美孙柔家如何柔顺呢。洪建这两天近乡情切，心事重重，他觉得回家并不像理想那样的简单。远别虽非等于暂死，至少变得陌生。回家只像半生的东西回锅，要煮一会儿才会熟。这次带了柔家回去，更要费好多时候来和家里适应。洪建想得心烦，怕去睡觉。睡眠这东西脾气怪得很，不要他他偏会来，请他哄他千方百计勾引他，他拿身份躲得影子都不见。与其热枕头上翻来覆去，还是甲板上坐坐吧。
3: 柔家等丈夫来讲和，等好半天洪建不来，也收拾起怨气睡了。
13: 洪建赞美他夫人柔顺，是在报告订婚的家信里。方顿翁看完信，叫得像母鸡下了蛋，一分钟内全家知道这消息。老夫妇惊异之后既已懊恼，方老太太尤其怪儿子冒失，为什么不先征求父母同意就订婚了。顿翁道：
12: 哎，咱们尽了做父母的责任了，替他攀过周家的女儿，这次他自己做主，好呢再好没有，坏呢将来不会怨到爹娘，你何必去管他们。
3: 方老太太道：不知道那位孙小姐是个什么样子，洪简真糊涂，照片也不记一张。
13: 顿翁向二媳妇手里要过信来，看道：
12: 他先生说他性情柔顺，
3: 像一切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方老太太对于白纸上写的黑字非常迷信，可是她起了一个人文地理的疑问：哎，他是不是外省人？外省人的脾气总带点蛮，跟咱们合不来的。二奶奶道：不是外省人，是外县人。
13: 顿翁道：
12: 只要洪建觉得他柔顺就好了。现在的媳妇你还希望他对你孝顺吗？这不会有的啦。
3: 二奶奶三奶奶彼此做个眼色。

0: 论如何，这位小姐是大学毕业，也在外面做事，看来能够自立的。
1: 段翁这几句话，无意中替柔家树了两个仇敌，二奶奶和三奶奶的娘家境况平常，他们只在中学念过书。
0: 洪建在香港来信报告结婚要父亲寄钱，顿翁看后又惊又怒，立刻非常沉默。他跟方老太太关了房门，把信研究半天。方老太太怪柔家引诱儿子，顿翁也对自由恋爱和新式女人发表了不恭敬的意见。但顿翁是一家之主，觉得家里任何人丢脸就是自己丢脸，家丑不但不能外扬，而且不能内扬，要替大儿子大媳妇在他们兄弟妯娌之间遮掩。顿翁叮嘱方老太太别对二媳妇三媳妇提起这件事，叹气道：哎，儿女真是孽债，一辈子要为他们操心。娘，你何必生气，他们还知道要结婚，这就是了。吃晚饭时，顿翁笑得相当自然，说：老大，今天有信来，他们到了香港了，同走的几位朋友里有人要在香港结婚，老大看了眼红，也要同时跟孙小姐举行婚礼。年轻人做事总是一窝蜂似的，喜欢凑热闹。他信上还说省我的钱，省我的事呢。哼，这也算他体恤咱们了，娘，是不是？等大家惊叹完毕，顿翁继续说：彭图凤仪结婚的费用全是我负担的，现在结婚还要像从前在家乡那样的排场，我开支不起了。洪建省得我掏腰包，我何乐而不为？可是彭图啊，你明天替我电汇给他一笔钱，表示我对你们三兄弟一视同仁，免得将来老大怪父母不公平。晚饭吃完，顿翁出座时又说：洪建这个办法很好，每逢结婚两个当事人无所谓，倒是旁人替他们忙。假如他在上海结婚，我和娘不用说，就是你们夫妇也要忙得焦头烂额，现在大家都方便。顿翁自信这几句话点名厉害，儿子媳妇们不会起疑了。顿翁当天日记上写道：简儿香港来书，云将在港与孙柔家女士完姻，盖枕念时间佳回，所以节用省事也，其意可嘉，当寄款欲成其事。
1: 三奶奶回房正在洗脸，二奶奶来了，低声说：哎，听见没有，我想这事不妙啊，从香港到上海这三四天的功夫都等不及了吗？三奶奶不愿意输给他，便道：他们忽然在内地订婚，我那时候就觉得太突兀，这里面早有毛病。二奶奶道：对了，我那时候也这样想，他们几月里订婚的？两人屈指算了一下，相视而笑。凤仪是老实人，吓得目瞪口呆。二奶奶笑道：哼，三叔，咱们这位大嫂恐怕是方家媳妇里破纪录的人了。
0: 过了几天，结婚照片寄到，柔家照上的脸差不多是他理想中自己的脸，顿翁见了喜欢。

0: 方老太太也几次三回戴上做活的眼镜细看。凤仪私下对她夫人说，哎，孙柔家还漂亮，比死掉的周家的女儿好得多。
1: 三奶奶冷笑道，哼，照片靠不住的，要见了面才做准，有人上照，有人不上照，很难看的人往往照相很好，你别上当。为什么只照个半身？一定是全身不能照，披的纱，抱的花都遮盖不了。我跟你打赌，切，我是你家明媒正娶的，现在要叫这种女人大嫂嫂，倒尽了霉，我真不甘心。你瞧，这就是大学毕业生。二奶奶对丈夫发表感想如下，你留心没有，孙柔家脸上一股妖气，一看就是个邪道女人，所以会干那种无耻的事。你父亲母亲一对老糊涂都赞她美，不是我吹牛，我家的姊妹多少正经干净，别说从来没有男朋友，就是订了婚跟未婚夫通信儿，爹都不许的。
0: 彭图道，老大这个岳家恐怕比不上周家，周厚卿很会投机做生意，他的点金银行发达得很，老大跟他闹翻真是傻瓜。哎，我前天碰见周厚卿的儿子，从前跟老大念过书，年纪十七八，已经做点金银行的乡里了，会开汽车。我想结交他父亲，把周方两家的关系恢复，将来可以合股投资。哎，这话你别漏出去啊。
1: 柔家不愿意一下船就到婆家去，要先回娘家。洪建了解他怕生的心理，也不勉强。洪建知道家里分不出屋子来给自己住，脱离周家以后住的那间房又黑又狭，只能搁张小床。柔家也声明过，他不会在大家庭里做媳妇的，暂时两个人各住在自己家里，一面找房子。
0: 他们上了岸，向大法兰西共和国上海租界维持治安的巡警侦探们付了买路钱，赎出行李。洪建先送夫人到孙家，因为汽车等着，每秒钟都要算钱。夜间丈人丈母的礼节简略至于极点。洪建独自回家，方顿翁夫妇瞧新娘没同来，很不高兴，同时又放了心。洪建住的那间小屋，现在给两个老妈子睡，还没让出来。新娘真来了，连换衣服的地方都没有。老夫妇问了儿子许多话，关于心腹以外，还有下半年的职业。洪建撑场面，说报馆请他做资料室主任。顿翁道，那么你要常住在上海了，家里挤得很，又要费我的心为你就近找间房子。唉，至亲不屑，洪建说不出话。顿翁吩咐儿子晚上去请柔家明天过来吃午饭，同时问丈人丈母什么日子方便，他要挑个饭店好好的请亲家。他自负精通人情世故，笑对方老太太说，呵呵，照老式结婚的办法，一顶轿子就把新娘抬来了，管他怕生不怕生，现在不成了，我想叫二奶奶或者三奶奶陪老大到孙家去请他，表示欢迎，这样一来那个孙柔家可以比较不陌生。
1: 三奶奶沉着脸，二奶奶欢笑道，哈哈，好极了，咱们是要去迎接大嫂的，明天我陪你去得了，大哥。 红剑忙一口谢绝。人散以后，三奶奶对二奶奶说：姐姐，你真是好脾气，孙柔家是什么东西，摆臭架子要我们去迎接他，我才不肯呢。二奶奶说：哼，他今天不肯来是不会来的了，我猜准他快要生产了，没有脸到婆家来，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咱们索性等着双喜进门吧。我知道老大绝不让我去的，你瞧他那时候多少着急。三奶奶自愧不如，说：老大虽然是长子，方家的长孙总是你们阿丑了，孙柔家赶快生个儿子也没有用。二奶奶指头点他一下道：咦，他们方家有什么大家私可以分？这个年头还讲长子长孙吗？阿丑和你们阿兄不是一样的方家孙子，老头子几个钱快完了，往常田里的那笔进账现在都落了空，老大三四个月不贴家用了，我看以后还要老头子替他养家呢。三奶奶叹气道：哎，他们做父母的心全偏到夹着窝里的，老大一个人大学毕业留洋，钱花的不少了，现在还要用老头子的钱，我就不懂，老大留了洋有什么用？别说比不上二哥了，比我们老三都不如。二奶奶道：咱们瞧你大学生自立吧。哼，二人就贤近视，亲热的有如结义姐妹，因为亲生姐妹到彼此嫉妒的。孙柔家做梦也没想到他做了妯娌间的和平使者。
0: 午饭后顿翁睡午觉，老太太压着两个满不愿意的老妈子腾房间，二奶奶三奶奶各陪小孩子睡觉，阿丑阿兄没人照顾，便到课堂里缠住红剑。阿丑问大伯伯讨大伯母看，顽皮地问：大伯伯，谁是孙柔家？阿兄距离红剑几步，光着眼吃指头，听了这话拔出指头叼嘴咬舌道：
2: 孙柔家不可以说的，要说大娘。
3: 大伯伯，我没有说孙柔家。
0: 红剑心不在焉道：
4: 嗯，你好。
0: 阿丑讨喜酒吃，红剑说：
4: 别吵，明天爷爷给你吃。
0: 阿丑道：
2: 那么你现在给我吃块糖。
0: 红剑说：
4: 你刚吃过饭，吃什么糖？你没有兄弟弟乖。
0: 阿兄又拔出指头道：
3: 我也要吃块糖。
0: 红剑摇头道：
4: 讨厌死了，没有糖吃。
0: 阿丑爬上靠窗的桌子，看街上的行人。阿兄人小爬不上，要大伯伯抱他上去。红剑忙着算账不理他，他就哭丧着脸嚷要撒尿。红剑没做过父亲，毫无办法，放下铅笔说：
2: 你别住了，我搀你上楼去找张妈，
4: 可是你上了楼不许再下来。
0: 阿兄不愿意上去，指桌子旁边的痰盂。红剑说：
4: 随你便。
0: 阿丑回过脸来说：
2: 哎，刚走过一个人，他一只手里拿一根棒冰，他有两根棒冰，是了一根又是一根。
3: 大伯伯，他有两根棒冰。
0: 阿兄听得忘了撒尿，说：
2: 我也要看那个人，让我上去看。
4: 阿丑得意道：
2: 嘿嘿，他走到不知哪儿去了，你看不见。
3: 大伯伯，你吃过棒冰没有？
0: 阿兄老实说：
2: 我要吃棒冰。
0: 阿丑忙从桌子上跳下来，也老实说：
2: 我要吃棒冰。
0: 红建说等张妈或孙妈收拾好房间，差他去买。这时候不准吵，谁吵谁罚调兵。阿丑问，收拾房间要多少时候？红建说至少等半个钟头。阿丑说，我不吵，我看你写字。阿兄吃够了右手的食指，换个左手的无名指长心。红建写不上十个字，阿丑道，
2: 大伯伯，半个钟头到了没有？
0: 红建不耐烦道，
5: 胡说，早得很呐。
0: 阿丑熬了一会儿说，
2: 大伯伯，你这支铅笔好看得很，你让我写个字。
0: 红建知道铅笔到他手里准处死刑断头，不肯给他。阿丑在课堂里东找西找，发现铅笔半寸，就请客帖子一个，把铅笔头在嘴里吮了一吮，力透纸背，写了大字和方字，像一根根火柴搭起来的。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7: 《围城》讲述方鸿渐归国后的漂泊际遇，从情爱纠葛到职场倾轧，演绎旧时代知识分子进退两难的人生困局。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吕逸轩。皓月迎佳节，花好度月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月圆人安，岁岁圆满。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谢浩林。明月寄相思，中秋化团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平安喜乐，万事皆甜。
5: 中秋团圆，家里热热闹闹的，
6: 用火用电可得多加留心，要及时关好燃气灶，
5: 还有充电设备不要长时间通电哦。
6: 守住居家安全，
5: 团圆时光才更加舒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洪建携柔嘉拜见长辈，刚一见面就状况百出，接踵而至的家庭矛盾又该如何化解？请听《围城》第49集。
7: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9: 第49集。
10: 阿丑在课堂里东找西找，发现铅笔半寸就请客帖子一个，把铅笔头在嘴里吮了一吮，力透纸背，写了大字和方字，像一根根火柴打起来的。洪建说，好好，你上去瞧张妈收拾好没有。阿丑去了下来，说还没有呢。洪建道，你只能再等一下了。阿丑道，大伯伯，新娘来了，是不是住在那间房里？洪建道，不用你管。阿丑道，大伯伯，什么叫关系？洪建不懂。阿丑道，你是不是跟大娘在学堂里有关系的？洪建拍桌跳起来道，什么话？谁教你说这种话的？阿丑吓得脸涨得比洪建还红。
11: 我听见妈妈对爸爸说的。
10: 洪建愤恨道，你妈妈混账，你没有兵吃，罚掉你的兵。阿丑瞧洪建认真，知道兵不会到嘴，来个精神战胜，退到比较安全的距离说，
11: 我不要你的兵，我妈妈会买给我吃。大伯伯最坏，坏大伯伯，死大伯伯。
10: 洪建作势道，
11: 你再胡说我打你。
10: 阿丑歪着头鼓着嘴，表示倔强不服。阿兄走进桌子说，
12: 大伯伯，我乖，我没有说。
10: 洪建道，你有兵吃的，别像他那样。阿丑听说阿兄依然有兵吃，走上来一手拉住他手臂，一手摊掌说，
11: 你昨天把我的皮球弄丢了，快赔给我，我要我的皮球，这时候我要拍。
10: 阿兄慌得叫大伯伯解围， 红见拉阿丑，阿丑就打阿兄一下耳光，阿兄大哭，撒得一地是尿。
13: 红见正骂阿丑，二奶奶下来了，责备道：哎呀，小弟弟都给你们吵醒了。三奶奶听见儿子的哭声也赶下来，两个孩子都给自己的母亲拉上去。
10: 阿丑一路上生辩说：
11: 为什么大伯伯给他吃冰，不给我吃冰？
10: 红剑掏手帕擦汗，叹口气，想这种家庭里柔家如何住得惯，想不到弟媳妇背后这样糟蹋人。哼，他们当然还有许多不堪入耳的话，自己简直不愿意知道。阿丑那句话现在知道了都后悔，一向和家庭习而相忘，不觉得他藏有多少愁极卑鄙，现在为了柔家，稍能从局外人的立场来观察，才恍然明白这几年来兄弟妯娌甚至父子间的真情实相，自己有如蒙在鼓里。
13: 方老太太当夜翻箱倒窃，要找两件结余的首饰，明天给大媳妇做见面礼。
10: 顿翁笑他说：他们心是女人，还要带你那种老古董吗？我看算了吧，赠人以车不如赠人以言，我明天倒要劝他几句话。
13: 方老太太结婚30余年，对丈夫掉的书袋早失去所解的好奇心，只懂最后一句，忙说：你明天说话留神，他们过去的事千万别提。
10: 顿翁忽然道：除非我像你这样笨，我在社会上做了30多年的事，这一点人情世故还不懂吗？
13: 明天上午红剑去接柔家。柔家道：你家里比我们古板，今天去了有什么礼节？我是不懂的，我不去了。
10: 红剑说：今天是彼此认识一下，毫无礼节，不过父亲的意思要咱们对祖宗行个礼。
13: 柔家撒娇道：算你们方家有祖宗，我们是天上掉下来的，没有祖宗，你为什么不对我们孙家的祖宗行礼？明天我叫爸爸罚你，对祖父祖母的照相三跪九叩首，我要报仇。
10: 红剑听柔家的口气松动，陪笑说：一切瞧我面上，受点委屈啊。
13: 柔家道：哼，不是为了你，我今天真不愿意去。

0: 又不是新进门的小狗小猫，要人抱了去拜灶。
1: 到了方家，老太太瞧柔家没有相片上美，暗暗失望，又嫌柔家衣服不够红，不像个新娘，尤其不赞成柔家脚上颜色不吉利的白皮鞋。二奶奶、三奶奶打扮得淋漓尽致，天气热出了汗，像半融化的奶油喜字蛋糕。他们见了大嫂的相貌，放心视虑，但对柔家的身材不失望。柔家虽然没有莎拉·贝恩哈托年轻时的纤细腰肢，不至于吞下一粒奎宁丸肚子就像怀孕，但柔家的瘦削是不能否认的。双喜进门的预言没有落实。顿翁一团高兴，问长问短，笑说：以后红见这孩子，我跟他妈管不到他了，全交托给你了。
0: 方老太太插口说：是啊，红见从小不能干的，七岁还不会穿衣服，到现在看他穿衣服不知冷暖，东西甜的咸的乱吃，完全像个孩子。少奶奶，你要留心他。红建，你不听我的话，娶了媳妇，他说的话你总应该听了。柔嘉道：哼，他也不听我的话的。红建，你听见没有？以后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告诉婆婆。红建傻笑，二奶奶和三奶奶偷偷做个鄙薄的眼色。
1: 顿翁听柔家要做事，就说：我有句话劝你，做事固然很好，不过夫妻俩同在外面做事，家无主，扫帚倒书，乱七八糟，家庭就有名无实了。我并不是顽固的人，我总觉得女人的责任是管家。现在要你们孝顺我们，我没有这个梦想了。你们对你们的丈夫总要服侍得他们称心的。可惜我在此地是逃难的局面，房子挤得很，你们住不下，否则你可以跟你婆婆学学管家了。柔嘉勉强点头。行礼的时候，祭桌前铺了红毯，显然要红建夫妇向空中过往祖先灵魂下跪。柔嘉直挺挺踏上毯子，毫无下拜的趋势。红建跟柔嘉并肩三鞠躬完事。旁观的人说不出心里的惊骇和反对。阿愁嘴快，问父亲母亲道：大伯伯大娘为什么不跪下去拜？这句话像空房子里的电话铃响，无人接口。红建窘得无地自容，亏得阿丑阿兄两人抢到红毯上去跪拜，显得打架，转移了大家的注意。
0: 方老太太满以为他们俩拜完了祖先，会向自己跟顿翁正式行跪见礼的。红建全不知道这些仪节，他想一进门已经算见面了，不必多事，所以这顿饭吃得并不融洽。阿丑硬要坐在柔家旁边，叫大娘加这样菜加那样菜，差换个不了。菜上到一半，柔家不耐烦敷衍这位讨厌侄儿了，阿丑便跪在椅子上，伸长手臂自己去夹菜。一不小心，他把柔家的酒杯碰翻，柔家哎呀一声快起身躲，新衣服早染了一道酒痕。顿翁夫妇骂阿丑，柔家忙说没有关系。彭图和二奶奶也痛骂儿子不许他再吃。阿丑哭丧了脸，赖着不肯下椅子，他们希望红建夫妇会说句好 话，替儿子留面子。
1: 谁知道洪建只关切地问柔嘉，这酒渍洗得掉吗？哼，亏得他家的肉丸子没滚到你的衣服上，显得很。
0: 二奶奶板着脸，一把拉住阿丑上楼，大家劝都来不及，只听到阿丑半楼梯就尖声嚷疼，力而长像特别快车经过小站不停时的汽笛，跟着嚎啕大哭。
1: 彭图听了心疼，咬牙切齿道，这孩子是该打，回头我上去也要打他呢。
0: 下午柔嘉临走，二奶奶还满脸堆笑说，别走了，今天就住在这儿吧，三妹妹咱们把他扣下来，大哥只有你还会送他回家，你就不要留住他吗？阿丑哭肿了眼，人也不理。方老太太因为儿子媳妇没对自己叩头，首饰也没给他们，送他们出了门，回房向顿翁击鼓。
1: 顿翁道，孙柔家礼貌事不周到，这也难怪，学校里出来的人全野蛮不懂规矩。哼，他家里我也不清楚，看来没有家教。
0: 方老太太道，我十月怀胎养大了洪建，到现在娶媳妇，受他们两个头都不该吗？孙柔家就算不懂礼貌，老大应该教教他。我愈想愈气。
1: 顿翁劝道，哎，你不用气，回头老大回来我会教训他。洪建真是糊涂虫，我看他将来要怕老婆的。不过孙柔家还像个明白道理的女人，我方才叫她不要出去做事，你看她倒点头服从。
0: 柔家出了门就说，哼，好好一件衣服就算毁了，不知道洗得掉洗不掉，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没管教的孩子。
1: 洪建道，我也真讨厌他们，好在将来不会一起住，我知道今天这顿饭把你的胃口全吃倒了。说到孩子，我倒想起来了，好像你应该给他们见面钱的，还有两个佣人的赏钱。
0: 柔嘉顿足道，哎呀，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我家里没有这一套，我自己刚脱离学校，全不知道这些奶奶经，麻烦死了，我不高兴做你们方家的媳妇了。
1: 洪建安慰道，没关系，我去买几个红封套替你给他们得了啊。
0: 柔嘉道，随你去办吧，反正我不会讨你家好的，你那两位弟媳妇都不好对付，你父亲说的话也离奇，我孙柔嘉一个大学毕业生到你们方家来当没工钱的老妈子，哼，你们家里没有那么阔呢。
1: 洪建忍不住回护顿翁道，他也没有叫你当老妈子，他不过劝你不必出去做事。
0: 柔嘉道，在家里享福谁不愿意，我并不喜欢出去做事啊。我问你，你赚多少钱一个月可以把我供在家里，还是你方家有祖传的家当，你自己下半年的职业八字还没见一撇呢，我挣我的钱还不好吗？倒说风凉话。
1: 洪建生气道，这是另一件事，他的话也有点道理。
0: 柔嘉冷笑道，哼，你和你父亲的头脑都是几千年前的古董，亏你还是个留学生。
1: 洪建也冷笑道，你懂什么古董不古董，我告诉你，我父亲的意见在外国时髦得很呢，你吃亏的就是没留过学。我在德国就知道德国妇女的3K 运动，教堂、

0: 书房，宝玉室。
1: 柔嘉道：“我不要听，随你去说。不过我今天才知道，你是位孝子，对你父亲的话这样听从。”这吵架没变严重，因为不能到孙家去吵，不能回方家去吵，不宜在路上吵，所以舌剑唇枪无用武之地，无家可归，有时不失是桩幸事。
0: 两亲家见过面，彼此请过客，往来拜访过，心里还交换过鄙视，谁也不满意谁。方家恨孙家俭慢，孙家厌方家沉浮，双方背后都嫌对方不阔。顿翁一天听太太批评亲家母，灵感忽来，日记上添了精彩的一条，说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两家攀亲要叫结为秦晋。夫春秋之时，秦晋两国世弟婚姻，而世寻干戈，亲家相恶，于今为烈，号曰秦晋，亦固其宜。写完了，得意非凡，只恨不能送给亲翁孙先生赏鉴。红见柔嘉两人左右为难，受足了气，只好在彼此身上出气。红见为太太而受气，同时也发现了受了气而有个太太的方便。从前受了气，只好闷在心里，不能随意发泄，谁都不是自己的出气筒。现在可不同了，对任何人发脾气都不能够像对太太那样痛快。父母兄弟不用说，朋友要绝交，佣人要罢工，只有太太像荷马史诗里封神的皮带，受气的容量最大，离婚毕竟不容易。
1: 柔嘉也发现，对丈夫不必像对父母那样有顾忌，但柔嘉比红渐有涵养，每逢红渐动了真气，柔嘉就不再开口，他仿佛跟红渐抢一条绳子，尽力各拉一头，绳子绷直欲断的时候，柔嘉就凑上几步，这绳子又松软下来，气头上虽然以吵嘴为快，吵完了他们都觉得疲乏而空虚，像戏散场和酒醒后的心理。回上海以前的吵架随吵随好，宛如富人家的饭菜，不留过夜的。渐渐吵架的余愁要隔一天才会消逝，甚至不了了之，没讲和就讲话。有一次斗口以后，柔嘉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你发起脾气来就像野兽咬人，不但不讲道理，而且没有情分。你虽然是大儿子，我看你的父亲母亲并不怎样溺爱你，为什么这样任性？
0: 红渐抱愧地笑，他刚才相骂赢了，胜利使红渐宽大，不必环境说，哼，丈人丈母重男轻女并不宝贝你，可是你也够难服侍。红渐到了孙家两次以后，就看出来柔嘉从前口口声声爸爸妈妈，而孙先生孙太太对女儿的事淡漠的等于放任。孙先生是个恶意意的所谓好人，无用之人，在报馆里当会计主任毫无势力。孙太太老来得子，孙家是三代单传，把儿子的抚养作为宗教。他们恭喜女儿大学毕业，已经尽了责任，没心思再料理柔嘉的事。假如女婿阔得很，也许他们对柔嘉的兴趣会增加些。跟柔嘉亲密的是他的姑母，美国留学生，一位叫人家小孩子 你的

0: 比
1: 人家太太，你的 Mrs. 那种女留学生。这种姑母，柔家当然叫她 Auntie。 姑母年轻时出过风头，到现在不能忘记，对后起的女学生批判甚为严厉。柔家最喜欢听姑母的回忆，所以独蒙怜爱。孙先生夫妇很怕这位姑太太，家里的事大半要请她过问。她丈夫陆先生一脸不可饶恕的得意之色，好讨论时事。因为陆先生两耳微聋，人家没气力跟他辩。陆先生心里只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愈加不可理喻。夫妇俩同在一家大纱厂里任要职，先生是总工程师，太太是人事科科长，所以柔家也在人事科里找到位置。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经典小说《围城》讲述方鸿渐在情爱职场间的辗转浮沉，刻画旧时代文人的生存困境。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阴有小到中雨，夜里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建议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

0: 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邀请到了资深景德镇瓷器买手程派，一起逛完千年瓷都景德镇。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景德镇几大跟瓷器有关的博物馆、创意市集等等。今天我们把脚步放远一些，到景德镇的浮梁县和姚里古镇看一看。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姚里古镇的风光和这句歌词里唱的是一模一样。古镇位于景德镇市浮梁县，古桥、古巷、古树、古祠随意散落，一步一景。这里还是景德镇陶瓷发源地之一，您还可以去绕。

0: 南陶瓷主题园区逛一逛，亲手触摸宋代龙窑遗址的残垣断壁，了解瓷器从泥巴变成宝贝的起点，让景德镇之旅更有深度。景德镇不只是瓷都，更是馋人的吃都。江西人爱嗦粉，景德镇也不例外。冷粉是景德镇的专属米粉，也是景德镇三大美食之一。将筷子粗细的冷粉加上橘皮丁、萝卜粒、辣椒末、花椒油等调料，淋上香油搅拌开来，一口下去，鲜香和热辣涌上舌尖。在景德镇的街头小店里，随时都能遇上以八字命名的小吃，有柔韧软糯的碱水粑，馅料丰富的饺子粑，还有被誉为辣条鼻祖的辣椒粑。作为瓷都，景德镇有不少吃食也与瓷相关，其中最为独特的就是瓷泥煨鸡。它的做法是将整只鸡调制后用荷叶包住，再用瓷泥裹牢，放入瓷窑里煨烤，烤熟的鸡肉嫩滑多汁，特别美味。话不多说，咱们边逛边聊，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除了在景德镇有特别特别可以多可以逛可以买的地方，
1: 对，
0: 然后包括它周边也有很多大家觉得很出名啊很网红的这些景点。
1: 对，
0: 一提江西，作为一个农业人必逛的地方是
1: 从乌，
0: 嗯，
1: 鄱阳湖嘛。
0: 婺源，
1: 婺源
2: 这两年非常火的黄岭的晒秋，
0: 晒秋
1: 啊，是的，
0: 晒秋，这个都是马上这个过什么这个丰收啊什么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的地方。
1: 对，但
0: 这个其实离得远吗？
1: 这个都不远，反正一两个小时的车程，基本上都能辐射出去这样子。
0: 看看，
1: 对，
0: 景德镇不大，但创造神话是吧？
1: 是这样子。
2: 景德镇它自己的姚李古镇啊，还有浮梁
1: 县，浮梁县对，
2: 都值得一逛。
1: 浮梁其实很特别的，浮梁其实是先有浮梁县，后有景德镇。嗯，包括它是我们真正的那个茶园瓷园，包括它最早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那个浮梁瓷局，就是刚刚说到的官窑，其实就来源于是在这个浮梁县来去设立的。而且它的那个茶有多厉害，现在也很厉害，它现在我们的浮梁红茶仍然是全世界三大高香茶之一，就我们现在在喝的这个其实就是。然后还有就是从唐代开始，因为其实本身就咱们有诗嘛，浮梁采茶去，那个时候我们全国的茶税有3%来自浮梁县。
2: 嗯，
1: 全国的
2: 白居易琵琶行里边的那个。
1: 对，全国的茶税也是这样。有3%来自我们那一个小县。然后我们那边本身就浮梁那边山山水水啊，然后包括它的制瓷也是有很深厚的这种起源的，所以那个地方也很值得去玩的。去了景德镇一定要去我们浮梁县，而且还能看见这个叫古县衙。对，
0: 你浮梁去了吗？
2: 没有，下次去。
0: 天都先不去浮梁不去。
2: 下次一定
0: 鱼仔游客。
1: 对，古县衙其实也是我们现存的这种县衙遗址里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就是县衙制度其实跟它的这个起源也很有关系嘛。所以
2: 等我做了景区我都去。
1: 你甚至可以直接在浮梁置业。
0: 成为景漂。
1: 对。
0: 景浮漂。
1: 对，因为现在有很多陶艺家其实他们是会在浮梁那边，因为会有更开阔的一些场地嘛，可以比如有自己的院子，有自己的展厅，甚至有自己的窑。因为比如我们景德镇市里面现在有一些这个环境保护相关的这个限制，它其实是不太能建窑，那有一些可能就会往浮梁边缘靠着景德镇边缘的这些的地方，就是更加开阔的自然的这种地方，那可以去建自己的窑。
2: 关于这个窑，我一直有一个问题，窑是有公共窑还有自己的个人窑是吗？
1: 对对对，是的。
2: 如果我这个金币够的话，我是可以给自己开一个个人窑的。
1: 理论上是的，但是你的成本会非常的高啊，因为其实每一次就是每烧一窑，你要动用的各方面的资源，然后还有这个资金啊，这些压力其实是挺大的。因为那个窑你不像我们家里的小电窑哈，它的容量可能就烧几个东西就满了，但你如果真的去搭一个柴窑啊或者什么的这种，那它里面的空置率会很高，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去用公共窑，是大家一起拼窑，就是集中一个

0: 油的这种需求会大一些，然后包括他自己的通路也更稳定一点。那有些老师他可能会有自己的窑，但他也未必每次都能把自己的门窑，他可能会去开放这个名额。比如说我的这个窑，接下来这个月的，像如果是这种窑哈，他们一般一个月也就烧2到3次。啊，甚至有一些可能一个月就烧一次的，因为它体量太大了。然后他会跟公告发出公告，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月的哪一天要入窑去摆窑啊。然后大家你分别提报，然后我们一起在这一天去入这样子。
1: 但这个，比如说同样的窑，也得考虑说我们用的火候什么得相近这些的吧。
0: 对，是的，所以是这样。陶瓷就是这一点。同样的一个料啊，同样的工艺，它的稳定性其实是需要经过一定程度的这种爬坡的。这个爬坡就是指我在同样的烧制环境、烧制条件下，我在同一个窑里面，尽可能的去在我常用的位置，因为它跟火焰的距离，跟这个窑炉，我们虽然都叫1300度或者1350度的这个窑，它在不同的区域的窑温、它的氧气环境等等这些环境都会有差异嘛，所以大家是要去控制这个变量，去调试自己的这个工艺或者是釉料等等这些的反应的。
1: 开窑之前还要拜窑神。
0: 对对对，是的，对，我们上个，哎，其，对，上个月就其实就是为了要庆祝这个申遗成功嘛，我们就很有幸的，就是跟浮梁瓷局一起去，我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浮梁瓷局的这个官窑，它其实已经停火了748年，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次给它复活，第一次700多年来第一次重新烧这一窑，然后我们当时就有去入窑啊，然后拜窑神啊，然后一起复刻了一批元青花和元釉里红的这些作品。
1: 这个就是包括现在，其实，在互联网平台上能看到一些很吸引人的一些视频里面，比较独特的，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比如说会开片的瓷器啊，在开窑之后，叮叮当当的声音。
0: 对对对，那个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我们有时候就是，尤其到晚上，我们那个开始收拾这些，要休业了，然后音乐什么的也关掉了。你有的时候真的会听见，就是有些杯子它还是会偶尔叮一声这种的，
1: 我在办公室，我整了个那个杯子，它也开片。我因为新杯子，我真的自己在办公室泡着茶，在这反正坐着。然后来我才反应过来是他，然后我就会故意在那停。有一次就让我碰了一次，就在那每次我都嘟嘟嘟，他就响了一下。
2: 他可能在给你发微信。
0: 但的确，这个场景其实很浪漫。然后，包括之前有一个我们合作的一个这个做瓷板画的老师，他就跟我描述他那个场景，就是他晚上自己在案前在那儿绘画呢，然后就会听见他的一些作品在那儿叮叮叮的，跟他去讲故事这种感觉。
1: 哦，滴滴滴滴，
0: 对，你看你现在用的这个杯子的表面，其实就是会有这种的小开片
1: 啊，
0: 的，
1: 对，
0: 对。
1: 有一点，
0: 这个也很特别，这是个美国人做的青花，它和我们看见的青花很不一样，是不是？
1: 对，他的审美完全不同，
0: 对，
1: 他只是用了这些。
0: 它就是个洋景条，而且娶了我们中国媳妇儿。
1: 那像刚才其实范白讲到说申遗成功，然后这件事情是大家都特别高兴的事儿，对吧？那你作为景德镇人，申遗成功，会不会有更多的感触，或者是有更不一样的情绪？
0: 对，我觉得我们很高兴，很乐于这样的一个好消息，而且我们能感受到，就是我以前会觉得说，就在申遗成功之前，这个我跟行业里面的人讨论，会觉得说啊，这个事情可能只是一个行业的一个信息而已，但是竟然会发现，我7月25号那天，我印象很深刻，我可能收到了接近15条。接近20条消息是来源于我们的顾客朋友们，一个一个给我发来祝贺的消息，说哇，恭喜你们景德镇这种。当下我那个感觉就是那种幸福感太浓烈了，就是你没有想象到会出现，就是它是一个真的是所有的人们可能都在关注的一件事情，然后并且人们是由衷的为这件事情去感到开心，它不是一个景德镇的事儿，它是一个中国的事儿。对，它代表着我们整个一个中国文化文明自信的这样的一个得到更进一步的一个发展嘛，这是一个维度。另外一个维度，我觉得很动，让我很动容的是，其实是来源于。

0: 就是我们熟知的一些长辈的，就是可能更传统，派系的这些老师们啊，因为我在跟他们的沟通过程当中，你能感受到那种，因为他们其实是没有那么擅长于表达情绪情感的这种，但是你在跟他的，关于比如说我们一起共事再去做这个复烧啊，还有去沟通一些传统作品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他们有我以前前所未有感受到的那种骄傲和自豪。因为他们一辈子可能很多人真的就是专注在做一件两件事儿，啊，很反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要放到我们哈，可能已经觉得这个事情已经。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李思贤。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共举觞，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中秋快乐。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陈逸飞。金秋月圆，万家团圆，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岁岁平安。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张毅然。月圆中秋，喜乐相伴，祝大家阖家幸福，岁岁皆圆满。
4: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0: 无聊甚至烦躁了，对，但是他们自己在认真倾注了一辈子心血在做的这件事情，得到了这种级别的认可，这样一个范围的这样的一个认可，我觉得他们的那种骄傲和自豪，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受到的那种的心情，那个过程让我非常的动容啊，对。然后其他的可能，我觉得比如说青年作者们啊，他的这个感受可能就跟更多的我们的其他的普通受众一样，的确为这件事情开心，这个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了，对。
5: 对普通受众来说，其实更多的是与有荣焉。
0: 对。
5: 因为就是，词它一直是中国从历史文化当中跟对外交流特别重要的一项载体，对吧？
0: 对对对，
5: 是
0: 是。
5: 丝绸、茶叶还有瓷
0: 是，
5: 器，
0: 对。
5: 就这三个文化载体，他们承担了很多与外国或者是更多其他文化碰撞交融的一个任务和这样的一个责任。然后现在呢，它能够申遗成功，
0: 对，
5: 而且这个申遗的这个全名其实是世界遗产名录，
0: 对，
5: 对
0: 是
5: 吧？
0: 的，
5: 然后也是我们国家第61项申遗成功的这个世界遗产。
0: 对，
5: 然后而
0: 是
5: 且，
0: 全球首个瓷品类的一
5: 对，
0: 个
5: 就是
0: 这
5: 本
0: 个，
5: 身这个名录当中瓷是空白的，
0: 对对
5: 是
0: 对。
5: 没有的，然后这个就填补了这个空白。而且特别有趣的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次我们申遗成功的这个名字，它是叫景德镇手工业，
0: 手
5: 景
0: 工
5: 德镇，
0: 瓷业，
5: 对，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
0: 对，
5: 它是一个
0: 它是个产业，
5: 对遗产那个就是留就是产业遗产，
0: 对，它其实是一个产业生态吧，我更愿意把它称，因为它这里面包含了说有我们非常有名的高岭镇，对吧？我们的高岭土，calling 这个词就是
5: 原料，
0: 对源头，然后再到我们的作坊、我们的工艺，包括我们活着的这些的人，再到我们从 C 端用户角度来说，我们能看见实打实的这些的作品，对吧？它已经是一个就是全生态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来，而且它是活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5: 对，它包含的很全面，它不是仅仅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0: 对，
5: 而是说，
0: 对
5: 比如说我生产区域也包括，然后原料区域，不管是那个磁土矿、磁石矿，甚至燃料产区，
0: 对对对，对。对对
5: 都包括在里面。它是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然后被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当中
0: 对的，
5: 啊。
0: 是的，
5: 这个还是会对于我们未来再去以瓷为依托去交流，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背书。
0: 对，
5: 这个还是让我们感觉，那当时7月25号申遗成功这个消息，大家知道了以后，那很，那就是网上全是。
0: 对，是真的很骄傲，很骄傲那种。
5: 哎呀，再去逛逛，可就是世界遗产了，就不一样了，就不一
6: 而
5: 样
6: 且他给这些做景漂的年轻人谋划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0: 对，我们是活在这个里面，对，
5: 所
0: 那
5: 以，
0: 感受很不一样。
5: 比如说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想去景德镇去逛逛，但第一次去，有没有比如说不踩雷的一些 tips 小建议？
0: 不踩雷啊，不踩雷，不 踩雷，我有点不太
5: 尽量，就是
0: 我倒没有觉得说那边
5: 没有雷是吧？不用避，没有雷。
0: 嗯，然后我可能会建议大家，就是尽可能，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尽可能的给自己留的时间稍稍长一点点。我不建议大家去做那种特种兵旅游，在景德镇，其实是景德镇是非常不适合特种兵旅游的，因为体感会很差。我们景德镇它说白了城市的接纳能力是没有我们预想的那么好的，
6: 它的交通承载能力肯定比不了一线城市，
0: 对，
6: 有这种
0: 包括住宿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有一定限制的。与此同时，在景德镇值得去探索、去感受、去体验、去看的东西又非常的多，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特种兵的那种心态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疲惫，看不完，且就是比如城市交通这些又可能给你带来一些其他的干扰，这些所以你的这个体验会很差。我们现在其实能看见平台上面是会有一些负面的一些这些信息的，你基本上能看到的内容都来源于这个，就是太挤了，交通很差等等这些。但这个如果你是在时间上面，比如说我能一定程度上的错开一些，或者是说你在这个时间周期上面能稍稍拉长一点点，你的体感就不一样了，因为它的那个拥挤以及它的这种闲散都可以成为你体验里面就是很独特的那一份，然后你又有更多的时间空间能够去感受到我们真正的可以更深度进一步去体验和感受的这些的内容。对，所以就是这个我觉得对，就如果从踩雷的这个角度来说，避雷的角度来说，我建议大家避雷特种兵旅游。
5: 没有办法，
0: 是这样子。对，然后
5: 其实可能给自己留足时间。
6: 对，九月十月还算好了嘛，秋天了，我建议大家尤其是不要在夏天去在景德镇做特种兵旅行。真的
5: 很煎熬。
0: 我们那边是蒸箱，因为它是那种湿热。就是那种你像水蒸气把你整个再把你蒸发了一样的那种。另外的话真的非常建议，哦对，有一个小也不算避雷吧，一个 tips 是大家一定一定在自己的行程前几天就提前去预约博物馆的票啊，因为这个还挺难约的，说实话挺难约的啊，然后一定非常建议要先去博物馆听一听看一看，先对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你带着这些了解再去逛，你的感受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5: 这个顺序不能乱。
0: 对对，真的非常建议这个样子。
6: 好，我还有在消费环节，建议大家不要盲目购买，不要盲目下手。其实景德镇的这个，因为我们说没有人能空着手走出景德镇嘛，就价格低一点的陶瓷手串10块钱三串就能买到。
0: 对。
6: 高一点的大诗词啊，精品瓷要上万的，
0: 没上限，没有上限，
6: 没有上限的。
0: 然后
5: 但我钱包有上限。
6: 对，我的钱包有上限。
0: 大家，我更建议大家的是说，比如说几十块三五百的这种喜欢的好玩的这些，那反正图个开心嘛，然后但稍稍斟酌一下，是不是自己真的喜欢啊？如果脱离这个环境，是不是真的还喜欢的？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会看见顾客，我甚至有些顾客说，能不能帮我处理一些什么东西？因为他们还听说有些瓷器不能随便处理什么的，对，然后会有那样的，所以就是有些东西你可能脱离了那个旅游环境，你可能回来以后会
5: 没那么上头了。
0: 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你下单的时候，你一定考虑一下说这个风格是不是真的自己喜欢啊？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能用得上？这个用它其实场景氛围是很多的嘛，这是一个。但是如果再到更贵价的，比如说上千甚至上万的这种，多斟酌一下，或者可以听一听，自己如果有景德镇相关的朋友啊之类的这些，去聊一聊，沟通一下啊，就这种的稍稍谨慎一点。还有，真的不建议大家太执着沉迷于我们的，就刚刚您提到的，就我们10块钱三串的手串，当然。图个热闹，来都来了，可能想带一些简单的伴手礼也 OK 哈。对，这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这个和场景来去结合，但不要执着于就是低价这件事情。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想要跟大家去澄清一点的，好品质的、高品质的陶瓷，它本身是不可能低价的。因为这些资源，它实打实的本身的资源在那儿，它现在已经不便宜了，加上人工的这些部分，其实你比如说我们一个当然工业化的那个盘子品质也可以很好， 啊，他你我们可能一两百买到一套这种是很 OK 的，但是你再想要回归，如果我们又想要去追求所谓的手工的这种盘子啊或者什么的，你想要也能十几二十块钱买到一个这种，那你不要相信它不可能是手工，以及它的料不可能是能有多好的这些，哎，对，所以不是说它不可以买，但是你的预期一定不能跟它发生这种错位。好，对。
6: 但是也同样建议，第一次去景德镇的游客呀，或者是你对陶瓷知识知之甚少的游客，不要盲目去高消费，
0: 对，是的，
6: 不要一下子就下手很贵的瓷器。
0: 对对对，是的，这个一定要谨慎。
5: 好，那我就明白我该怎么走了。刚才我也把票订好了，你们就先聊着。但是我觉得今天跟派派聊，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收获是，发现其实瓷器这件事情不是像我们可能对于很多小白来说想象当中，它就那么的高大上。它其实就是生活当中大家正常会使用到的器物，
0: 对的，
5: 是可以是那种工业，大家比如说工业瓷，大家会用到的盘子、碟子、
0: 对，
5: 碗
0: 是
5: 一
0: 的，
5: 样，也可以是当你在一个小店里面淘到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小盘子、小碟子，然后回去我就一定要，我只想拿它来装水果，或者我只想拿它装火腿都可以，
0: 对，
5: 就是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0: 对的，
5: 而当我们真正可能来到景德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它既有很深厚的历史，像一座大的博物馆一样。
0: 对，
5: 但同时它也就是大家生活的场景，
0: 对，
5: 然后所有的这些手工艺人他们会聚集在这儿，
0: 是的。
5: 然后呢互相交流，包括他们可以成为一个被大家所关注的市集上的一部分，这就会让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很多的收获，然后能还能够满足很多像小张这样的对于景漂有梦想的，
6: 重生之我在景德镇当景漂。
5: 有梦想的人，不管什么年龄，不管什么样的背景，不管甚至不管你是不是中国人，你都可以在这儿找到一个自己可以栖息的一个场所，然后能够去实现梦想的一个机会。让大家去在这儿生活，可以生活得很放肆，可以很自意，可以很清闲，然后呢，同时又可以完成自己想做的事儿。然后呢，这个我觉得就满足了大家对于景德镇的想象，
0: 对
5: 就是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购物，就是我去了就挑我喜欢的，
0: 对，
5: 然后钱包能够 cover 住的，对吧？就是钱包能满足的，然后我又很喜欢的就够了，不用图它一定会有升值，或者图它一定是某个大师，
0: 对对对，不
5: 我
0: 要，
5: 们就是我看着它好看，那我就要，然后一看价格也很漂亮，那我就买。
0: 对，
5: 但是呢，如果说哎，其他的就是你很纠结，那你就可以再纠结纠结，因为
0: 对
5: 你一
0: 对
5: 定
0: 对，
5: 可能还会再来到
0: 是的，
5: 它。那由此也能感受到，就是景德镇值得我们一次一次的去，反复的去感受，也每一次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对，
5: 那我呢，我的任务就是首先先实现第一次。
0: 真的，有了第一次，景德镇就会有无数次。
5: 好，这也是我们在节目最后给所有的听节目的朋友们的一个小小的建议。或者是跟大家的一个分享，就是景德镇，不要轻易去，您可以一去就会反复去，
0: 对，
5: 但是呢，景德镇一定要去，
0: 对，一定要
5: 因
0: 去，
5: 为你一去也会常常去，
0: 对，真
6: 期
0: 的，
6: 待下一次去景德镇，
0: 说不定我们还能凑上时间一起去，那样你
6: 早
0: 们，
6: 晚有一天我们能拼上一锅窑，
0: 对对对，
5: 那你们俩拼瓷器。我拼机，
0: 好，
5: 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啦，各位拜拜啦！
0: 好，谢谢，拜拜。
4: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
7: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8: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9: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7: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8: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9: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7: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1: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2: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1: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7: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 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1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幺零五，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4: 在江西省南昌大学博物馆的藏品中，有许多来自美洲的瓷器。这块来自美洲的瓷盘是景德镇产品，但问题却由此而来。在市场上，这种装饰奇特的瓷器实属罕见。数百年前的景德镇为何要生产这种瓷器？于春明教授对这个瓷器研究后发现，上面的徽章属于埃尔德雷德·兰斯洛特里，这是英格兰的一个古老家族，其历史可追溯到1000年前。几年来，随着全球对中国文化的关注，瓷器再次成为研究的重点。人们更加意识到，瓷器并非文物那么简单。对东西方艺术研究多年的于春明教授发现，景德镇瓷器背后是一个横跨太平洋的宏大历史。约公元1732年，英格兰中部斯塔福德郡，埃尔德雷德·兰斯特洛里先生为了将家族徽章印制在珍贵东方陶瓷上，他签署了一份文件。这张订单将会登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前往遥远东方古国的瓷都景德镇。17世纪，英国击败荷兰，夺得东西方贸易和对亚洲殖民的优势。在此后的百年里，探索未知世界成为英国皇家、贵族和成功商人的时尚。瓷器作为神秘东方的奢侈品，更是魅力无穷。

公元1733年，这张来自英格兰的订单终于摆在景德镇的瓷器作坊里。按照订单，制瓷工匠需要在瓷盘上绘制出他们前所未见的景象。这些图像犹如中国的长卷画一般绵延展开在瓷盘周围。特别的是，一边绘制伦敦泰晤士河与圣保罗大教堂，另一边则是广州的珠江沿岸风景。瓷盘中央则放置李家族的徽章。既然他来自景德镇，为何在景德镇的大街小巷却极其罕见？即便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许多博物馆也几乎没有见过这类瓷器。制作瓷器对于李孝兴而言再平常不过，他怎能料到数百年前平常的瓷器竟能令西方贵族感到巨大荣耀？相隔万里，景德镇产品怎会在地球另一端如此深受重视？说来也奇怪，景德镇瓷器闻名世界，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今天，一个重要的飞行器研究机构——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就设立在景德镇。军事机构往往设立在偏远地区，这个研究所从1969年开始便持续开发出极具军事价值的直升航空器。

近千年前，还是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在汝窑、定窑、官窑等中原著名窑口衰落后，景德镇由于远离战争，窑火得以保存下来，于是出现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局面。技术工人大量聚集，为景德镇积累了能量。从宋朝末年开始，能工巧匠逐渐成为当地最重要的资产。历史选择了景德镇来延续中国陶瓷传统。许多老年人都会有手部发抖，但他却有所不同。万源帆正用刀具在瓷坯上精确雕刻出米粒状孔洞，这数百个小孔不能有任何瑕疵，否则数天辛劳便前功尽弃。镂空的瓷坯完成以后，还需要用釉料将孔洞填平，之后入窑烧制。年逾八旬的这位老人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来制作玲珑瓷。许多景德镇工匠就是这样用毕生岁月来无限接近技术巅峰。在景德镇，许多人终其毕生在从事单一职业，这种专业分工暗合了此后工业时代的生产流程。在这个体系下，随着粉彩瓷、单色瓷、珐琅瓷等精美的瓷器诞生，御窑厂和景德镇的整个制瓷产业迎来了历史上巅峰时刻。景德镇地区成为中国最大的瓷器产地和交易市场。随着产销量的扩大，明中期至清代，景德镇城市面积迅速向南推进，形成桃阳十三里长街。在这条长街附近，正街、陈家街、十八桥一带各种商业欣欣向荣。随着窑户和商家聚集，这个地带派生出许多大小街道和弄堂，如瓷器街。龙岗弄堂街巷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远处运送制瓷原料的中渡口码头由此兴盛，而附近的八卦图、四王庙逐渐成为货运工人的聚居地。此时的景德镇历经千年进化，城市从无到有，瓷器从青白瓷到御用瓷，产业从自发松散到环环相扣，布局完整。这个瓷器制度已经准备就绪，世界即将迎接它的到来。古陶瓷学者黄金华，他多年前得到许多奇怪的瓷器碎片，当慢慢将碎片拼接起来后，发现了一个遥远的秘密。在这个复原的元代金花瓷高脚杯上，竟然写着一首阿拉伯爱情诗。

今天看来，这首诗词意优美，情真意切。黄金华推测，当年景德镇应该有阿拉伯的工匠居住，元代巨大的疆域和商业需求，为此后明清两朝青花瓷器的全球传播奠定了基础。明永乐三年的公元1405年，郑和下西洋船队就携带大量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中国瓷器早在唐代就已经远销海外，但此次却有所不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名义大规模有系统地将瓷器传播到四面八方，景德镇瓷器开启了全球之旅。

0: 在古代，印度尼西亚作为中外海运贸易的中转站，至今遗留着大量景德镇瓷器。
1: 我做过十七世纪，就是中国瓷器和日本瓷器的一个比较研究，比如伊万里的青花，很明显的是受到景德镇，就是当时就是明末十七世纪瓷器的这个风格的影响。
0: 十七世纪，在印度做生意的英国人赫尔本，通过东印度公司购进景德镇瓷器，并在瓷器上都专门印制家族徽章。现在，赫尔本家族收藏的瓷器被保存在英国的家族博物馆中。

0: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景德镇的瓷器当时也是个文化的符号，我觉得哈，因为在这个文艺复兴时期啊，这个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因为文艺复兴呢，它是当时是，欧洲人想从这个宗教的这个束缚里面走出来。
4: 景德镇青花瓷上的中国形象，在欧洲被视为人文主义符号。17世纪开始，荷兰代尔福特以仿制景德镇青花瓷闻名欧洲。这个城市对于荷兰人来说具备极其重要意义。正是因为公元1584年，荷兰国父威廉奥兰治在代尔福特遇刺身亡，为了纪念他，人们将其名字奥兰治所代表的橙色定义为荷兰国家颜色。荷兰人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城市仿制中国青花。早期代尔福特生产的青花完全模仿景德镇，甚至临摹中国文字作为装饰图案。然而他们仿制的青花却是陶器，由于早期产品质地疏松，被后人戏称为鼠咬瓷。
5: 中国瓷器就当时外销里面有很多是写赤壁赋嘛，对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欧洲陶器里面它也有仿，包括那个伊斯兰陶器里面也有仿。这个文字的话它就是只能一样画葫芦，但是看不出是一个中国文字了。
4: 由于瓷器，景德镇从18世纪开始逐渐转变为东西方的信息交换中心。整个世界可以在景德镇瓷器上看到中国人的服装、园林和生活方式。1733年底，工匠完成这块瓷器的制作之后，送上前往英格兰的商船。

受益好的1734年，艾尔德雷德·兰斯特洛里先生在斯塔福德郡的家中与世长辞。他最终也没能等到这块带有家族徽章的瓷器。

艾德雷德·兰斯特洛里肯定难以想象，他的家族的后代影响了美国历史。理查德·亨利·里是美国独立宣言最早签署人之一，家族里另一个更为著名的人物是美国南北战争中联盟军总司令罗伯特·里将军。18世纪精美瓷器以及上面绘制的东方美好景象，形成中国文化热潮，席卷欧洲。瓷器成为时尚的代名词，世界各地的名门望族不但把家族徽章，还把当地发生的重要故事画面也送到景德镇，要求烧制在瓷器上。比如现在看到的英国欧克欧文家族、荷兰鹿特丹市民起义以及英国托维尔家族等定制瓷，扑面而来的海外市场需求和高额利润，18世纪的景德镇是否做好迎接着汹涌热潮的准备？如果说宋元时期瓷业生产尚未脱离农村副业，那么到了明清，制瓷工匠也基本集中于镇区，城市的繁荣建立在瓷业生产基础上。17、18世纪的景德镇基本完成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此时整个世界处于一个转变期，资本和财富积累使社会关系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景德镇，烧窑业为都邦所垄断，徽邦则把持着商业和金融业。然而瓷器制造是一条很长的产业链，浊器、红淀的工序以及瓷器的分销，整个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被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所经营，历史上称他们为26商帮。此时的景德镇如同一辆高速列车，需要各个环节密切配合，分工合作，令每个环节相互高度依存。今天熊师傅正在用稻草包装瓷器，若非特殊定制，他也难有机会从事这个工作。这是一个在景德镇濒临消失的职业，浇草业。与制瓷匠人相比，这个工作毫无成就感，工人用稻草把瓷器包扎牢固，确保在长途运输中不受破损。

这个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工作，影响却不能忽视。公元1709年，长江两岸一片安静，大量船只停泊待货，外来商人与本地瓷器行心急如焚。他们着急的原因竟然是焦草工人的罢工，导致无人包装瓷器，最终无法装船销售。当时的工人在一个名为郑子木的焦草工带领下，与官府和老板对峙。这场由提高工作待遇而引发的罢工，演变成严重冲突。发起人郑子木最终在冲突中丧生。工人们在高压下与资方达成复工条件，为了怀念争取权益而死去的同伴，工人们纷纷系上白色围裙。此后，这样的白围裙便成为景德镇焦草工人的标准装束，流传至今。

0: 毛泽冲突并不能阻拦这个世界对景德镇的渴望。在强劲的内外小驱势下，随着不同民族和信仰的商人来到景德镇，这个城市发展出强大的包容力。景德镇周路口派出所，这是维护一方平安的单位。多年前，这里的老房子也是为了保平安而建设，那就是天后宫。这个水井和散落的青石构件，如果能够发生，一定会复述出当年这个院子里人们的言语。多年前，在这里往来穿梭的福建商人和船员，祈求妈祖保佑的同时，也在茶桌上谈论人生的神奇际遇。景德镇中山南路417号，路人几乎不会留意它的存在。如果仔细观察，高大的木门似乎宣示起不凡过往。如果您是一位有心人，将会看到木门上隐隐约约留下的主恩浩大字样。今天这个建筑周围早已民居环绕。当年大量商人来到这里，堆积庐山的瓷器等待外运。这个小镇储备了数百年的能量，即将爆发。明清时期，几十个商帮共同努力下，将景德镇瓷器贸易推向高潮。不同帮派展现出不一样的商业嗅觉，他们立足于老乡关系网络，将景德镇瓷器覆盖到中国不同的区域、边疆地区，甚至海外。安徽桐城人看上了广东市场和新加坡，而广东人则把眼光放到更遥远的南洋和美国。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

0: 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阴有小到中雨，夜里阴有阵雨并渐直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建议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中秋佳节，月饼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不少人为了健康都会选购无糖月饼。那么无糖月饼的标准是什么？真的不含糖吗？
6: 无糖月饼的标准是什么？真的不含糖吗？当你看到食品包装上标注有无糖两个字时，真的认为就不含糖吗？答案是并非如此。我国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规定，每100克食品中含糖量不超过 0.5克的食品可以标注为无糖食品。从这一标准看，确实含糖量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需要知道的是，这一标准仅仅是针对糖而言，并不包含食物吃进去后经消化分解产生的糖，比如做月饼用到的面粉，其主要成分碳水化合物最终会分解成葡萄糖，而这是血糖的主要来源。更应当知道的是，因为所谓的无糖月饼中含糖量很少，所以吃起来口感会很差，生产时大多会添加甜味剂。虽然这些甜味剂不会生成血糖，但会干扰机体之代谢，导致血脂升高。还有就是做月饼时，为了增强月饼的松软度，会用到大量的油脂。要知道糖脂代谢不分家，最终仍然会引起血糖的波动。所以无糖月饼归根结底并非真正不含糖，对血糖的影响甚至比米面还要大。血糖高以及有糖尿病的人不能对无糖食品掉以轻心，一定要限量少吃。比如可以将无糖月饼切成4至8块，一天只吃1至2块，且要相应的少吃几口主食。还要注意饮食清淡，少吃油腻，可以搭配一些茶水、柚子、橙子等水果一起吃，既解油腻又有助于消化，

0: 生活。
1: 生石膏具有清热泻火、生津利咽的功效，一起来看看中医大家是如何运用这味药的。
2: 今天呢，我们接着聊张锡纯是如何使用生石膏这味药的。张锡纯认为啊，这生石膏还能治咽喉之热，这是他特殊的用法，就是这咽喉红肿热痛，当炎症很厉害的时候，有热毒淤结的时候，可以用生石膏把这热毒解掉。那么今天病例呢，是张锡纯一位老朋友，那个沧州的，叫董寿山，这人30多岁，然后这个感冒以后啊，得了什么病呢？发疑。这什么叫发疑呢？就是热病过后导致整个这个脸部下半部啊都肿了，有点像今天的什么西医讲的这个化脓性急性化脓性的这种腮腺炎，就非常严重的，整个的腮啊全都肿起来了，然后几天以后这个连这个脖子都肿了，特别厉害，一直炎到胸部全都肿了，红肿热痛，然后肿越来越往下走，这时候呢牙关紧闭已经张不开，因为这里边都肿了，牙已经张不开了，那么这时候就从这个牙缝里边往里边灌点这个稀汤才能喝，那么这时候呢想咽呢也咽不下去，因为咽喉都肿了，这个病势非常危重，请医生来调呢一般都用什么清热解毒的，这药用了以后啊，哎，这肿的反而厉害了，更厉害，这个时候呢正好是中秋节前后，那么淋雨不止下雨，所以病势危重，那怎么办呢？就在雨中啊，驱车30多里地，把张锡纯给请来了。请来一看，嚯，一看这个肿的实在太厉害了，这个连腮带脖子臃肿异常，那么好像什么实毒热症，就是这感受了一些这个瘟疫。然后一按呢，不但硬，而且什么热，颜色很红，这纯是一团火毒之气呀、啊。这下肿已经到心口了，这说明很危险了，牙缝中能进水也就往里灌半口，必须用手掩着嘴一点点费劲才能把这水咽下去，你看这人危险不危险啊？这时候呢痰在胸中往喉咙上往上边反，所以进水少许，必须出一口痰这水才能进去一口，你说这多吃力啊，对吧？然后自己还感觉呢气从下往上冲，往上冲冲气，然后经常膈逆连连不止，一诊他脉红滑而长，重按有力，你看又出那脉象了，说明什么？热毒壅盛啊，对吧？那么肩有硕响，这脉跳得快，说明有热。然后张锡纯说，这个病啊，就是大家俗称的什么蛤蟆瘟呢、啊？这种瘟疫，热毒炽盛，盘踞阳明之府，躲在什么阳明胃经？这火热燎原呢，必用什么呢？生石膏，否则的话没效果。用什么药没效果？那么当时呢，恰巧前边治病的大夫在这，那大夫说，我用生石膏了，我用了一两呢，一点效果都没有。张锡纯

说石膏啊，生石膏，我们都说是大寒，没大寒，是微寒。这种微寒之药如此热毒，就用一两啊，恐怕是不够的，怎么能见效呢？所以我怎么用呢？生石膏四两，然后金钱重楼来解毒。那么这配什么？青麦下各三钱，然后连翘蝉蜕各一钱。因为干嘛？要发散一下，往外解毒，对吧？然后煎药以后呢，往下喝，一点往下喝，觉得药停在胸间不往下走，与这热与肿啊，还有好像有点正厉害的感觉。哎呦，这正还有结胸啊，热无下行之路，怎么办呢？幸好的药房就在本村，于是马上再去买药，买什么呢？生石膏再买四两，生赭石三两。生赭石干嘛？往下重镇，让药性往下走的。那么熬水熬好以后呢，怎么样？煎汤慢慢给他们喝，仍觉得停在胸间，又赶快干嘛？又去买生赭石三两。你看这药不断往下追加呀，生赭石三两，然后呢，瓜蒌仁就蒌仁啊二两，这什么化痰的，芒硝八钱，又煎汤饮往下喝，然后胸间还没有开通，还是觉得堵的，这时候咽喉更肿了，那这时候一般人可就不敢治了，对吧？因为这人别越来越重啊。这患者家属呢就有点慌了，说能不能行啊，这张先生这怎么越来越重了。张先生跟他们讲道理，说的我之所以频频连次给你加药，说明什么？这病啊总是在往上发了，越来越厉害，稍微迟点这可能马上就会不救了，对吧？可能就有问题了，药进不去就坏了，现在胸中啊积攒了这么多药，没有可能不往下走，所以呢药往下走慢慢就开通了，别急，我们等着它往下走。结果当天晚上夜半药力往下走，阳明时候呢，哎，还有点粪便，非常干燥，上焦肿了，觉得轻了点，可以往里喝水了。那么这时候牙关呢也开始开了，喝了什么茶汤，喝那汤啊，喝了一碗。午后肿又开始要起来的时候，一摸，哎呀，这胸中烫手哇，这个热呀，对吧？咱说这热力又来了，一摸脉，这脉怎么样？仍旧红实，说明里边热还在。张青说这个。结聚燥结呀，还在没下干净，所以怎么办呢？这个中医认为啊，大便干燥结在里边，会导致热象的这个增加，怎么办呢？这个病啊，治的是一波三折，怎么办？张一春赶快干嘛呢？加药，加什么药呢？带黄六钱，芒硝五钱，这是什么药？泻下之药，泻下，这时候开始往下泻点，然后一通。哎，这病势开始削减了，往下减了，然后身体开始恢复。这时候呢，张一纯一诊断还有热，胸间还热，脉象还带着余热呢，怎么办？又用生石膏三两，金银花连翘各数钱，煎汤一大碗，分几次这个趁着温热喝下去，每天服一剂。结果怎么样呢？三天以后痊愈。那么各位，张一纯在后边说了，这个症啊，我第二次就应该用芒硝带黄往下泻，下边一通了，上边热毒往下一走就应该好了。所以这是他马后炮写的，他说后悔当时第二次就应该用。但是各位看，这么重一个病，张一纯呢、啊、用这么短的时间把这个病给救过来，说明什么？说明他手段还是不得了的，一波三折。当这用药热药势不往下走，这热反而增重的时候，一般人可能心里没底儿，但是张一纯他有准儿，他知道这个生石膏药性能达到什么份上，对吧？能达到什么地步？他知道药在里边一定会发挥作用的，所以等到半夜，果然呢开始病势开始，哎，有了转机，对吧？那么这是什么？这是张锡纯对生石膏它的功用特别了解，所以才有这个把握。那么这个病案说明什么呢？告我们什么道理呢？是这样，这个生石膏啊，对这个。咽喉的肿痛，里边热毒聚集的，会有治疗作用。所以现在您看，我们治疗这咽喉肿痛的方子的时候，往往方子里边开生石膏，一般中医大夫往往会开点生石膏，这是什么？这就是为了解这个热毒用的。那么学了这一点，各位今天的病例大家就没白听。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中秋外出游玩，咱们不争不抢，礼貌待人。
5: 对，用小小的文明举动留住一路好看的风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秋季如何来滋阴润燥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9: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秋天要滋阴润燥，肝肾之阴才不虚。每一个季节都有自己独特的美，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夏渐渐落下帷幕，秋天开始浓墨重彩的登场了。说起秋天，火红的高粱，金黄的稻麦，黄绿的果树，黄红的果实，甚至是飘然的落叶，无不是人们心目中最美丽的风景。而且凉爽的秋风催熟了农作物，让人们沉浸于丰收的喜悦之中，同时它也带着一股肃杀之气，吹黄了树叶，吹黄了青草，让天地开始变得萧条。我们的身体也随着季节的变化发生一系列变化，如皮肤莫名的变得干燥紧绷，头发也变得不再顺滑，甚至起了静电，嗓子很干或者经常发痒，感冒、咳嗽、鼻炎等呼吸系统疾病也似乎疯狂起来。中医认为，人体之所以会在秋季里出现这些症状，都是秋燥伤阴的结果。从自然规律来说，燥是秋天的主气，燥邪伤人多是从口鼻而入犯肺所致，因为肺是上水之源，同时又是一个喜湿恶燥的焦脏，比起其他四脏来说，它特别需要水湿的滋养和濡润，自然燥邪就成了它的头号天敌。燥邪犯肺伤阴损液，时日一长必然会引起身体总体的阴阳失衡，而且五脏之间关系密切，肺阴一伤，肝阴肾阴自然也就不能幸免。所以在燥邪当道的秋天，大家特别要注意滋阴润燥。那么如何来做呢？有人说多喝水，多吃梨等酸甜多汁的水果，这些方法都不错。在这里我总结了一下，有四个问题需要大家注意。一是滋阴润燥，不宜过早。虽然从传统意义上来说，立秋就是秋天的开始，但此时天气依然很炎热且有些潮湿，身体也还没有完全从长夏的炎热潮湿中走出来，如果此时就大肆地进行滋阴润燥，反而会助湿生热，形成湿热，对于肺肝肾等脏腑都不利。一般来说，中秋以后天气才会转凉，燥邪也才真正开始，所以滋阴润燥最好从中秋之后开始。二是要先以食物滋阴润燥。秋燥对于人们的困扰最先表现为皮肤干燥，口舌干燥，因此除了涂一些滋润霜来给皮肤滋润除燥外，首先要做的就是多喝水，而且每天要比在其他季节里多喝200到400毫升。秋梨、石榴、莲藕、 萝卜、银耳、冰糖、蜂蜜等具有滋阴润肺功效的食物也是除去秋燥的上选食物，每天多吃些可免去秋燥的伤害。三是必要时用药来滋阴润燥，如果秋燥反应强烈，如出现了咽干、口渴、嗓子或者是鼻腔干燥、干痛等，那就有必要选择一些药材来进行滋阴润燥了。如具有滋阴清热、益气润燥功效的西洋参、麦冬、天冬、玉竹、生地黄、百合等，为了增强补益肾肺之气及养肝解毒的功能，还可以加入莲子、黄芪、人参、党参、白果、桑叶、桑白皮、三七、五味子、枸杞子等补益脾肾及养血解毒的药物来配伍，或是交替服用。不过用药时一定要根据自身的状况合理配伍，以保持润燥而不过维度，当然最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四是遵循少辛增酸的养生原则，与阳气生发的春季相反，秋天是一个收敛的季节，人体正是顺应这个变化，其气机开始由体表向内收敛。秋季对应于肺，肺气最为旺盛，其中肺属金，肝属木，金又克木，肺气太旺容易克制肝气，对肝功能造成伤害。酸味具有收敛的作用，可以帮助抑制肺气，让它不至于太旺盛，减少对肝的伤害。它本身又能入肝，可以养肝补肝。另外，辛味食物是造成肺气太盛、出现或是加重上火、干燥、便秘等秋燥症状的主要原因。所以秋季要少吃辛味食物，多吃酸味食物来制约肺气，补养肝气。一般来说，在秋季里成熟的橘子、青苹果、山楂、柚子、石榴、葡萄等都是不错的选择。总之，秋天燥邪当道，要以滋阴润燥为主要的养生任务，通过食疗、药疗等方式，并遵循不宜过早或少辛增酸的养生原则来落实，这样才能既养好了肺，又能保证肝肾之阴不受到伤害。肝肾同养小妙招，按压夜门穴，将一手微握拳，掌心向下，在第四、第五指指尖缝纹端处即是夜门穴，按压夜门穴十秒钟后放开，稍停再压，持续一到三分钟，每日两到三次，有滋阴补肺、清热除燥的功效。当秋燥来袭，大家就可以用它来滋阴润燥，维持身体的阴阳平衡。

0: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秋天气候干燥，很容易出现燥咳不适，分享两个润肺止咳的食疗良方。
4: 今天呢，咱们不讲艾灸，讲一下秋天到了之后咳嗽该怎么解决。咳嗽呢，你说能不能用艾灸解决呢？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是之前节目之中呢，咱们也有过介绍了。咱们今天呢，主要来分享两个食疗方。这两个食疗方呢，大家可能有些呢听过，有些没有听过。比如说贝母蒸梨，就是把梨核掏掉之后，将贝母放入其中，直接放入锅中蒸熟即可。蒸熟之后呢，我们可以连汤带梨一起吃掉，它呢有滋阴润肺的一个效果，可以平喘。当然如果你有扁桃体炎的话，比如说你扁桃体炎今天发作了，嗓子很疼，但是还没有咳嗽，这个也可以吃，它也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时候，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并且如果你偶尔多，比如说一星期你服用一次，它对那个皮肤干燥也是有预防作用的。主要是这道食谱呢，它的就是说预防，就是预防治疗意义，预防呢要大于它的治疗意义。第二个呢，就叫杏仁茶，它呢是润肺止咳的一个东西，也是北京的一种传统小吃。杏仁茶怎么做呢？其实也很简单啊，我们将杏仁和糯米分别用温水浸泡半天，然后去皮，放入粉碎机中，加入牛奶打磨成浆，越细越好。当然你打磨成浆之后，也可以用细的过滤网将浆水呢过滤一遍，将杂质去掉，把过滤好的杏仁米浆呢倒入锅内，加入蜂蜜或者是冰糖，用小火加热不断搅拌，最后呢当它成粘稠状的时候熄火即可。如果你感觉不太好看的话，你加点黑芝麻桂花都 OK， 既好看又美味，尤其是对于止咳的效果，有些对于止咳效果特别好。
3: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阴有小到中雨，夜里阴有阵雨并渐直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建议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掼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8: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0: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号称是法华寺出家的两位僧人为何求见晁盖？ 晁盖亲自领兵征讨曾头市，他能顺利攻破对手的防线吗？请听《水浒传》第242集。
8: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1: 第242集。
12: 脸旁边战鼓齐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史文恭那边阵脚下是曾家五虎给他官兵撂阵，还有一位副教师爷叫苏定。这苏定在这阵脚下观看着，不但看疆场上两个打仗的，而且还他注意观察那边阵脚下的那位托塔天王晁盖。苏定这个小子野心勃勃，狂妄一击。他看了看曾家五虎，你们看见没有，那边旗脚下穿金盔金甲大红袍的，是不是就是水泊梁山那个贼头托塔天王晁盖呀？嗯，错不了，就是他。看来这个晁盖他不敢出马上阵，只在阵脚下官兵撂阵。我们今天这样吧，咱们来给他一起往上冲杀，两军混战，趁乱的功夫把那个晁盖生擒活捉。有道是擒贼先擒王，捉蛇先捉头，把他这个头要是捉过来之后，他们就得全军溃败，我们就得大得全胜。你们说这样行不行？曾家五虎说，我看可以。好，众弟兄一起给我往上冲。这边一说一起往上冲，曾头市来的这些队伍哗呐喊了一声，潮水一样奔着队伍前线就冲上来。曾头市来的队伍往上这一冲，队伍朝天王一看，哦，怎么着，咱不单打独斗了，不是斗将了，但是兵将一起来，既然如此，那何乐而不为之。朝天王双手一铲枪，喊了一声，众位弟兄跟我往上杀。梁山寨的好汉也像潮水一样就冲上来了，两军阵上这可就热闹了，刀枪并举，战马嘶鸣，起着咔咔踢个汤打在了一起，乱成了一团。双方这一交锋可就是实力的较量了。曾头市来的这些人呢，他们低估了梁山寨英雄好汉的战斗力，他们以为仗着这一冲就可以把朝天王活捉了。他们怎么想的？晁盖带的队伍是远路而来，长途跋涉，立足未稳，士卒疲惫。他们曾头市呢，再次是养军蓄锐，早有准备，趁着这个功夫这一冲这一杀，就兴把这朝天王给活擒了。可是他哪知道，朝天王左右带来这20位首领，那都是勇冠三军的豪杰英雄啊，一听说打仗个个精神抖擞，这3000楼兵那都是经过操练的精英队伍。跟曾头市这些个土兵打在一起，曾头市这些土兵没有十几个回合全都觉得不行。史文恭那还是知己知彼的人，史文恭跟林冲打着的功夫一看，怎么全都上来了，心想这谁出的主意，这仗不打乱了吗？史文恭看势不好，虚刺一急，一拨马就闪到了旁边。豹子头林

一看史文恭闪到旁边了，林冲再想找他交战，人都乱了，找不着了。林冲只好拨转马冲杀一条血路，他找晁盖，为什么？他得保护晁盖呀。从梁山上往下一走的功夫，林冲和双边将呼延灼、宋江都单独找他们谈话了，嘱咐他们两个人此去曾头市，你们二位一定要好好的保护晁大哥，不许让晁大哥有些许的闪失差错。所以林冲一看队伍一乱，两军混战一起，他主要的要保护晁盖。林冲催马奔晁盖这儿来，双边将呼延灼这阵也在晁盖的周围保护着他。这两个人保护着晁盖，其余众位将官跟曾头市的人马就杀战到一处，打了足有大半天的功夫。曾头市这些土兵加上曾家五虎还有正副两个教头，深深地感觉到他们曾头市的人不是梁山人的对手。史文恭吩咐自己的队伍是边打边退，往下收。他们往下撤，梁山寨的英雄往前追杀，一直追杀到曾头市的寨门之外。曾头市寨门的外边有吊桥，吊桥下边是护庄河呀。这个曾头市队伍呼呼呼呼败进曾头市，吊桥高扯，梁山寨的英雄一直追到护庄河的边上，一看不能再往里边追了，再往里边追就得跳水了，只好把队伍撤回，回到营寨。这场恶战双方都有伤亡，查点一下，曾头市的人死得多一些，梁山寨的好汉死得少一些。梁山上的喽兵打扫战场，收拾同伴的尸体，然后回转大帐。到了大帐之后，晁盖愤愤不平啊，晁盖恨不能这一阵就能把曾头市给踏平了才好呢，可是现在把他们又撵回去了。豹子头林冲跟晁盖讲，晁大哥，我们这次到曾头市可以说是首战的告捷呀，毕竟我们把他打败了，把他们打回他的老巢去了，我们想办法明天讨地要阵，直捣他的巢穴，一举而得胜。晁盖说，是啊，我们明天一定争取一阵成功。晁盖这个人呢，心情非常着急。为什么着急呢？在晁盖的底层心里有这么个想法，因为几次出征都是宋江带队，宋江带队都是得胜而回，这回晁盖是第一次带队出征，他希望自己能打一个漂亮仗，得胜而回，大振山威。他心里边因此求战心切。一夜过去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晁盖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吩咐手下人外边给我备马抬枪，和林冲、双边将呼延灼带领着众位弟兄1000喽兵点齐之后，又从大营里边出来了。出了营门之后，直接够奔曾头市。当他们来到曾头市的庄门之外的时候，一看曾头市的庄门仍然是吊桥高拉，庄门紧闭，不打了。晁盖带领着众位弟兄就在他那护庄河的外边用手点指讨敌骂阵。你不管怎么骂，就在那个墙上面那些个庄丁们、那些个土兵们就全当没听着，谁也不出来。他们弟兄骂了半天，只好带转马头又回到大营之中，派手下的探子探看他们那个庄子的行动，曾头市的人会不会从其他庄门出来呀，取回绕道把我们要包围了啊。可是密探连连的往里禀报说，曾头市的人哪个庄门也没出来，就在这庄子里边干守着，一直等到了天黑，曾头市人没出来。晁盖和林冲、双边将呼延灼在一起合计了一下，他们为什么不打呢？林冲说，我看呐，我们来到这之后首战告捷，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勇力，如果和我们两军阵上以实相拼，他们不是我们的对手，现在他们这叫以逸待劳啊。他曾头市里边有的是粮草，有的是器械，他们把庄门一闭，护庄河护卫着，我们攻

给我们提供了进庄之路。晁盖说但愿如此吧。又等了一天，晁盖继续讨敌，曾头市仍然是闭门不出。第三天继续讨敌，仍然是闭门不出。到了第四天，晁盖可就上了火了，眼睛有点红，这嘴唇都要起泡。林冲看出来了，晁大哥您别急呀，俗话说天变一时，麦熟一晌啊，两军对垒，胜败之时只在那一刻，这一刻我想会来的。什么时候能来呢？话刚说到这儿，外边有楼兵往里禀报，启禀殿主，咱们大营外边来了两个和尚，说有重要事情要求见您。他是哪里的和尚？他说离这儿不远有个法华寺，是法华寺里的僧人。好，让他进来。是，楼兵把这两个和尚就引进了中军大帐。来到中军帐里，两个和尚一见晁盖，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贫僧要求见晁天王、晁寨主，不知哪位是晁天王？晁盖说：我就是晁盖。二位高僧来到我的大帐之中，不知有何贵干呢？啊，晁天王，贫僧乃是曾头市北边法华寺里边的僧人，我的法名叫净元，这是我的师弟，他的法名叫净远。我们师兄弟两个听说梁山寨的晁天王到此了，特意冒生命之危险到大营之中求见晁天王。我们两个打算向晁天王进献供曾头市之计。你们两个进献供曾头市之计，你这个计从何来呢？晁天王，我看您在这儿已经待了三四天了，要攻打曾头市却攻不进去，您心里边一定很着急呀。贫僧我知道攻打曾头市有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你怎么知道的呢？贫僧在这庙里边也不是待了一年两年了，已经待了有七八年之久了。曾头市里的人也经常到法华寺里边去骚扰，曾头市的北面有条路可以直进庄中。哦，晁盖说你为什么把这条路要说给我听呢？晁天王，跟您说实话吧，我们这法华寺和曾头市离得这么近，我们就受了罪了。曾家五虎经常到我们法华寺中去，有不少善男信女到寺中去进香，他们这曾家五虎倒在庙里边看见谁家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有几分姿色的，就抢进庄中寻欢作乐呀。由于他们老上我的寺院里边去，所以烧香还愿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贫僧也受他们之害呀。现在梁山泊的英雄好汉兵到此处，我们冒生命危险要给您献这条进庄之路，目的是希望你们能把曾家五虎给除掉，能使我们法华寺香火复兴。晁盖听到这儿微微一笑：你说的好听，以我看来你是受他们之托到此行帐，诓我进庄，引鱼上钩。哎呀，把这两个僧人给我推出去砍了。两旁边喽啰兵过来抓住和尚这胳膊，推搡着往外就走啊。这俩和尚一看到这种景象，牛向回头冲着晁盖就喊：晁寨主，晁寨主，你容贫僧再说两句话。晁盖说：慢，有话讲来。就看那个净远和尚说了：晁寨主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啊，贫僧原以为你们梁山上的好汉要比曾家五虎之流胜强万倍，事到如今这一看还远不如曾家五虎。何出此言呢？

0: 陶寨主，
1: 原来我想这曾家五虎到我的法华寺里胡作非为，抢男霸女，向你禀报一声，你能把他除掉。其实我要不禀报呢，只不过他在我那里边作恶，把我的香客赶走了也就是了。如今我们到这儿一禀报，你竟然把我们师兄弟推出去斩首，无故的斩杀佛门世子，真是罪过呀，罪过，阿弥陀佛。晁盖说，少说废话，你倒在我的大帐之中，分明是前来行诈，我焉能容你，推出去斩。喽啰兵推着这两个和尚就往外边走，当他们推着那个和尚走到大帐门口那的时候，晁盖说了一声，慢。喽啰兵把脚步停住了，回来，把这两个僧人给我带回来。
0: 是。
1: 喽啰兵把这俩和尚又推回到大帐之中。俩和尚满面惊异，瞅着晁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怎么说杀又给推回来了。这个功夫看晁盖面色比较平静。两个和尚，我来问你，方才你跟我所说句句事实吗？
0: 哎呀，晁寨主，我们怎么能会跑到这儿来说谎呢？
1: 你敢保证你说的其中无诈？
0: 哎呀，我们这才知道啊，晁寨主你是信不过我们的。您想想，我们两个出家之人，慈悲为门，善念为本呐，我们怎么能够跑这儿给您进谎言，引您去上钩啊？啊！我们万万做不上来这样的事情。
1: 我来问你，你说有一条路可以进曾头市，从什么地方走？
0: 就在我们法华寺门口啊，往前走不多远就到在曾头市的北门了，从那个地方就可以直接进去。在那个地方进去，北门正是他们的粮库，如果你们从那里进去把他粮库给他烧着喽，曾头市就无以为守了。
1: 嗯，他的庄子外边有护庄河呀，吊桥高扯，我的队伍怎么能够在河水里边过去呢？
0: 嗨，这正是我来向您禀报的重要的一个环节，唯有那个地方有一处水特浅呐，人下去只能没腰身，我领您找到那个地方，我在头前给你们领路，你们趟着水就可以过河了。
1: 哦，你们两个愿意给我们领路吗？
0: 当然愿意给您领路啊，主要是为把曾家五虎给除掉啊，好使我们的庙里的香火复兴。
1: 嗯，如此说来，白日出白生，把这两个僧人暂且请到偏帐等候，容我们大家商议再定。
0: 是。
1: 白日鼠白胜把这两个和尚领到偏帐去。晁盖这功夫把林冲、呼延灼、镇三山、黄信等人聚在一起，和他们商议，究竟我们去呀还是不去呢？林冲说，大哥，刚才您对这两个和尚进行这一番试验还是很有必要的，现在曾头市里的人连着三天不出战，想必是他们知道出战不是我们的对手，他们就以守为攻啊。如今突然出现这么两个和尚，兵不厌诈，会不会是他们派来的，到现在还很难说。晁盖说，我们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万一这和尚要不是他们派来的呢，真是法华寺里边两个僧人愿意给我们引路呢，岂不是坐误战机呀？就是啊，两军交战最难判断的就是模棱两可的这种事情。晁盖说，这样不管是真是假，我们走一趟，据我的观察，此去真的占多方，假的占少方，咱见得呢，他如果是假的，刚才我把他推到帐外边斩首，这一惊吓他就露出马脚来了。如今看来，两个和尚真正是出家的僧人，

0: 不会是假的。嗯，就依大哥之见吧，我们怎么行动呢？晁盖说我们分两部分人马，一部分人马留在大帐之中，一部分人马跟着这两个和尚奔他的法华寺，攻打曾头市的北门。谁带那部分人马去？这部分人马由我带着吧。林冲说，大哥，您带着不太好吧？事到如今，我对这两个和尚还没算完全相信。我们应该想到，万一要是敌人设的诡计，总得有回旋之地呀。您是我们此行的军中统帅，如果到在那里，万一是中的敌人的埋伏，怕您有什么闪失差错，那就不好办了。临行之时，宋江大哥再三的嘱咐我们，让我们好好的侍奉在大哥左右，不能让您有些许的危险呐。晁盖说，既为军中统帅，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后汉马援曾经说过，大丈夫应该死于边野，马革裹尸啊。人们都说，瓦罐难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忙。为大将者怕死，还怎么统带三军呢？我还从未听说过怕死的统帅能带出不怕死的队伍。我晁盖今天就带着1500名楼军，还有我们的几个首领，银夜攻打曾头市的北门，了也无妨。林冲听晁盖说出这几句话，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心想，大哥怎么说这样的话？出征之前说这样的话非常不吉利呀。大哥，倒不至于马革裹尸，我是说得加点小心。
1: 哎，没事儿没事儿，我看
0: 我去带着你留双边将胡彦卓在营中看守，另外呢再带着赤发鬼刘唐、白日鼠白胜、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阮氏三弟兄，带着病关锁杨雄、拼命三郎石秀，我们这几个人就足够了。1500名楼兵，咱们马去銮陵，人带白金，定更天就出发，跟着这两个和尚奔他的法华寺，由打法华寺再转到曾头市的北门，如何？林冲说，好吧，就依大哥之见。商议完了，他们就定下来了，今天晚上定更天出发。那两个和尚呢，由白日鼠白胜陪着他们吃完了晚饭，到了定更天，这支队伍开始出发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两名僧人竟是对手的细作，专门前来诈降诱敌。晁盖大军落入重重包围，他们还能化险为夷吗？请听《水浒传》第243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5: 第243集。
0: 众位首领全副披挂，骑着马全都銮铃摘掉，每一个兵卒都带着一块白手巾，因为银夜之间万一跟敌人打起来，看不清楚，分不清敌我，就以白手巾为号。他们把白手巾都系到脖子上。定更天这支队伍由打营房里边就出来了，临走之时啊，晁盖嘱咐双

0: 边将呼延灼，
1: 说你在这里今天晚上也做好战斗准备，如果我们一旦从北门冲进去了，必定使曾头市里边一片大乱。你听见曾头市里边只有一乱，你就从正面往里攻打，我们内外夹击，一战告捷。呼延灼连连称记下了，告诉大哥此行要多加防范。晁盖跟着林冲他们带领着队伍，在两个和尚引路之下就来到了法华寺。到法华寺，把这队伍在法华寺的外边先驻扎下了，几位首领跟着两个和尚进了寺院了。现在是初七八的时候，半轮月亮悬照空中，他们进了寺院，看了这个寺院里边四处清清，怎么没有几个和尚啊？这俩和尚就说了，嗨，别提了，有几个师兄弟呀，一看这里香火不盛，也都各自逃走了，就剩我们两个在这看着这座空庙了。哦，原来如此。俩和尚把晁盖和林冲等首领让到了禅房之内，让他们坐下休息片刻，给他们泡上几碗清茶。晁盖问两个和尚，我们什么时候动身？两个和尚说，估计这个时间呢，咱们怎么也得二更多天走，二更多天从这儿走不到三更天就到他的北门了，因为到北门这还有一段路，这段路必须得我给你们领着，你们自己找不到他那个地方，即使到了北门外过河的时候，也得由我领着你们找过河那个水浅之处。嗯，好吧，借助二位师傅了。到了二更天了，晁盖吩咐，一早不宜迟，咱们马上准备行动吧。和尚好，我们两个人给您带路。两个和尚在头前走，晁盖和林冲他们骑着马随后跟着。开始走的是一条大车道，走着走着就到一个岔道口，从这大道上岔出一条小路来，俩和尚停住脚步，转回身冲晁盖说，晁寨主，得从这条小路往前走啊。晁盖一瞧这条小路弯弯曲曲的伸展到密林之中，前边这片密林两边是土岗，这个地势从兵家来讲可对我军不利呀，没有伏兵倒没有什么，如果要有伏兵的话，我们就处在夹击之地。但是又一转念，曾头市里边的人不会在这设什么伏兵。嗯，好，白胜，把白胜叫过来，你在头前领着这两位僧人给我们带路。哎，白日鼠白胜看着这两个和尚，白胜心里明白，晁寨主下命令让他观察着他俩的动静，这俩和尚别跑喽。白胜肋胯的腰刀盯住俩和尚了，二位师傅头前走吧。俩和尚头前领路，白胜在后边跟着，随后这支队伍顺着这条小路就下来了。小路由于太窄，这队伍拉不开，只可能变成双行往前行进，这一变成双行，一千多人，这队伍可就拉长了。晁盖跟林冲呢在队伍的当中，赤发鬼刘唐在晁盖林冲的身后，杨雄和拼命三郎石秀紧跟着，吩咐三阮在队伍的最后断后路。队伍就这样顺着小路往前走，这个时候二更多天，半轮明月在薄薄的云彩里边遮映着，使得眼前看路是迷迷茫茫。走了一段时间，头前啊就已经到在了曾头市的北门外了。白日鼠白胜瞅这俩和尚，一看到了北门这儿了，前边闪出了护庄河。这和尚转过身来，悄悄地跟白胜说，告诉后边声音都得压低着点，这可到了河边上了啊，我领着你们找那水浅之处。白胜说，好，走吧。俩和尚捋着河边猫着腰在灌木丛中往前找，又走出来两箭之地，俩和尚把脚步停住了，就在这个地方下水，告诉后边做好准备。白胜说，好，吩咐弟兄们一个传一个告诉后边。

后边准备下水，这些喽啰兵都往后传着呢，就看这两个和尚把这僧鞋一脱，裤脚一摆，就下了水了。这阵儿啊是春天，水还比较凉呢，俩和尚一下去走不多远，白胜瞅着他们齐腰身再往前走，这个水就不往上涨了。白胜一看这和尚说的真对，这个地方水是浅，紧跟着白胜也下了水了，喽啰兵跟着也下了水了。正当他们往前走着走着，走到这个河当间的功夫，忽然间就听见对过曾头市的护庄墙上一阵梆子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声响过之后，哗啦一下子灯光就起来了，有很多护庄的土兵站在那墙头上，一起开弓放箭，就往正走在河中的这些喽啰兵射过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飞蝗，雨点相似。哎呦，白胜就知道中了计了，这两个和尚不是好东西。白胜在腰间一抽刀，他想杀这和尚，就在他抬头往上一看这庄墙的功夫，再一低头找这俩和尚找不着了。怎么回事啊？这俩和尚有打水里边不等的一下子一个猛子扎没影了，这是深更半夜，白胜哪还顾得再找和尚，急忙吩咐众喽兵赶快对头变对尾往后撤。他这个命令一传下来，喽啰兵马上往下传，说撤撤撤撤撤，中了计了。一说中计，这些喽啰兵稀里呼噜的又往回跑，这一往回跑，有很多喽兵中了箭就倒在了护庄河里。白日鼠白胜摆着单刀拨打凋零，后边的队伍就知道了，队伍往回一抹身，调转身来往回跑。往回这一跑啊，咱们刚才说了吗，他们走的是一个狭长地带，两边是土岗，土岗上面有树林子，感情这树林子里边埋伏着很多曾头市的军兵。两边树林子里边梆声也响了，梆梆梆梆梆梆梆，灯光起处是乱箭齐发。哎呦，这支梁山队伍是两肋夹攻啊，这些个兵卒们各使兵器是拨打凋零。豹子林冲手中颤动这条丈八蛇矛枪，一边拨打凋零，一边保护了晁盖。晁盖手中端枪也跟着众人往后冲杀，两旁边山上面曾头市的这些土兵呗，呐喊着捂着兵器也就杀下来了。在这夹长地带，梁山上的喽兵和曾头市的土兵就打在了一起，感情埋伏在树林的两边的是曾家五虎弟兄，还有那位教师爷史文恭，这是史文恭使用的这么一个计策。那俩和尚根本不是什么和尚，法华寺里的和尚早都让他们给赶跑了，那是两个剃秃了脑袋的密探，要不为什么在大帐之中表现得那么沉稳呢？这两个密探真把这个事做成了，把晁盖给引来了。他们抓住了晁盖的心理，此时晁盖是求胜心切，结果中了敌人的诡计。此时他们一边杀着一边往外闯，晁盖恨不得尽快回到自己的营中啊。那教师爷史文恭一边指挥着手下土兵截杀梁山的好汉，同时他也摘弓抽箭，任扣搭弦。他瞄准了梁山里边的这几个首领，他想要射一个，他看不准哪个是晁盖，但是他可以看出来谁是为首的人，谁是指挥者。他瞄着影子看准了，啪的一下子一撒手，一支箭是脱弦而出，这一支箭正射的晁盖的肩头，砰，晁盖中箭了。晁盖哎呦了一声，豹子头林冲一看晁盖中箭了，林冲他更急了，赶紧抖枪，啪啪啪啪啪啪啪，连挑死几个土兵，引着晁盖往外冲杀。晁盖负了箭伤，带着队伍好不容易才冲杀出来，后边的敌军不追赶了，有很多喽啰兵尸体倒在了小路旁边。晁盖自己别提多后悔了，这是我的错处，我要不决定往这儿来，怎么能会引来今日的惨败呀。他们往后撤着，远远地看见了自己的营房，双边将呼延灼早已经带着队伍迎候在外面。呼延灼怎么知道的？咱说了，队伍的后边是阮氏三雄啊，
阮氏三兄一

听说前边中了埋伏了，这哥三个非常精明，调转身来，早班就冲杀出来了，先行一步到营中报信，让胡彦卓带军兵好迎接他们呢，怕后边那些土兵要追上来呢，得把那些土兵们再杀回去，才能把晁盖保护回营啊。结果那些土兵并没有怎么追，晁盖领着这支残兵败将就回转了大营之中，来到中军帐外，晁盖甩镫离鞍一下马，脚一挨地儿，这身子就站不住了。他觉得脑袋一阵眩晕，往后边一仰，抱着头林冲赶紧伸手扶住：“大哥，你怎么的了？”“哎呀，我觉得我要不行了。”林冲马上吩咐人：“快点把咱们大寨主抬到帐中。”把晁盖一直抬到寝帐之内，放在床榻之上。林冲吩咐人：“快拿金枪药来，出外打仗金枪药那必须得带着。”金枪药拿来，林冲看了看晁盖肩头上这支箭，先把晁盖的甲胄都给他卸掉，那里边衬的袍服解开，露出这胳膊来，这箭射得很深。林冲告诉晁盖：“晁大哥，你咬着点牙，我把这箭给您起出来。”晁盖点了点头：“好，好，起吧。”林冲把这支箭给晁盖起出来了，晁盖把牙咬得咯吱吱吱响。箭起出之后，林冲一看，脸色变了。怎么呢？这箭起出来，顺着那个箭伤往外冒的那血是黑色的。林冲心里一惊，暗想：这不是一般的箭，这是拿毒药喂出来的箭呢。哎呀，这可了不得呀！毒气归心，有生命的危险呢。可是现在没有解毒的药，只好先把这金枪药给晁盖上上，把金枪药上好，拿这个白布给他缠好喽。问晁盖：“大哥，您觉得怎么样？”“哎呀，我觉得这半边身子都麻了。”“林贤弟，回不听先帝之言，致使今日之错呀。”“晁大哥，您不要说这个话，两军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要过于懊恼。您看我们得怎么办呢？”“恐怕这曾头市我们打不下来了，再沉一沉看一看，如果我的箭伤明天见轻，我一定要设法把曾头市攻破，活捉射我之人。这支箭是谁射的呢？”林冲拿着这个箭的凋零滴了起来，借着灯光仔细一看，箭杆上有字儿：“史文恭。”“大哥，射你这个人就是史文恭。”“嗯，等我箭伤痊愈，我必定活擒此贼，把他凌迟碎剐，放解我心头之恨。”“大哥，你不要着急，养伤要紧呐。”这天晚上过去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林冲再一看晁盖呀，已经处于半昏迷的状态，时而会说两句明白话，时而就说胡话了。林冲看了看双边将胡彦卓，这怎么办？胡彦卓说：“事不宜迟啊，我们得撤。此次出兵主帅受伤，而且伤势这么重，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话，我们弟兄两个可担待不起呀。”林冲说：“对，我们撤，但是我们要是一撤，又怕曾头市里边的敌人追杀我们。”胡彦卓说：“这样，他们未必知道是我们的首领中箭，我们呢还假装攻打曾头市，我带着一少人马到他的寨门外边摇旗呐喊攻打曾头市，你们呢在这边拔营起寨往后撤退。”林冲说：“就这样子。”双边将胡彦卓马上点起了500捞兵，高挑着晁盖的大旗，奔着曾头市的庄门去了。在庄门外边摇旗呐喊，还讨敌要阵。那会儿讨敌要阵，这儿林冲已经拔营起寨，领着这支队伍就撤下来了。双边将胡彦卓得到林冲撤退的消息之后，这才领着这500多人断后路，边走边退。
注意这后边有没有追兵。幸好啊，曾头市啊不知道是晁盖中了箭了，他们谁也没出来追赶。呼延灼一看没有事了，这才把队伍紧跟了几步，和林冲的队伍打在一起，这支队伍撤回梁山坡。回到梁山之后，林冲吩咐人一报告宋江，宋江马上领着全山的弟兄都下来了，把晁盖抬到了聚义厅上。到聚义厅上，众位弟兄就把晁盖围起来了，这个看那个瞧。军师吴用一看，马上吩咐抓药。吴用还略通医道啊，开了一个解毒的药方子，按这方子把药抓来了，熬好了给晁盖喝下去，并不见效。因为晁盖这个箭是毒箭，在路上耽误的时间那么一长，毒气已经归了心了，晁盖仍然是时而苏醒，时而昏迷呀。宋江整个就侍奉在床前。到了第二天的晚上，晁盖就人事不醒了。宋江在旁边瞅着干着急呀，大哥大哥，他呼唤着大哥的时候，忽然间晁盖把眼睛睁开了，瞅着宋江，他伸手把宋江的手脖子抓住了。贤弟，恐怕愚兄不能看大业告成了，我死之后何人能为我报仇，便是山寨之主。说到这里，晁天王饮恨身亡。晁盖这一死，宋江是放声痛哭。消息很快在全山寨就传开了，山寨上大小的首领全都来到晁盖的窗前瞻仰晁盖的遗容。弟兄们一个个在床前走过去了，看着晁盖的遗体，没有一个不掉泪的。宋江哭的是如丧考妣。宋江后悔，后悔我不应该让晁大哥下山去，如果您不去打这曾头市，也许您就不能死。林冲也哭，林冲他也后悔，后悔自己无能，跟着晁大哥一起攻打曾头市的北门，为什么就没有把晁大哥保护好，遮挡住凋零箭，而让晁大哥中了箭，引起如此的后果。双边将呼延灼也哭，呼延灼哭的是，我那阵就应该跟着晁大哥一起到曾头市的北门去作战，如果多了一个我呼延灼，也许晁大哥就不能中箭。白日树白胜也哭，白胜说，我哭的是为什么不把那引路的两个小和尚给宰了，那是两个细作，要是把他们两个能杀了，也能慰藉一下晁大哥的英灵。裴旋风李逵也哭，李逵跟着哭什么呀，李逵也没下山，李逵正因为没下山才哭呢。李逵说，这回要是我去，晁大哥就死不了，正因为都跟了一帮饭桶，所以他们才没把晁大哥给保护好。你看三打朱家庄的时候啊，你看大闹江州的时候，不是有我黑旋风在场吗？宋大哥一点事儿都没有，晁大哥第一次下山他们就没保护好，晁大哥死的冤枉，我后悔为什么没跟晁大哥一起去。李逵这么一数到啊，谁也不能跟他一般见识，晁盖死了大家心情都不好，也知道李逵这是说的气话。大家伙悲痛完了，全山寨都要带孝啊，首领们都带重孝，这些楼兵们头戴孝巾，腰系司马，这是一把手死了，能不带孝吗？就在这个聚义厅里边搭了一个灵帐，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椁，把晁盖的尸体承殓在棺椁之中，棺椁就停在了聚义厅内。灵帐呢写了一副对子，对的这个词句是军师吴用给想起来的，上联是点击梁山功辉日月会八方英俊，下联号送天王魂震风雷
经四余

0: 人名，横批四个字，名垂千古。棺材的前边摆着供桌，供桌上边供了一个牌位，牌位上写着水破梁山之主，天王晁盖之神位。有香炉点着香，纸马香客，干鲜果品一应齐备。供桌前边摆着有蒲团，这个蒲团就是供大家朝拜亡灵跪倒磕头用的。这些个首领们又在这个灵牌前面逐一的跪倒磕头朝拜晁盖。军师吴用马上吩咐得要请和尚道士超度亡魂呐、到梁山脚下附近的寺院庙宇里头找来了一波老道，又找来了一波和尚。这和尚跟老道一起在这奉诵经卷，这经要念七七49天，念完这经超度完了亡魂，晁盖的这个尸体才能够下山埋葬呢。这是天天念经啊。军师吴用说了，晁大哥已经故去了，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家中不可一日无主啊，咱们这个梁山上第一把金交椅得有人坐。大家一商议，谁能坐这第一把金交椅呀、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及时雨宋江。宋江一听这句话，宋江说这把金交椅我不能坐。晁大哥临死的时候有遗言呐、谁能够给他报了这一箭之仇，能够捉住射他之人，谁就是山上的大寨主。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0: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是全天的基础，可天一转凉啊，您是不是也在犯难，想喝口热乎的吧？熬粥蒸馒头费时又费力，牛奶鸡蛋营养是到位了，可有的时候吃完会胀气。出门买吧，站在早餐摊前啊，犹豫半天，选啥都得七八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1: 可不是嘛，吃稀了遛弯呢，买菜没一会儿就饿啊，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呢既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0: 当然有了，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怕糖怕油的朋友也可以吃，关键每次不到两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1: 这个燕麦啊咱们听着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0: 其实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还做到了食养配套。
1: 哦，这个营养的配套又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呢？
0: 大家听好了哈，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一款产品里面，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儿这八种食养成分呢。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以后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八种食材，它们研磨成细粉，吃下去胃里很舒服，消化也很顺畅，这就叫吃得好吃得讲究，又可以吃得饱又可以对身体好，这才是我们提倡的食养配套。
1: 看来呢这款燕麦真的不一般啊。那咱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两块钱，这个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准确的说哈，冲一大碗只要1.96元，我给大家算一笔账，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市场价格是79元，每盒可以冲泡整整14碗。如果今天您拨打热线整组订购的话，那么每盒活动价只要33元。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免费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您每次冲一碗就只需要1.96元。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如果您体验后感觉不好，那么在30天内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您没有任何损失。但一定要记住，福利只在节目时间才可以享受到。参与热线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了这款麦片呢，就会发现配料表里面啊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呢，别说吃了，就是一口气买齐它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也是个难题。那今天呢咱们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您来参加。如果呢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啊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一盒的葛根玉竹燕麦片呢到手只需要33元，而且呢还能够享受到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每只呢只需要1.96元。400-799-9689，400-799-9689。先把电话打进来啊，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呢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呢说每次不到2元，实在是啊性价比很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所以呢又想要整组来订购享受加赠福利，又有一点犹豫为难。
0: 这个担心其实我特别理解，毕竟上了年纪之后吃东西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随便，太硬了嚼起来费劲儿，太粗糙了入口不舒服，太甜了自己又不太愿意经常吃。所以一款燕麦片光说里面有什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的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尝过了，告诉您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1: 又香又糯又滑啊！牙口不好的朋友呢 呢，您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呢，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个营养呢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块钱的价格，更是没话说。提醒大家，节目结束之前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订一组多送2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聪明的听友呢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咨询。而来电过后呢，直接订购2组、3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呢不但自己吃啊，全家人都可以吃，它可以用来烙饼、蒸馒头、熬稀饭都可以。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加送的福利就会停止。那活动热线呢，我报慢一些，您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我们也看到呢，听友赵阿姨是订购了2组，她就说呢，下午3-4点钟的时候，经常觉得有点饿，翻一翻厨房和柜子，吃饼干吧，怕太甜；水果吧，有时候又不想吃凉的；做饭吧，就为了这一口又觉得麻烦。现在可以冲泡葛根玉竹燕麦片，香浓顺口，吃完又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这款燕麦片就更加是放心又省心了。
1: 说得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哈、啊，每一盒呢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呢是79块钱。如果您今天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呢只要33块钱。如果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来电订购的话，还能够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一组。

0: 到手啊，每只只需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呢，您也抓紧时间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不用煮，不用熬，用温热水冲开，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如果您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又觉得麻烦，这款燕麦片就特别适合您。一只一只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一只，也不用每次都打开一大袋，吃不掉。受潮坏掉。如果您想了解一组具体到手多少盒，自己吃需要怎么安排，都可以直接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家里的实际需要给您推荐。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这一款燕麦片每百克含有蛋白质高达13.6克，可以说是您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这款燕麦片搭配小米一起熬煮，喝起来。牙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用它和南瓜一起熬成粥。另外呢，将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出的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和酵母鸡蛋和牛奶调成面糊，在平底锅上煎熟，就变成了燕麦煎饼，那真的是好吃到停不下来。今天无论新老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市场价每盒79元。如果您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而且还可以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总之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各位听友，秋冬时节呢，天气转凉，肠胃也是更加娇气的，太凉的不敢碰，太油的不想吃，太甜的又担心负担。那么这个时候呢，一碗热乎乎的葛根预煮燕麦片啊，既顺口又省事儿，既顶饱又安心，确实呢是中老年人早餐和加餐的好帮手。您可以用热牛奶去冲，奶香和麦香混合在一起，口感更加的醇厚，也可以撒进煮好的小米粥里搅一搅，粥更粘稠也更香。还可以呢去拌进酸奶，加一点坚果碎啊，就是一份像样的点心。家里面有孩子的呢，上学之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好呢也能够吃得顺顺当当哈。有独立的小包装，出门带着也特别的轻松放松，走亲访友啊，旅游途中啊，只要有热水就能够吃上一顿热乎的。
1: 大家听好了哈，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一款产品里面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8种食养成分呢，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以后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8种食材，它们研磨成细粉，吃下去胃里很舒服，消化也很顺畅，这就叫吃得好吃得讲究，又可以吃得饱，又可以对身体好，这才是我们提倡的食养配套。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一次哈，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就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2盒进包裹，每只只需1.96元。总之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你的就越多，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阴有小雨，并渐直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南部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阴雨天建议您在室内进行适当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郭冬临、邵峰精心呈现的小品《回家》。大过年的，要是丢了钱包，任谁都得着急。郭冬临喝多了，撞见地上有个钱包，捡了吧怕被讹，不捡吧又担心失主心慌，干脆蹲在原地等着。正好撞上刚下火车回家过年的邵峰，两人一对峙才发现钱包是邵峰的。可邵峰接过来一看，钱包里还夹着郭冬临老婆的照片。这钱包到底是谁的？这小小误会的背后还藏着什么温暖的小插曲？
6: 谁跟我的喝两杯？哎呀，酒逢知己千杯少。对不起，你没事吧？哎呀，对不起。为了向你表示歉意，我为你唱首歌。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你要不鼓掌，我就老哎。你怎么不说话？站住！站住！举起手来！你回头！哎！哎，醒醒！哎呀，哎呀， 哎呀，这个人喝了多少酒啊？来来来，起来起来，地下凉啊，地下凉。哎呦，哎
7: 呀，小朋友，你是谁？
6: 我刚下火车准备回家，
7: 摆在你面前两条路，一是送我回家，二是送我回家。
6: 我还送你回家？你家是不是住酒缸里啊？
7: 我刚从酒缸里出来。
6: 好好好，我撑不住你，来你站好啊。哎呀，你家在哪儿啊？
7: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哦，
6: 外地的。
7: 我的家在陕西，过河还有300里。
6: 山西的。
7: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哎呀
6: 别唱了，我知道你家在哪儿。

0: 来了。
1: 你家在中国？
2: 中国，
1: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2: 对，唱完这首歌我们就散了。
1: 咱俩也该散了，我该回家了啊。
2: 那我送你呗。
1: 不用不用。
2: 那你送我呗。
1: 行。好吧好吧，来，身份证给我，我看看你家在哪儿啊。
0: 干什么？我哪有身份证？
1: 那就没办法了啊，再见。
0: 那个毕业证行吗？
1: 那你还毕业证？你什么学历啊？
0: 托儿所。
1: 你可真是喝多了你啊。来来来，起来起来啊。哎呀，地下凉，这得感冒了我。哎呀，来来来，大哥。哎呀，你看你说这长得怎么这么高啊？
2: 你怎么不说你长得这么矮？
1: 好啊，坐这儿醒醒酒、啊、一会儿就知道家在哪儿了啊。啊，哎呀，这个人连身份证都不带。哎呀，
0: 妈，带了身份证也不给你，
1: 拿我身份证去干坏事，然后警察来找我。
2: 你这不身份证吗？
1: 我家住回宁安区回宁安社33号。回家，要不然就
2: 呀，这谁钱包？谁钱包？
1: 这大过年丢钱包该着急了。
2: 不行，万一讹上我呢？这让别人捡去也不行啊，我给他盖上。
1: 哎呀，是那小子的吧？
2: 待会儿他回来，就是我给他看着，我在这儿守株待兔。
3: 哎，哎，回来了，兔。
1: 哎，啊？你叫我什么？
3: 兔。
1: 哎，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呢？
2: 还有叫兔的。
1: 哎呀，我小名就叫兔。
2: 哎呀，
1: 大哥子，我走半路上我一想啊，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丢下呢？啊，不行，我决定送你回家。
0: 你送谁回家？我要不等你，我都到家了。
1: 你等我？
0: 你东西丢了，回来找了吧。呀，
1: 没有。
0: 哎呀，钱包。
1: 哎呀，这怎么回事？这
0: 捡起来，
1: 我不能
0: 捡起来，我没动。
1: 好好好好，我这不捡起来了吗？
0: 哎呀，快看看里面少没少东西啊！
1: 我不能看，这不是我的钱包，
0: 不是你钱包，你捡起来。
1: 我不是你让我捡的吗？啊、你好好检查检查，是不是你自己的钱包啊？
0: 你废话，我自己捡自己钱包，我喝多了。
1: 哎呀，你看看，这大过年的，谁丢了钱包不着急呀、啊？来来来，大哥哥，来来来，行了行了，咱俩都在这儿等着吧。啊，哎呀，你说大过年的摊上这么个事儿，哎呀，你说这还下雪了，哎，那睡着了他还。
2: 热，这什么玩意儿？
1: 哎，别扔！哎，哎，我碰上你，我倒了霉啊！我干什么这是啊你啊？哎，哎，大哥子，不能睡觉，睡感冒了。大哥子，跟我说说，今天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啊？
0: 我没喝多，
1: 还没喝多呢。像你这样的有10个，能养活一个酒厂。
2: 你是怎么回事？
1: 我刚下火车准备回家呀。
0: 像你这样有10个能养活个火车站。大过年才回家。哎，
1: 我妈在那边病了，住院了。
2: 住院啊？
1: 嗯。
2: 你妈住院了？
1: 嗯。
2: 找我呀。
1: 我也不认识你啊。
2: 你到医院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郭一培啊？
1: 一培
2: 啊？
1: 我听说过三培。
2: 呸。哎呀，我告诉你，我陪住那人都吓死你
1: 啊！
2: 我陪过警察的爹、解放军的爹、武警的爹，还有保安的爹，
1: 他们都是带枪的爹，
2: 吓死你！
1: 我明白了，大哥子，你在医院是个陪护护工吧？
2: 护工吧，好像瞧不起我。我告诉你，我护兄的成就都吓死你，多少个奄奄一息的人。让我护的那说话了，多少个植物人让我护成动物人了。
1: 动物人
2: 啊，那你妈这情况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1: 好，
2: 没事，
1: 我明白你。

0: 别睡，别睡，睡感冒了啊！哎呀哎呀哎呀，大个子，跟我说说，这手腕上伤疤怎么回事啊？
1: 爸
0: 啊，这伤疤，
1: 生孩子生的。
0: 你生孩子，我生孩子，我不成怪物啊？
2: 我也生不出来呀。这是在医院啊，帮着病号打饭啊。我正排队呢，那边过来四个小伙子，抬个担架，上面躺个孕妇，往妇产科跑。哦，跑在前面那小伙子咔嚓一下摔倒了，我手机眼光唰，我把那担架抄起来，那孕妇咔就咬我。哟，
0: 他干嘛咬你啊？
2: 他要生了疼着呗。哦，一边咬我一边还骂我。
0: 怎么骂的？
1: 说你个死鬼，都怪你，都怪你。
2: 我说对，都怪我，都怪我，他生孩子妈怪我。
0: 他把你当成他老公了啊。
2: 我后来坚持母子平安嘛。
0: 太棒了，
2: 我后来就是这孩子的干爹。
0: 应该，
2: 这就是一枚军功章。
0: 哦，你把他当军功章啊。
2: 再后来我就名声在外啊，只要到我们医院生孩子都咬我，你看这咬的。哎呀
0: 这可太壮观了，这都是一枚枚特殊的军功章啊。说明你啊服务态度好。
2: 不是，说明我长得像老公，人送外号大众老公。这不又有个小姐妹要生了吗？啊，她老公是火车司机，跑青藏铁路特别忙。哦，我可以坐她老公火车去看巴扎黑。
0: 巴扎黑是谁啊？
2: 你妈呀！哦，
0: 对对对对对，哎呀，你还想着我妈呢？谢谢你大个子啊！哎，你接着说，接着说。
2: 这小两口太够意思啊！本来自己要生了，还要给我放假，让我回家过年，给我100块钱让我买年货，我舍不得花，买个钱包，把媳妇照片放到里头，没事的时候看，可解闷儿啊！
0: 大个子，跟我说说，你媳妇长得怎么样啊？
2: 我媳妇儿长得可漂亮了。
0: 哦，有什么特点吗？
2: 最大的特点吧，就是嘴这旁边长个痔疮。哦，
0: 这个痔疮，
2: 不是，就痔疮长这儿。
0: 什么痔疮？
2: 美人痣。
0: 你说清楚。
2: 美人痣，他说长得像媒婆，非要点，点坏了，点成个疮，本来是痣，现在是疮啊，痔疮。
0: 好了好了。大哥哥，咱俩别等了，这钱包的主人啊找着了。
2: 谁呀？
0: 你看看里边照片。
2: 呀，你媳妇儿怎么长得那么像我媳妇儿呢？
0: 什么我媳妇儿啊？那就是你媳妇儿。
2: 不对呀，我媳妇儿照片怎么跑到你钱包里了？
0: 你把她咋的？我能把她咋呀？这就是你的钱包。
2: 不对啊，我钱包里有身份证，这里没有啊。
0: 怎么没有啊？你找找。还真没有。你身份证呢？
2: 我身份证在这儿啊。
0: 你看看。
2: 别说话，我钱包呢。哎呀，
0: 行了，你别找了，来拿过来，来再看看
2: 我钱包。你在哪儿捡的？
0: 我这是你给我的。
3: 你就是活雷锋啊。
0: 大个子，你是一个好人。
2: 你才是好人。
0: 哎，你电话啊，
2: 你帮我拿。
0: 啊，好，
2: 我电话。
0: 对。
4: 喂，谁啊？
2: 什么？六床生了？生了个什么玩意儿？双胞胎？龙凤胎？哎呀，太好了！那没咬我怎么就生了呢？好好好，我这就回来啊，等等我。哎呀，
5: 太好了啊！六床生了啊，生了个双胞胎啊，还是龙凤胎，我得回去了。
0: 好好好，
5: 再见啊！
0: 好，再见。
5: 走反了，
2: 哎呀！再见啊！
0: 好好好，
2: 小兔，回家拜年啊！跟你们，哎呀，
5: 对不起，
2: 你怎么还在这儿？
0: 哎呀，哎，大哥哥，你的钱包。
6: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冯巩、刘伟为您呈现相声《巧对影联》。要论接话的本事，冯巩和刘伟在这段里可算露了一手。你说小街，他就接老腔；你提《红楼梦》，他就回《白蛇传》；你有51号兵站，我就有72家房客。那些看似扯不上的联系，经俩人这么一调侃，反倒是妙趣横生。关键就在于那份不按常理出牌的默契，明明在较劲，却又透着亲近，把影迷的兴致全给勾起来了。换作是你，用过去的老电影名对对子，你能接出几个？
2: 虎年呢就要过去了，
3: 兔年就要到来了。
2: 这会儿啊，正是虎跟兔交接班的时候。
3: 是啊，工作一年了，也该换换岗了。
2: 去年呢，我们说的是虎年谈虎。
3: 对对。
2: 今年呢？
3: 今年啊，
2: 我们呢？
3: 今年我们就说回兔年谈兔。我们的任务啊，没错。
2: 到了猴年，我们谈猴；
3: 到了狗年，我们谈狗。
2: 什么年谈什么呀？
3: 这辈子就算拿下来了。
2: 像话。谈虎还可以
3: 啊，
2: 兔就不大好谈了。
3: 那得分搁谁嘴里。
2: 那要搁你嘴里呢？
3: 比你那虎说得好。
2: 那咱俩说一回，
3: 咱们一人一句的。
2: 我说虎，
3: 我说兔。
2: 我是虎老雄心在，
3: 我是我兔小志气大。
2: 我猛虎下山势不可挡，
3: 我兔也倒药救死扶伤。
2: 我虎头虎脑不虎心，
3: 我兔子不吃窝边草。
2: 我老虎屁股摸不得，
3: 我兔子耳朵支棱着。
2: 我老虎本是兽中王，
3: 我兔子尾巴
2: 你怎么着，
3: 我根本就没打算往厂里长。换词儿吧，换词儿，这兔不好说。
2: 怎么样不好说？
3: 换词儿。
2: 这样，今天我出个主意
3: 啊，
2: 咱们今天呢
3: 啊，
2: 说一个电影对联儿，
3: 用电影片子对对子，
2: 怎么样？
3: 你了解我？
2: 我了解你，
3: 知道我电影看得多。
2: 你电影看得多
3: 啊， 啊？
2: 你不如我。
3: 怎么的？
2: 打听打听。
3: 哦，
2: 在单位我有个外号。
3: 什么外号？
2: 叫电影工厂。
3: 哦，可是你打听打听，我也有个外号。
2: 是吗？
3: 我在我们单位都叫我
2: 什么呀？
3: 电影公司，专管那工厂的。
2: 您
3: 啊，
2: 在单位我还有个外号。
3: 您是
2: 电影仓库。
3: 怎么仓库啊？
2: 你公司里片子
3: 啊，
2: 全在我仓库里装着呢。
3: 哦，那我也还有个外号。
2: 什么呀？
3: 仓库保管员。不行了吧？
2: 那怎么仓库保管员？
3: 你现官不如现管
2: 啊。
3: 要是在我这儿呢，
2: 我还有个外号。
3: 你什么外号？我也保管员。
2: 我叫，
3: 我有钥匙。你叫什么？我支持你。你说，啊，
2: 我叫仓库保管员他爱人。
3: 爱人怎么回事？
2: 仓库保管员你也得听老婆的。你
3: 这位有剧内的毛病，
2: 跟你学的。
3: 这样吧，咱就开始
2: 啊。
3: 我出上联，
2: 给你对下联。
3: 我这上联是一个字的片子，
2: 我给你对一个字。
3: 这一个字的片子是，
2: 来吧。
3: 灯，
2: 张嘴就来。
3: 不
2: 要，
3: 不，不要信口开河。
2: 什么叫信口开河？
3: 给你3分钟时间，
2: 出口成电影。要对上来了，
3: 你别让我问住了。
2: 问不倒我。
3: 你这要跟我这灯有什么关系？
2: 有联系啊。
3: 啊，
2: 你是灯，我是要。
3: 为什么对要？
2: 为什么给你对要？
3: 为什么呀？这应该问你啊。
2: 你是灯，我是要。
3: 为什么对要呢？
2: 他是怎么回事
3: 啊？啊，
2: 他这个道理啊。
3: 啊，我，
2: 他是你晚上吃药，你得开灯啊。你要不开灯，你肯定吃错了药。
3: 那不对，你才吃错了药。
2: 一个字儿对上来了，
3: 牵强附会，
2: 一点不牵强。
3: 行，这回我说俩字儿的，
2: 对两个字儿。
3: 我这俩字儿的片子是
2: 什么呀？
3: 小街，
2: 张嘴就来，老腔。
3: 老腔，
2: 嗯，
3: 哦，
2: 小对老，
3: 啊，字面挺工整，
2: 非常工整。
3: 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没有？
2: 有内在的联系，
3: 你说说。
2: 你是小街，我是老腔。
3: 为什么对老腔？
2: 为什么对老腔啊？你走在小街上，
3: 小街上，
2: 我给你一老腔，
3: 招你，
2: 怕你走在小街上不安全，
3: 嗯，
2: 给你一支老腔带在身边，
3: 起保护作用。
2: 对对对，
3: 我要是多说点儿，
2: 多对点儿，
3: 我说得急，
2: 对得紧，
3: 我说一串，
2: 我对一筐，
3: 您听。

0: 来吧，
1: 我这是雄鸡
0: 啊，
1: 再听一遍，雄鸡
0: 还够瘆得慌的啊，
1: 吓唬吓唬你，
0: 我给你对
1: 什么
0: 蛇案，
1: 也够瘆得慌。伤势
0: 情态，
1: 夜茫茫
0: 路漫漫，
1: 二度梅
0: 十五贯，
1: 三家巷
0: 五更寒，
1: 红楼梦
0: 白蛇传，
1: 宝莲灯
0: 桃花扇，
1: 车轮滚滚
0: 山道弯弯，
1: 梨园传奇
0: 哈里之战，
1: 兵临城下
0: 挺进中原，
1: 突破乌江
0: 智取华山，
1: 丹凤朝阳
0: 御马外传，
1: 佩剑将军
0: 家务清官，
1: 六金县长
0: 八百罗汉，
1: 绿色钱包
0: 蓝色档案，
1: 红楼夜神
0: 金像奇案，
1: 火山禁地
0: 滨海沉船，
1: 飞向未来
0: 走向深渊，
1: 后补队员
0: 预备警官，
1: 城南旧事
0: 阿混新传，
1: 独立或死亡
0: 爱情与遗产，
1: 陌生的朋友
0: 神秘的旅伴，
1: 生活的彩音
0: 远山的呼唤，
1: 咱们的牛百岁
0: 快乐的单身汉，
1: 阳光闪过之后
0: 今夜星光灿烂，
1: 丹湖岛上的死光，
0: 尼罗河上的惨案啊
1: 李小李和老李，
0: 儿子孙子和种子，哎
1: 我是一号宾馆
0: 七十二家房客，
1: 我这上联有号码51号，
0: 我这下联有数字72家，
1: 我这能添字，
0: 我能加词儿，
1: 我是51号宾馆住着72家房客，
0: 那有你这么出上联的吗？
1: 我就这么出，
0: 51、72你全占了，
1: 谁说投了算谁的
0: 诚心考我，
1: 考考你，
0: 考不住我，
1: 你来来，
0: 上联什么？
1: 51号宾站住着72家房客，
0: 我给你对72家房客，搬出51号宾站，
1: 搬出去像话吗？
0: 哎，不搬不行，
1: 怎么呢？
0: 军队不让带家属，那就得搬。
1: 不，你这片子跟我这重了，
0: 一分不就对上了吗？
1: 你不懂规矩，
0: 非得重对啊？
1: 从头找，
0: 上联什么？
1: 51号宾站住着72家房客，
0: 我给你对39节台阶。发生405谋杀案了，
1: 你听这个，
0: 来吧，
1: 我这是良家妇女，秦香莲，看这动作的良家妇女，秦香莲，多温柔啊！
0: 还有动作，
1: 有动作，
0: 两部片子搁一块
1: 儿，
0: 之间有点联系，
1: 有那种，
0: 我爱对这个，
1: 是吗？
0: 听我的下联，
1: 您下联是，
0: 我给你对，模范丈夫李时珍。
1: 这李时珍是秦香莲的丈夫，
0: 哎，三十刚登的记，
1: 你甭管，你听着，海外赤子刘三姐，
0: 雾都孤儿杜师娘，
1: 英俊少年马可波罗，
0: 卖花姑娘也塞尼亚，
1: 哎，我这能签字，
0: 我能加词，
1: 我这是英俊少年马可波罗，参加过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
0: 游击队、
1: 你甭管，
0: 我给你对卖花姑娘叶塞尼亚，卖的是马兰花、苦菜花、锦上添花。
1: 阳城暗哨侦察兵三进山城追捕乐头祥子。
0: 等会儿，您什么声音？
1: 这乐头打屁粉呢？
0: 打屁粉
1: 暴露目标了。
0: 我给你对马路天使流浪者，十字街头绝唱半夜鸡叫。
1: 怎么这事儿呢？
0: 这个公鸡感冒了。滚！
1: 大河奔流，浪涛滚滚，怒吼吧！
0: 怎么着？
1: 黄河。嗓子怎么样？黄河。
0: 我给你对小城春秋杜鹃声声搜刮母亲，
1: 基督山伯爵
0: 少林寺弟子，
1: 基督山伯爵爆炸卡桑德拉大桥，
0: 少林寺弟子七夕相思女子客店，
1: 客店到底了，
0: 哎，偷税漏税的把他七夕了，
1: 王老虎抢亲，
0: 李二嫂改嫁，
1: 王老虎抢亲抢的是大海的女儿，这是烦恼的喜事，
0: 李二嫂改嫁要嫁神秘的大佛，那真是奇异的婚配啊，
1: 你听我这还一绝对的，
0: 绝对
1: 只有上联没下联的对子，
0: 天下无语不成对，没有我对不上来的，
1: 这回啊你就不行了，
0: 你讲吧，
1: 你听着， 我这是
2: 什么？
1: 银次郎的故事，黄浦江的故事，水手长的故事，夏天的故事，刘宝的故事，爱情的故事，拔哥的故事，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2: 这就是你的。

0: 绝对啊，
1: 绝对
0: 太简单了，
1: 好肯定。
0: 听我的下联，
1: 您下联是，
0: 你再来一遍，
1: 我再来八遍，你
0: 哎，一遍就得，
1: 你听着，
0: 来吧。
1: 我这是银次郎的故事，黄浦江的故事，水手长的故事，夏天的故事，刘宝的故事，爱情的故事，拔哥的故事，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0: 我这下联有了，
1: 来吧。
0: 我给你对残花姑娘、青天姑娘、上海姑娘、景颇姑娘、西子姑娘、金刚山的姑娘、端盘子的姑娘、不当演员的姑娘，这些全是嫁不出去的姑娘。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中秋假期大家尽情享受欢乐时光，安全千万不能放松，郊外游玩多观察周边路况，乘车出行提醒家长谨慎驾驶，记住哦，平平安安才能收获满满的节日幸福感。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李金祥、崔喜悦与唐杰忠带来相声戏与歌。崔喜悦打小就痴迷戏曲，一开口就是地道的国粹戏文。李金祥是个曲不离口的歌迷，连睡觉打呼噜都带着旋律。两人在台上互相叫板，都说能把对方的看家本事改成自己的拿手好戏。于是京剧唱段改成了流行歌曲，热门金曲又套上了戏曲腔调，即兴改编张口就来，却被唐杰忠当场拆台。您听听他们真的是瞎编乱唱吗？
5: 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将要奉献给大家的是
6: 相声小品、快板独角戏、
7: 评书、
6: 笑话、
7: 说唱艺术，
6: 东西南北中
5: 汇集在内蒙，为的是
6: 把曲艺振兴，把曲艺来振兴。
5: 我们这两位啊，唱的还真有点意思。
6: 哎，我们就是喜欢唱，
5: 喜欢唱。
6: 哎，尤其在这种场合，我是说唱就唱。
5: 是啊，
6: 亲爱的朋友，我们谢谢您，这是我们的心意。我们到青城这一块美丽的土地受到欢迎和鼓励，我们衷心地祝大家身体健康，合理合法地多赚人民币。
5: 好，这两句唱 啊，唱出了我们共同的心愿。
6: 哎，
7: 嗯，错。

0: 你这段戏唱的也不错呀。
1: 那是啊，我是戏迷。
0: 哦，戏迷，
2: 戏迷，
1: 从小就喜欢唱戏。
0: 哦，
1: 一张嘴就是戏。
0: 哦，怪不得叫戏迷。
1: 哎，
0: 他是戏迷，你呢？
2: 我是歌迷。
0: 哦，歌迷。
2: 哎，我是一天到晚歌不离嘴。
0: 是啊，
2: 我是早晨唱，晚上唱，夜里睡觉我都唱。
0: 睡觉还能唱歌？
2: 我打着呼噜就把歌唱出来了。
0: 这可有点意思啊。
2: 哎，我的呼噜里带有优美的旋律。
0: 哦，
1: 好，这口气够大的啊。
2: 一点都不大
0: 啊。
2: 还甭说唱，就在这种场合
1: 啊，
2: 你们俩随随便便说几句话，我就能给您改成歌。
0: 哦，你能把说的话变成歌？
2: 这有什么呀，
1: 越说越悬了。
0: 不简单呢。
1: 要这么着，我在这儿给你唱段戏，你当了咱们呼市的朋友，你改成歌我听听。
0: 哦，他唱段戏，你能给他改成歌吗？
2: 哎，不，没问题，随便唱，让他唱。
0: 你唱，你唱，
1: 你听这个，
2: 来，
1: 老乡，
2: 叫板，
1: 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野

0: 改这个。
1: 智取威虎山，
0: 太简单。
1: 我看你怎么给他改成歌。
0: 张嘴就能唱，
1: 你来啊！
0: 注意听啊，什么词儿啊？
1: 词儿都不知道。
0: 第一句，
1: 我们是工农子弟兵。
0: 注意听，我一唱，大伙儿就能听出是什么歌。注意啊，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打土为金身山。为了消灭反动派，改地还田。
2: 怎么样？
0: 一颗红星头上戴，我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革命红旗挂两边，威虎山，威虎山，外婆的威虎山。有我许多的啊！
1: 你这一唱，我明白了。
0: 怎么了？
1: 你姥姥当过土匪？
0: 那他哎，怎么说话的？
1: 什么叫外婆的威虎山呢、
0: 啊？你不管怎么说，我把这歌唱上了没有？
2: 哎，不错，算你
0: 张嘴就能改上来呀、
2: 啊！哎，
0: 没问题，
2: 就是，
3: 这就算改上来了。
0: 当然了，
3: 要照他这么改呀、
0: 啊？啊，
3: 我还能改呢。
0: 你怎么改啊？
3: 我能把他唱的歌，我改成戏。
0: 哦。他唱歌你能改成戏、
3: 哎、
2: 怎么样，
0: 我随随便便唱一首他就改不上来，
3: 没的是。
2: 那你给他唱一首，
0: 你听着。
3: 妹
0: 妹的坐船头，哥哥的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妹妹的坐船头，哥哥的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改这个
1: 纤夫的爱，
0: 改得上来吗？
1: 你给他改成戏。
3: 我用这个今日痛饮庆功酒那段戏，我唱这个纤夫的爱。
2: 哎呦，
1: 你改改看，
0: 能唱吗？来。

0: 放手，他怎么琢磨来着？
1: 改上了没有？
0: 行，
1: 这就算改上来了。
0: 那可不，
1: 要照你这么改，你唱什么戏我都能唱歌，
0: 是这话？
1: 当然啊。
2: 嘿，我再唱一个，你肯定改不上来。
1: 那不可能，
2: 不可能。
0: 来，你给他唱。
2: 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好惨，国王的君子听我言，那一位去往南京转，与我的三郎把心传，就说苏三把命断，来身做犬马，我当保华。你改这个
0: 苏三起见，
1: 你忘
0: 了啊？你来改一改
1: 苏三起见。改成歌曲
0: 啊？能改吗？
1: 张嘴就来，
0: 你来啊！
1: 听着啊，苏三起这苏三离了洪洞县，苏三，
0: 呵，牡丹之歌呀、
1: 听着啊，
0: 行。
1: 苏三，苏三离了洪洞县，苏三，苏三来到大街前。

0: 我那三郎、啊、给我几点钱啊，几钱啊，几钱，可怜我苏三，我兜里都没有钱。
1: 怎么样
2: 啊，改的还真是不错、啊、
0: 这有什么呀。
2: 哎呀，我给你们俩呀、啊六个字的评语。
0: 哪六个字？
2: 你这就叫瞎编胡改乱唱。
0: 哦，您说我这是瞎编。
2: 哎，
0: 您说我这是胡改。
2: 那是。
0: 那您是？
2: 我是乱唱啊。
0: 乱唱、
2: 啊、哎，这种唱法呀 哎，那是我的拿手啊。
0: 哟哟哟哟哟哟，哦，您还能唱？
2: 那可不。
0: 那我在这儿给您唱段戏。
2: 那我给你变成歌。
0: 那我要给您唱一首歌呢？
2: 我给你变段戏啊。
0: 我在这给您唱段评戏。
2: 我给你变一段评歌。哎，
0: 评歌？
2: 哎，就是平平常常的流行歌。
0: 有这本事？我唱一段评戏刘巧。
2: 那你唱我听着、嗯、
0: 你唱我给你伴奏。
2: 哎，
0: 来。
3: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
4: 大浪根儿的
3: 我和柱儿不认识，怎能嫁他呀。
0: 您改这个
2: 来来
0: 平戏
2: 刘巧，
0: 刘巧
2: 来，家巧我都能改。
0: 家巧
2: 的、哎、那可不，你听这个啊。哎呀，你听这个
0: 通俗歌曲
2: 好汉歌。
0: 好汉歌，
2: 嘿嘿，你听这啊。巧巧儿我自幼儿许配给这老赵家呀，
0: 哇，
2: 我和珠儿不认识，我怎么能够嫁给他呀。啊，该不嫁啊就不嫁啊，不管谁说我也不嫁，他不嫁不嫁就是不嫁呀。
0: 您这是平戏刘巧。
2: 我这是黑旋风李逵。
0: 去、哎

0: 来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苏文茂、朱向臣为您表演相声《大嘴儿》。过去相声行当有个老说法，说演员要不长得帅，要不长得怪，不管是模样周正还是长得有喜感，只要能把观众逗乐就是好本事。可这位业务过硬的好演员，只因为身上的一个小特点，就把终身大事拖了十几年。为了摆脱这个困扰，他按着家里老人的办法处处小心，连相亲时说哪几个字都提前定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回他还能抱得美人归吗？
4: 也得有他一定的条件。
5: 这个相声演员得够什么条件呢？
4: 首先他的口齿得伶俐，
5: 哎，这是主要的。
4: 他的这个眼神得足，
5: 哦，
4: 脸上的肌肉得灵活。
5: 什么叫肌肉灵活？
4: 您看这脸上了没有？用哪儿得有哪儿
5: 啊。
4: 用哪儿有哪儿。这个相声演员不在长得好坏，
5: 丑俊倒没关系。
4: 过去我们老先生有这么一个说法，就说一个相声演员呢，不长一帅就长一怪。
5: 这话怎么讲啊？
4: 这个帅嘛，那就是年轻力壮，动作潇洒，站在台上嘛，给人一种那个美的感觉。
5: 什么怪呢？
4: 怪就是长得啊其貌不扬，
5: 嗯，
4: 也就是滑稽的意思。
5: 是
4: 啊，反正也能使观众发笑。
5: 哦，
4: 这是一帅一怪。
5: 我得站一样。
4: 那当然了。
5: 那么你看我是帅是怪、啊、
4: 我们朱向臣同志在相声里边来说呀、啊，他的确占一个帅字。
5: 哎，我帅、
4: 您看这老兄长多帅。
5: 是
4: 啊，
5: 哎，看得出来吗？
4: 当然是了。
5: 哎，
4: 现在您看50来岁了，
5: 嗯，
4: 还这么漂亮。
5: 哎，
4: 啊，您看始终没走损子。您看、
5: 哎、看人拿我当八仙桌子了，没什么走损子。
4: 不是，就说您这个五官呢还是那么单摆副歌的。
5: 那多新鲜呢，那五官长得一块成包子了。那谁的五官也单摆副歌？
4: 您那个五官嘛，基本来说是不坏的。
5: 哦，
4: 可是我对您呢稍微有一点意见，不知道应该提不应该提。
5: 这叫什么话？您怎么还，您还有什么顾虑？有意见可以提出来，我们征求意见。
4: 我提出来以后啊，
5: 啊，
4: 我希望您可以纠正一下。
5: 那您就提得了，什么意见吧？
4: 我认为您那个嘴啊大点儿。嘴，
5: 您去找凉快地方凉快凉快去啊！
4: 我希望您可以及时的纠正。
5: 我没法纠正、啊、那怎么纠正啊？这嘴大呀，这是缺点吗？这是，
4: 这不是缺点。您这个嘴大呀，
5: 啊，
4: 在艺术上来说没有什么损失。
5: 是，
4: 的确，您也是说话很清楚嘛。
5: 哎，
4: 可是您这个嘴大，在生活上有些损失。
5: 有什么损失？
4: 我可听老人对我说过
5: 啊，
4: 说您因为嘴大呀，您总说不上媳妇儿。
5: 这句话太对了
4: 啊！
5: 我晚婚呢。
4: 您是42岁结的婚，
5: 虚岁是那年44了
4: 啊。您瞧瞧
5: 啊，
4: 在旧社会没人给，
5: 没人给，
4: 因为这个婚姻要求条件不同。
5: 对，
4: 在这个新社会，男女搞恋爱，
5: 哎，
4: 要求条件是什么呢？首先要考虑到对方他的工作怎么样，思想怎么样，道德品质怎么样，
5: 这是主要的，
4: 容颜是在其次。
5: 哎，对了，
4: 在旧社会不然。旧社会嘛，首先要考虑啊，他家里头得有钱，得有势力，脸色得长得漂亮。
5: 那就是婚姻吗？
4: 这是主要的。
5: 是啊，
4: 您要生在新社会，
5: 这我早早上了，我还等44岁。
4: 就是，就因为您生在旧社会，这嘴大 哎，那的确有不可弥补的损失，
5: 嘴就要了我的命了。
4: 给说了多少钱没成啊？
5: 老不是，
4: 特别那年他28岁，那年，
5: 不，那年好像说10来个，一个没成
4: 啊。您瞧瞧，
5: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你这玩意儿
4: 还找不着原因呢。
5: 啊，
4: 那嘴大呗，那什么原因呢？就是嘴大。见面一相一看，嘴大吹了。
5: 哎，
4: 满打当时看不出来，一听他说话也看出来了。
5: 嗯，
4: 人家一问他，你多大了？我28，本来这嘴就大，再说八，嘴更大了。
5: 哎，
4: 你多大了？我28，你属什么呢？我属马，嘴特别大。
5: 对，发话者嘛。
4: 后来啊，他母亲把他叫到跟前，嘱咐他，哎，向臣呢，过来。有人在问你多大呀？别说28了，
5: 说多大？
4: 说25。
5: 哦，
4: 28嘴显大，25那不是嘴就小了吗？
5: 还是老年人有经验。
4: 后来他就改过来了。
5: 嗯，
4: 有人在问他你多大了？我25。你属什么的？我属虎。
5: 哎，这属性也好，
4: 解决问题了。
5: 好，
4: 有朋友嘛又给说了一个。
5: 哦，
4: 女方家长不放心。
5: 嗯，
4: 还得要先看一下，
5: 要对面相。
4: 到他们家来了。
5: 嗯，
4: 他母亲呢请人吃包饺子，让他拿个碗出去打醋去了。
5: 啊，
4: 这功夫女方家长来了。
5: 哎，
4: 跟他母亲正在聊天，他又打外边端着醋碗进来。人家这么一看，全说朱向臣嘴大不显。
5: 哎，看是看不出来，
4: 也许一说话显大。
5: 哎，
4: 问问向臣你多大了？他站那回答，我25。嗯，不大。你属什么的？我属虎。你手里拿着什么？醋。
5: 哎，这回算成功了，
4: 这不全挺好吗？
5: 是啊。
4: 他又着补了一句，这婚事又没成。
5: 又说一句什么？
4: 手里拿着什么？醋。怎么那么一点儿全洒了？这嘴又大
5: 又大。
3: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田心光带来《曼丽》。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抵制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阴有小雨，并渐直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南部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

0: 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阴雨天建议您在室内进行适当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十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八方叙事，逗乐段子，高乐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潘长江、金玉婷为您呈现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网恋一年的杨过和小龙女终于要线下见面，街头暗号都整得格外浪漫，俩人满心期待赶到约会地点，迎面撞上的却是最不想见的老熟人。离婚前的种种矛盾涌上心头，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全翻了出来，这乱成一锅粥的局面该怎么收场？请欣赏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
3: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4: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哎，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那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3: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4: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3: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1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书长高点了，高点。
4: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2年都赶上姚明了。呀，
3: 狗！
4: 骂谁呢？
3: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4: 这个
3: 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4: 喜欢吗？
3: 喜欢。
4: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3: 你把这送我吧。
4: 不，
3: 哎呀，这狗长得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4: 能换个话题吗？
3: 换话题，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4: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3: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4: 瞧不起谁呀？女的。
3: 啊，那能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4: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3: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4: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的年龄太大了。
3: 多大了？
4: 今年都18了。

0: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1: 对呀，第一次。
0: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1: 准备了？
0: 在哪儿呢？
1: 在你那儿呢。
0: 不是你给他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1: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0: 不是，我手怎么那么欠？我。
1: 打谁呢？
0: 打狗。哎，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1: 好事。
0: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1: 不想。
0: 吃醋？
1: 没吃醋。
0: 生气了？
1: 没生气。
0: 你肯定生气了？
1: 肯定没生气。
0: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1: 说吧，跟谁？
0: 过来。算了。
1: 他怎么还那个德行啊？
0: 过儿，你来了吗？
1: 龙儿，我遇见我前妻了。
0: 哎呀，过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
1: 龙儿，有麻烦吗？
0: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
1: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
0: 过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
1: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巴椅上等你。
0: 好的，不见不散。
1: 红色巴椅，红色巴椅。
0: 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1: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儿？
0: 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
1: 有没有先来后到？
0: 我命令你起来！
1: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0: 你起不起？
1: 不起。
0: 你起不起？
1: 不起。
0: 你起
1: 不起？哎呀！怎么了？哎呀！胃又疼了？哎呦，
0: 疼死我了！哎
1: 呀！带药没有？
0: 没带。
1: 赶紧坐下歇会儿。
0: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我
1: 都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下歇会
0: 儿。我能坐吗？
1: 快坐坐，快，
0: 慢点，
1: 慢点，
0: 哎呀，
1: 慢点，哎呀，怎么样了？
0: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1: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0: 不起。
1: 起不起来？
0: 不起。
1: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0: 刚玩剩下的。
1: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0: 周我也不起。
1: 嘘，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0: 我跟你抢什么了？
1: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0: 我不爱看动画片。
1: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0: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一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到哪儿去？
1: 哪个？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0: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就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1: 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呀，
0: 别哭。
1: 别劝我，我太后悔了，我
0: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1: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啊！
0: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让人听着，听话。
1: 坐下的感觉真好啊！
0: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1: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0: 谁女鬼啊？
1: 你。

0: 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嗯啊，
1: 嗯啊，加油。
0: 嗯啊，加油。
1: 嗯啊，加油。
0: 嗯啊，加油。嗯啊，嗯啊，嗯啊，耶。宽容，宽容，宽容。
1: 温柔。
0: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1: 女人一定要温柔。
0: 那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1: 没有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哎呀，
0: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吧。
1: 我不坐。
0: 你坐吧。
1: 我不坐。
0: 你坐吧。
1: 我真不。
0: 你坐。
1: 你跟谁说话呢你？
0: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脊脚疼。坐吧。
1: 好的。那你呢？
0: 我蹲的。
1: 啊。
0: 哎呀，那个，我还是站着吧。那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1: 当然，当然是好朋友。
0: 是好朋友不？
1: 是好朋友。
0: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以后再恋爱了，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1: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呢，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0: 我可是好心呢。
1: 我也是好心呢。
0: 那你说我说
1: 你先别说，来来来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0: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1: 我逼你什么了？
0: 后来我听你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不开始乱套了吗？这家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1: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0: 我这姑娘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1: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0: 这是比喻，同志。
1: 比喻也是想出事。
0: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1: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0: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的。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吗？
1: 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0: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1: 什么？
0: 站着一群男人。
1: 不是，他站那一群男人吧，那一……哎呀，啊呸！
0: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1: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0: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1: 等会儿。
0: 怎的？
1: 你说你找谁去？
0: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
1: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0: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1: 没准你见了她，你发现她跟我一样呢。
0: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1: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气吗？
1: 是啊，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吗？萌萌？
0: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1: 谢谢，萌萌。

0: 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1: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嗯啊。
0: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1: 杨大侠，没问题。嗯啊。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再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1: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啊。再，不对呀，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吕逸轩，皓月迎佳节，花好度月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月圆人安，岁岁圆满。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谢浩林，明月几相思，中秋话团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平安喜乐，万事皆甜。
4: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马季全新奉献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1984年央视春晚结束后，马季刚卸完妆准备离开，听到电话铃响，便主动接听。来电的是首钢一位值班工人，因为工作原因没能看到宇宙牌香烟，十分遗憾。于是马季当场就在电话里为这位工人完整重演了一遍相声。这件小事足以看出，马季不仅是技艺出众的相声大师，更是一位心系观众、谦和友善的艺术家。
7: 哎，你们这个负责人在哪儿呢？
8: 您怎么这味儿？我们这是春节联欢晚会。
7: 不是啊，我跟他洽谈点业务。
8: 人家演出你
7: 不是你，不是你，你不知道。我跟大伙儿说得了，我跟大伙儿说，同学们呢，我们是这个宇宙卷烟厂的。啊，对。啊，我们想为你这个联欢会呢提供点赞助产品，就是这个宇宙牌的香烟。您哪位抽啊？哪位抽烟呢？啊，抽吗？哪位抽啊？啊，哎，您品尝品尝，品尝品尝，哪位抽啊？哪位抽烟？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呢，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已经跨入全国先进行列了。用句形容词来说吧，那就是长小志气大，山窝飞出了金凤凰。说我们这个产品为啥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呢？它主要我们这个是价廉物美啊。哎，这个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啊。哎，就我们这个产品呢，现在已经行销全国好多个大城市，括弧包括台湾。我们还准备冲出亚洲，打入国际市场了。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准备卖给美国、日本、英国、苏联、印度、瑞典、丹麦、缅甸、瑞士、挪威、英国、芬兰、尼泊尔、南斯拉夫、阿富汗、匈牙利、保加利亚、荷兰、埃及、也门、叙利亚、斯里兰卡、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几内亚、肯尼亚、索马里、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毛里塔尼亚、科威特、尼日利亚、圣马力诺、澳大利亚、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卢森堡、牙买加、黎巴嫩、卢旺达、法兰西、加拿大，地图上有的我们全卖。还是买不买是另外问题儿。那个抽烟的领着抽烟。哎呀，我们这个宇宙祥言呐，同志们呐，为啥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呢？主要的呀，啊，我们抓的好啊，哦，我们有个口号，叫做用户第一，质量第一，销售量第一。咋保住我们的销售量呢？我们就是经常的换换牌子，三天两头的换了。原来我们生产的这个叫枪蓝冲牌。啊，枪蓝冲虽然牌子不够响亮啊，可是它乡土气息很浓啊。后来我们一翻字典才知道，感觉枪蓝冲是屎个浪啊，归分秋的。你想这牌子能不臭了吗？臭就臭了吧，我马上就换牌子。我们换成蟠桃牌的，那意思抽我蟠桃香烟一包，可以使你长生不老的。后来人家严敏给我们编了个顺口溜，蟠桃蟠桃不使劲嘬它不着。这个牌子又臭了，臭了我们还换呢，我们换成美女牌的了。美女的就在盒上画一个大姑娘，苗条淑女，五官俊秀啊，一招华丽，左手挎着个小皮包，右手夹着一根烟，这叫苗条淑女赛前嫌，不爱红妆爱香烟。这烟民呐，也就众口难调啊，结果这个牌子也臭了。但是我们相信宇宙牌会保持它的青春，咋回事呢？这个牌子响亮啊，宇宙宇宙祥言的新秀，我们用宇宙祥言打开我们的新机缘，开创我们的新局面了。我们跟您说吧，我们这个宇宙祥言呐，采取第二个措施扩大销售量，就是为宇宙祥言大造舆论了。就做广告啊，甭管你是地铁车站呢、啊、还是什么繁华的街道啊，啊，墙壁橱窗啊，到处都有我们宇宙祥言的广告，是宇宙祥言宣传的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老少咸宜，人人必备。宇宙祥言打入您的生活，成为您生活三大要素之首。你不抽我这宇宙祥言呢，你就没有美满幸福的家庭。你不抽我宇宙祥言，你年轻人你都搞不上对象。你不抽我的宇宙祥言，你学生你考不上大学。没有宇宙祥言，在座的你各位都过不好年。我们宇宙祥言历史悠久，经验丰富，设备完善，技术一流，请您记住电报挂号1-2625，电话不管3721。我别鼓掌了，这烟全灭了。
9: 咋不着了？
7: 哪儿不着了？这屋子倒是挺漂亮的，就是有点烦吵。你说不吵，你说不吵，我这老门子得有水了。哎呀，这个地方可不行啊。哎呀，
10: 凉了。
7: 你说这个打火机他们也不顾质量，火苗子腾腾的，就是点不着一根烟呢。不行啊，同志们呐，我们还有措施了，我们最近准备生产 WC 系列产品了。啥叫系列产品呢？我也没搞清楚，
10: 反正这是时髦的词儿。
7: 我们和国产一样了，生产一套一套的，有书法的，有风景的，有人物的，设计的非常巧，印刷非常精美，栩栩如生，这对收藏爱好者具有吸引力啊。咋回事呢？你想收藏我一套图案，就是8仙过海一套，你最少买我8盒香烟。金陵12钗，你买我12盒。嗯，苏杭36景，买我36盒。100单八将，买我108盒。500罗汉，买我500盒。我那还有100万雄师下江南。 我们还准备采取有奖销售的办法呢。咱这有奖销售呢，你存我一套图案，你可以上我厂领取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千载难逢，机会难得呀，请您从速购买电视机，我们是发完了为止。那位说你厂里准备多少台电视机？跟你说实话吧，我预计今明两年呢还不会有人领走了。掌门肉呢，每套我都少印3张。总之，我想尽一些办法。
11: 我说我们女的，你外头卖去吧，
7: 卖去。好了，哪位买宇宙香烟？我那儿设个小卖部啊。
12: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韩童生、张海燕与武清带来的小品《十家宾馆》。见过自卖自夸的，没见过这么能睁眼说瞎话的。这位店家把十家宾馆吹上了天，说服务周到，宾至如归，旅客一听就心动，立马跟着过去了。可一到地方直接傻眼，还没进门就被催着交钱，过磅费、洗澡费、理发费像连珠炮一样砸过来，这哪是住店，分明是掉进了陷阱。接下来还有什么更荒唐的事儿在等着他？
18: 师傅各位客，请住我们十家宾馆，我们这儿价钱公道，服务热情，方便顾客，交通方便，房间舒适，各位旅客各位顾。哎呦哎呦呦，师傅师傅，您住我们十家宾馆吧，我们宾馆呢服务。哎呦，大哥大哥，哎呦大哥大哥，您住我们十家宾馆吧，我们十家宾馆呢。哦，哎呦，大哥，
19: 你们是什么宾馆？
18: 哦，我们是十家宾馆，我们宾馆呢价钱公道。
19: 啊，对不起，等一等，人家已经给我介绍三角宾馆了。
18: 什么什么三角宾馆？
19: 哎，
18: 哎呦喂，那三角宾馆怎么和我们十家宾馆相比啊？
19: 为什么？
18: 为什么？您听听啊，三角那多不吉利啊！您住那儿没两天啊，遇见个地山脚插脚的，那非让您闹离婚不可呀。
19: 自己就不用担心了，我不怕这个。
18: 为什么？
19: 哎，我们家已经被别人插过脚了，我无所谓了。
18: 那这么说，您是离过婚的人？
19: 哎，我已经离过2次了。哎，这关你什么事啊？啊？
18: 这是……哎呦呦呦呦！大哥，大哥，大哥，你可千万别误会，那不
20: 不是我们关心您吗？

0: 您这出门在外的，这就够不容易的了。那再遇见个那服务态度差的宾馆，那甭说您这么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了，那就是一般的工人他也受不了啊。您说是不是，大哥？
1: 那照你这么说，三角宾馆的服务质量不好。
0: 哎呦喂，大哥，我跟您说嘛，像我们十家宾馆呀，这么服务热情，急人所难，诚挚宾客。哎呀，这像这个热情服务这一套系列的宾馆呀，您就是打着灯笼他也找不着啊。
1: 是吗？
0: 大哥，我再告诉你啊，他们三角宾馆那些服务员呐，全都是从农村招来的
1: 啊，
0: 做饭不洗手，扫地不洒水。哦，就端碗面条吧。那碗里头还泡着俩黑手指头。
1: 不用说了，我气死了，我气死了，不用说了。
0: 你看，
1: 你们十家宾馆的服务员都像你这么漂亮吗？
0: 嗯？
1: 哦，对不起，我是说都像你这么有修养吗？
0: 我就是修着养的。
1: 啊？
0: 不过呀，我是我们那儿那修养最差的。
1: 哦。
0: 我们那些服务员呐，每个人呐都像那个时装模特那么高，那模样长得都跟那电影明星似的。
1: 是吗？
0: 我跟您说呀，我们十家宾馆的口号就是诚招天下客，满意在十家，十家十家宾客之家。我跟您说吧，我们宾馆呐，哎呀，那简直是太棒太棒了。
1: 对对对，有一个曲子叫十家宾馆数第一，
0: 对，
1: 非常亲切，很好的熟这个曲子，
0: 是吗？
1: 对，
0: 大哥，那您还住那三角宾馆吗？
1: 不，
0: 那住？
1: 当然住十家了。
0: 哎呦，太好了！哎，小李子，快备车，我要逮着一个。
1: 啊，逮着一个？
0: 对，啊，对，大哥，您是南方人吧？我们北方的意思啊，就是又走来一个。
1: 哦，你们离这里不远吧？
0: 哎，不远，哎，一点都不远，才半站地，一会儿就到了。来，我帮您拿。
1: 自己来，我太重了，自己来。
0: 好。哎，小李子，把前门关上，别让他跑了。
1: 啊，别让我跑了。
0: 啊，不是这意思，我是说让他把前门关上，可别让您。倒了
1: 哦，
0: 倒了！
1: 最近我的耳朵有一点上火，
0: 是吗？来，没关系，
1: 走。哎呦，轻一点啊！哎，我这里面有东西啊，你不要扔呐！哎，我这里面有东西碎呀，这什么态度啊？好。明明说是半站路啊，可是三轮车足足跑了有4个小时，方才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火车站和火车站之间的半站路啊。我到这里一天啊，一片绿油油的庄稼地呀，到了郊区了嘛。十家宾馆总算到了，小姐，
0: 哟，哥们儿，哎呦，你终于来了。
1: 来，
0: 您可来了，喝点茶吧。
1: 不对呀，你不像是时装模特呀？
0: 模特？大哥，这么回事？没看我们这儿吧，是伙食太好了，这减肥药在我们这都失效了。
1: 哦，
0: 您原谅啊。
1: 没什么。
0: 我帮你拿东西。
1: 哎，不用，一个人提不动。
0: 没。
1: 哎呦，他力气蛮大的呀。哎，小姐
0: 啊，
1: 十家宾馆这4个字写错了吧？
0: 错了
1: 啊，
0: 没错呀。
1: 哎，
0: 你看这食是食品的食，家呢是加工的家，我们这儿呢是肉食品加工厂办的招待所，所以呢叫十家宾馆。
1: 哦，那么这个馆子肯定是错了。
0: 馆子
1: 哎，
0: 更没错了。凡是来我们这儿住的旅客都由我们管理，比如说大哥您吧，您上我们这儿来了，归谁管呢？
1: 归你管。
0: 哎，这就对了，所以啊，就是这个管。
1: 啊，这么说倒是有道理啊，就是听着有点别扭啊。
0: 别扭？哎呦，大哥哎，就这名您还别扭呢？哎呦，您看你前那名字，哎呦，比这还别扭呢。
1: 那以前叫什么呀？
0: 以前呀、啊，屠宰场招待所。啊，
1: 这里原来是屠宰场啊！
0: 你以为这是哪儿来？哎呦，这老
1: 我的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呀！
0: 你瞧瞧，你瞧瞧，你瞧瞧啊！要不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太不够朴实。这明明每天吃的都是猪肉，哎，一提这个屠宰场这仨字儿，哎呦，还起鸡皮疙瘩。
1: 你不能这么……
0: 行了吧你，闲话少说，大哥，交钱吧。
1: 我还没有住宿呢，就先交钱呢。
0: 大哥，这是我们这儿规矩啊，先付款后提货呀、
1: 啊。哦，啊，后提货、啊？
0: 不是，大哥，您是不是耳朵不好？我是说这个啊，后住客。
1: 哦哦、
0: 啊啊
1: 啊，
0: 交钱吧。
1: 啊，多少钱呢、啊？
0: 五块。
1: 啊，这倒是便宜。
0: 过磅费。
1: 哎，你们这里住宿之前还要先过磅啊？
0: 哎呦，大哥，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章制度啊。您要是在我们这儿吃肥了，啊，跑瘦了。我们也还有个交代呢，不是？啊，
1: 好，那就客随主便吧。
0: 嗯，再交五块。
1: 怎么还交钱呢？
0: 洗澡费呀、
1: 啊。你们这里洗澡还要另外交钱呢、
0: 哎？大哥，我跟您说，我们这宾馆最讲究服务热情周到，每天是24小时的热水，哦、都是100度健康的。
1: 100度太烫了，
0: 不怕开水烫。
1: 啊？啊？我是死。
0: 啊，师傅，不是，我是说那个。这个水热了，洗澡是真叫棒。
1: 我怎么听着这么瘆得慌啊？
0: 再交五块。
1: 哎，这又是什么钱呢？
0: 理发费呀、
1: 啊。我不理发。
0: 那哪成啊？您看我们这宾馆啊，这条件这么好，您瞧瞧您，我看，哎呦，
1: 哎，轻一点。
0: 又这头发，
1: 啊、
0: 这又长又脏的，不给您秃噜干净了，不能让您进。
1: 秃噜干净？为什么？
0: 啊？
1: 你们管？给这个顾客理发叫做秃噜啊！啊，
0: 这您南方人，您不懂这是我们这方言，您听不懂啊？拿钱吧。
1: 好，这倒好，我听着怎么好像是啊？
0: 别好像是。哎，你说什么呀？来，交钱吧。
1: 怎么还要交钱呢？
0: 住宿费呀。
1: 啊，那、多少钱呢？
0: 这样吧，您睡这案子上面呢是4张，睡这案子下面是2张半。
1: 哎，你等等
0: 啊！
1: 你不要搞错呀！我不要睡在案子上面呢、
0: 啊、
1: 我要睡床呢。
0: 哎呦大哥耶，我们这就是床啊，我们这床是以前剃肉用的那案子
1: 啊。我睡在案子上面非做噩梦不可呀。
0: 大哥您怎么大哥？哎，要不这样您看能不能、
1: 哎、
0: 您就睡这案子下边您看怎么样？
1: 啊，下面怎么睡呀、啊？
0: 哎呦，大哥，这下边怎么不能睡呀、啊？以前我们这儿一扇一扇的都睡这下边，
1: 一扇一扇的。
0: 啊、
1: 对，我受得了吗？我？
0: 哎呦，大哥呀，这底下可凉快，还不容易变质。
1: 哎呀，我听了这一套程序，我越听越好像是啊，
0: 别好像是了啊，交钱。
1: 怎么还交钱？
0: 这可是艺术欣赏费。
1: 什么？哎，就你们这个宾馆里面还有艺术啊？
0: 哎呦，甭看你戴副眼镜，我敢说，您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精彩的表演。
1: 什么表演？
0: 现场宰猪。
1: 还有杀猪呢？
0: 哎，大哥，您说，我们这个宾馆是一个院，俩门，
1: 哎、
0: 这边宰猪，这边宰人。
1: 啊、
0: 大哥，交钱吧，你大哥。
1: 哎呀，不住了，我不住了。
0: 哎大哥，
1: 哎，爸爸，我就不做了。
2: 来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105

0: 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崇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刘宝瑞带来单口相声《狗撅嘴》。教育的本质是启智明理，教人学习方法，培养学习兴趣，懂得灵活变通，学会独立思考。如果只让学生死记结论，不懂原理，机械性的灌输知识，再机灵的人也会变得木讷呆板。就像这位私塾先生，天天用体罚逼着学生死记硬背，一心想在外人面前展示本事。可到了关键时刻，学生一紧张，状况就完全超出预料。这中间到底哪里出了岔子呢？听完这段相声您就明白了。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真楚卫切糕蘸白糖。干嘛说这么四句啊？因为我们小时候就念的这个书啊，不是上这个现在这学校，就是念的是私塾五经四书。那时候上学呀那真难。怎么呢？那个老师不知道别的，私塾的老师就是三个字，叫念背打。你上学来呀就念，念会了呢背，背不下来打，就这么仨字。所以说在那时候教育小孩，您就听听他这两句话能把这小孩教育的好吗？他说什么呀？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孩王。您看这观点能够教育好小孩吗？他说家里要有二斗粮食吃啊，就不干这个，就不教书。过去旧社会就这样。你看现在，现在那还用说？现在新社会的儿童多幸福啊！啊，小时候就是幼儿园、幼儿班、幼儿园、托儿所，一直到学校，都过的集体生活。小孩呢，见人也有礼貌啊，见面了就鞠躬啊，阿姨好，叔叔好，老师好，都有礼貌，见人敢说话。过去呢，小孩像我们小时候，见人都不敢说话，也没这么干净啊。那时候也不是怎么小孩在旧社会就那么脏，哎，你别看挺脏，脸上倒挺花哨，老画着个大护体儿。护体谁给画的？还自己画的。自己怎么画的？他有鼻涕，他不懂得醒，鼻涕流过了河了不醒，不醒怎么样啊？也不拿手，拿那棉袄袖子，这边一来一个大翅膀，这边带流了又一个大翅膀，哎，这护体就行了。你看那棉袄啊是布的，青布棉袄，一冬穿过来，到第二年一看变了段子的了，怎么鼻涕蹭得锃亮了？见人怎么样？见人藏藏躲躲，也不敢说话。碰见熟人了，老藏。他爸爸领着他上街了，碰见熟人了，来来来，对方叫二大爷，给二大爷鞠躬。你说你的，啊，他还是瞧着这二大爷。二大爷呢，当然要问他了。嗨，这小子挺好啊，你几岁了？问几岁了？所答非所问，先乐。哎，你看这孩子，你几岁了？我爸爸给我买个兔爷，这挨得上吗？这个谁问你这个话了？他爸爸给他买个兔爷。所以说啊，那时候那小孩啊就是傻。连我小时候念书啊，就念的这个私塾。我念书的时候那也是笨一点。说真的，我念了一年多，我才把这百家姓念会了，一本百家姓念了一年半，这太慢了啊！娘，就那么慢，你怎么教我怎么不会？笨吗？老师一教，过来念，赵钱孙李，我就过去了。我说，哎，念赵钱孙李。老师一听纳闷了，什么叫念赵钱孙李啊？广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就念赵钱孙李，就念赵钱孙李。老师说你怎么跟我学啊？我废话，花钱不跟你学，跟谁学啊？把老师给气了。一年半念了一本百家姓，你算算。

哎，您别瞧我这么笨，可是我有一种天才，不是天才，您听明白了，天才，怎么叫天才呀？哎，我念会了一本百家姓，我就会对对子了，那不是新鲜吗？你要不怎么叫天才呢？该着的事情吗？对这副对子还挺好。我们这老师啊，姓罗，罗老师，就在我那时候在东直门大街住，就东直门大街有个罗老师啊。我们那个学房对过啊，就是一个酒铺酒馆，老师啊爱喝酒，到冬天就喝酒。老师这天喝完酒啊回来了，有所感触。什么事啊？这个酒馆啊门口有一个纸灯笼，酒幌子，这灯笼呢四面都写着酒字儿。老师说，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你们谁能对这下联谁对啊。老师就说了，什么上联呢？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四面都是酒。结果100多学生都没对上来，就我对上来了，要怎么叫偏才呢？老师说，怎么意思啊？对呀，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我站起来了。我说老师，我对，二更鼓，双面锣，哐哐哐哐。老师一听，呵，跑这儿打经来了，哎，这还不错。好，我这儿还一个上联，谁能对下联谁对啊？灯笼笼灯，白纸防风。这您听着没什么，这对的不好对。灯笼打着那灯笼，笼灯能够笼住灯，白纸白纸糊的，防风有这灯笼防备风进来。其实啊，后头这两位是药材，白纸是药材，防风也是药材，灯笼笼灯，白纸防风，这么一个，谁也对不上来了。当时又是我对上来了，天才吗？我对上可对上来了，老师很生气的样子，我也不知道怎么意思。老师啊，穿着那么一个灰鼠的呀，冬天灰鼠的反皮褂子，那叫外套，外褂外套。我拿那个对上来了，我说老师，我对上来了，您穿这外套，我拿这个对。老师说，行啊，你对的我听听。我说您那上联怎么说的？灯笼笼灯，白纸防风。我说我给您对，外套套外，陈皮归盖。我对完了，我看老师很不高兴的样子。其实我这学问不小啊，是不是？老师不愿意了，老师该说不出来什么，因为什么呢？他我这个也是两味药材。好。我这还一个上联，谁能对下联？鸡冠花，八月里头啊，那花啊跟鸡冠子似的，鸡冠花，谁能对？结果谁也没对上来，当时又我对上来了。我站起来我就对，我说老师，我对狗尾草。老师高兴了，哎呀，这个对的太恰当了，鸡对狗，冠冠是头，尾是尾巴，花对草，鸡冠花，狗尾草，嘿，这下联对得妙啊。老师越念这下联越有意思，老师怎么样啊，不忍得把他忘了，就跟其他同学的说，你看看你们啊，都没对上下联来，就他对上来了，这个下联对得多好啊，你们虽然没对上来，这个下联你们能记住不能啊？啊，记住，多咱我要说鸡冠花，大家就异口同音，都说狗尾草，听见没有？谁要对不上来，说不上来，我就打。老师啊，是爱呀，怕把这个茬忘了，一天没准问几回。每天上学来，老师高兴就问这句。不管干着什么，老师这儿看着看着信，忽然间想起这个来了，把信搁下了。老师冲我们一喊，鸡冠花，我们这100多学生站起来异口同音，狗尾草。就得这样，老师瞧着瞧着书啊，也许把书本撂下。

0: 我们这儿狗尾草，一天弄好几回，习以为常。一个多月，过了一个多月，这一天糟了，怎么糟了？来了个游学的先生。什么叫游学呀？在旧社会啊，文人没落，没落，没落怎么样呢？就要找这个教书的先生借俩钱儿。进门先不跟你借钱，先跟你盘盘道，盘盘学问。如果他说个典故啊，说个什么呀，把你问住，然后他借俩盘盘钱儿，这叫游学的。这游学的一来，老师一琢磨，不能让他先说话呀。他要把我问住，我给他钱，我还得丢面子。老师一琢磨怎么办呢？想主意，先问住他，就把这对子上联想起来了。哎呀，
1: 啊，这位老兄，
0: 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没有下联，请你给对个下联好吗？游学先生一听啊，老师，什么上联？您说说，我对对看。老师就说的那仨字，鸡冠花，就这仨字，您别瞧不算什么，真把这游学的先生给难住了。想了半天，没对上来，汗珠子黄豆大小。老师一看这个，老师高兴了，哎呀，这个学问还张罗出来游学呢啊！这个上联还不好对，甭说我对，当然上联是我说的，下联要在我对，你说我做好了的，这个下联甭说我对，我这些个徒弟，这些学生，他们也能对呀。这游学先生一听呢，就要找个台阶走。老师，那么让这个同学的们对吧。老师说没什么，你们大家听着啊，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谁能对下联，谁对下联。老师挨着个的指点，那意思怎么天天那门就跟功课似的，一天问几回呀。老师说听着，鸡冠花，这一说鸡冠花，我们每天100多学生站起来异口同音，狗尾草。老师这不就露脸了吗？这不是每天的功课一样吗？也不是怎么了，那天倒霉催的，你这天你不是用上了吗？好，100多人全忘了，都忘了，别人忘还尤其可说，这下联是我对的，连我也忘了。我忘了，不过我比他们强，狗尾草仨字我还记住一个字，我站起来我就说一个字。老师这么一喊，鸡冠花，我说狗。老师一听，狗什么呀？鸡冠花，我说狗。鸡冠花狗，把老师给急的。老师有心要提醒我们，又怕那位听见，这怎么办呢？老师一着急，往我身后头一看呢，靠墙那儿立着一捆草。老师一看这捆草要提醒我，老师啊就冲我身后他那捆草啊这么一努嘴儿，让我回头瞧那捆草，这儿有狗，再有那个草，狗尾草一个尾字，我还想不起来吗？老师冲我这么一来，一努嘴是让我回头看那捆草啊，可是我没回头，但是我这下联也对上来了。老师说鸡冠花，我说狗啊，我说狗撅嘴儿。
2: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说唱脸谱谢金，19点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晚上7点，现在是虚实。
3: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阴有小雨，并渐直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南部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阴雨天建议您在室内进行适当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苏芮，奉献。世间所有长久的关系都藏着无声的奉献，父母耗费青春抚育孩童，爱人包容彼此的缺憾，朋友在低谷之时默默陪伴，这些不曾大肆言说的付出拼凑起生活全部的温暖。我们一边被世界温柔照料，一边学着俯身回馈善意，这便是人与人之间最安稳的相处模样。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老泥车，男声四重唱，梭罗河。

梭罗河，老尼车男声四重唱。梭罗河作为印尼最长河流，流经爪哇岛的热带雨林与稻田，孕育了爪哇文明。这首歌《梭罗河》被称为印尼的国家之歌，串联起沿岸的船工号子、集市叫卖、庙宇钟声，既描绘自然风光，也藏着印尼人以河为母的乡土情怀。二战之后，它随着印尼独立运动而传遍世界，成了东南亚文化的标志性旋律。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李娜《好人一生平安》。

0: 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2: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1: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2: 意见不同
1: 可以坦诚相见，
2: 可以不予理会，
1: 只是别冷嘲热讽，
2: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1: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恰似你的温柔，张行。台湾歌手蔡琴于1980年首次演唱了这首歌曲，成为了经典老歌的代表之一，被多次翻唱和演绎。不同版本的《恰似你的温柔》各具特色，为听众带来了不同的听觉体验。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张行的翻唱版本，同样深受听众喜爱，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陈慧娴的美妙歌声，《人生何处不相逢》。

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1986年，罗大佑移居香港，身处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罗大佑的创作反而像更具民族的韵律。1988年，他作曲的《人生何处不相逢》，典型的五声音阶旋律，充满了东方情调。陈慧娴的演唱没有嘶声力竭，也没有西式的转音，有的只是让人放缓脚步，放下浮躁的魔力，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何继光，哪里有不平，哪有我。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中秋团圆，家里热热闹闹的，
8: 用火用电可得多加留心，要及时关好燃气灶，
7: 还有充电设备不要长时间通电哦。
8: 守住居家安全，
7: 团圆时光才更加舒心。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马平、牧歌。1974年经典芭蕾舞剧《草原儿女》改编自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蓉的真实事迹，也是国内首部以芭蕾形式刻画草原少年英雄的作品。1975年被拍摄为彩色舞剧电影，全国公映。插曲的旋律吸纳了蒙古族长调舒展悠扬的特点，兼具草原民歌的辽阔与时代歌曲昂扬向上的力量。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齐秦《火车快开》。

同样是描述了车站，这首歌表达了对火车快开的渴望，期待早日和家乡爱人的相见。这首歌融合了民谣和流行的元素，旋律悠然清新，节奏明快。齐秦用他独特的嗓音使这首歌曲充满了淡淡的思念之情。齐秦，火车快开，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雪绒花，克里斯托弗·普鲁默。

0: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接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在时光长河中，总有一些旋律能唤起我们对往昔岁月的深深眷恋。简单的歌词却勾勒出了一幅生动的市井画面。这首歌是电视剧《破烂王》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是根据辽宁本溪的真人真事改编，讲述了改革开放初期废品收购人员的创业故事。听着这首歌，仿佛看到了那个年代破烂王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为生活奔波的身影。丁思平，《破烂王之歌》。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心会跟爱一起走，陈洁仪、郭峰。

陈洁仪，一个经过无数次时光打磨的唱将歌手，许多人初次听到他的歌声，就被他充满感情色彩的声音所折服和惊叹。无论是心痛，还是早年和郭峰对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都是潜藏在记忆中不曾忘却的旋律。陈洁仪、郭峰，《心会跟爱一起走》，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风里不回顾，珍妮。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

0: 北美、婆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0: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0: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9: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9: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0: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南部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阴雨天建议您在室内进行适当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1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
10: 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13: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公开信件深深触动傅作义，双方坦诚沟通，消解诸多误会。傅作义专程前往西柏坡会晤毛泽东，解放军举行盛大入城仪式，北平各界群众共同欢庆古城回归人民怀抱。请听幺零五记录中国《诞生》第六集。
14: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1949年2月2日，迎着晚霞，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号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创刊号的头条是毛泽东1月14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其中包括8项和平条件。创刊号还发表了不久前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以林彪、罗荣桓两位将军的名义给傅作义将军的一封信，这封信实际上是毛泽东亲笔写的，结果引出了一段有趣的故事。这是一封讨父檄文，文章很长，语气很重，开始就斥傅作义执行南京国民党政府剿匪戡乱之违令，率所部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进攻，军刑所致，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烧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还指斥傅作义指示陈长捷命令天津守军抵抗到底等等。文章最后发出通牒，如果桂将军及桂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敢以此文化古城及200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桂将军及桂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城破之日，桂将军及桂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绝不宽恕，勿未言之不欲也。傅作义看到报纸之后非常气愤，非常痛苦，也非常无助。2月3日，也就是第二天，傅作义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写了一封情绪激动的信，表示对报纸发表公开通牒的不满，因为这时他已经放下武器交出了北平城，他不理解为什么中共还要这样做。他在信中写道，北平之不抵抗，不是为了保全个人生命财产的打算，而是为了避免人民的损失。既然共产党如此认为，那么他愿意按战犯罪接受人民的惩处，要求毛泽东马上给他指定好监狱，他要去主动投案自首，承受惩处。其实这封信是毛泽东1月15日写的，目的是敦促傅作义尽快接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条件。当时傅作义还幻想天津能坚持很久，没想到第二天就抵挡不住了。没有了天津，傅作义少了最大的筹码，态度上也发生了转变，所以此电还没有发出，毛泽东接着又续写了一下电报内容。上电即至傅通牒写好后，接到转来傅至邓州各电及攻克天津电，证明傅作义业已动摇，但是还有许多反动观点及妄想。例如傅作义14日还在指挥陈长捷夺回突破口，试用炸药抵抗，而在15日15时至邓宝山殿内，又为在此时期再有一人一物之伤亡损坏，为国家军所不应。不说他自己下令停战，而说要我方停战，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方分享政权之意，因此必须将致傅通牒交于傅方代表，你们并应对邓周表示，在傅方没有事实表现之前，我方对傅氏答应的话仍取怀疑态度。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山看到林彪交给他的通牒之后，觉得语气太严厉，怕影响已经取得的谈判结果，于是他跟林彪建议暂不交给傅作义这封通牒一样的信件。林彪当时同意了，并报告给了中央军委，说因此次与邓宝山谈话态度和气氛与通牒的口气大不协调，我们曾对是否递出通牒迟处，但最后考虑因时间所限
乃机械的递出，我们后告苏静，可在入城途中以个人谈话方式，要邓考虑对事态发展之有利方法，是否可先于复谈，如一切顺利解决，则不交通牒，如谈无效，再交出。几经拖延，过了十天，还没有交给傅作义。1月25日，中央军委又来电催问此事，林彪知道事情重大，毛泽东一定有自己的战略考虑，于是就对苏静说，你可以问一问邓宝山，若是没有交，务与今明两天你与他一起去交给傅作义。苏静立即乘车去东四孙家坑51号邓的住处，稍事寒暄之后便问道，邓先生，请你转给傅先生的那封信交了没有啊？邓宝山说没有。苏静说，没有交啊，我们俩现在就去交吧。于是苏邓二人乘车来到中南海居仁堂，他们的到来受到傅作义热情的接待，傅作义自然要与苏静多谈些话，邓便到傅的书房将信交给了傅东菊，让他转交给傅作义。傅东菊打开一看，也感到措辞生硬，怕父亲接受不了，把本已做好的事情弄僵，就压了下来。所以直到2月2日，人民日报北平版公开发表，傅作义才看到了这封信。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傅作义已经撤出北平，为什么毛泽东还要公开发表这份通牒呢？原来在傅作义的部队出城之后，傅作义与南京的联系并未中断，东单的机场也没有关闭，傅作义还多次向陶铸表示愿意作为促成中共与南京李宗仁白崇禧和平谈判的桥梁。因此毛泽东认为，此时傅作义虽然在军事上已经接受了出城改编的方式，然而在政治上他还在搞他自己的政治活动，说傅与李和白拉紧，想把南京的一些人弄进来以壮声势，并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最近并用推迟我之进城时间对部队发了2个月的饷银，对被拆毁房屋进行赔偿救济，并利用报纸大肆宣传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绩，并誉之为万众生佛。总之他极力地收买人心，制造政治资本，想在联合政府中能插上一脚。因此毛泽东选择在傅作义的部队出城之后公开发表这封信，就是为了进一步攻破傅作义的政治立场，老老实实接受

罪的。他的战犯罪我们已经公开宣布赦免，断不会再有不利于他的行动。他不应当搞什么中间路线，应和我们靠拢，不要发表不三不四的通电，应发表站在人民方面及我们方面说话的通电。如果他暂时不愿意发这样的通电，也可以等一等，想一想再讲。以上态度应向傅本人及傅左右公开明确反复说明，特别是对邓宝山、周北峰、王克俊、严佑文助人，你们要多做工作。目前刘傅驻北平对改编副部和争取太原、武汉、南京、上海的局部和平解决都有必要。目前不要让他飞到绥远去，将来他去绥远或者其他的地方都是可以的。入城之后请林彪和傅邓见面扯开谈一次。进城之后2月8日，林彪、聂荣臻等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邓宝山，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那封信进行了坦诚的交谈。林彪说，前几天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致将军的书面通牒，引起了将军的强烈不满和对未来前途的顾虑。我党所以这样做呢，是对将军的过去做个总结，对将军执行南京反动政府的违令做个总结，以便向全国人民做个交代，同时呢，也为将军开始今后的新生活做个起点。这次北平获得和平解放，将军做的是对的，是有功绩的，所以将军的战犯罪应该赦免，而且也已经公开宣布赦免了，今后断然不会再有不利于将军的行为。今后如果将军愿意在我党中央的领导下为人民做些工作，我们是衷心欢迎的。我党中央初步决定在召开全国政协时邀请将军参加，并拟请将军参加中央政府的工作。林彪的这番话彻底打消了傅作义的顾虑，使他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傅作义表示，哎，过去啊心中矛盾很大，主观上有心替人民做事，实际上呢反而替有钱人做了保镖，哎，深感参加内战是错误的。解放军占领沈阳之后，我认为这仗是不能再打了，中国今后当以共产党为领导，我过去对共产党关于民主的主张缺乏了解，今后愿为人民服务啊，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对部队改编和政权接收，中共和解放军领导认为怎么办好就怎么办，不要多有顾虑啊。但是傅作义还想见毛泽东一面，这样他才会更加的踏实。经过叶剑英请示，党中央同意2月22日，傅作义、邓宝山和傅的机要秘书严佑文随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一起从北平出发，来到了西柏坡。和毛泽东一见面，傅作义立即是大步迎上前，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说，哎呀，我有罪，我有罪呀。毛泽东笑着说，不，你有功啊，你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啊。当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来到住处看望傅作义、邓宝山。毛泽东握住傅作义的手，愉快又风趣地说，嘿嘿，过去呀，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嘛。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你看这最后还是你把他给甩掉了嘛。

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人员回忆，一天晚饭之后，毛泽东和傅作义一块儿散步。毛泽东问医生啊，全国马上要解放了，你想干些什么工作呢？傅作义说，我想我回部队恐怕不合适了啊，还是回到黄河套一带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吧。毛泽东听了以后说，哦，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啊，嗯，这很好，只是黄河套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果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傅作义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心结解开了，这才有了后来的解决国民党军队的绥远模式。这个模式成为解放南中国的主要模式。

0: 北平这个千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了下来，而且被解放区的晴朗天空映照着，是一天一个变化，越来越有新首都的模样了。解放军的大部队正式进城是2月3日，这一天是大年初六，天刚蒙亮，参加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的部队就起床了，检查发动车辆和坦克，列队整理军容。北京的市民们也不顾天气寒冷，成群结队地来到前门广场欢迎子弟兵进城。上午9时许，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刘仁、刘亚楼等以及北平联合办事处的傅作义方面代表登上前门箭楼检阅入城部队。入城部队经过前门后，指挥部特意安排部队穿过东郊民巷。近半个世纪，东郊民巷都是外国人控制的特区，中国军队和警察都无权进入。今天人民解放军抬头挺胸，浩浩荡荡走进来了，这大厦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威风，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也是在宣示即将诞生的新的共和国是站立起来的共和国，是独立自主、不惧帝国主义列强的共和国。大部队入城的第二天，在原国民党北平市政府会议厅里，人民政府接管旧北平市政府的仪式在这里举行。下午3点半，在激昂的军乐声中，北平市人民政府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迈着稳健的步伐进入会议室。原国民党北平市市长刘尧章率领高级官员在门口两侧迎接。仪式开始后，刘尧章捧着原北平市政府大印交给叶剑英，并表示旧北平政府所有一切官员职员听候人民政府处理。叶剑英说，这次北平的解放是人民的胜利，是一个革命，和以往统治阶级间政权的交替绝不相同，解放区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在人民政府里工作的人员应该为人民服务，绝不能骑在人民的头上。过去反动政府的一切欺诈、压迫、剥削人民的作风必须彻底铲除。2月12号是元宵佳节，这一天北平的大街小巷里，家家户户都早早地挂上了红灯笼，是一派节日气氛。北平各界还举行了20万人的盛大集会和游行，庆祝管理城市的权力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从上午9时起，参加庆祝集会的各界人群就开始分两路进入了天安门广场。到中午12时，仅中华门一个路口签到的人流就多达11万人。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彩旗招展，近100个秧歌队、军乐队、高跷队、汉船队、武术队和化妆宣传队载歌载舞，各显神通，把气氛一浪一浪推向高潮。这一盛大的场面在古城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下午1时半，庆祝大会在雄壮的音乐和礼炮声中开始。北平市军管委员会主任市长叶剑英将军和清华大学教授张希若先生以及工人、妇女、解放军和学生代表先后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游行开始了， 乐队高奏《东方红》，成千上万的人跟着一起唱，表达他们对党的热爱，对毛主席的热爱。东西两路游行队伍一路走一路唱，把歌声唱遍了全城。一个救治员对身旁的人感慨地说：“
1: 这一个月前，这座古城还是苦城啊，如今他笑了。
0: 这座古城确实变了。”

0: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1: 纪实作品《诞生》再现一段破局新生的峥嵘历史，动荡时局之下，革命先辈迎难而上，勇毅攻坚，决胜千里战场，稳固新生局势，筹备建国大业，在风雨淬炼中铺就建国之路。全篇以宏大叙事结合鲜活细节，还原新中国诞生的完整脉络。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诞生》，感悟百年征程的初心力量。

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在叫，我们不知怎样睡着。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我方严正抗议国民党释放日本战犯的行径，民间和平代表团奔赴北平共商国事，中央明确军队转型工作队的部署，全力筹备城市接管，全国学代会在北平顺利召开。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七集。
4: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1949年2月3日，解放军大部队入城的那一天，特意从代表帝国主义特权的东交民巷穿过，已经是在宣示主权。2月4日，对南京卖国政府释放。

0: 日本侵华战犯冈村宁次，中共中央发表严正声明，责令追回冈村宁次等战犯，移交人民解放军，再一次宣示主权。新华社陕北四日电文这样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日就南京国民党卖国政府释放日本侵华战犯冈村宁次返回日本，并遵循美国命令遣送已判罪之日本侵华战犯260名一同返回日本，一项严重问题发表声明如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中国国民党卖国政府和美国麦克阿瑟总部在关于冈村宁次及其他260名日本侵华战犯问题上所采取的旨在保护日本侵华势力再起的悖谬行动，是完全违反中国人民意志和中国人民所不能承认的。中国人民曾经不顾浩大牺牲向日本侵略军队作战8年之久，对于应对日本侵略军队各种严重罪行负主要责任的冈村宁次及其他260名战犯，绝不能听任事实上已不能行使职权的中国国民党卖国政府和无权过问此项问题的麦克阿瑟总部狼狈为奸，纵其逃逸。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南京国民党卖国政府应即将冈村宁次及其他日本战犯追回移交于中国抗日战争中起主要作用者和在现实中国国防上负主要实际责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如果此项要求未获实现，则中国人民解放军保留对于追回冈村宁次予以重新审判，并追回被移交日本的其他260名日本侵华战犯的完全权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美国政府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以及不顾对日战争状态尚未结束而积极扶助日本侵华势力再起的行为，乃是对于远东和平的威胁。只有从各方面努力制止美国政府这些反动措施，才是符合于中国、美国、日本三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正义声音震动了全国，这是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强的声音，是不畏列强的大国外交的声音。这个声音让全国人民振奋自豪，有扬眉吐气的感觉，同时也让国民党政府陷入执政危机，人民开始怀疑所谓政府的立场以及外交主权等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要求在8项和谈条件惩办战犯一条中加上惩办日本战争罪犯。因为我们刚刚向你们提出抗议，要求你们重新监禁冈村宁次并准备交给人民解放军，你们又慌忙地将他和其他260名日本战犯一起送往日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先生们，你们这件事做得太无道理了，太违反人民意志了。我们现在特地在你们的头衔上加上卖国二字，你们应当承认了，你们的政府很久以来就是卖国政府，仅仅为了节省文字起见，有时我们省写了这两个字，现在不能省了。你们除去历次的卖国罪以外，现在又犯了一次卖国罪，而且这一次犯得很严重，和平谈判会议上必得谈这个问题。这是一次成功的外交交锋，既揭露了卖国的国民党政府，也敲打了帝国主义列强，同时又给8项和谈条件增加了砝码，使国民党政府无法再耍阴谋诡计。 和平谈判是二月拉开帷幕的，先是以民间的形式试探着进行。二月六日下午二时，由张治中、吴玉厚等组成的所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一行十六人乘飞机抵达北平西苑机场，由此拉开了和平谈判的序幕。二月十四日下午四时三十分，由严惠庆、张世钊、邵力子、江庸四位七旬老翁组成的上海和平代表团，在黄启汉的陪同下从青岛飞抵北平。他们受戴总统、李宗仁的委托，以私人资格来北平与中共商讨国事。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返回南京之后，当日向李宗仁汇报了在北平的经过，而后召开记者招待会。代表吴玉厚发表了在北平的观感，他说：中共进城之后，没有捕人，也没有清算斗争，即使是国民党人放下武器就无碍了，物价嘛也在回落，米由每担8000金元券跌到了3000元，银元、黄金、美钞都可以自由的兑换。2月24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了严惠庆、邵力子、张世钊、江庸一行。毛泽东明确地表示，可以与南京李宗仁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但是必须速战速决，一切以8项条件为基础，不得借谈判拖延时间谋划别的什么。四老有一定的民主情怀，支持李宗仁的和谈意愿，但是他们并不了解李宗仁当时的真实想法。经过商谈，他们与中共达成8点秘密协定，谈判以中共与南京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谈判方式绝对秘密并速议速决，谈判以中共8条为基础，协议发表之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与南京政府商定之。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进行分配土地。对有自己政治打算的李宗仁，在还没有到最后绝望的关头，四老的苦心只能是良好愿景，不可能实施。这样的试探性谈判一直拖到人民解放军渡江。
1: 张澜先生，您认为此时此刻中共会接受政府的求和声明吗？
2: 绝无可能。
1: 为什么会是这样？
2: 蒋介石不放弃祖国宪法，不要说共产党不会认，人民也不会认啊。
1: 您对毛泽东、周恩来很了解，他们这些人究竟是本土的革命家，还是共产国际情报局在中国的代理人呢？
2: 这个时候这还算是个问题吗？
1: 是问题。我想知道您的态度。
2: 我的态度是，中共顺应了民意，所以才有今天的成就。
1: 成就？
2: 对，成就。
0: 2月8日，毛泽东在给二野、三野的一封电报中首次提出要把军队变成工作队。我们知道，自红军长征以来，毛泽东一直希望我们的军队是播种机，把红色的种子撒遍走过的土地。现在光有这个作用不够了，他要求三月仍需整训，并需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今后将一反过去20年

先农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的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且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我们现在正在准备53000个干部随军南下，但是这个数目很小，占领8-9个省，占领几十个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干部数量极大，这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解决。上述方针完全适用于第四野战军，请林彪、罗荣桓同志同样注意。渡江战役之后，毛泽东预见到的这个问题，因为提前准备、各有预案，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华北政府作为探索新国家模式的解放区政府，关注的重点已经是政权的建立和管理，工作重心已经是经济建设为主。从二月的人民日报截取几个华北人民政府发布的公告，就可以看到这个政府已经在关注国家层面的问题。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华北政府通令，保障国家资源，各地公营大煤矿区禁止续开小窑挖煤的公告，称据报近来各公营煤矿区内私人开小窑者日有增加，此种无组织无计划之任意开采对矿区破坏性极大，县区政府往往因不了解小窑破坏矿区之严重性，对此多漠不关心，甚至有奖励开采者。自为保障国家资源，以利今后经济建设计，特决定所有现在各大矿区一律禁止续开小窑挖煤，过去所开小窑一应由当地政府会同该地公营煤矿公司加以管理，希即转斥遵行，并将执行情形报告本府。新中国成立几十年后，我们的政府还在治理小煤矿的问题，可见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确实在探索国家治理的问题了。新政府开始优待为了新中国做出贡献的个人和家庭。解放战争确实很特殊，也造成了许多中国家庭的分裂，比如家庭成员中有的被抓壮丁参加了国民党军队，有的在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中，可是家里已经没有男丁种地，在华北解放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在人民日报的一封读者来信中，华北人民政府给予了解答，说许氏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蒋匪军里，这是不光荣的，因为他是反人民的压迫人民的军队，村里应该好好的说服及动员他的家属，想各种办法使他的大儿子赶快脱离蒋匪军，不要再给反动派当炮灰了。他的二儿子参加解放军，这是光荣的，应该享受对军人家属的优待，但是他的家庭是如何享受待耕呢？那么就只能对他的二儿子所应分得的土地给予待耕，如不想待耕家庭亦可维持生活者不得享受待耕，军属家里有劳力而出外做买卖者，就应按他在外做买卖的收入和他家庭一切收入合计起来，看是不是能够维持生活，如果够的话不得享受待耕，如生活确定艰难维持者，须经村民大会讨论待耕其军人应得之土地数，军属家里有18岁的青年而且体格尚未健全者，可按实际情况减低为半劳力，如生活维持艰难者，须经村民大会讨论解决之。总之以减少群众负担，尽量组织军属生产自己，使军属能够维持生活为原则，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2月，春天来了，一切都是新气象。3月的第一天是农历2月初2，俗称龙抬头的日子。青年是未来的希望，就像毛泽东后来说的，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这一天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帅府园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隆重开幕，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代表204人出席，共产党赢得了青年，就会赢得未来。北平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
又一次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心，也是历史的安排。中共中央发来贺电说，中国学生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有过光辉的贡献，中国学生和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第一目标，即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统治，正在接近于完全实现。中国学生已经有可能自由地与劳动人民相结合，自由地为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服务了。作家刘白羽写了一篇由新华社播发的通讯，通讯语言火一样热烈，详细记述了大会的盛况。3月1日，一群青年学生高举着鲜红大旗，唱着歌，自由愉快地在北平街道上前进，走向帅府园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大礼堂。正如一位学生所说，我们过去所渴望的、追求的，并且不惜以鲜血来争取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第6日，是大会隆重闭幕的一天。在这一个晴朗的上午，东北学生在大会上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献给毛主席一面旗上写着，我们永远当你的好学生，献给朱总司令的一面上写着，没有人民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隆重而庄严的乐声中，由叶剑英将军代表授旗，最后由大会代表程挺致闭幕词。他坚决地宣布，将一切决议带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去，全国同学紧密团结起来，在全国学联领导下共同奋斗。大会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在欢呼声中闭幕了。可是胜利的欢悦的浪潮并未完结，象征着新中国青年前进中无限光明的一幕，火一样热情奔放的一幕，却在6日下午最后出现。那就是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上举行的盛大的萤火晚会。就在这火堆旁，几十面红旗招展，锣鼓铿锵，无数年轻的歌手、枪手跳起来、唱起来，火的北面是一对，火的南面又是一对，他们对着火笑，火对着他们笑。我知道，中国青年是永远像火一样热烈，火一样英勇，火一样光明。让我们记下萤火晚会上的歌声吧，黑暗已消灭，红色的光在前头。3月真是有朝气的开始。

0: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1: 纪实作品《诞生》以恢弘笔触重温新中国诞生的壮阔征程，历经战火淬炼、时局博弈与初心坚守，革命先辈冲破重重艰难，终结旧时代动荡格局，开启新时代复兴序章。每一段历史都震撼人心，每一份坚守都熠熠生辉。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带来扣人心弦的故事，让您在小说中体验百态人生。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6: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5: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阴有小雨，并渐直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南部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阴雨天建议您在室内进行适当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9: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这部小说没有轰轰烈烈的纠葛，只有细水长流的深情。在鲜花与香气的陪伴下，陈蜜霜与钟文他们慢慢相守，慢慢相爱，把平淡日子过得满是温柔。请听《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第38到第39集。
1: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10: 第38集。
11: 三天后的傍晚，钟文回到尼斯，房子已经空了。陈蜜霜走之前打扫得干干净净，装花的水桶落在一边，架子都竖起挨着墙，露出一块块诡异的空白。咚咚咚，钟文走上楼去，感觉自己的心跳像脚步声一样空洞。二楼的正中放着几个纸箱，他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一样都不少。可是陈

0: 一双的东西全都不见了，一样都不剩。房子我退了，你把钥匙放在门口的信箱里就好。凯斯也在矿城那里，你去找他要就好。我的电话号码会换，无需再打。从此各自安好吧。勿念，陈秘双。钟文觉得这一切荒诞极了，他用力将手里的纸丢掉，纸片却轻飘飘地在半空中打转，最后又落回到他的脚边。他蹲下去抽动嘴角想笑，鼻子却塞住了。他掉的眼泪最终还是晕开了陈秘双的名字。
1: 纵然陈秘双是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回的国，自断了所有后路，甚至给新蒙上了黑布，也查询了很多关于照顾老年痴呆症患者的注意事项，自认做足了心理准备，可是没想到回家的第二天，他的时差还没倒过来就出了事。晚上他睡得不好，半夜起来喝水，经过爸妈卧室的时候朝里面看了一眼，现在他们家睡觉时都不锁卧室门了，怕如果有什么事耽误时间。结果他发现只有爸爸在睡着，妈妈的被子在地上，人却不见了。他猛地一激灵，马上往外跑，紧接着就听见客厅里有人发出被呛住的呻吟声。他看到妈妈趴在地上捂着脖子，鞋柜上的存钱罐倒着，里面的硬币撒得到处都是。顾不得想太多，他立刻就往妈妈嘴里伸手，想帮她催吐，然而妈妈几乎是无意识的挣扎，一下狠狠咬住她的手。陈秘双咬着牙，直到妈妈开始呕吐才收回手，手指上被咬出的伤口看上去触目惊心，血活着口水流下来。妈妈吐出了一枚硬币，窒息暂时缓解了，陈秘双这才松了一口气。这时爸爸也醒了过来，迷迷糊糊地跑出来，被眼前的情景吓得面色惨白。他们大半夜匆匆地去挂急诊，因为不确定究竟吞了几枚，只能拍片子。陈秘双给手做了清创，又回来和爸爸坐在一起等着医生的结果。哎，我把能吞的小物件都收起来了，药都锁在箱子里。爸爸一个劲儿地埋怨自己，可就是忘了那个储蓄罐儿。怪我，怪我，哎呦，我怎么睡得那么死啊？
0: 这种时候，想着怪谁还有什么意义？陈秘双无声地摇了摇头，只是愣愣地看着自己包着纱布的手。他隐约地记起上一次手上缠着纱布的时候，钟文在他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他的泪腺突然就失控了。从决定要和钟文分手到一个人回国，陈秘双尽力将时间压缩到最短。他不敢和钟文有过多的交流，每天靠吃褪黑素和抗过敏药让自己就算醒着脑袋也昏昏沉沉，什么都不能思考。他只做了两件事，其中一件还没做彻底。第一件事是约了矿城，故意让矿城撞见他和矿胜见面。他其实只是和矿胜说自己要回国了，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回法国，希望矿胜今后能对矿城好一点。但矿胜问他究竟出了什么事，他什么都没说。陈秘双知道矿城的性格，藏不住事憋不住话，果然他一出门矿城就主动来质问他。他顺着矿城的猜测一路承认，不惜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想拿婚姻换绿卡的女人，就是希望矿城能将这些话传递给钟文，好让钟文恨他。第二件事就是他真的想把钟文的东西全扔掉，可是他抱着纸箱子在垃圾箱前站了好久，最后还是放不了手。整个分手的过程中，陈秘双一次都没哭过，一直到今天，他坐在半夜冰冷冷的医院走廊里，突然无法自控地泪如雨下。压 着情绪弹簧的力量泄了，延迟发作的痛苦以及对未来的极度恐慌撕扯着陈密霜的心，他多用力的哭也无法缓解这种疼痛。爸爸手忙脚乱地顺着他的背，也红了眼圈。
1: 霜儿，不哭不哭了，爸爸知道你心里苦，都怪爸没用，我的身体要是能好点，也不用这么拖累你。
0: 陈密霜不断摇头，只是觉得悲凉。爸爸还是不懂，还是不懂。
1: X 光片显示，妈妈的胃里还有两枚硬币，还是胃镜取出比较好。于是他干脆给妈妈办了住院，想再仔细做一次身体检查。因为有他在，爸爸偶尔也能回家休息一下。虽然爸爸嘴上不说，但陈密霜看得出来，爸爸还是很欣慰他能回来的。他自己也一样，这次的事情后劲太大，他越想越害怕，如果他不在，结果会怎样？而这样危险的情况，在他不在的这一年多里，又发生过多少次呢？他根本就不敢想。陈密霜不后悔自己做的所有决定，他就是有点难过，很多很多的难过。从那之后，他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家里陪着爸妈，但是妈妈始终认不出他。他就像个特约演员，有时候一天要扮演好几个角色，一会儿演来找医生看病的病人，一会儿演陈密霜的同学，一会儿又演保姆，一会儿又演医生。
0: 把照顾的活儿一力承担下来之后，陈密霜才更能体会到爸爸之前有多难熬。妈妈吃过饭后又不记得，总是突然闹着要吃东西，还动不动就往外跑，一错神就可能跑丢了。陈密霜连上个厕所都要担惊受怕赶时间。陈密霜干脆让爸爸去他屋里睡，自己和妈妈睡。但他在心理上无法接受和妈妈睡同一张床，就打了地铺。好在家里冬天有地暖，并不会太冷。说来也奇怪，他可以为了父母放弃事业，放弃拥有的一切，可仍然无法和父母亲昵。他可以和邝城那样一个刚刚认识的女孩同睡一张床，但碰到妈妈的皮肤却会浑身发毛。在离开中文之后，他觉得自己浑身的刺又一根一根长了出来，还没对别人构成威胁，自己就先尝到了何为千疮百孔。然而也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无论铺多少层被褥都硬邦邦的地上，确认妈妈熟睡之后，他才敢放任自己回忆在尼斯的岁月，回忆中文。他把那条香水项链放在枕下，偷偷拿出来，旋开袋子闻一闻，里面的液体已经挥发了不少，但味道还在。可是他身上的味道很快就会不见的，会被药味、油烟味、病人身上特有的陈腐的味道覆盖。他对中文而言再也没有特别之处了。想到这里，他还是会流两滴眼泪，只是他身心俱疲，很快就会陷入睡眠，又很快会惊醒，哭对他而言都太奢侈了。
2: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相对他和爸爸来说，一无所知的妈妈反而活在一个简单的世界里。在那个世界里，他最重要的角色就是陈蜜霜的妈妈。可即便是糊涂着，他对女儿的关注也从来只是上学、放学、考试成绩出了没有，不要和男生走得太近的。有的时候，陈蜜霜会期望从妈妈嘴里

0: 不吃，我不吃这个。
1: 有时候爸爸也会着急，干脆就置之不理。哎呀，不愿吃就别吃，别管他。陈蜜霜好脾气地举着勺子，
2: 再吃一口，就一口。下顿我给你做好吃的，
0: 嗯？不吃。
1: 没想到妈妈居然一把抢下她手里的勺子，连带着上面的饭砸在了陈蜜霜的脸上，勺子哐当的掉在地上。陈蜜霜用手背抹着脸蹲下去捡，动作不自觉地放得很慢，好给自己一点时间缓缓，却听到爸爸不住地埋怨：哎，都是你惯的，之前他自己吃饭也好好的。陈蜜霜拿着勺子站起来，突然笑了一声：
2: 对，都是我的错。
1: 爸爸一脸错愕地僵住了，先是不解，而后渐渐地变成了慌乱，想解释却又组织不好语言。而陈蜜霜已经端着碗去了厨房，并没有回头看他爸爸的反应。洗了一把脸之后，陈蜜霜又蒸了一碗虾仁蛋羹，就像刚刚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给妈妈喂饭。这次妈妈倒是多吃了两口，还边吃边问：
0: 你是谁呀？
2: 我是你女儿请来做饭的。
0: 我女儿还小，哪有钱呢？
2: 她比赛得的奖金。
1: 随口扯的谎，妈妈倒是认真起来，突然抬头问：
0: 第几名啊？
1: 陈蜜霜喂饭的手顿了顿，轻声道：
2: 第一。
0: 第一好，第一好。
1: 妈妈鼓起掌来，手却对不准，看起来像个小孩子。这对话太熟悉了，熟悉到让陈蜜霜觉得心酸。就在这时，敲门声突然响起，妈妈立刻来了精神，朝着门口喊：
0: 霜儿，霜儿放学了。
2: 不是，不是的，可能是邻居。
1: 陈蜜霜赶紧拽住妈妈，生怕她冲过去吓着别人。爸爸赶紧颤颤巍巍地去开门，心想能是谁呀？一般没人来呀。结果一开门，就看见外面站着个黑皮肤的外国小姑娘，头发疙疙瘩瘩的，发尾有好几个颜色，上半身穿着皮夹克，下半身光着腿，不伦不类。陈蜜霜的爸爸立刻皱起了眉头，他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打扮的女生。他的第一反应是敲错门了，也没摆什么好脸色。你找谁啊？
2: 陈蜜霜在吗？
1: 熟悉的声音让屋内的陈蜜霜瞪大了眼睛，从爸爸身侧的缝隙里望出去，脱口惊叫：
2: 邝城。嘿，你在呀，太好了。
1: 邝城兴高采烈地挤着就进了屋，把背上的大包往地上一丢，伸手就去抱陈蜜霜的脖子。
2: 哎，我可想死你了。
1: 陈蜜霜完全没想到邝城会出现在这里，一时间那些蔚蓝海岸的回忆如潮水般的朝他扑来。他自打回到家，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了，也习惯性的拥抱了邝城。然而陈蜜霜一抬头就撞见了爸爸诧异的眼光，身体立刻僵住了。邝城却毫无察觉，一个劲儿地和他说话：
2: 我这可是第一次来中国，找到这儿太不容易了。你怎么会知道我家在哪儿？嘿，这个呀。
1: 邝城点开手机对陈蜜霜摆了摆，陈蜜霜一下就明白了，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说：
2: 你呀，聪明全用在这种地方了。
1: 那是个卖二手闲置的网站，陈蜜霜离开尼斯后陆陆续续地在上面挂了一些杂物，买家卖家都是要登记地址的，因为他回国了，所以写的自然是家里的地址。邝城随便拍个小玩意儿就能知道他住哪儿了。意识到这个漏洞之后，陈蜜霜后知后觉的心慌起来，既然邝城能这样做，中文为什么不行？而且邝城为什么会千里迢迢地跑来？陈蜜霜再度朝门口看过去，双眼中流露出恐惧和期待。
2: 以为他会来？

0: 黄成一眼看穿了他的心思，毫不留情地打击他。
1: 哎呀，别想了，不可能。
0: 陈蜜霜自嘲地笑了一下，将失落用力地向下咽。
2: 双儿，你回来了。
0: 陈蜜霜和邝成光顾着说话了，还来不及和爸爸解释，一直安静地待在旁边的妈妈突然靠了上来，一把抓住了邝成。邝成，
2: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放学了？
1: 什么？
0: 邝成吓了一跳，上半身不自觉地往后仰，不明所以地看向陈蜜霜。
1: 他不是双儿，你认错了。
0: 陈蜜霜想把妈妈的手从邝成身上拿开，谁知妈妈攥得特别紧，掰都掰不动，根本视他如空气，只是对着邝成说话。
2: 赶紧写作业去吧，晚上还得去画室呢啊。
3: 哎呀，他不是双儿，你仔细看看，双儿会穿成这样吗？啊，
0: 还不等妈妈想明白，邝成先不乐意了，直接回嘴。
1: 我穿成这样怎么了？穿什么衣服难道不是个人自由吗？
0: 陈蜜霜知道爸爸接受不了这种对话模式，一准儿得呛起来，赶紧用手肘轻轻地碰了邝成一下，结果邝成更来劲儿了，直接问陈蜜霜的妈妈：“
1: 妈，你说我这样穿好不好看？”
0: 他这句“妈”叫得太顺嘴了，陈蜜霜和爸爸都愣住了。更令他们惊讶的是，妈妈居然说：“
2: 好看，好看。”
0: 虽然陈蜜霜明白妈妈此刻或许根本就看不出来邝成穿的是什么，在他那个混沌的世界里，女儿或许只是一个固定的投影，但陈蜜霜还是有些羡慕。他想起了自己高中的时候也试着买过一件吊带衫，即使是外面再套一件开衫，妈妈都不让他出门，还把衣服丢掉了。然而即便他严格按照爸妈的想法穿衣服，也从未听到过一句夸奖。他是一个人到了国外之后，才从别人的话语里意识到自己是漂亮的。
4: 邝成就在家里大大方方地住了下来，陈蜜霜和爸爸讲了一些邝成的事，只是忽略了他俩是怎么认识的。而爸爸的第一反应却是：
3: 没想到邝盛他家的情况这么复杂呀，又是继母又是妹妹的。哎呀，当初你没和他在一起也是对的。
1: 邝成翻着白眼说：
5: 他没和我哥在一起是因为他有喜欢的人，跟我家有什么关系啊？
3: 喜欢有什么用啊，我早说过那小子靠不住，这时候他人呢？
5: 还不是因为你女儿不辞而别。
4: 爸爸错愕地看着陈蜜霜，陈蜜霜将脸转到一边，叹着气对邝成说：你再胡闹就出去住。
5: 我不要。
4: 邝成一把挽住陈蜜霜妈妈的胳膊，撒着娇说：
5: 妈，爸爸骂我，他再骂我我就不回家了。
2: 不许骂孩子，不许骂孩子。
4: 妈妈急得拍桌子，眼看情绪就要失控。陈蜜霜一边想办法安抚她，一边对邝成挤眉弄眼。爸爸却还在出神，只觉得眼前的一切特别荒诞，像出蹩脚的戏剧。他好似突然不认识和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妻子了，不认识自己挚爱的女儿了。明明是至亲之人，他却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他们，或许糊涂的是自己。因为邝成的出现，陈蜜霜不得不陪着他搬回自己的屋里。爸爸安抚陈蜜霜说门开着，有什么动静都听得见，但也正因此，陈蜜霜一直等到听见爸爸的鼾声才敢跟邝成说话。邝成打着哈欠说：
5: 你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在我这还装什么？
4: 他还好吗？
5: 还好吧，我也没怎么见过，他大多数时候都在格拉斯，还是上学实习。
4: 陈蜜霜微微点了点头。那就好。
5: 就这样？
4: 邝成觉得不可思议，翻了个身撑着头看着他。
5: 不就是因为你妈妈这个情况吗？

0: 就不能直接告诉他吗？他不会在乎的。可我在乎，我不想让他做无价值的牺牲，也不想让他背负什么压力，只是想让他自由，让他可以毫无负担的去做更好的选择。
1: 哎，可万一他因为失恋一蹶不振呢？
0: 所以我才希望他恨我呀，恨会令人自强。陈蜜霜向上伸出手，在黑暗里看着自己的手掌，而且他有自己喜欢做的事，调香会令他快乐，他总会好起来的。
1: 邝城颓然地倒回床上，无奈地说，你们想事情真复杂，反正我是搞不明白。不过我不觉得他恨你，他还把你原先的房子租下来了。
0: 什么？陈蜜霜一个机灵坐了起来，
1: 好像是房东让中介过来收房，他就直接找中介签了合同。
0: 那房子单纯做住房太大了，他租下来干什么？
1: 谁知道呢，就是放着吧，反正他现在有钱。
0: 邝城一脸明知故问地看着陈蜜霜，
1: 他就是忘不了你吧。
0: 陈蜜霜低头呢喃着，会忘的，只是时间还不够长。
1: 那你呢？你会忘吗？
0: 我无所谓了，忘或不忘也改变不了什么。我目前就想日子能过得快一点，想我妈明天能少折腾一点。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3: 成年人最珍贵的心动藏在克制与尊重之中。小说男主钟文知晓女主陈蜜霜的隐秘过往和双面生活，从不过度窥探、随意评判，他只用长久的陪伴抚平了他积攒已久的孤独。原来世间最好的感情从不是热烈追逐，而是接纳对方的全部，温柔且坚定的珍惜。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中秋外出游玩，咱们不争不抢，礼貌待人。
4: 对，用小小的文明举动，留住一路好看的风景。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正在播出。中文终于坚守住了热爱，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而陈蜜霜也挣脱了内心的枷锁，告别压抑过往，迎来了全新的生活状态。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精彩继续。
7: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8: 第39集，邝成和陈蜜霜躺在床上说话，他反复地保证自己只是突发奇想地跑过来看看，中文完全不知道。然后他们又聊了聊分开这段日子各自身上发生的事儿。邝成出了本画集，虽然没什么名气，卖的也一般，就像是学生报告作品，但他偶然发现爸爸会拿他的画集送人，他还挺开心的。而陈蜜霜虽然想工作，但在国内人生地不熟，以前做的那些高端花艺的经验也没什么地方用，更何况他也不能出远门，所以只是试着拿从前做的插花课件卖网络课，赚钱是次要的，他就是想给自己一点心理安慰，证明自己的专业还能创造价值。临睡前，邝成和陈蜜霜说了最后一句：
9: 你心里也很苦吧？
8: 陈蜜霜闭上眼睛，将酸胀锁在里面。原本陈蜜霜和爸爸都以为妈妈只是一时认错人，可没想到自从邝成住到家里来之后，妈妈一心当他是陈蜜霜，并且时间也没有再混乱，而是停留在了陈蜜霜初中的时候， 情绪也因此稳定了。邝成毫不在意，一口一个妈叫的亲切，戏精的爱好发挥得淋漓尽致。陈蜜霜的爸爸实在是闹不明白，邝成的外表、说话的语气、行动举止都和陈蜜霜相去甚远，他为什么会认错呀？虽说不要和病人讲道理，可丝毫不纳闷也是不可能的。只是邝成确实也在帮忙，陈蜜霜的爸爸虽不喜欢他，但也不好表现得太过火。陈蜜霜很清楚邝成的一举一动都戳中爸爸的怒点，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抖腿，走路驼背，吃零食掉渣。他从小就是被这样一路责难过来的，做作业特别焦虑的时候抖两下腿，爸爸就会把书卷成桶使劲儿地敲他的腿。虽然爸爸明白邝成不是自己的亲闺女，他也管不着，但有时候还是忍不住。比如还没开饭，邝成就用手去捏盘子里的肉片，爸爸下意识的就用筷子头去敲他的手背，邝成哎呦的一声跳开，大叫着：“
10: 哎，你怎么打人啊？”
8: 没规矩，还没大没小。
10: 啊，岁数大就能随便打人吗？讲不讲道理啊？虽然我爸也很讨厌，但他至少没碰过我一个手指头，怪不得你女儿活得那么累，提都不愿意提你们。邝成。
8: 陈蜜霜忍不住地喊了他一声，让他闭嘴。爸爸扭头看了陈蜜霜一眼，突然浑身的劲头都泄了，无力地坐在了椅子上。因为平时都是先给妈妈喂完饭，等他看起了电视或是睡下了之后他们才吃，所以饭桌上只有他们三个人。为了缓解气氛，陈蜜霜夹了一筷子爸爸做的只有胡萝卜丝的鱼香肉丝到邝成的碗里。
10: 赶紧吃饭，你忘了我不吃胡萝卜、对，我还真是忘了。
8: 说着陈蜜霜又夹回了自己碗里。邝成一脸惊讶：
10: 你不是也不吃的吗？
11: 谁说的？双儿从小就爱吃胡萝卜。
10: 你不吃啊？
8: 邝成无视陈蜜霜的爸爸，只和陈蜜霜说话。
10: 那次中文买回来胡萝卜味的面包你都不吃的，他送给我我也不吃，最后他一个人吃了好几天。
8: 回忆浮现在眼前，陈蜜霜不自觉地弯起了嘴角。
11: 不对呀、你喜欢吃胡萝卜，你在家从来就不挑食啊。
8: 爸爸无比茫然地看着陈蜜霜。
10: 那是因为他在你们面前连不喜欢吃什么都不敢说，再说了挑食怎么了？不爱吃就不吃，差这点维生素吗？多吃一口喜欢吃的东西照样能补回来。
11: 那我吃，我吃。
8: 陈蜜霜的爸爸突然把整盘菜端到了自己面前，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陈蜜霜想劝他说自己能吃，却又不知道开口会不会火上浇油。他战战兢兢的，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
12: 然而邝成在的这段日子，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完全拿这儿当自己家，毫不收敛。可他对陈蜜霜的妈妈确实好，每天尽职尽责地当个活泼开朗的女儿，动不动就撒娇耍赖。他会在妈妈让他去写作业的时候直接说写完了，或者说周末再写。他也会在妈妈催他去练钢琴练书法的时候说不想去。
10: 我不喜欢那些，能不能不天天练了呀？
12: 邝成和妈妈一板一眼地说话，就好像妈妈真的能听懂一样。
10: 我以后又不靠弹琴唱歌赚钱，就当个爱好，你得我爱才行啊。
12: 陈蜜霜笑笑，你跟他说这些没有用，他其实根本没有在听。
10: 他懂的。
12: 邝成拍了拍手问妈妈，你想看见我开心对不对？
13: 妈妈当然想看见你开心啊。
12: 陈蜜霜的妈妈就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一样，抚摸着邝成的脸，莫名开始掉眼泪。
13: 妈妈想让你开心的呀。
12: 陈蜜霜呆立当场，心中的强烈震动让他一层一层的起鸡皮疙瘩， 想哭的情绪像失控的电流，一会儿窜上来，一会儿又沉下去。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哭，理智在克制，可理智本身也在崩裂的边缘。和陈蜜霜一样变了脸色的还有他背后的爸爸，说他面如死灰也不为过，只是当时陈蜜霜并没有扭头去看，而爸爸始终盯着他的背影，盯着他不自觉地在身侧握紧了拳头。
8: 两天后的夜里，陈蜜霜起床去卫生间，看到客厅还有光在闪，吓了一跳，跑过去却发现是爸爸还在看电视，只是没开声音。他看了看时间，都凌晨2点多了。
9: 睡不着啊。
8: 陈蜜霜抓了抓头发，在距离爸爸较远的沙发上坐下。爸爸坐直了，人上了岁数，说睡不着就睡不着，没事。倒是你，我看你睡得也不是特别好，一直都这样吗？
9: 我没事。
8: 你总是这样说，没事儿，没什么，不用担心。从小到大，你说的最多的就是这几句。双儿啊，你跟爸爸说句实话，你恨不恨我和你妈？爸爸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惊得陈蜜霜一下抬起了头。恨这个字太严重了。陈蜜霜从来不敢将他和父母联想在一起，更令他不安的是爸爸为什么会这么问。他突然很害怕，急匆匆地解释，
9: 当然没有啊，我为什么要恨你们呢？再说了，我要是恨你们还回来干什么？
8: 你回来是因为你本身是个好孩子，你觉得这是对的，所以不能不做。可是你不快乐，不是吗？回来之后，你唯一的一次真心的笑，就是那个丫头来的那天。
12: 爸爸重重叹了口气，电视的光扫在他的脸上，加深了每一道皱纹。陈蜜霜好像突然不认识他的脸了。
8: 我这段日子一直在想你那个小男朋友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你很怕我们。那个时候我不太听得进去他说的话，可这些天那个丫头也总是这么说。我仔细想了想，好像真是。在你眼里，我和你妈真的那么可怕吗？我们是爱你的，你完全没感觉到吗？
12: 陈蜜霜双手狠狠压着沙发边，身体绷成一根马上要断的弦。他尝试着张嘴，语句却像是从指缝里往外挤，非常勉强。
9: 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我也很感激你们。从小到大，你们在我身上做的投资太高了，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知道的。
8: 我不是要听到这些。
12: 爸爸不自觉提高了音调，又开始反省自己的态度，生硬地柔和下来。
8: 没有哪个父母想听到孩子只是感谢自己的投资。孩子对父母的爱就只是还钱。这太可悲了。太可悲了。
9: 爸，
8: 可那真的是我们错了。我们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强塞给你，想着能让你少走点弯路，能让你今后顺风顺水。可是我们从来没问过你想要什么，你有什么梦想。
12: 爸爸主动挪到陈蜜霜身旁，握住了他暗暗用力的手，他下意识地躲了一下，爸爸却露出了不出所料的神情。
8: 我都不记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和我亲近了，好像你从来就没和我亲近过。你总是听话 谦卑，而我却总是训斥你，向你下达命令，让你更听话。可我们是妇女啊，不是领导和员工，也不是老师和学生，我们不该是这样的。我们怎么

0: 这样的。
1: 陈蜜霜用力深呼吸，想将翻涌的情绪憋回去，却没忍住哭出了声音。他讨厌这样的自己，紧紧闭着眼睛，不住地摇头。
0: 唉，我刚才坐在这儿想起了一件事儿，是你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那时你才10岁出头，你去参加画画比赛，得了个3名。我和你妈原本挺高兴的，结果你下台之后哭着跑过来了，向我们保证下次啊一定会拿1名，让我们原谅你。当时我们居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我都不记得我和你妈是怎么回答你的了。
2: 你们说还是练得少，还说我笨没天赋，
0: 可我们其实不是那么想的。当时啊我们在下面明明的在为你骄傲，可是怎么一张嘴就变成了那样。
1: 爸爸无声地掉着眼泪说，
0: 你妈怀孕的时候就知道是双胞胎，我们给孩子准备的东西都是双份的，可是后来只有你一个活了下来，你妈妈很受打击，她想把2倍的爱都给你，她想给你更好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天底下最好的女儿，你妈妈和任何人说起你都一脸骄傲，可唯独面对你就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可是她心里是想看见你高兴的，我也是想看见你高兴的，结果却变成这样。我们连你喜欢什么讨厌什么都不知道，你有心里话宁可和陌生人说都不和我们讲，我们真是天底下最失败的父母。可是双儿，你是我们的骄傲，你一直都是。
1: 这是陈蜜霜第一次从父亲嘴里听到肯定，他活了30年，这真的是第一次。他以为自己早就不盼望了，不在乎了，可这一刻他哭得撕心裂肺，连声音都掩饰不住。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在父母面前有情绪失控的一天，从小到大他一直在对父母演戏，说的每句话都是假的，都是讨好。为了不弹钢琴，他硬生生地把自己的手腕练到发炎。如果他不是真的喜欢画画和插花，也一定会用折磨自己的方法让爸爸妈妈放弃，因为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不用开口、不用直接和父母交流的办法。他们的心与心之间不只是高墙，在今天之前，陈蜜霜觉得那就是通天塔，这辈子都不可能翻越。可现在爸爸拖着年迈的步伐绕过了塔，来到了他的面前。
0: 孩子，我要是知道你是硬生生的分了手回来的，我死也要拦着你。哭吧，别在心里会憋出病的，哭出来就好受些。
1: 爸爸伸出手臂抱住了陈蜜霜，手一下一下生疏地摸着他的头。爸爸身上的味道是陈蜜霜感到陌生的，曾经甚至是恐惧的，可这一次他没有力气抵抗了，靠在爸爸的肩头哭得像个小孩，感觉到的居然是温暖。
0: 爸爸老了，很多观念都改变不了，你要是觉得不对不理就是了。好在啊我还没变成你妈那样，总还有机会和你说这些。以后啊你想做什么就去做，谁的话也不用听，就听你自己的，好不好？
1: 陈碧霜用力点了点头，隐约间觉得自己在爸爸的怀里缩得更小了，像个婴儿。然而他们都没发觉，邝城站在几步开外的墙后面，他也不是想偷听，只是迷迷糊糊醒过来，发现陈碧霜不在，想出来看看是怎么回事，结果就听见了他们的谈话，不知不觉就站了很久。他想到了自己，也想到了陈碧霜帮他度过的那些日子。
2: 他过得很辛苦，没有之前爱说话了，更不爱笑。虽然他不说，可我看得出来他很想你。你真的不来看看他吗？
1: 邝城将信息发给钟文，几乎是立刻收到回复。
0: 我也想，可现在还不是时候。
2: 他也是，你也是，你们一个个想事情怎么都这么复杂？相爱的人不就应该在一起吗？
0: 对，在一起永远是终极目标，只是选择不同罢了。
1: 不等邝城回复，又弹出一条，
0: 替我多逗他笑笑，谢谢你。
1: 等陈碧霜哭累了回来睡，邝城已经又睡着了。第二天醒来，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妈妈仍然只认邝城当女儿，爸爸仍然和邝城不对盘。可陈碧霜看待这一切的心态好似不一样了。登上回家航班的那一刻，被他强行关闭的心灵阀门似乎松动了一点，浓雾散去，有一缕阳光照进来，通往未来的路再度变得若隐若现。要是钟文在就好了。不，他不在也没关系，只是如果能有他一丁点消息就好了。这个念头每次跳出来，陈碧霜都会觉得自己很贪心。他唯一允许自己做的奢侈的事，就是把那条香水项链形影不离地戴在脖子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3: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将近两年过去，陈蜜霜的日子过得还算平和，妈妈的病程发展算是快的，但好在是自家照顾，比较上心，一直都没有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她还是吞咽困难和行动不协调，不过也不用太担心。邝成考上了大学，学自己喜欢的服装设计。邝成放长假的时候，偶尔会过来住一两个星期。陈蜜霜的妈妈仍然只认她当女儿。见面多了，陈蜜霜发现爸爸似乎已经接受了邝成的打扮和个性，两人的斗嘴也不再是充满火药味，而像是逗着玩了。甚至是邝成有一段日子没来，爸爸还会问一句，死丫头多久没来了。只是今年冬天，陈蜜霜的爸爸先感冒了，结果把妈妈传染成了肺炎。妈妈现在的情况最怕肺感染，妈妈住院的那段日子，陈蜜霜每天提心吊胆的。爸爸怪自己把感冒带进家里，也急得血压高，检查了才知道爸爸的糖尿病更严重了。陈蜜霜一个人照顾两个病号，有点心力交瘁。在病房的沙发上打瞌睡时，陈蜜霜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看到钟文从对面走过来，他一点都没变，还是穿着运动卫衣和破洞牛仔裤，戴着大耳机的大学生模样。他叫钟文的名字，努力地挥手，可是钟文完全没有认出他，还一脸这个人有毛病吧的嫌弃表情。陈蜜霜惊醒过来，感觉自己像是从溺水中挣脱出来，可是眼睛里还是浸满了泪水。陈蜜霜离开尼斯两年了，没有钟文的任何音信，也许钟文真的已经忘记他了，开始新的生活了。陈蜜霜

0: 卫生间照了照镜子，想看自己老了没有。他剪短了头发，只有齐肩的长度，大部分时间也都是扎起来，五官没有任何改变。可不知为何，他就是觉得自己和从前判若两人了。妈妈的肺炎控制住了，可身体又差了一大截，吃东西更加困难了，人也瘦得厉害。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提防，不能让他再患上肺炎。如果实在进食困难，就到医院下胃管。陈蜜霜当着医生的面，把妈妈需要吃的药一个个分进了电子药盒，定上时间，生怕自己会忘记。医生对陈蜜霜的爸爸说：
1: 您有个好女儿啊，现在独生子女都忙，很少有这么上心的儿女。
0: 唉，可她这是委屈了自己啊，这不是我和她妈想见到的。她妈没完全糊涂的时候，一个劲儿的让我别告诉她，别影响她。是我不争气。医生安慰陈蜜霜的爸爸：
1: 人啊，怎么选都可能会后悔，事业有成，最后发现钱救不了命的，我们见得太多了，现在好就是最好的。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南部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阴雨天建议您在室内进行适当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

0: 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作品借方鸿渐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剖析人性深处的矛盾与挣扎。方鸿渐回到久违的方家，面对家中复杂的人际关系，他该怎样调和这其中的矛盾？请听《围城》第48集。
1: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0: 第48集。
2: 像一切人，鸿渐恨旁人听自己说话的时候打哈欠。一年来，在课堂上变相催眠的经验更增加了他的恨。鸿渐立刻闭嘴，
3: 柔江道歉道：哦，我累了，你讲下去呢。
2: 鸿渐道：累了快去睡，我不讲了。
3: 柔江怨道：好好的讲咱们两个人的事，为什么要扯到全船的人，整个人类？
2: 鸿渐恨恨道：跟你们女人讲话，只有讲你们自己，此外什么都不懂。你先去睡吧，我还要坐一会儿呢。
3: 柔江洋洋不睬地走了。
2: 鸿渐抽了一支烟，气平下来，开始自觉可笑。那一段议论真像在台上的演讲，教书不到一年，这习惯倒养成了，以后要留心矫正自己。怪不得陆子骁做了许多年的教授，求婚也像考试学生了。不过柔家也太任性，孙柔家常怪自己对别人有讲有说，回来对他倒没有话讲。今天跟柔家长篇大论的谈论，他又打哈欠。自己家信里还赞美孙柔家如何柔顺呢。鸿渐这两天近乡情怯，心事重重，他觉得回家并不像理想那样的简单。远别虽非等于暂死，至少变得陌生。回家只像半生的东西回锅，要煮一会儿才会熟。这次带了柔家回去，更要费好多时候来和家里适应。鸿渐想得心烦，怕去睡觉。睡眠这东西脾气怪得很，不要他他偏会来，请他哄他，千方百计勾引他，他拿身份躲得影子都不见。与其热枕头上翻来覆去，还是甲板上坐坐吧。
3: 柔家等丈夫来讲和，等好半天鸿渐不来，也收拾起怨气睡了。
2: 鸿渐赞美他夫人柔顺，是在报告订婚的家信里。方顿翁看完信，叫得像母鸡下了蛋，一分钟内全家知道这消息。老夫妇惊异之后既已懊恼，方老太太尤其怪儿子冒失，为什么不先征求父母同意就订婚了。顿翁道：
4: 哎，咱们尽了做父母的责任了，替他攀过周家的女儿，这次他自己做主，好呢再好没有，坏呢哼，将来不会怨到爹娘，你何必去管他们。
3: 方老太太道：不知道那位孙小姐是个什么样子，鸿渐真糊涂，照片也不记一张。
2: 顿翁向二媳妇手里要过信来，看道：
4: 他先生说他性情柔顺，
3: 像一切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方老太太对于白纸上写的黑字非常迷信，可是她起了一个人文地理的疑问， 哎，他是不是外省人？外省人的脾气总带点蛮，跟咱们合不来的。二奶奶道：“不是外省人，是外县人。”
4: 顿翁道：“只要洪建觉得他柔顺就好了。嘿，现在的媳妇，你还希望他对你孝顺吗？这不会有的啦。”
3: 二奶奶、三奶奶彼此做个眼色，脸上的和悦表情同时收敛。方老太太道：“啊，不知道孙家有没有钱？”
4: 顿翁笑道：“他父亲在报馆里做事，报馆里的人会敲竹杠，应当有钱吧。我看老大这个孩子吃人多福，第一次订婚的周家很有钱，后来看中苏红叶的女儿，也是有钱有势的人家。这次的孙家，我想不会太糟。无论如何，这位小姐是大学毕业，也在外面做事，看来能够自立的。”
3: 顿翁这几句话无意中替柔家树了两个仇敌，二奶奶和三奶奶的娘家境况平常，他们只在中学念过书。
2: 洪建在香港来信报告结婚要父亲寄钱，顿翁看后又惊又怒，立刻非常沉默。他跟方老太太关了房门，把信研究半天。方老太太怪柔家引诱儿子，顿翁也对自由恋爱和新式女人发表了不恭敬的意见。但顿翁是一家之主，觉得家里任何人丢脸就是自己丢脸，家丑不但不能外扬，而且不能内扬，要替大儿子大媳妇在他们兄弟妯娌之间遮掩。
4: 顿翁叮嘱方老太太别对二媳妇三媳妇提起这件事，叹气道：“哎，儿女真是孽债，一辈子要为他们操心。娘，你何必生气？他们还知道要结婚，这就是了。”
2: 吃晚饭时，顿翁笑得相当自然，说：“
4: 老大，今天有信来，他们到了香港了。同走的几位朋友里，有人要在香港结婚。老大看了眼红，也要同时跟孙小姐举行婚礼。年轻人做事总是一窝蜂似的，喜欢凑热闹。他信上还说省我的钱，省我的事呢。这也算他体恤咱们了，娘，是不是？”
2: 等大家惊叹完毕，顿翁继续说：“
4: 彭图凤仪结婚的费用全是我负担的，现在结婚还要像从前在家乡那样的排场，我开支不起了。洪建省得我掏腰包，我何乐而不为？可是彭图啊，你明天替我垫汇给他一笔钱，表示我对你们三兄弟一视同仁，免得将来老大怪父母不公平。”
2: 晚饭吃完，顿翁出座时又说：“
4: 洪建这个办法很好，每逢结婚，两个当事人无所谓，倒是旁人替他们忙。假如他在上海结婚，我和娘不用说，就是你们夫妇也要忙得焦头烂额。现在大家都方便。”
2: 顿翁自信这几句话点名厉害，儿子媳妇们不会起疑了。
4: 顿翁当天日记上写道：“简儿香港来书，云将在港与孙柔家女士完姻， 盖枕念时间加回，所以节用省事也，其意可嘉。当计款，欲成其事。
3: 三奶奶回房，正在洗脸，二奶奶来了，低声说：“哎，听见没有？我想这事不妙啊。从香港到上海，这三四天的功夫，都等不及了呢。”三奶奶不愿意输给他，便道：“他们忽然在内地订婚，我那时候就觉得太突兀，这里面早有毛病。”二奶奶道：“对了，我那时候也这样想。他们几月里订婚的？”两人屈指算了一下，相视而笑。凤仪是老实人，吓得目瞪口呆。二奶奶笑道：“哼，三叔，咱们这位大嫂恐怕是方家媳妇里破纪录的人了。”
2: 过了几天，结婚照片寄到，柔家照上的脸差不多是他理想中自己的脸，顿翁见了喜欢。方老太太也几次三回戴上做活的眼镜细看。凤仪私下对他夫人说：“哎，孙柔家还漂亮，比死掉的周家的女儿好得多。”
3: 三奶奶冷笑道：“哼，照片靠不住的，要见了面才做准。有人上照，有人不上照。很难看的人往往照相很好，你别上当。为什么只照个半身？一定是全身不能照，披的纱、抱的花都遮盖不了。我跟你打赌，切，我是你家明媒正娶的，现在要叫这种女人大嫂嫂，倒尽了霉，我真不甘心。你瞧，这就是大

0: 大跟他闹翻，真是傻瓜。哎，我前天碰见周厚卿的儿子，从前跟老大念过书，年纪十七八，已经做点金银行的乡里了，会开汽车。我想结交他父亲，把周方两家的关系恢复，将来可以合股投资。哎，这话你别露出去啊。
1: 柔家不愿意一下船就到婆家去，要先回娘家。洪建了解他怕生的心理，也不勉强。洪建知道家里分不出屋子来给自己住，脱离周家以后住的那间房又黑又狭，只能搁张小床。柔家也声明过，他不会在大家庭里做媳妇的，暂时两个人各住在自己家里，一面找房子。
0: 他们上了岸，向大法兰西共和国上海租界维持治安的巡警侦探们付了买路钱，赎出行李。洪建先送夫人到孙家，因为汽车等着，每秒钟都要算钱。夜间丈人丈母的礼节简略至于极点。洪建独自回家，方顿翁夫妇瞧新娘没同来，很不高兴，同时又放了心。洪建住的那间小屋，现在给两个老妈子睡，还没让出来。新娘真来了，连换衣服的地方都没有。老夫妇问了儿子许多话，关于心腹以外，还有下半年的职业。洪建撑场面，说报馆请他做资料室主任。顿翁道，那么你要常住在上海了，家里挤得很，又要费我的心为你就近找间房子。唉，至亲不屑，洪建说不出话。顿翁吩咐儿子晚上去请柔家明天过来吃午饭，同时问丈人丈母什么日子方便，他要挑个饭店好好的请亲家。他自负精通人情世故，笑对方老太太说，呵呵，照老式结婚的办法，一顶轿子就把新娘抬来了，管他怕生不怕生，现在不成了，我想叫二奶奶或者三奶奶陪老大到孙家去请他，表示欢迎，这样一来那个孙柔家可以比较不陌生。
1: 三奶奶沉着脸，二奶奶欢笑道，哈哈哈，好极了，咱们是要去迎接大嫂的，明天我陪你去得了，大哥。洪建忙一口谢绝。人散以后，三奶奶对二奶奶说，姐姐你真是好脾气，孙柔家是什么东西，摆臭架子要我们去迎接他，我才不肯呢。二奶奶说，哼，他今天不肯来是不会来的了，我猜准他快要生产了，没有脸到婆家来，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咱们索性等着双喜进门吧。我知道老大绝不让我去的，你瞧他那时候多少着急。三奶奶自愧不如，说老大虽然是长子，方家的长孙总是你们阿丑了，孙柔家赶快生个儿子也没有用。二奶奶指头点他一下道，咦，他们方家有什么大家私可以分，这个年头还讲长子长孙吗？阿丑和你们阿兄不是一样的方家孙子，老头子几个钱快完了，往常田里的那笔进账现在都落了空，老大三四个月不贴家用了，我看以后还要老头子替他养家呢。三奶奶叹气道，哎，他们做父母的心全偏到家着窝里的，老大一个人大学毕业留洋，钱花的不少了，现在还要用老头子的钱，我就不懂，老大留了洋有

0: 有什么用？别说比不上二哥了，比我们老三都不如。二奶奶道：咱们瞧你大学生自立吧。哼，二人就贤近视，亲热的有如结义姐妹，因为亲生姐妹倒彼此嫉妒的。孙柔嘉做梦也没想到，她做了妯娌间的和平使者。
1: 午饭后顿翁睡午觉，老太太压着两个满不愿意的老妈子腾房间，二奶奶三奶奶各陪小孩子睡觉，阿丑阿兄没人照顾，便到课堂里缠住红剑。阿丑问大伯伯讨大伯母看，顽皮地问
2: 大伯伯谁是孙柔嘉。
1: 阿兄距离红剑几步，光着眼吃指头，听了这话拔出指头叼嘴咬舌道：
2: 孙柔嘉不可以说的，要说大娘。
3: 大伯伯，我没有说孙柔嘉。
1: 红剑心不在焉道：
4: 嗯，你好。
1: 阿丑讨喜酒吃，红剑说：
4: 别吵，明天爷爷给你吃。
1: 阿丑道：
2: 那么你现在给我吃块糖。
1: 红剑说：
4: 你刚吃过饭，吃什么糖？你没有兄弟弟乖。
1: 阿兄又拔出指头道：
3: 我也要吃块糖。
4: 红剑摇头道：讨厌死了，没有糖吃。
1: 阿丑爬上靠窗的桌子，看街上的行人。阿兄人小爬不上，要大伯伯抱他上去。红剑忙着算账不理他，他就哭丧着脸嚷要撒尿。红剑没做过父亲，毫无办法，放下铅笔说：
2: 你憋住了，我搀你上楼去找张妈，可是你上了楼不许再下来。
1: 阿兄不愿意上去，指桌子旁边的痰盂。
4: 红剑说：随你便。
1: 阿丑回过脸来说：
2: 刚走过一个人，他一只手里拿一根棒冰，他有两根棒冰，是了一根又是一根。大伯伯，他有两根棒冰。
1: 阿兄听得忘了撒尿，说：
2: 我也要看那个人，让我上去看。
4: 阿丑得意道：
2: 嘿嘿，他走到不知哪儿去了，你看不见。
4: 大伯伯，你吃过棒冰没有？
1: 阿兄老实说：
2: 我要吃棒冰。
1: 阿丑忙从桌子上跳下来，也老实说：
2: 我要吃棒冰。
1: 红剑说等张妈或孙妈收拾好房间，差他去买，这时候不准吵，谁吵谁罚掉冰。阿丑问收拾房间要多少时候，
4: 红剑说至少等半个钟头。
1: 阿丑说：
2: 我不吵，我看你写字。
1: 阿兄吃够了右手的食指，换个左手的无名指长心。
4: 红剑写不上十个字，阿丑道：
2: 大伯伯，半个钟头到了没有？
4: 红剑不耐烦道：胡说，早得很呐。
1: 阿丑熬了一会儿说：
3: 大伯伯，你这支铅笔好看得很，你让我写个字。
4: 红剑知道铅笔到他手里准处死刑断头，不肯给他。
1: 阿丑在课堂里东找西找，发现铅笔半寸，就请客帖子一个，把铅笔头在嘴里吮了一吮，力透纸背，写了大字和方字，
4: 像一根根火柴搭起来的。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6: 《围城》用犀利幽默的文笔描摹旧时代知识分子群像，写尽时代文人的精神迷茫与生存困境。稍后 请继续收听《围城》。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洪建携柔嘉拜见长辈，刚一见面就状况百出，接踵而至的家庭矛盾又该如何化解？请听《围城》第49集。
5: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7: 第49集。
8: 阿丑在课堂里东找西找，发现铅笔半寸就请客帖子一个，把铅笔头在嘴里吮了一吮，力透纸背，写了大字和方字，像一根根火柴打起来的。洪建说：
9: 好好，你上去瞧张妈收拾好没有。
8: 阿丑去了下来，说还没有呢。
9: 洪建道：你只能再等一下了。
8: 阿丑道：大伯伯，新娘来了，是不是住在那间房里？
9: 洪建道：不用你管。
8: 阿丑道：大伯伯，什么叫关系？洪建不懂。
9: 阿丑道：
8: 你是不是跟大娘在学堂里有关系的？
9: 洪建拍桌跳起来道：什么话？谁教你说这种话的？
8: 阿丑吓得脸涨得比洪建还红：
10: 我听见妈妈对爸爸说的。
9: 洪建愤恨道：你妈妈混账，你没有兵吃，罚掉你的兵。
8: 阿丑瞧洪建认真，知道兵不会到嘴，来个精神战胜，退到比较安全的距离说：
10: 我不要你的兵，我妈妈会买给我吃。大伯伯最坏，坏大伯伯，死大伯伯。
8: 洪建作势道：
9: 你再胡说，我打你。
8: 阿丑歪着头鼓着嘴，表示倔强不服。
9: 阿兄走进桌子说：
10: 大伯伯，我乖，我没有说。
9: 洪建道：你有兵吃的，别像他那样。
8: 阿丑听说阿兄依然有兵吃，走上来一手拉住他手臂，一手摊掌说：
10: 你昨天把我的皮球弄丢了，快赔给我，我要我的皮球，这时候我要拍。
8: 阿兄慌得叫大伯伯解围。
9: 洪建拉阿丑，阿丑就打阿兄一下耳光，阿兄大哭，撒得一地是尿。
11: 洪建正骂阿丑，二奶奶下来了，责备道：哎呀，小弟弟都给你们吵醒了。三奶奶听见儿子的哭声也赶下来，两个孩子 都给自己的母亲拉上去。
8: 阿丑一路上生辩说，
10: 为什么大伯伯给他吃冰，不给我吃冰？
8: 洪建掏手帕擦汗，叹口气，想这种家庭里柔家如何住得惯，想不到弟媳妇背后这样糟蹋人。他们当然还有许多不堪入耳的话，自己简直不愿意知道。阿丑那句话现在知道了都懊悔，一向和家庭习而相忘，不觉得他藏有多少愁极卑鄙，现在为了柔家，稍能从局外人的立场来观察，才恍然明白这几年来兄弟妯娌甚至父子间的真情实相，自己有如蒙在鼓里。
11: 方老太太当夜翻箱倒窃，要找两件结余的首

0: 明天给大媳妇做见面礼。
1: 顿翁笑他说，他们新式女人还要带你那种老古董吗？我看算了吧，赠人以车不如赠人以言。我明天倒要劝他几句话。
0: 方老太太结婚30余年，对丈夫掉的书袋早失去所解的好奇心，只懂最后一句，忙说，你明天说话留神，他们过去的事千万别提。
1: 顿翁忽然道，除非我像你这样笨，我在社会上做了30多年的事，这一点人情世故还不懂吗？
0: 明天上午洪建去接柔嘉。柔嘉道，你家里比我们古板，今天去了有什么礼节？我是不懂的，我不去了。
1: 洪建说，今天是彼此认识一下，毫无礼节，不过父亲的意思要咱们对祖宗行个礼。
0: 柔嘉撒娇道，算你们方家有祖宗，我们是天上掉下来的，没有祖宗，你为什么不对我们孙家的祖宗行礼？明天我叫爸爸罚你，对祖父祖母的照相3跪9叩首，我要报仇。
1: 洪建听柔嘉的口气松动，陪笑说，一切瞧我面上，受点委屈啊。
0: 柔嘉道，不是为了你，我今天真不愿意去，我又不是新进门的小狗小猫，要人抱了去拜灶。
1: 到了方家，老太太瞧柔嘉没有相片上美，暗暗失望，又嫌柔嘉衣服不够红，不像个新娘，尤其不赞成柔嘉脚上颜色不吉利的白皮鞋。二奶奶三奶奶打扮得淋漓尽致，天气热出了汗，像半融化的奶油喜字蛋糕。他们见了大嫂的相貌放心视虑，但对柔嘉的身材不失望。柔嘉虽然没有莎拉·贝恩哈托年轻时的纤细腰肢，不至于吞下一粒奎宁丸肚子就像怀孕，但柔嘉的瘦削是不能否认的。双喜进门的预言没有落实，顿翁一团高兴，问长问短，笑说，以后洪建这孩子我跟他妈管不到他了，全交托给你了。
0: 方老太太插口说，是啊，洪建从小不能干的，7岁还不会穿衣服，到现在看他穿衣服不知冷暖，东西甜的咸的乱吃，完全像个孩子。少奶奶，你要留心他。洪建，你不听我的话，娶了媳妇，他说的话你总应该听了。柔嘉道，哼，他也不听我的话的。洪建，你听见没有？以后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告诉婆婆。洪建傻笑，二奶奶和三奶奶偷偷做个鄙薄的眼色。
1: 顿翁听柔嘉要做事，就说，我有句话劝你，做事固然很好，不过夫妻俩同在外面做事，家无主，扫帚倒书，乱七八糟，家庭就有名无实了。我并不是顽固的人，我总觉得女人的责任是管家，现在要你们孝顺我们，我没有这个梦想了。你们对你们的丈夫总要服侍的他们称心的，可惜我在此地是逃难的局面，房子挤得很，你们住不下，否则你可以跟你婆婆学学管家了。柔嘉勉强点头。行礼的时候，祭桌前铺了红毯，显然要洪建夫妇向空中哭。

0: 过往祖先灵魂下跪，柔嘉直挺挺踏上毯子，毫无下拜的趋势。洪建跟柔嘉并肩三鞠躬完事，旁观的人说不出心里的惊骇和反对。阿愁嘴快，问父亲母亲道：“
1: 大伯伯大娘为什么不跪下去拜？”
0: 这句话像空房子里的电话铃响，无人接口。洪建窘得无地自容，亏得阿丑阿兄两人抢到红毯上去跪拜，显得打架，转移了大家的注意。
2: 方老太太满以为他们俩拜完了祖先，会向自己跟顿翁正式行跪见礼的。洪建全不知道这些仪节，他想一进门已经算见面了，不必多事，所以这顿饭吃得并不融洽。阿丑硬要坐在柔嘉旁边，叫大娘加这样菜加那样菜，差换个不了。菜上到一半，柔嘉不耐烦敷衍这位讨厌侄儿了，阿丑便跪在椅子上伸长手臂自己去夹菜，一不小心他把柔嘉的酒杯碰翻，柔嘉哎呀一声快起身躲，新衣服早染了一道酒痕。顿翁夫妇骂阿丑，柔嘉忙说没有关系。彭图和二奶奶也痛骂儿子不许他再吃，阿丑哭丧了脸赖着不肯下椅子，他们希望洪建夫妇会说句好话替儿子留面子。
0: 谁知道洪建只关切地问柔嘉：“
3: 这酒渍洗得掉吗？”
0: 哼，亏得他家的肉丸子没滚到你的衣服上，显得很。
2: 二奶奶板着脸一把拉住阿丑上楼，大家劝都来不及，只听到阿丑半楼梯就尖声嚷疼，力而长像特别快车经过小站不停时的汽笛，跟着嚎啕大哭。
0: 彭图听了心疼，咬牙切齿道：“这孩子是该打，回头我上去也要打他呢。”
2: 下午柔嘉临走，二奶奶还满脸堆笑说：“别走了，今天就住在这儿吧。三妹妹，咱们把他扣下来。大哥，只有你还会送他回家，你就不要留住他吗？”阿丑哭肿了眼，人也不理。方老太太因为儿子媳妇没对自己叩头，首饰也没给他们，送他们出了门，回房向顿翁击鼓。
0: 顿翁道：“孙柔嘉礼貌是不周到，这也难怪，学校里出来的人全野蛮不懂规矩。哼，他家里我也不清楚，看来没有家教。”
2: 方老太太道：“我十月怀胎养大了洪建，到现在娶媳妇受他们两个头都不该吗？孙柔嘉就算不懂礼貌，老大应该教教他。我愈想愈气。”
0: 顿翁劝道：“哎，你不用气，回头老大回来我会教训他。洪建真是糊涂虫，我看他将来要怕老婆的。不过孙柔嘉还像个明白道理的女人，我方才叫她不要出去做事，你看她倒点头服从。”
2: 柔嘉出了门就说：“哼，好好一件衣服就算毁了，不知道洗得掉洗不掉，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没管教的孩子。”
0: 洪建道：“我也真讨厌他们，好在将来不会一起住。我知道今天这顿饭把你的胃口全吃倒了。诶，说到孩子，我倒想起来了，好像你应该给他们见面钱的，还有两个佣人的赏钱。”
2: 柔嘉顿足道：“哎呀，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 我家里没有。

0: 这一套。我自己刚脱离学校，全不知道这些奶奶经，麻烦死了。我不高兴做你们方家的媳妇了。
1: 洪建安慰道：“没关系，我去买几个红封套，替你给他们得了啊。”
0: 柔嘉道：“随你去办吧，反正我不会讨你家好的。你那两位弟媳妇都不好对付，你父亲说的话也离奇。我孙柔嘉一个大学毕业生，到你们方家来当煤工家的老妈子，哼，你们家里没有那么阔呢。”
1: 洪建忍不住回护顿温道：“哎，他也没有将你当老妈子，他不过劝你不必出去做事。”
0: 柔嘉道：“在家里享福，谁不愿意？我并不喜欢出去做事啊。我问你，你赚多少钱，一个月可以把我供在家里？还是你方家有祖传的家当？你自己下半年的职业，八字还没见一撇呢。我挣我的钱还不好吗？倒说风凉话。”
1: 洪建生气道：“这是另一件事，他的话也有点道理。”
0: 柔嘉冷笑道：“哼，你和你父亲的头脑都是几千年前的古董，亏你还是个留学生。”
1: 洪建也冷笑道：“你懂什么古董不古董？我告诉你，我父亲的意见在外国时髦得很啊，你吃亏的就是没留过学。我在德国就知道德国妇女的三 K 运动，教堂、厨房、保育室。”
0: 柔嘉道：“我不要听，随你去说。不过我今天才知道，你是位孝子，对你父亲的话这样听从。”这吵架没变严重，因为不能到孙家去吵，不能回方家去吵，不宜在路上吵，所以舌剑唇枪无用武之地，无家可归，有时不失是桩幸事。
1: 两亲家见过面，彼此请过客，往来拜访过，心里还交换过鄙视，谁也不满意谁。方家恨孙家俭慢，孙家厌方家沉浮，双方背后都嫌对方不阔。顿翁一天听太太批评亲家母，灵感忽来，日记上添了精彩的一条，说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两家攀亲要叫结为秦晋。嗯，夫春秋之时，秦晋两国世帝婚姻，而世寻干戈，亲家相恶，于今为烈，号曰秦晋，亦固其宜。写完了，得意非凡，只恨不能送给亲翁孙先生赏鉴。洪建、柔嘉两人左右为难，受足了气，只好在彼此身上出气。洪建为太太而受气，同时也发现了受了气而有个太太的方便。从前受了气，只好闷在心里，不能随意发泄，谁都不是自己的出气筒。现在可不同了，对任何人发脾气都不能够像对太太那样痛快。父母兄弟不用说，朋友要绝交，佣人要罢工，只有太太像荷马史诗里封神的皮带，受气的容量最大，离婚毕竟不容易。
0: 柔嘉也发现，对丈夫不必像对父母那样有顾忌，但柔嘉比洪建有涵养，每逢洪建动了真气，柔嘉就不再开口，他仿佛跟洪建抢一条绳子，尽力各拉一头，绳子绷直欲断的时候，柔嘉就凑上几步，这绳子又松软下来。气头上虽然以吵嘴为快，吵完了他们都觉得疲乏而空虚，像戏散场和酒醒后的心理。 回上海以前的吵架，随吵随好，宛如富人家的饭菜，不留过夜的。渐渐吵架的余愁要隔一天才会消逝，甚至不了了之，没讲和就讲话。有一次斗口以后，柔嘉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你发起脾气来就像野兽咬人，不但不讲道理，而且没有情分。你虽然是大儿子，我看你的父亲母亲并不怎样溺爱你，为什么这样任性？
1: 洪建抱愧地笑，他刚才相骂赢了，胜利使洪建宽大，不必环境说，哼，丈人丈母重男轻女并不宝贝你，可是你也够难服侍。洪建到了孙家两次以后，就看出来柔嘉从前口口声声爸爸妈妈，而孙先生孙太太对女儿的事淡漠的等于放任。孙先生是个恶意意的所谓好人，无用之人，在报馆里当会计主任毫无势力。孙太太老来得子，孙家是三代单传，把儿子的抚养作为宗教。他们恭喜女儿大学毕业，已经尽了责任，没心思再料理柔家的事。假如女婿阔得很，也许他们对柔家的兴趣会增加些。跟柔家亲密的是他的姑母，美国留学生，一位叫人家小孩子你的 baby， 人家太太你的 Mrs.那种女留学生。这种姑母柔嘉当然叫她 Auntie。 姑母年轻时出过风头，到现在不能忘记，对后起的女学生批判甚为严厉。柔嘉最喜欢听姑母的回忆，所以独蒙怜爱。孙先生夫妇很怕这位姑太太，家里的事大半要请她过问。她丈夫陆先生一脸不可饶恕的得意之色，好讨论时事。因为陆先生两耳微聋，人家没气力跟他辩，陆先生心里只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愈加不可理喻。夫妇俩同在一家大纱厂里任要职，先生是总工程师，太太是人事科科长，所以柔嘉也在人事科里找到位置。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透过方鸿渐的爱恨沉浮，勾勒乱世知识分子的生存窘态，揭示世间诸多难以挣脱的人生困境。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3: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11点，现在是子时。
6: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7: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南部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阴雨天建议您在室内进行适当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茅山道人周旋于正邪纷争之间，凭借传承道法破解重重玄异迷局，法阵惊动了更强的凶煞。这只神秘的煞物究竟有何来历？众人能顺利逃出古墓吗？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十五集。
11: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8: 第十五集。
12: 要说这艾尔逊的童子梅可比老刘头的血管用多了，鲜血一下水，这水道中立刻旋起了漩涡，本来无声静流的水道竟然泛起了不小的波涛，而一直漂浮在原地的引龙符竟然开始逆流而上，从水面上往水道的入口快速地飘去。短短几十秒的功夫，符咒已经从刚才的出水口逆流飘到了水道的入水口。借着手电光观察，水道中的水仿佛已经完全变成了红色，漩涡翻滚仿佛沸腾的开水。行了，老刘头拔出了两根针，一根插在自己的肩膀上，一根插在了艾尔逊的肩膀上。也不知道这老刘头插的是哪个穴位，只见血流如注的伤口历史由喷血改成了淌血，继而由淌血改成了滴血。本来艾尔逊就已经丢了一魂三魄了，头晕的就跟喝了二斤白酒一样，这一放血连腿肚子都软了，全靠意志力勉强维持着站立。老刘头这一说行了，艾尔逊忽然觉得两腿一抽筋，竟然扑通一声瘫在了地上。艾老弟，你先睡会儿，我去救秦爷。老刘头抽出了匕首，打起手电向刚才棺材的方向窜了过去。墓室的雾气中，手电的能见度也就几米，就在老刘头刚消失在黑暗中的时候，一团黑影忽然从天而降，啪的一下落在了艾尔逊的正对面。艾尔逊挣扎着用手电一晃，正是刚才被自己用照明弹烧过两次的那个人咒。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已经连胳膊都抬不起来的艾尔逊一闭眼，心想当初孙婷救过自己，现在自己为救他而死，也是还他一个人情。

大约有那么十几二十几秒的样子，艾尔逊紧闭着双眼，感觉意识越来越模糊。我为什么还没死？艾尔逊还勉强维持着一丝的清醒，但两只眼睛就好像揉了沙子一样，此时已经是死活都睁不开了。冥冥之中，艾尔逊仿佛听见扑的一声闷响，就好像把一麻袋大米扔在地上的声音。青龙赤血阵，乃更阴改阳之乾坤大阵，颠倒日月，江河逆流。闷响过后，紧接着传来的就是老刘头人五人六的叨叨，声音大概就是从刚才那人肉站的地方传过来的。刘先生，艾尔逊努力想睁开眼，但是眼皮始终不听自己的使唤，就好像梦魇一般，意识清醒，但身体似乎不听自己的控制。又少了一魂一魄，艾尔逊感觉老刘头在扒了自己的脑袋，锁魂针又崩废了。这埋埃及皇上的地方，阴气比刚才埋娘娘的地方也差不多呀。秦爷，咱俩把他搭过去，就着这青龙赤血大阵，我现在除了他身上的东西，把魂儿先招回来。刘先生，这些东西对您的身体不会有损害吧？秦哥的声音又传过来了。此时艾尔逊感觉被两个人抬着走了一段距离，扑通一声就摔在一块硬石板上。

0: 但此时手脚温度基本上已经没有了，这石板究竟是热还是凉也感觉不出来。有损害无非也就是养两天的事儿。秦爷，你帮我先把他的衣服撕开，丫头，你用手电给我们照着。老刘头从布兜子里翻出用塑料袋包着的毒牙和蛇胆，秦哥则用军用匕首割开了二兄的衣服。刘丹是想看但又不敢看，一只手颤抖着打着手电，一只手捂着眼睛，又偷偷地从手指缝里偷看。只见老刘头将四五颗毒牙硬生生地按进了艾尔逊的肉里，然后用龙鳞割开了蛇胆，把一小块死玉在蛇胆里的黑水中蘸了蘸，塞进了艾尔逊的嘴。
1: 不，刘叔叔，我不会也得这样治疗吧？
0: 刘丹强忍着恶心问着。
2: 嘿嘿，丫头，暂时不用，什么时候你跟他一样人事不醒再说。
0: 老刘头低头数着铜钱儿，嬉皮笑脸。
2: 来，秦爷，你拿着这个。
0: 老刘头把一根带着利茬的鸡骨头递给了秦哥。
2: 秦爷，听我信号，我喊动手，你就把这个插到他的身子里，就在这儿，半寸足矣，可别多插啊。
0: 老刘头用手指头在胳膊上蹭了点血，用手指比划着距离，在艾尔逊背后点了一个红点儿，之后自己往水道的下水口走去。不出一分

0: 中，只见本来已经渐渐平息的水道又开始沸腾了。墓室里时不时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就好像往热油中倒水一样。与此同时，只见艾尔逊身上开始冒出腾腾的蒸汽，秦哥甚至忍不住用手摸了一下石棺，感觉热乎乎的，好比用火烤过一样。艾尔逊虽然触觉已经很麻木，但是听觉还是有的。此刻自己的姿势是趴在石棺上面，头是侧着的，耳朵正贴在石棺上。咚咚咚，这三声响显然不是秦哥和刘丹发出，莫非这棺材里的人也会像那万破离碎一样的复活？想到这儿，艾尔逊拼了命地喊出来，提醒大家快离开，但无奈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听控制了，就连眼皮都睁不开，怎么可能说话？
1: 秦爷，动手！
0: 不远处传来老刘头的喊声，秦哥举起了鸡骨头，呼哧一下插进了艾尔逊的后背。鸡骨头没有插的时候，艾尔逊便感觉后背上有几个点出奇的热，带得全身都火辣辣的。这鸡骨头一插，艾尔逊忽然感觉似乎有一根烧红了的铁条插进了身体，五脏六腑是随即翻江倒海，哇的一口黑水，一团红彤彤的，他一跳一跳的肉团连同那死玉一块被吐了出来。老刘头是一路小跑的回到了棺材边，
2: 吐了吗？是不是这个？
0: 秦哥打起手电，照着艾尔逊嘴边一下一下跳动的肉团。老刘头拔出了匕首，扑哧一下把肉团钉在了棺材上，一股黑水溅了老刘头一身，味道比人肉冻得四壁的粘液还要难闻。
1: 丫头，你要不要我就把手把你身上的东西一块拌了咋样？
0: 老刘头是一股坏笑，从布兜子里拿出了一把香，一根桃木剑。
2: 不不，刘叔叔，我宁肯死。
0: 刘丹咬着牙，眼泪都快出来了，心说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呀。
1: 丫头你放心，你刘叔叔肯定给你琢磨个不受罪的辙。
0: 老刘头点上了香，用桃木剑在空中挥了几下，嘴里开始嘀嘀咕咕地念了起来。三炷香的烟气立即向三个不同的方向飘去。
1: 来了！
0: 老刘头从布兜子里取出了一根红线绳，好歹扎了个扣，往空中一套，这红绳套竟然平着飘在了空中，仿佛地球没有吸引力一样。不过秦哥和刘丹此时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和取水倒流的奇迹比起来，这点怪事儿简直是太小儿科了。随着老刘头把红绳套往艾尔逊身体上一放，艾尔逊顿时感到浑身一震，双手双腿立即恢复了知觉，紧接而来的便是浑身各种各样的伤口传来的钻心的疼。艾尔逊睁开了眼睛，秦哥赶忙上前扶，
2: 大家快走，这个棺材有问题。
1: 啥？
0: 老刘头凑上前，
1: 艾老弟，你是不是让赵明蛋给烧糊涂了？
0: 从这个墓室的地形而言，整个棺材被一条水道包围，形成了一个人造的聚阴池，棺材所处之处正是脉眼，只要水道的水不干，聚阴池的防腐效果便会一直存在。虽说尸身还水

0: 插回了腰里，再给个照明弹，咱们一鼓作气冲出去，应该不会有什么东西了。
1: 好，
0: 艾尔逊举起了信号枪，把最后一枚照明弹射了出去。几个人跨过水道，开始往木门走。就在秦哥最后一个跨过水道，脚刚落地的时候，忽然听到身后咔嚓一声巨响，就好像山崩一样，几个人的身上不约而同的惊出了一层冷汗。先出去再说，哎，老弟，准备炸药。老刘头紧跟在刘丹的后面跑到了木门前。刘丹在刚要低头进洞的时候，无意中瞟了一眼木门，顿时惊愕的下巴直抖，愣了足有五六秒钟，嘴里才蹦出了四个字：堕落之井。
2: 丫头快出去啊。
0: 虽说不知道后面到底有什么，但此时此刻可是不能有半点耽搁。
2: 快！
0: 老刘头也顾不得别的，捏着刘丹的脖子，把刘丹硬塞进了洞里。
2: 什么紧不紧的，快爬快！
3: 秦爷，你先出。
0: 老刘头从腰里抽出了秦哥的手枪。
2: 快呀！
3: 刘先生，我断后吧。
0: 秦哥是个很好强的人，在如此的生死经历中，自己几乎没发挥任何的价值，这对于一个习惯了叱咤风云的人而言，显然是一件不能接受的事。所以秦哥一直希望能够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哪怕是最后一个出门。
3: 嘘，
0: 老刘头刚想骂街，忽然感觉背后一阵阴风，猛地回头，只看见雾蒙蒙的一片，什么都没有。
2: 你他娘的还磨叽个啥呀？什么时候了还想当董存瑞？快走。
3: 那好，
0: 秦哥也没脾气了，蹲下身子钻进了洞。刚一进洞，忽然听到背后两声枪响。
3: 刘先生，
0: 秦哥又退了出来，只见老刘头单手举枪，正在用手电照，嘴里不断的念叨：
2: 成精了，成精了。
3: 什么成精了？
0: 秦哥举着冲锋枪和老刘头站在了一块。
3: 是鬼吗？
2: 你记得巴山那个千魂笑不？
3: 老刘头四处的乱看。 哪个？
0: 巴山的点点滴滴秦哥还历历在目，但那些稀奇古怪的名字却始终对不上号。
2: 就是那个村长的孙子，还有那个帮凶，最后让国中背回去的那个。
3: 记得，还是那东西。
0: 听老刘头这么一说，秦哥反倒有点放心了，因为时至今日，和老刘头一起碰到的所有的鬼怪，在自己印象里能力最差的就属那东西了。
2: 类型差不多，能耐不一样，跟今天这个比起来，巴山那个基本上算是废物。
3: 这话是什么意思？
0: 秦哥脑袋里始终没有概念，废物这个形容词到底代表什么样的差距。
3: 怎么了？
0: 艾尔逊也钻了回来。
3: 为什么还不走？有什么东西？
2: 哎，惹上官司喽！咱们的最后一个人肯定是出不去。刚才的青龙赤血阵摆得有点鲁莽了，弄死了两个小喽啰，没想到倒把他们的领导给折腾出来了。哎，老弟，照明弹伺候。
3: 没有了。
0: 艾尔逊一叹气。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就在这个时候，秦哥忽然觉得有液体滴在了自己的头顶上，本能地举起冲锋枪照着上头，劈头盖顶的就是一梭子子弹。还没

0: 老刘头反应过来，只见一个黑影是从天而降，一爪子挠向了老刘头。
1: 危险！
0: 秦哥反应还算是快，飞起一脚把老刘头踹出两米多远，这一爪子算是没挠上。见自己攻击落空了，那黑影立刻把目标转向了秦哥，两只手砰的一下抓住了秦哥的胳膊，照着秦哥的脖子就是一口。

茅山传人恪守道门传承，跨越山河，历尽艰险，踏上了惊心动魄的寻宝探秘之路。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中秋假期，大家尽情享受欢

0: 的时光。安全千万不能放松，
1: 郊外游玩多观察周边路况，乘车出行提醒家长谨慎驾驶。
0: 记住哦，平平安安才能收获满满的节日幸福感。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一之兰亭集序》，神秘的堕落之井究竟暗藏何种禁忌秘密？古埃及的神秘葬术还藏着多少惊天玄机？请听《茅山后一之兰亭集序》第16集。
5: 《茅山后一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6: 第16集。
7: 秦教授，快快跑！
5: 艾尔逊毕竟是侦察兵出身，虽说负了伤，但反应并不慢，体力也还算充沛。见着千魂小妖对秦哥下手，立即把背包的带儿套在了他的脖子上，转过身使了一招背口袋。虽说这千魂小力大如牛，但艾尔逊也不是吃素的，这一卯劲儿让多少千魂小的动作慢了几秒。秦哥趁着这功夫一个前滚翻躲开了这致命的一口。
7: 刘先生，你不是说尸体上有穴位吗？
8: 哎，老弟，闪开点儿！
5: 用不着秦哥提醒，老刘头早就把枪举起来了，但是因为怕伤着艾尔逊，一直没开枪。听到老刘头这么一喊，艾尔逊一松手，脚一蹬的整个身子向后飞了出去，顺势抽出了一枚手榴弹。砰的一声枪响，千魂笑的足里穴呼哧一下就开了花。本来这东西的皮肤像铁板一样的硬，当年在巴山，秦哥曾经用这种大口径的手枪打李二壮，但是根本就打不进去。李二壮恢复后，发现被子弹打中的地方仅是皮外伤，但此刻老刘头打的不是别的地方，而是尸身上最脆弱的足里穴。只见一股黑水喷了出来，空中立即弥漫起一股腥臭的味道。这千魂笑忽然间好比触了电一样，嗷嗷叫着扑向了老刘头。
8: 再吃我一炮吧！
5: 老刘头呲着牙搬动了扳机，又是一枪，千魂笑的大乱血应声开花。这时只见一条红绳套哗啦一下就套在了千魂笑的身上。
8: 给我回来！
5: 艾尔逊一声暴喝，竟把这个千魂笑拽了一个跟头。连艾尔逊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个僵尸刚才还力大如牛，此刻竟然变得如此的不堪一击，似乎还不如一个普通人力气大。自己本来只是想阻止一下这东西扑向老刘头，但没想到竟然一下子把对方拽倒了。
8: 别让他跑了！
5: 老刘头快步上前，低头照着千魂笑的身子砰砰砰的就是几枪。随着一声声杀猪般的嚎叫，这千魂笑挣扎了几下不动。惊魂未定的秦哥此时也到了千魂笑的跟前，举起了冲锋枪，突突突。

0: 的又补了一梭子子弹。快走！老刘头举起了枪，此地不宜久留。话音未落，只见地上本已经不动的千魂笑突然翻身跃起，飞一般的向墓中间窜去。不过说老实话，这时的千魂笑不论是速度还是力量都比刚才差了不少，虽说还是比一般人要敏捷得多，但毕竟不像一开始那么夸张。别让他跑了，回棺材就麻烦了。老刘头举起了手枪，砰砰砰又开了三枪，咔嚓一声子弹打光。哎，他娘的全是处理品。说罢从腰里抽出了龙鳞就要追出去。给我死吧。艾尔逊拉开手榴弹的保险环，大步追了上去。要说艾尔逊这扔手榴弹的技术可是没得说，当年在部队技能比武的时候，单就扔手榴弹一项可是拿过军区冠军的。眼看着千魂笑要把自己甩开，艾尔逊抡开了膀子，嗖的一下把手榴弹扔了出去。当啷一下，这手榴弹不偏不倚正落在千魂笑的正前面。随着轰隆一声巨响，一大片黑乎乎黏渣渣的东西溅了艾尔逊一身。快走快走，老刘头都烦死这个破地方，癞蛤蟆爬脚面不咬人恶心人呢。艾尔逊在前，老刘头断后，几个人以最快的速度钻出了墓门。我来把他封死吧。艾尔逊大概算计了一下炸药的用量，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墓门被炸碎了一大块，碎石将洞口紧紧地封死。几个人爬出了倒金字塔，天已经黑了。秦哥拿出指南针，几个人开始往和机师约定的地点出发。我不明白，为什么国王的墓室会比王后的墓室简单很多呢？老刘头呼哧带喘地跟在后面，你说啥简单？防盗措施啊。秦哥觉得那些东西全是防盗用的，就跟巴山一样。哦，埃及人呐，歪打正着。依我看呐，那只是些防腐措施。埃及人建这个倒金字塔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有想到有人能进去。这个回头咱们再细说。哎，对了，丫头，给我弄点干粮，饿死我了。
1: 刘叔叔，我的包早就不见了。
0: 刘丹边走边打话。
1: 刘叔叔，这个金字塔太怪了，到底怎么回事？您能不能给我讲讲，您是怎么打败王后墓室的那些僵尸的？
2: 嘿嘿，丫头，到时候慢慢的给你讲。
0: 由于失血，老刘头自己也是一阵阵的头晕。艾尔逊打开了电台，大概过了三四个小时，一架直升飞机突突突地在沙地上降落。秦先生，很高兴又见到你。机师走到了秦哥跟前，正准备和秦哥握手，忽然觉得一股呛肺的恶臭扑鼻而来。秦先生，你们这是？机师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
2: 伙计，我们刚刚从地狱回来。
0: 老刘头忽然出现在秦哥的背后，用手一拍机师的臂膀。
2: 我们能请你共进晚餐吗？
3: 哦，不不。
0: 机师差点被熏得昏倒了，只觉得后背一阵钻心的恶臭，嗅觉立即被熏麻木了，胃里顿时翻上来一股酸水。
2: 秦先生，我不允许这位先生上我的飞机，我们会坠毁的。
0: 开罗，汉斯先生旅店。晚饭后，老刘头开始给刘丹讲解王后墓室的原理。想

0: 知道这个金字塔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得先了解阴阳五行。在老刘头看来啊，埃及人似乎并不知道万魄离碎与千魂啸这两种东西。墓中遇到的人咒、万魄离碎和千魂啸，可以说有80%的可能性是巧合。从这座倒金字塔看，古埃及人很可能已经掌握了利用阴阳之力来为死者尸身防腐的方法，金字塔便是这种方法萌芽期的产物。在茅山术中，至阳之不朽称之为阳曲，至阴之不朽称之为阴曲。从防腐效果看，阴曲要好于阳曲，但对埋葬地周围的环境要求也比阳曲复杂得多。在埃及这个缺山少水的地方更是难上加难。以戴德弗拉倒金字塔的王后墓室为例，采取的方法是一种类似于阴斗法的方法，其原理是在墓室四周摆上一圈类似于长长的吸魂引魄之物，直接将诸多死者的冤魂孽魄封于其中，有的多封，有的少封，然后按照一定的方向将封进魂魄不同的长长，以由少至多顺序摆放。由于长长有化怨为阴的特殊属性，按照顺序摆放的话，整个墓室便会形成一个阴气的漩涡，附近一定范围内所有的阴气都会被这个漩涡吸过来。处在漩涡中央的棺材中的尸身自然也就能在这种至阴之位保持不朽。这也是艾尔逊刚一丢魂魄便找不到魂魄的原因。由于常常一旦接触阳气，就会把内部封存的阴气都释放出来，所以老刘头才会让秦哥挨着个的用手摸这些常常，因为只有先破了这个阴斗，才有制住冤孽的可能。关于那几个万魄离碎，老刘头认为很可能完全是巧合。老刘头认为，埃及人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掌握了能将人的魂魄分离的方法，甚至比中国更早很多。将封有魂魄的长长按顺序精确的摆放，是一件危险性很高、难度很大的事儿。但如果常常内封的仅仅是分开的魂或魄，那就没什么危险性了。那些万魄离碎很可能就是古埃及分魂离魄仪式的牺牲品，至于他们的仪式究竟如何进行，就连老刘头也想象不出来。一个人的尸身只能容纳6魂14魄，如果魂魄太多，轻则七窍喷爆，重则身碎体裂。那位爆炸的博士很可能就是先被人咒咬伤中毒而死，而后由于孙婷等人无意中动了封魂最多的长长，大量魂魄冲其尸身才爆炸。而万魄离碎是很多人身上的部件缝合在一起，理论上讲要比单独完整的尸身能容纳更多的魂魄。但即便如此，在秦哥用手摸过所有的长长以后，如此之多的散魂碎魄，就连万魄离碎都吃不消了。而当时那些黑水，老刘头猜测是类似于凝魂浆一类的东西，一种完全属阴的材料，主要成分大概是冤死者的血，再辅以其他一些材料，有防腐的作用。在落降中有过对此种材料的应用记载，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材料，哪怕活人碰上一点儿，魂魄也会立即被吸走，足以杀人于无形。由于阴阳相吸的道理，这种东西只要没有容器的束缚， 便会往有阳气的地方流，甚至会出现往上流的反引力现象。而那些万魄离髓最初是没有魂魄的，所以不会起势。但最开始刘丹动了长长，释放出了一些散魂碎魄，所以这些东西才活了。不过活了归活了，基本上是没有智商的，只会朝着阳气的地方走。最后老刘头在王后的棺材上制造出了比一般人阳气大得多的阳爆，这才把凝魂浆和万魄离髓又引了过去。至于为什么当初孙婷他们动长长的时候万魄离髓没有起尸，还得感谢那位爆炸的同志，若不是洞里已经有这么一口子挺尸的了，那么这些被释放的散魂碎魄肯定要冲万魄离髓的尸身，那么孙婷可能已经死在凝魂浆之中了。不过至于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只有等孙婷醒了才能真相大白。而相对于王后墓室，法老墓室的工程则大了很多。单就那条水道而言，就是科学很难解释的东西，水从哪里来，流到哪里去。这个法老墓室看似比王后墓室简单很多，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却蕴含了一些让人叹为观止的古代奇迹。环形的水道直接就让水道环绕的地方成了一个聚阴池，棺材的地方正是脉眼，就连这一点连老刘头都感慨不已。如此的水流量绝不是一些地下水或者是小溪能解决的，怎么说也得是个地下暗河级别的水源才能够保证这聚阴池的效果。莫非是从地下暗河的上游引水，再让水流回下游？这种变态级的工程量，老刘头光是想想都觉得头皮发麻，而这群执着的古代人竟然真的将其付诸于行动了。
1: 哎，对了，丫头，你还没告诉我，你最后说什么什么井啥意思啊？你看见啥了？那屋里哪有井啊？
2: 刘叔叔，我可以告诉你，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0: 刘丹一撇嘴，精神头又来了。自从老刘头和艾尔逊把自己灌醉后，莫名其妙地替自己除了身上的那个蛇蛋，自己已经是彻彻底底地把老刘头当成恩人加老师，不管是学问还是为人，一律崇拜得五体投地。
1: 你说吧。
0: 老刘头喝着红茶，抽着烟，满不在乎。
3: 您让水道里的水倒流，那个是怎么弄的呀？我也想学，太帅了。
0: 刘丹双眼放光，眼神里充满了好奇。
1: 帅！老刘头一口茶差点喷出来。哎，我说丫头，你当的是弹钢琴呢？茅山术里帅的手法多的是啊，样样要人亲命呢，我自己心里都没底。
0: 老刘头伸出了胳膊，指着割腕放血的刀口，
1: 你看看你看看，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想不开呢，你说你学这玩意儿干啥呀？
3: 那我不学了。那个堕落之井实际上是考古学界的一个传说，没想到真的存在，而且就在戴德夫拉的墓室。
0: 刘丹开始讲述自己在墓门背面看见的东西。

那是埃及古代的一个传说。刘丹把木门背面的壁画讲了一遍，其内容连老刘头都觉得新鲜。原来刘丹在跑回来的时候，借着照明弹的光亮，发现了木门的背面刻着一些怪异的图案，其内容大概是一个棺材中有一具木乃伊，但在木乃伊的下面却有着几十上百具的木乃伊呈叠罗汉状向下排。

茅山传人不惧险阻，勘破术法迷局，探寻珍宝背后的真相。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3: 山河辽阔，总有一份坚守，默默守护万家安宁。茫茫白桦林，哨所立边疆，边防战士与军犬相伴，驻守边陲，守望国土。中秋假期的第二天，105幸福老电影请您欣赏电影《白桦林中的哨所》，致敬扎根边防、默默奉献的守护者。诞生于1982年的影片《白桦林中的哨所》，由西安电影制片厂姚守岗导演，卢军、韩月桥主演。故事发生在黑龙江广袤的白桦林区，边防战士陆星带着军犬小白驻守哨所。漫长孤寂的边防岁月里，一人一犬彼此陪伴，风雪之中共同守护祖国的边防线。影片没有渲染激烈的冲突，用朴素细腻的镜头讲述战士的坚守与青春选择，也描绘出军人军犬之间深沉动人的情谊。守边战士把青春安放在林海雪原，用日复一日的默默值守，守护后方万家安宁。让我们一起走进电影，致敬林海间平凡而忠诚的守护者。

好好安睡，不会做那噩梦，是因为边防军人守卫在祖国边疆。边防军人，这是个令人肃然起敬、亲切而又略带神秘色彩的称呼。没有到过国境线上的朋友，这部影片就给你描述了边防战士的生活、成长和爱情故事。

我又在用白桦树皮给你写信了。倒不是我没有兴致，因为你的名字叫白如桦，我也就特别喜欢这淡黄色的白桦树皮。如桦，虽然我身在北疆，心却从来没有离开过你。我总也忘不了我们分别前的那个夜晚。

子俊的战士叫陆金，他的女朋友叫白如画。他们分别前的那个夜晚，农村俱乐部里正在开文艺晚会，欢送陆青年。白如画欢快地跳着，陆金在台上出神地看着。白如画优美的舞姿吸引着他，连老同学郭振海用手在他眼前晃动，他也顾不上闹了。

0: 亚美人从俱乐部里出来，一口气跑到一堆草垛去了。
1: 陆华，你看，打的你等待你等待打的你等待。
2: 玉姐，
1: 陆华，今天晚上跳的太棒了。
2: 得了，给。
1: 哎呦，花生。
2: 嗯，吃吧，都是给你炒的。给。
1: 嗯，真香。
2: 香什么？都糊了。
1: 糊了也香，老不对就吃不着了。
0: 冬天的夜晚寒气逼人，这一对恋人的心里却像燃烧着烈火。突然，白如画露出凄楚的表情。
1: 别难过，我也不愿离开你，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当兵才能回城啊。等着我吧，三年，只要三年啊。
2: 我也不知怎么的，一想到你要走我就
1: 说话。别，你看
2: 看你。
0: 陆星扔起一粒花生，用嘴接住。
2: 记住，要常来信，啊。
1: 是，常来信，三天一封。
2: 去。还有，要爱惜身体。
1: 是，爱惜身体。哼。还有什么？
2: 还有，听说，暂时不让谈恋爱。
1: 趁还没带领张茂辉，亲一下吧。
2: 别，我还有话要问你呢。
1: 问吧，洗耳恭听。
2: 陆星，你到了部队，提了干，当了官，会不会忘了我？
1: 又来了。
2: 我要你回答。
1: 你怎么老不相信我？
2: 越想得到的，就越怕失去。

0: 一跳，像是打枪一样。
1: 陆华，
0: 嗯，
1: 假如有一天我在前方战死，你怎么办？
0: 为什么要说死？
1: 我是说假如嘛。
0: 不会的，老天有眼，永远不会的。
1: 如果会呢？
0: 假如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不会说接过你的枪去战斗，我将采一束鲜花站在你的墓前。要是有人问我你是他什么人，我说我是他的妻子。
1: 若华，
2: 这只讨厌的狗来的真不是时候。
3: 是
2: 狗给陆星的脸上留下了纪念。
0: 哎呀，
1: 陆华，三个月的新兵生活结束了，明天就要下到连里，我盼望能分个技术兵种。
3: 赵振声到，金乡班战士
4: 是。
3: 胡家才
5: 到，
3: 炊事班战士
5: 是。
3: 高振海
6: 到，
3: 通讯班战士
7: 是。
3: 陆军
8: 到，
3: 任连队军犬引导员。
1: 啊？什么？
3: 连队军犬引导员。
1: 哎哎哎！啊？
3: 怎么了？
1: 哦，

0: 刘长江
1: 到。
0: 任连部通讯员
2: 是。
3: 愈想干的越干不上，陆星样样不乐地站在犬舍里。听到军犬双双不停地哼叫声，他心里烦极了，不小心碰倒了扫帚。烦躁的思绪又把他带到和白如画分别的情景中。爬犁上，白如画把一件东西塞到陆星手里，陆星一看，原来是个刮脸刀盒。

0: 我也送你一件礼物。
1: 什么？
0: 你最喜欢的。
1: 我最喜欢的是你。
0: 那你最恨的呢？
1: 最恨，是狗。
2: 陆星的礼物是只小龙狗。
1: 你
0: 看见了最恨的，想起了最爱的吗？
1: 去。
2: 陆星拿着刀盒发愣，听见了脚步声，急忙装进口袋。
3: 指导员，
4: 哦。
2: 指导员提水进来，舀了一瓢倒进盆里。
3: 陆星同志，老引导员复原了，本来他要想亲自交接的，因为他母亲病危，又等不到你们，所以就把他交给了我。听说你自学过两门外语，
4: 有什么用？
3: 这里是中国的领土，怎么讲？
4: 英语还是俄语？
3: 俄语。
4: Jessica Dasky Territory。
3: 好，那么英语呢
4: ？This is China's territory。
3: 好，你给连队当业余外语教人。
4: 哎，指导员，我可是个新兵啊。
3: 新兵也可以当教员嘛？原来你在中学的时候不就是外语课代表吗？
4: 啊，你怎么知道？
3: 档案，双方的档案你看过了吗？要看的，对他的军龄、服役态度应该了解。原来咱们连有三只军犬，现在就只剩下这只母犬了。连里准备，
4: 哎，老实点。
3: 哎，你不能对他这样吼，军犬对你要有个亲善的过程，否则是很难建立起感情的。
4: 感情。
3: 你刚来，他对你还不太熟悉，以后工作要特别小心呐。哎，那是怎么了？怎么在农村淘气和别人打架？
4: 啊，不，
3: 怎么不能说？
4: 指导员，每个人都有那么一点小小的秘密。
2: 陆星弯腰拿扫帚，刀盒掉了出来。指导员看见有一张姑娘的照片。
4: 哦，
5: 陆星，陆星，
6: 你亲爱的给你来信了。
5: 哎，哟，
1: 你好，我亲爱的星星，为我高兴吧，我真恨不得立刻飞到你的身边，向你报告这个喜讯。我考进北京舞剧团了。舞剧团是第一批恢复的文艺单位，首先招收原来是舞校的学生。经过考试，我被录取了。幸福，简直使我晕眩了。你猜，我的同屋是谁？就是在全国早已享有盛名的舞坛新秀，周星。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能和我崇拜的偶像住在一起。这对我的进步和通往成功的道路

0: 注意他。
1: 他心不在焉地办完犬时，端盆走进犬舍，双双急切地打开食物，可得到的却是
2: 我原想你那邪门技术，没想到陆心还有两年多的时间，你就不能要求换个兵种？
1: 陆星窝了一肚子的火，回到营房就蒙头大睡，一觉睡到清晨。
0: 陆星，陆星，陆星，爷爷让我问你，昨晚犬舍门你关了没有？
3: 你关了没有？
0: 问你呢。
3: 怎么了？
0: 说两句吧。啊？
1: 连长和指导员在连部正下达命令，
4: 来来，叫五号梁王哨，五号梁王哨，这都是你平时姑息的结果。五号梁王哨吗？

0: 要密切注意，别让军犬过境。
1: 30里外，曹家喇子有个深井小分队，你可以到那儿去看看。啊？
2: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当务之急，必须把双双找回来。陆星不知跑了多少路，不知向多少人打听也没用。他垂头丧气的回到营房。
0: 还没找着啊？3天了，我看没希望了。嗯？干什么？进来。双双。
2: 双双总算是回来了，可陆星的思想疙瘩还没解开，并且经常收到白如花火上浇油的来信。
3: 难道你的理想和远大抱负就是那条狗的身上？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参军呢。
0: 误什么？你乱跑我挨批，还嫌伺候你不周到？
2: 陆星没好气的把筷子朝双双打去，接着又用扫帚抵挡一顿。好家伙，犬食盆也从窗户里扔了出来。
0: 陆星，这怎么回事？
4: 指导员，这在我们连队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不安心工作，不负责任，几次批评当成耳旁风，最后竟发展到损坏武器，而且是有生命的武器。连队党支部研究决定，对这一事故按严重损坏武器论处，给陆星同志严重警告处分。
0: 我
2: 这陆星受了处分，郭振还是想挂不住了。
0: 为什么不能说？你又嫌丢人，我还嫌抬不起头来。咱们来这一批，你第一个受处分，来，都给咱们新兵撞脸呢。
2: 陆星的拳头握紧了，把打架的姿势摆了出来。可慢慢的，紧握的拳头又松开了。
0: 好好想想吧，咱们到这干什么来了？
5: 全连的战士都爱他。老引导员临走的时候，搂着他直掉眼泪。他还怀着孕，可你竟能下得去手？他抓特务，营救战友，立过战功。你看过他的档案？他曾经在大风雪里营救过我们一个小分队的生命。
2: 陆星看过双双的档案，现在指导员不厌其烦地又谈起双双立过的战功。

0: 这都是为什么呢？陆星不能不认真想想了。
1: 狗是通人性的，军犬比一般的狗更聪明，它是懂得感情的。怎么还想不通？
2: 不不不，
1: 要记住，它不是太太小姐们解闷的玩物，而是我们边防上不可缺少的特殊武器。
0: 夜深了，陆星还在掂量着指导员的话。第二天，陆星要到小镇邮局去寄信，踩着皑皑白雪大步流星地走着。
3: 陆星，陆星，
4: 你跑得真快，让我救你半天。你可真够意思啊，说上让我替你喂，后来说上信就不知道给我带上。
3: 哎呦，我真的忘了。
4: 你呀、啊，心里除了白如花还有谁？这就是你吧？要不然呢，我非要双双饿一天不可。
3: 你敢？
4: 哼！哎，别忘了，中午让卫生员给他换次药。
3: 知道了，滚吧。
0: 一团雪砸在郭振海的头上。
3: 哎哎呦！追呀！哎呦，追呀！
4: 让，我来给你算账。
0: 陆星走进一片森林，从松树的细缝里洒下束束阳光，几只小松鼠在枝头跳来跳去。这夺目诱人的大森林又激起了陆星对白如花的思念。

0: 当你一个人走在这空旷寂静的大森林中，你会感到狗是多么好的伙伴，它会给你增加多少胆量和勇气啊。可惜我把它打瘸了。
1: 陆星来到小镇邮局。
2: 收款人白如华。
0: 对。
2: 20元。
0: 对。
2: 给。
0: 哎。就这些。
2: 哎。
0: 再没有了。
2: 没有了。怎么少了什么？
0: 啊，没少什么，没少什么。他为什么没来信？为什么没来信？我真不敢相信，你为什么不给我来信？是不是你病了？
1: 陆星又翻着信，不好，暴风把信卷走了。刮跑了，陆星追进森林里。
3: 小刘，到，你到营房去看一看，陆星回来了没有？
4: 是。
1: 呼啸的风雪把整个天空搅得灰暗，陆星努力辨别的方向，艰难地走着。

0: 天太黑了，陆心无力地靠在树上吃着午饭，然后他捡起一根树枝掰成两截，把树梢插进雪里做标记，另一截当拐杖拄着又上路。在连部连长和指导员坐立不安，决心让双少出动。
1: 这样双少可能彻底报销。指导员连长，双少怀着孕还就这一条腿，能行吗？
0: 双双腿上缠着纱布，一双眼睛里显出询问的神色。有什么任务吗？是啊，你的主人陆星在大风雪里迷路了，他拄着拐杖东倒西歪地走着，突然发现又转到了刚才吃饼干的地方。不错，做标记的树枝还在。

0: 不能再犹豫了，下决心吧。郭振海，
1: 到，
0: 你叫小刘、胡家才跟我出发。
1: 是。
2: 不，
0: 你留在家里，我去。
3: 双双经不住临阵前的喜悦，他跟着指导员出发了。衣袖，他在暴风雪中勇往直前。指导员看见他腿上的纱布掉了，前爪流着血，急忙用手绢给他裹伤。他又继续前进，凭着他的忠诚，凭着他灵敏的嗅觉，他终于发现了被雪埋没的陆星，用双爪拼命的扒雪。

0: 陆星，
1: 先生，
2: 双双，
1: 哎，行了，
3: 陆星被救了回来，足足睡了一觉。
2: 朱大人
0: 啊，
2: 哎，双双呢？指导员，双双呢？
0: 哦，
4: 双双在休息，
3: 他也累了。
4: 你这觉可真能睡啊！好，恢复一下体力。
2: 啊，
4: 同志们，走，上课。
2: 走吧，
0: 走。
2: 哎，正好，给我倒杯水。
0: 哦，走，
4: 你要好好休息啊。
0: 嗯。
2: 啊。
3: 郭振海端来水，手却被陆星抓住。
2: 你干什么你？他怎么了？你放开，放开！告诉我，庄上怎么了？放开！告诉你。这也不让告诉你。让你安心养病，哎，你可别说是我说的。对，就你回来当天晚上，双双就趴下了，第二天流了产，一胎六个子儿都扔了，他伤口溃烂得很厉害，连长当时就派人把他送去了警犬医院。哎，想不到吧，连娘那么厉害，都哭了。
3: 陆星躺不动了，他怀着内疚歉意来到了犬舍。犬床的草堆里什么在动？钻出一个小狗崽儿，陆星大步走向前，双手捧起小狗崽儿，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自己的棉帽。

0: 也许是一种赎罪的心理，使得我对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给他起名叫露露，我一定要把他养活，并把他训练成一只出色的军犬。露华，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我身上有了一些变化。我期待着我们的相会，可是我也隐隐约约感到一种异物感。特别是当我从指导员那儿听说，我们连长从18岁就来到了这个边防哨所，直到今年28岁了，却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岗位的时候，不由得为我闯下的这场大祸感到羞愧。如花，你常说，人的一生18岁到28岁是最美好的，难道不正是像连长这样的人，用他们的青春才换来了我们的爱情和幸福吗？难道我们就不该为养育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尽上一点心吗？如花，好几个月没有给你寄钱了，津贴费都让我给露露买了奶粉和其他食品了。亲爱的，我相信你是一定会谅解我的，对吗？
1: 白如画接到这封信正好是星期天。
2: 你回来了？
3: 嗯，星期天还练到现在啊。
2: 周西，
3: 嗯，
2: 你猜我买什么了？
3: 什么？
2: 你猜呀、啊。
3: 嗯，又给陆兄买刮脸刀了吧？
2: 去。你看
3: 怎么样？
2: 嗯，
3: 不错。
2: 我选了好半天呢。
3: 陆星又给你寄钱了？
1: 白如画把信递
2: 他呀，心里早就没我了，他就知道狗，还经常高调。
3: 他爱军犬能代替对你的爱吗？这两者能相互比较？
2: 难说，人都是在变嘛。
0: 难道不正是像连长这样的人，用他们的青春才换来了我们的爱情和幸福吗？难道我们就不该为养育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尽上一点心吗？
1: 周欣深深地被信感动了，他往信封里插信插不进，一张陆欣和军犬的合照被抽了出来。
3: 如华，
2: 嗯，
3: 你太幸福了，有多么好的心上人，他的心灵和仪表是这样的一致。
2: 有什么好？不过就是个养狗的兵。
3: 得了，别嘴上不说心里话。哎，如华，你们俩有这么好的感情，你可要珍惜呀。
2: 我现在珍惜的是事业。这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人都是在变的。白如画这句话算是说对了一半。与其说他珍惜的是事业，倒不如

在电视台的摄制室里，他不时地向电视导演奚春林飘上几眼，而奚春林呢，正在全神贯注地指挥拍摄。周迅扮演的白天鹅，婀娜多姿，幽默动人。白如花看着看着，情不自禁地陷入了遐想。王子和白天鹅变成了奚春林和他，他甜甜地微笑着，自我陶醉。

0: 姑娘变了，陆星也在变。在靶场上，陆星牵着小狗在训练。
1: 怎么样，陆星这只小犬不错吧？他可下了大功夫了。
2: 嗯，是个好兵
1: 哟。这句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可真不容易啊。
2: 怎么，我只会板着面孔训人？我也学会了。
1: 嗯，
2: 不光要注意战士们的思想，还要爱护他们的感情。
1: 这回啊可让你给抓住花瓣了。
2: 露露，你都八个多月了，我们应该开始正规训练了，对吗？露露回来。
0: 露露已经是一条大狗了，经过训练又学会了一招。他给陆星衔来一块桦树皮。
2: 陆华，六个星期没有接到你的信了，连陈海都替我着急了。我知道你是在紧张的训练中，为了事业而强行遏制自己爱的感情，我理解你，我们比比吧。
0: 陆星怎么能想到，在北海公园的小道上，白如花正在和西春林散步。
3: 要不是你半年多对我的关怀，我是不愿意再打开这道闸门的。
4: 大家也都看出来了，你在这个问题上好像是有过创伤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我们俩是同学，相好多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抛弃了我。为了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把我们日常的言谈碎语上纲上线。你怎么了？
4: 我想即使你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3: 小白，
5: 前枪。好的，来。
0: 陆星全力以赴地训练着露露。
5: 好，来露露，右手开枪，握前进。好的，高，坐。
6: 哎，陆星，你叫他站起来，两条腿走路。
1: 哎，去。陆星练的又不是马戏团的狗。
6: 是什么？
1: 你没听陆星说吗？练没站，不会看，懂吗？
6: 哟，二教练呢？
1: 去。陆星，哎，我给他来个高难动作，怎么样？

0: 你来吧，
1: 来一个，来一个，咱们这儿说话
0: 去。把眼睛蒙上。
1: 你好。
0: 拍什么？让他追我。哎，把护具戴上。哎，不用，不行，一定要戴。这是训练规则。等等。
2: 家
3: 长，
4: 郭振海穿过操场跑进树林里，在树林里兜了一个圈子又钻出来，然后跑到绳梯架下开始攀绳梯，攀到顶头他把绳梯收了起来。
0: 好了，来吧。
5: 露露，秀秀，咚，
0: 好点。
4: 露露沿着郭振海走的路追去，跑进了树林，又跟踪到绳梯下。露露左闻右嗅，嗅了一会儿跑向远处。
6: 哎，走了，
7: 怎么跑了？
6: 哎，郭振海，行，
0: 高难动作。
6: 别急别急，看着。
4: 洛洛使了个调虎离山计，等郭振海下来，他猛地转身跑了下来。
0: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训练了一天的战士们在溪边擦身洗衣服。陆星用刷子给露露刷洗，刷完故意把刷子一扔，露露很快就给衔了回来。他们刚上岸，刘长江从远处跑来，扔给露露一块吃的。

0: 刘星，真不错，别人给的东西都不吃了。
1: 我才不信。
0: 不信？哼，不信你试试。
1: 试试，试试就试试。
2: 洛洛，
3: 嗯。
4: 胡家才扔过来一块肉，露露动也不动。
1: 嗯，你他妈吃不吃你？兔崽子！
2: 露露，请枪。
1: 哎，
4: 好的，
5: 你们瞧，你们瞧，
0: 胡家才，这会儿信了吧？啊，
6: 同志们，来信喽！
7: 行，来信
6: 了，我管这个。哎，我的信呢？哎，咱们先看露露的。
4: 露露从一堆信里准确地衔出陆星的信。
6: 哎，可以啊，
1: 好，
6: 陆
1: 星，你这个同学员真行，我算是服了，那比咱们同学员刘长江还强呢。
4: 哎，一碗水灌进了胡家才的斧缝子里。
1: 露露，来，
4: 晚饭以后，陆星发现露露精神不振，决定带他到兽医站去看病。从哨所到兽医站有几十里路，还要穿过一片森林。露露走不动了，陆星把她抱了起来。森林里寂静昏暗，突然露露一激灵，出现了敌情。
2: 露露，别叫，别叫，别叫，别叫！
4: 露露一直盯着前方，陆星警惕的眼睛看见了两个模糊的人影。露露沿着郭振海走的路追去，跑进了树林，又跟踪到绳梯下。露露左闻右嗅，嗅了一会儿，跑向远处。
6: 哎，走了，
7: 挺好的。
6: 哎，
7: 郭
6: 建
7: 还
6: 行，
7: 你
6: 下
7: 来怎
0: 么样？
6: 高难动作。
0: 哎，
7: 走走走走，
6: 哎哎，
1: 别急别急，看着。
4: 洛洛使了个调虎离山计，等郭振海下来，他猛地转身跑了过来。
6: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0: 沙，笼罩着森林小溪。训练了一天的战士们在溪边擦身洗衣服，陆星用刷子给露露刷鞋，刷完故意把刷子一扔，露露很快就给衔了回来。他们刚上岸，刘长江从远处跑来，扔给露露一块吃的。
1: 露露，哎，露露，给，哎，陆星，真不错，别人给的东西都不吃了。
2: 我才不信。
1: 不信？哼，不信你试试。
2: 试试，试试就试试。露露，嗯，
0: 胡家才扔过来一块肉，露露动也不动。
2: 嗯，你他妈吃不吃你？兔崽子！露露，请枪。
3: 好的，
4: 你们瞧，你们瞧，
1: 胡家园，这会儿信了吧？啊，
5: 同志们，来信喽！
6: 行，来信去吧，
5: 给我管信。哎，我的信呢？哎，咱们先看露露的。
0: 露露从一堆信里准确的衔出陆星的信。
7: 哎，可以啊，
8: 好，
7: 可以
8: 啊，
2: 好，陆星，你这个通讯员真行，我算是服了。那比咱们通讯员刘长江还强呢。
0: 一碗水灌进了胡家才的脖子里。
2: 露露，来。
0: 晚饭以后，陆星发现露露精神不振，决定带她到兽医站去看病。从哨所到兽医站有几十里路，还要穿过一片森林。露露走不动了，陆星把她抱了起来。森林里寂静昏暗，突然露露一激灵，出现了敌情。
2: 露露，别叫，别叫，别叫，别叫。
0: 露露一直盯着前方，陆星警惕的眼睛看见了两个模糊的人影。

0: 跟上。哎，这什么声音？现在不是巡逻时间，可能是野兽吧。
1: 露露趴在地上匍匐前进，陆星等两个黑影走过去，突然从树后跳了出来。
2: 站住！
3: 啊，
2: 哎，哎，
3: 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2: 露露，枪！哎，哎。
3: 哎呦，哎呦，哎呀，哎呦，
2: 露露，看住他！
3: 哎呀，哎呀，哎呀，
2: 再动，咬死你！走，
3: 走。
1: 一场搏斗使露露精疲力尽，倒了下来。
2: 把衣服脱下来，
3: 脱一下，
2: 抬起来，走。
1: 陆星带着露露来到团卫生所。
0: 任俊英，不要紧了。
4: 不要紧，让他睡吧。哎，小陆，这一回抓到了两个武装逃犯。连里要给你们请功了。
0: 立功倒是小事，只是苦了露露。
2: 任俊逸，你知道他多机灵多勇敢，还带着病。
4: 不要紧，我保证他很快就好。
0: 任俊逸，你可真行，要不然我还得跑十几里到兽医站去。
1: 任军医给陆星脸上擦着药。
4: 你们这些人呢，都一样，从来都不知道爱惜自己。
1: 新兵第一批探亲就有陆星，老同学郭振海很为他高兴。
5: 陆星，你真是吉人自有天相，三喜临门呐、啊！立了三等功，露露的病也好了，第一批参加就有你，这回呀、啊。带着西方去见你的白如花吧。
1: 陆星给露露梳着犬毛，露露亲热地舔着陆星的脸。多么亲密的一对好伙伴啊。
5: 陆星，你放心地走吧，我会照顾好露露的。

就要离开朝夕相处的伙伴，离开每天工作的地方，陆星真舍不得离去。他走下山坡，走到给露露刷洗的小溪旁边，露露追了上来，陆星回头只蹲了下去，抚摸着

0: 陆星走下岸，踏上猎石，突然发现露露在对岸等着他。
1: 露露，
0: 陆星大步跑上岸，亲热地搂着露露的脖子。露露站立起来，和陆星热烈拥抱。陆星被露露的一身情切所感动，牵着她送她回营房。

0: 陆逊终于离开了陆路，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回到家里，陆逊和妈妈弟弟坐在一起吃团圆饭，把对陆路的思念暂时搁下。
1: 给啊，我今天吃的够多的了。
2: 哥，别去了。
1: 啊？为什么？啊，妈，我来。
3: 吃完了。
1: 啊。
3: 瞧你热的。
1: 妈，您先擦一把。
3: 擦吧。嗯。脖子，
1: 哎，
0: 哥哥的笑声刺痛了弟弟的心。陆涛的目光落在墙上的一幅油画上，那天他正在北海画画，白塔坐衬，岸边栏杆上一对青年男女也入了画。突然女的转过身，竟是白如画。
1: 妈，我想出去一下。
3: 嗯，去吧。
2: 哥，别去了，你刚回来，妈妈还在家。
3: 别去、哦、别去，去吧，去吧。
0: 陆星来到白如画的宿舍，白如画刚想开门，又一想转身搬了把椅子，背对门坐着。
4: 请进。
0: 白如画穿着漂亮的连衣裙，头发蓬松地披在肩上。陆星看见久别的姑娘，情不自禁走上前。
1: 如画，
4: 是你？
1: 怎么不欢迎？
4: 不。

0: 啊，我还怕碰不着你呢。你们这儿还是挺不错的嘛。
1: 粗心的小伙子丝毫没有觉察姑娘的惊慌和不安。白如画倒完水，急忙用身体挡住西春林的照片。
2: 喝点水吧。
0: 啊，
2: 你怎么事先也不来个信说一声？
0: 我是想让你突然高兴一下。
2: 哦，
0: 如画，你不是最爱吃榛子和松子吗？
2: 嗯嗯，
0: 我都带来了。
2: 哦，是吗？
0: 都是我亲手给你摘的。
2: 哦，哟，松子这么大粒儿啊。
0: 如画，
2: 别哎哎呀，你看
0: 啊，我来。
2: 我来吧。
1: 眼前的异常现象使陆星疑惑，难道自己爱恋的姑娘变了？往日的热情不知道跑到哪去了。他毫无表情地扫着洒在地上的榛子和松子。陆星又一眼看见了扔在书架底层的小龙狗。

0: 陆金吹掉了小龙狗身上的灰尘，可是吹不散照在心头的阴影。他转过脸，又看见了一张陌生人的照片。
1: 陆华，这到底是谁呀？
0: 陆星简直惊呆了。
1: 你怎么不说话？
0: 他日夜盼望着的这一天竟会是这样。他真不愿意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0: 我还记得送我走的那天晚上吗？天多冷啊，可我们在那个草垛前，你说的那些话你还没忘吧？我没忘，也不会忘。他全装在这儿了，装了三年，整整三年。我盼呢盼呢，就盼着我们见面的这一天。可是这究竟是为什么？你说呀，你说呀。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
1: 是啊，从来没有发过脾气的陆星，这是怎么了？这事只有白如画心里最清楚。
2: 原谅我，陆星，我本来不想马上告诉你，怕你难过。既然也好，免得我们都痛苦。我不能欺骗自己的感情。我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一个长满绿叶的大树。我需要给我生长条件，可是你能给我什么呢？陆星，陆星，你骂我吧，你打我吧，你骂我不如那只狗，可是也请永远的忘了我。
1: 陆星一切都明白了，既然这样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他站起身往门口走去。
2: 陆星，你等等，我还有话。
1: 陆星出来正好和回来的周星撞个满怀，他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走。周星感到非常奇怪，他推门进到屋里，屋里的空气也不一般。
3: 尽管我们之间有了裂痕，我还是要说你错了。
1: 陆星正下楼，突然想起军帽挎包忘在楼上，只好反身回来。
3: 就连你也说陆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我为你有这样的朋友感到高兴，没想到你变得这么快。如果随着环境改变感情也变，那还叫什么爱情？
2: 你根本就不理解我，你为什么到现在没有朋友？你以为我不知道？

0: 这个在挑呢？你怎么不找一个养狗的兵？
1: 你应当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2: 周欣推门出来，又和陆星撞了个满怀，他羞得低下了头。齐春林这时来到白如画，正好碰上了这个局面。
3: 啊，殿下，齐春林，他不值得你这样。
4: 妈妈在干什么？
3: 给你做第几辆衬衣呢？
2: 陆星很有感触，深知母亲对自己的疼爱。陆涛拿着两张画向哥哥走来。
3: 哥，给。怎么样？
4: 不错。露露，真香。
2: 陆星的探亲假到了，临走前他不由得又来到了舞剧团大门口。
4: 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拐到这儿来，是想痛苦的感情告别，
2: 陆星默默地走了，白如画在阳台浇花，全看在眼里。过去的友情使他不能完全无动于衷，他冲下楼梯，冲。

白绒马追到了火车站，他躲在一根立柱后面，偷偷地向火车张望。他看见陆星在和他母亲弟弟挥手告别，他也想上前去说声再见，可刚探出头又缩了回去。

踏上了回部队的旅程。他向窗外望去，看见了田野，不禁又想起参军前在草垛旁边和白茹发窃窃私语的情景。陆星转过脸，又看见一对亲密的男女青年，不由得想起了在马爬犁上的白茹画。他摸出了刮脸刀盒，毅然抛下了火车。

0: 要是有人问我，你是他什么人？我说，我是他的妻子，我是他的妻子。
1: 祝你幸福。
2: 抛弃别人的人会得到幸福吗？
0: 春林。
1: 嗯。
0: 春林，你为什么不去？
1: 我已经告诉你了。
0: 你不能这样轻率。
1: 我正是为了认真。
0: 我和他，那都是过去的事儿。
1: 我正是经历了痛苦的过去。一个人永远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再见，小白同志。
0: 嗯。

落在犬舍里，似乎发现了什么，急躁不安地跳着。他挣脱了牵引带，穿过食堂门前，惊得鸡飞马乱。露露沿着山路飞跑，又穿过了草地，钻进了树林。几个战士跟着露露飞了出来。若星从对面山坡下的小路飞奔下，

跳下山坡向陆军营上去。他们终于在小溪中间相会了。露露用舌头舔着陆军的脸颊，爪印浸湿了白衬衫。陆星被露露的真诚所感动，眼睛湿润。陆星又来到了白桦林里，坐在树墩上沉思着。露露习惯地去撕树上的白桦皮，衔来送给陆星。陆星看了看，没问出去。露露穿过去，又衔回来。陆星接过来，用劲扔到小溪里。露露难过地顺着小溪走。

0: 碌碌的忠诚，不加一丝虚伪和欺骗。我无法表达对他的爱和感激，我和他已经不可分离，好像是他促使我在消沉和振奋中进行了选择。
1: 转眼新年到了，陆星在犬舍门前贴着对联。
2: 陆星，
3: 正好啊，
2: 我们跟露露过年来了
3: 啊！你看，哎，瞧，
2: 哎，两只耳朵千般警惕，一双眼睛万种柔情，爱憎分明。
3: 哎，怎么样？
2: 别乱讲了，
3: 陆星。新年礼物
4: 给露露的。
3: 哦，你去喂吗？
4: 不，我可不敢再喂他。
3: 小刘呢？
4: 到团部取文件去，说今天早上回来。
3: 枪响，
5: 我进去。
3: 小赵，快报告联动。
5: 这样，咱们走。
3: 走。
1: 他们跑过冰封的河面，又爬上白雪覆盖的山头。跑着跑着，他们突然看见了倒在雪地上的刘长江。
3: 小刘！
1: 这时，连长带着战士赶到了河边。
2: 一班向东，二班跟我来。

0: 陆欣和郭振海、胡家才来到了山涧跟前。
1: 混账的东西，把桥炸了，怎么办？准备绳子。好。
0: 露露勇敢地跳过山涧。
1: 哎，露露，咬住，向右，露露，向右。
0: 陆星把绳子的一头抛过山涧，让露露咬住，缠绕在树上。

0: 郭振海、胡家才随后也攀绳过了山涧。这时陆星才发现露露的嘴角流了血。陆星牵着露露和郭振海、胡家才跑进了森林。
1: 随向海，快前跑！
0: 三个特务发觉有动静，惊恐万状。露露警觉地嗅着，向树丛冲去。
1: 站住！
0: 陆星怕露露中了特务的埋伏，忙拽住他，跑到一棵树后躲起来。陆星用警惕的目光巡视着地面，看到一棵树的树根露出一只裤脚。
1: 露露，
0: 露露乖乖的在陆星旁边卧了下。特务知道被发现了，急忙把脚缩了回去。
1: 出来！我不出来开枪了。
0: 陆星开枪瞄准了一个特务，然后向另一个特务追去。露露正在死死地咬住那个特务，陆星过来一枪托把特务打倒，用牵引带把其捆绑起来。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冷枪是刚才陆星没打死的那个特务放。怒火在陆星心中燃烧，一梭子弹。

0: 好的战友啊，难道就这样去了吗？陆星被这突如其来的不幸蒙住了，
1: 陆星
0: 呆呆地愣在那里。

雪花轻飘，几个战士在为露露挖墓坑。陆星还穿着那件血衣，呆呆地坐在露露的尸体旁流着泪。他怎么能忘记用奶瓶喂养过他？怎么能忘记带他到溪边饮水给他刷洗？怎么能忘记和他一起巡逻放哨？怎么能忘记他英勇作战？又怎么能忘记探亲回来那

战士要抬走露露，露西一把按住，直到男人缓缓劝阻，露西亲自抱起露露，把她安放在犬床上，从兜里掏出一瓶罐头放在露露身旁。

0: 冬去春来，陆星又来到了白桦林里，他把自己编织的花环敬献给陆。
1: 陆星，陆星，陆星，陆星，指导员到处找你呢，潘部已经从犬校把双儿调回来了，叫你去领犬。
2: 双双，
3: 哎，别急别急，要不要？这可是北京舞剧团来的。怎么？不要？我可拆了。
2: 别，
1: 拆拆
2: 拆吧。
3: 我拆了，我可真拆了。
1: 哎，拆拆。
3: 陆星同志，我很冒昧地给你写信，也许你并不知道我，啊嗯，这
1: 念叨。
3: 可我对你却比较了解，甚至可以说是很熟悉。我是白如华的同屋。哎，
4: 我知道他曾经深深地伤害过你的感情，但是他现在却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而不能自拔，甚至丧失了生活的信心。我希望你用一个战士的胸怀，装得下祖国山川大河的战士的胸怀，和我们一起给予他帮助。周星。
0: 陆星认真地思考着周星的话，突然他眼睛一亮。
2: 双双，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全真传人不惧艰险，拨开层层迷雾，探寻惊天秘事。老刘头口中的千魂绡究竟是什么？人造漂地又暗藏怎样的凶险秘密？一切谜团，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17集。
4: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5: 第17集。
4: 这种东西就是埃及传说中的堕落之井，也就是说，在棺材的正下方，至少以棺材的尺寸往下挖了几十米，在这几十米的洞穴中埋了几十甚至上百人的尸体。这些尸体一个堆一个的一直码到与地面持平，然后用棺材将这个洞封死。埃及人认为这样可以引导死者的灵魂走向地狱。传说这是古埃及一个名叫阿托里斯托的僧侣发明的邪术，而阿托里斯托本人也因为发明这种方法而遭到法老的杀害，但究竟是哪位法老已经不可考了。刘丹接着分析，看来哈夫拉确实不希望戴德弗拉死后与自己去同一个地方，这个堕落之井就是最好的证据。哈夫拉希望戴德弗拉去地狱，光造一个倒金字塔还不放心，甚至把这种传说中的方法都用上了。听到这儿，老刘头笑嘻嘻地捋着自己那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说，我感到未必，按咱们中国的说法，这种手段可是另有用途。茅山术中聚阴池有防腐的作用，但如果是漂地中的聚阴池，除了防腐以外还有一个特性，就是让死者的怨气不能发散。当初李村那个明朝进士之所以用回字举搞了几百年仍然是怨气冲天，就是其因为操场和改道导致埋他的那片坟地形成了漂地，而其下葬的位置正处在那片漂地中聚阴池的脉眼上。而此次这个戴德弗拉的墓室中，环形水道在墓室中形成了人造的聚阴池，而如果真如刘丹所说，棺材底下还有180号人陪绑的话，那么这就应该是一个人造的漂地。 棺材的位置又正好在漂地中的聚阴池，那么如果戴德弗拉存有怨气，那么这股怨气便不能发散。按照茅山术的说法，怨气不散，人是不能投胎的。所以依照老刘头的看法，那个哈弗拉之所以费那么大的力气造了这个倒金字塔，还要弄这个人造的漂地，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他那个倒霉的哥哥死后不能投胎。我说怎么无缘无故蹦出来个千魂枭呢？老刘头眼珠子一个劲儿的转，原来是那个什么堕落之井给搞的。哎，丫头，埃及有没有投胎这种说法啊？哦，应该是转世吧，有的，不过大多是指神灵或者是伟大的法老。哎，刘叔叔，你一个劲儿的说什么千魂枭，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鬼怪的名字吗？那跟堕落之井有什么关系啊？嗨，千魂枭哪鬼怪名，这没错，枭乃山中恶鬼，千魂枭便是山中至阴之处所产生之恶鬼，此恶鬼即众死者积怨而生，比一般平原地区的冤孽难缠很多。我早就说过，这金字塔可产生与山相同的效果，正金字塔意在至阳，而倒金字塔就是至阴，所以会生出这千魂枭来。布青龙赤血阵的时候，我是万万也没有想到，这埃及皇上的棺材底下还会埋有其他人。不过这也说明你的猜测一点没错，之所以能出来个千魂枭，说明这墓室里肯定还有别的尸首，而且还不止一个人。这个什么哈夫拉究竟是不想让他兄弟投胎，还是顾及面子，怕自己个儿死了以后不好意思跟兄弟打照面，可就不好说了。老刘头喝了口茶，若有所思。那青龙赤血阵本是更阴改阳之乾坤大阵，青龙行处江河逆流，大阴成阳，摆棺材的地方一下子从至阴变成了至阳，所以那千魂枭才会起尸。

0: 险些酿成大错。刘叔叔，大阴成阳是什么意思？那起尸是指复活吗？这刘丹誓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了。尸身所处的环境本来是木穴阴气最重的地方，我一下子把它变成了阳气最重的地方，当然要起尸啊。这跟把棺材打开，尸身接触到人的阳气就容易起尸的道理是一样的。哎，丫头啊，这些东西一时半会儿很难跟你说清楚。老刘头摇晃着脑袋，好像过去的私塾先生。不过丫头啊，你以后再到啊，不不不，你以后再搞科学研究的时候碰到棺材千万要小心呢、啊。如果有失事的可能，别贸然开棺。一听科学研究这四个字，刘丹火又上来了，瞪着眼珠子开始跟老刘头运气。这个时候秦哥和艾尔逊推门进屋。哦，你们在谈论什么？此时的开罗正下着小雨，两个人身上都湿漉漉的。我们带回两个消息。首先，尼罗河发现被炸碎的古尸肢体，肢体内的弹片和艾尔逊带去阿朗戈城的手榴弹是一个型号的。目前这件事情已经轰动整个欧洲了。哎，你是说那条水道通着尼罗河？老刘头可不傻，这种简单的推理根本不用秦哥进一步分析。对，所以我推测孙婷那个朋友的尸体之所以会在尼罗河出现，很可能是掉进了那条水道。
1: 废话，直接掉尼罗河里能长出长生蛋呢？
0: 老刘头一听秦哥说话就烦。哎，那还有一个消息呢，有一个王后墓室里摆的那种雕像，现在正准备在英国拍卖，价格很高，因为埃及以前从没有出土过这种东西，所以至少已经有四五个大买家表示有兴趣。
1: 哎呦，好啊，让他们买呀、啊！
0: 老刘头一听这话来精神头了，买回家，买完有看头嘞，那东西。对于幸灾乐祸唯恐天下不乱这种事儿，从来都少不了老刘头的份儿。秦哥皱着眉头说，我是说如果要救孙婷，咱们用不用把那东西买过来？
1: 不用，我算算啊，孙少爷被发现是哪天来着？
0: 大概到今天正好30天。
1: 哎，不用急，再过19天摸他一下就成，这事儿还得咱们一块儿跑一趟。
0: 老刘头把艾尔逊和秦哥叫到了跟前，手脚并用的比划了一番。19天后，伦敦克里斯蒂拍卖行，900万镑，017号，900万镑。拍卖师理查德操了一口地道的伦敦腔，面前的玻璃罩子里摆的就是那块长唱。哦，099号，950万镑，这真是奇迹啊！这位先生和莎士比亚一样的伟大，950万镑。
1: 他娘的！早知道这破玩意儿这么值钱，多拿2块就对了。
0: 老刘头身着一身西装坐在下面，心里一个劲儿的骂娘，不止一次的想蹦起来大喊，
1: 这行子他娘的我也有一块，800万镑一口价了。
0: 就在这个时候，拍卖大厅的所有灯光同时熄灭。更奇怪的是，装备着世界第一流设备的克里斯蒂拍卖大厅，此刻竟然连备用电源也失灵。不过绅士们还是显现出了英国人特有的稳重与秩序。 漆黑的环境并未带来想象中的骚动。请大家保持镇定，我相信这是意外，我相信故障很快就能修复。在没有扩音器的情况下，拍卖师扯着嗓子喊：
1: 嘿嘿，镇定，看老子给你添把火吧，我让你镇定。
0: 老刘头低头一阵的捣鼓，不出20秒的功夫，一声巨响震得人头皮发麻，就连老刘头自己都是一激灵。
1: 哎呦他娘的，怎么这么大动静啊。
0: 富人都是很惜命的，简单的停电还好，但这么一声爆炸般的巨响可是让这拍卖大厅立刻炸了营了。
1: 这屋子里有炸弹，
0: 也不知道哪位仁兄又添上了这么一句，整个大厅立即乱作了一团。不过拍卖师理查德还是非常敬业的，第一反应便是掀开玻璃罩子取出了里面的长长，只感觉冰凉刺骨，不由得浑身一激灵，但也没有在意。就在这个时候，大厅的灯光忽然亮起，室内并没有任何发生爆炸的迹象。先生们，先生们，我相信这其中存在着误会，我相信警察会把今天的事情调查清楚的。面对匆忙退场的人群，拍卖师极力地解释。第二天，《泰晤士报》头版，克里斯蒂拍卖大厅惊闻爆炸声，一个号称红色圣战的激进派组织宣布对此事件负责。刘先生，你确定这样真的有效吗？这个时候，秦哥、刘先生他们已经坐在飞机上了，秦哥好像有些不放心。秦先生，孙少爷要是醒不过来，我就陪着他一块儿躺着。老刘头信心十足。哎，对了，秦爷啊，这次你找的那个什么六处的朋友啥来头啊？那个英国的什么六处，跟咱们天津市的公安六处，是不是一个意思啊？

美国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梅约医疗中心，听说有人查清了孙婷的病因，并且能够让孙婷瞬间苏醒，梅约医疗中心几乎所有的重量级人物在孙婷的病房内外都聚齐了，甚至在孙婷的病房中安装了最新式的高清晰监视器。孙婷身上各种各样的传感器数都数不清，医生们仔细地盯着电子显示屏的数据，希望观察孙婷苏醒时的心率及脑电波变化。老刘头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孙婷的病房，迎面第一个看见的就是瑟琳夫人。你好啊，夫人，你的到来让我感到万分荣幸。老刘头从来都是客套话打头阵，他这一捧让这位欧洲老太太顿时满脸堆笑，看来这拍马屁这招的确是全球通用啊。哦，刘先生，你太谦虚了，我是来学习的。人抬人高啊，看来这瑟琳夫人也懂这一套。大家后退，请把窗户打开。老刘头声音洪亮地指挥着，孙启林的两个保镖立即到窗户边上推开了窗户。大家后退，别走前啊。老刘头从包里拿出一个黑乎乎的瓶子，盖儿一掀开，在场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做出了一个动作，

0: 事从头看到尾。两个保镖走到了孙婷的床前，给孙婷翻了个身。老刘头上前掀开孙婷的衣服，一把把传感器的电线拔掉了一大半。这个时候，一位杨大夫上前阻拦：“我绝对不允许你用那东西接触病人的身体，我要为病人的安全负责。”
1: 他娘的，你要能负责，我现在还在中国听戏呢。
0: 老刘头用中文骂了一句：“医生先生，请你相信我，
1: 如果你现在能向大家保证有把握让病人在脑死亡以前苏醒，那么我将立即停止我现在要做的事儿。”
0: 一听这话，杨大夫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连秦哥都想不到老刘头这狗嘴里竟然能吐出如此冠冕堂皇的象牙来。
1: 请后退吧。
0: 老刘头很有礼貌地对僵在当场的杨大夫做了一个请的姿势，转头对秦哥说了一句：“知道啥叫自找没趣了吧？就跟你一样。”和治艾尔逊一样，老刘头先是把蛇牙直接按进了孙婷背后的肉里，而后用一小块死玉沾了一点蛇胆的墨汁塞到了孙婷的嘴里。刘丹干脆都不敢看了，就连孙启林心里也发虚，一个劲儿地问秦哥：“
2: 哎，阿哥，他这样真的是在治病吗？”“后退。”
0: 老刘头在孙哥床边摆了一圈铜钱儿，之后用一个带立茬的鸡骨头扑哧一下插进了孙婷的后背。
3: 后病人的体温在快速升高，
0: 一间布满监视屏的屋子内已经炸了营了。
3: 呼天哪，奇迹，快看快看病人的脑电波，心率加快，病人的血压在上升。

茅山弟子辗转南北，踏危涉险，追寻传世珍宝。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0: 是谁？
1: 我儿子，我丈夫，
2: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军人。
2: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三年。
2: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2: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2: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老刘头成功救醒了孙婷，危机暂时化解。孙少爷苏醒后，众人能顺利找到兰亭集序真迹吗？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18集。
7: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8: 第18集。

孙婷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感觉头晕的就像是喝过酒一样。一个贼眉鼠眼的老爷子正坐在床头色眯眯地看着自己。哦，这是在哪儿啊？孙婷想挣扎着爬起来，但是感觉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手脚都是软的。哦，醒了，醒了！屋子里的人顿时开了锅了，不知道是谁开始领头鼓掌，瞬时间屋子里是掌声雷动，所有人包括秦哥都开始不由自主地拍起了巴掌。孙启林紧紧地握住老刘头的手，热泪盈眶。刘先生，我要怎么感谢你啊？啊，孙老，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件事也是给我刘凤岩自己积个善德，您就甭提什么谢与不谢的了。说是这么说，但老刘头对这帮有钱人可是从来都不客气的，心里正琢磨着怎么敲这老小子一笔呢。华盛顿特区近郊孙宅，由于孙婷卧床时间过久，全身肌肉都已经萎缩，所以按照医生的估计，恢复期至少要在一个月左右。恢复期之中，老刘头自然是离不开的。按照老刘头的说法，孙婷魂魄离体过久，随时都有可能再次丢魂，所以自己得在身边守着。其实是想等孙婷好了，马上牵头去找兰亭序。

0: 这期间，张国忠也被老刘头骗到美国来了。老刘头让二迅亲自到中国找张国忠一趟，说自己在美国出大事儿，让张国忠务必速到华盛顿。当时张国忠刚从山东回天津，屁股还没有坐热乎呢，便见到了二迅。听说老刘头在美国生死未卜，吓得二话没说就和二迅飞美国了。到了孙麒麟家，刚好碰上老刘头在游泳池边穿着最新潮的游泳裤喝茶，气得差点当场吐血。我说师兄，你这事办得有点过了吧。张国忠恶狠狠地看着老刘头，又气呼呼地看了一眼二迅，心想这位老兄看着挺忠厚老实的，不像坏人呢，怎么一认识老刘头这人就变质了呢？这可是美国，不是劝业场。哎，国忠，你听我说嘛，这事儿啊不怪艾老弟，都是我的主意。见张国忠真急了，老刘头立即端起茶碗上前陪着笑脸，来，喝茶。国忠啊，这次确实有正事，来，我带你见个人。说着拎着行李，张国忠让老刘头硬生生地拽进了屋子。请孙少爷。老刘头对着一个中国的女佣说，就说我师弟来了。不一会儿，女佣用轮椅推出一位年轻人，年纪大概和张国忠相仿，虽说是坐在轮椅上，但从其肩膀的宽度与大腿根子的粗细看，这人多少也练过，身子骨很是厚实。至于为什么坐着轮椅出来，可能是交通事故吧。年轻人伸出了手，您就是张掌教吧。我叫孙婷，我父亲叫孙启林，可能秦教授向您提过，我也经常听秦教授提起您。我听说您对王羲之的《兰亭序》很有兴趣，这次刘先生救了我的命，既然您是他的师弟，也是唯一的亲人，我很愿意帮您去寻找《兰亭序》。张国忠都快崩溃了，自己莫名其妙地被骗来美国，又莫名其妙地对兰亭序感上兴趣了，还有那个坐轮椅的哥们哭着喊着非得帮自己，不用问，准是自己这个宝贝师兄又两头骗来着。哦，孙先生，咱们之间可能有些误会，其实我这次来美国……
1: 哎，国忠，喝水。
0: 老刘头赶紧用茶碗堵住了张国忠的嘴，尽量的把话题往张国忠兴许感兴趣的方向拐。哎，孙少爷，其实啊，我这个师弟很喜欢那些东西，他很希望了解兰亭序的来龙去脉，你就把前些日子跟我说过的再跟他顺便说一下。国忠啊，这《兰亭序》可是国宝啊，不亚于和氏璧，相传跟李世民陪葬了。现在的《兰亭序》实际上在缅甸境内，这其中的峰回路转、血雨腥风，真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可谓是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呐。国忠啊，身为中国人，此事可不为，然不可不晓啊。老刘头跟说书似的，连孙婷自己都听傻了。张国忠还真让老刘头这一通云山雾罩的话给喷晕了。说实在，以老刘头的老奸巨猾，早就把张国忠喜好啥给看透了。你要给他讲来

天庭蓄藏在哪儿，他未必有多大的兴趣。但是要上升到国家民族的层面，再卖几个罐子，肯定能够让他上套。哦，此话怎讲？张国忠自己对着兰亭序也有所耳闻，相传这是李世民生前最爱的宝贝。李世民驾崩之前，在遗诏上指明要兰亭序陪葬，但事后耀州刺史温韬盗了李世民的墓，在出土宝贝的清单上并没有这件传世珍宝的出土记录，于是便有了兰亭序在武则天的乾陵中的说法。但时至今日，武则天的乾陵仍保存完好，怎么这兰亭序又跑到缅甸去了呢？张教授，请跟我来。孙婷一咬牙，竟然从轮椅上站了起来。艾尔逊想上前搀扶，但是被孙婷一摆手给拒绝了。孙先生，张国忠也傻了，没想到这个人竟然不是残疾人。孙先生，请不要勉强自己，请跟我来吧。孙婷一瘸一拐地带着张国忠来到了一间古色古香的屋子，看装修像是个祠堂。屋子正中有一个非常讲究的香案，一上一下供着两个牌位。孙婷点上了三炷香，非常恭敬地跪地三叩，然后把香插在了香炉中。张国忠并不知道这孙婷带自己来祖宗祠堂到底是什么用意，但看着这香案上两个牌位的摆放顺序好像有点奇怪。只见靠上的牌位上写着叔父孙瑞崇之位，而写着家父孙瑞奇之位的牌位却摆在下面。叔父应该是对父亲的弟弟的称呼，按照中原人的习惯，很少有供叔父牌位，除非是被叔父养育或者是受过叔父恩泽的。而且这孙家叔父的牌位竟然在家父的牌位之上，想必其中肯定是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隐情的。而最奇怪的是，就是从这两个牌位的新旧程度上看，这个叔父孙瑞崇的牌位明显是新摆上去的。

罗婶，请沏壶茶拿到楼上。走出了祠堂，孙婷带领张国忠来到二楼的露台上，坐在了圆桌旁边。而二训不知什么事情，已经拎了一个大箱子来。箱子打开，全是旧社会的毛笔字书信、字条、黑白照片、旧书籍一类的东西。孙婷亲自给张国忠倒上了茶。您是茅山道派的掌教，如假包换。张国忠此刻不知道孙婷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家师马纯一真人是茅山全真两教掌教，在下的师叔茅山151代掌教马思甲真人因战乱早逝，所以将茅山掌教交与家师暂任。后来家师为救在下而先允，两教掌教之职现由在下暂任。哦，两教掌教，那您认不认识这个人？孙婷拿起一张泛黄的老照片递给了张国忠，照片上是一位道人与一个外国人的合影。从外国人一直连到胡子的大鬓角看，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应该是18世纪。不认识。张国忠都快哭了，别说两教掌教，就算自己是20个教的掌教，拿一张一个世纪前的照片让自己认，也有点忒不靠谱了。哦，这个人的道号是云林子。孙婷叹了口气，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云林子，一股强烈的似曾相识感立即涌上张国忠的心头。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啊？一阵思索之后，张国忠猛然想起，当年师父提起过这个人，对其修为非常的肯定，甚至还略带几分的崇敬，但对其下所做的定论却是认贼作父、卖国求荣，并斥之以道门败类、有辱师祖。不过当张国忠问及其前因后果的时候，马真人却是一个劲儿的摇头，不愿意细说，只说帮其日本鬼子盗取国宝，因抗日将士莫名身死。这个人好像是汉奸，我记得好像是。张国忠也不知道这孙婷口中的云灵子是不是和师父说的那个云灵子是同一个人，因为看这张照片大概拍于18世纪，这个道士好像还很年轻。那一阵子日本人好像还没有对中国发动侵略，此时如果说错了一个字，那后果只有一个，就是丢人。对，没错，就是这个人。张掌教，你并没有记错。哦，张国忠长出了一口气，这个人我师父对他的评价。一看对上了号，张国忠刚准备把当年师父骂这个云灵子的话全盘端出来，忽然感觉老刘头一个劲儿地偷着用脚踹自己。啊，我师父对他评价不是很好。张国忠也不傻，一看老刘头眼神不对，话锋就收了回来，骂人的话没怎么说。好，我理解，没关系，但是张掌教，有些事情并不是您和您恩师想象的那样。既然您是道门中人，我想趁这个机会给您讲一个故事，不知道您是否感兴趣。哦，洗耳恭听。这句话可正中张国忠的下怀。张国忠这个人没有什么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听故事，尤其是打听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史。这种心态如果是放在当今的社会，可能应该算是比较八卦吧。
那么您知道炼尸窑这种东西吗？见张国忠好像很有兴趣，孙婷也放松了很多，立即打开了话匣。在湖北省恩施县星斗山附近，有一个叫常家营的小山村，全村一共48口人，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小山村。平日里村里人自己种点地，从山里挖点药材，采点山货去县城卖，或者直接跟别人换东西，也算是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在这个常年自给自足的小村落，甚至说连货币意识都很薄弱，看见金元宝没有看见成麻袋的大米高兴。村里见过元宝的人基本上没有，大部分生活用品都是用药材或者山货直接换来的。这个村从来就没有所谓的地主，甚至连村长都没有，村里大事都是由村里辈分最高的人说了算。这个高辈分的人要是死了，就换个辈分第二高的主事。在常家营，只要辈分大，不管智商如何，只要不是傻子，总有一天能熬到最高领导人的位置。其实说白了，他们所谓的大事无非是婚丧嫁娶生孩子，40来口人的小山村能有啥子大事儿？然而有这么一天，真的出大事儿。这件大事并不是谁家娶媳妇生孩子，而是来了一家人。在道

0: 光年间，村里来了一架马车，赶车的似乎是个念过书的人，头戴瓜皮帽，身穿青缎长袍，车里坐着的是一位年轻女子，怀里还抱着两个孩子，看起来和赶车的是一家子。这家人到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人盖房，大件小件从车上搬下了一大堆东西，有不少东西就是这个村最有见识的、去县城次数最多的人连见都没见过的东西，例如放大镜。过去村里人都是很朴实、很热情的，虽说不认识，但是对这家新迁到村里的见过世面的人确实是欢迎得很。当时村里主事的常老喜不但亲自摆酒给这家人接风，还打发村里的壮丁们给这家人盖了两间房，而且是分文不取。这家人也是感动得很，从此这赶车的老板便在自家屋里开启了私塾，不但免费教村里的娃娃们读书识字，还免费给村里人诊脉看病，代价仅仅是娃子们的家里给点口粮，能让全家人糊口就行。这个赶车的车老板姓丁，名叫丁一，因为其有学问又懂得号脉治病，不出半年，在村里的威望很快就和主事的常老喜不相上下。这常老喜也是个爱交朋友的人，也不管自己一把年纪了，直接就和这个丁一拜了把子。从此村里人便开始称呼这个丁一为丁当家，而常老喜自己干脆就退居二线了，村里大事小情一律由丁一拿主意。
1: 身怀道门秘术的茅山传人深入凶险迷局，探寻埋藏千年的稀世珍宝，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
1: 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5: 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8: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9: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所有的相遇皆是有意义的，陈蜜霜与钟文的异国相逢治愈了他们两个人的人生，让他们互相照亮，彼此成全，成为对方生命里最温暖的光。请听《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第40到第41集。
8: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10: 第40集，
11: 现在好才是最好的，这道理都明白，可陈蜜霜的爸爸心里还是急。有一天晚上，他又劝陈蜜霜：
10: 霜儿啊，你别嫌爸爸啰嗦，有件事爸爸还是想劝劝你，你还是让我俩去住疗养院吧，我们找个条件好些的，周遭有医院的，有24小时看护的，这样啊，你也能出去上上班，交交朋友。你还年轻，不能不替自己打算。
11: 陈蜜霜明白，爸爸是不想让他从现在起就一直耗在家里，白白浪费光阴。最关键的还是怕他嫁不出去。其实陈蜜霜也不是抵触疗养院，他知道如果爸爸的身体再差些，或是妈妈到了卧床不起的程度，肯定还是要住疗养院请看护的。可是他总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毕竟外人再怎么照料也比不过自己家里人细致，而老年痴呆患者的寿命还是和看护有关系的。他觉得自己还能再尽力。陈蜜霜敷衍着：等妈妈这次养好了，我再考虑这件事，好吧？
10: 哎，好，那我就找疗养院了。
11: 他说考虑，爸爸就当他答应了。
10: 要是有工作的机会啊，你就去，别在意我们。要是有同学聚会之类的，你也去，多见见人有好处。
11: 我跟同学早就没联络了。
10: 那你跟法国那边的朋友还有联络吗？
11: 陈蜜霜心里沉了沉，默默地摇了头。爸爸叹了口气，没再说别的。为了让爸爸放心，陈蜜霜偶尔会在安排好妈妈之后一个人出去逛逛，偶尔路过装潢得很特别的花店，她都会忍不住停下脚步看一看，就只是看一看。他们家很久不买花了，怕妈妈吃掉扎到会摔得器皿也不敢放。爸爸那么爱花的人，在妈妈病后把自己精心养的兰花都送人了。有时候陈蜜霜会手痒， 可想到买花回去不仅可能会弄得一团乱，还有可能惹爸爸伤心，就放弃了。他从前的事业企图心几乎已经没有了，而且国内的花艺市场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花店的生存也很困难。他已经目睹了两家花店的消失，更可怕的是，在他看来，一些开业花篮和殡葬花篮的区别不过只是换了一两种花色而已，甚至只是换了条飘带。这不是陈蜜霜想要的事业方向，而且他也无暇创业。他现在只是在一个教育机构的平台上固定的卖插花课件，收入意外的还不错。只是那些课件都是以前做的，类型并不完整，他有心补充一些，却觉得懒怠。人或许真的不能允许自己放弃，心气儿一旦松下来，就很难再聚拢了。
10: 就在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日子，妈妈在睡觉，爸爸去菜场买菜，陈蜜霜忍不住要大扫除，门铃突然响了。他还奇怪爸爸怎么回来的这么快，一开门发现是快递员陈蜜霜。快递员努力辨认着快递单上模糊的名字，
11: 啊，是我。
10: 陈蜜霜签了下来，可他并没有网购，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盒子虽然不算重，但也有点分量，里面确实有东西。他疑惑地拆开，普通纸箱里面还有一个黑色的礼盒，打开盖子，从一堆防撞缓冲的泡沫和碎纸屑底下翻出了一瓶香水。简洁的长方形瓶子，玫瑰金的喷头，标签像一幅小小的油画，有些抽象，有些童趣，没有任何标志，不是市面上见得到的香水。事实上，在意识到这是瓶香水的瞬间，陈蜜霜已经通体冰凉。当他哆嗦着按下喷头，细密的喷雾朝他飘散而来，时光仿佛飞速回转，他穿越了一只只倒流的钟表，又站在了尼斯花店的门口。钟文站在他的对面，他一个没有抓住，打碎了一小瓶精油。
11: 是那个味道，虽然更精细、更完整、更悠长，可或许是因为一路颠簸，使香水的层次略有混杂。香气最初扩散时，确实就是钟文第一次带到他生命里的味道。这世上应该不会有第二个人能调出这种回忆的味道。正因为知道这一点，陈蜜霜的眼泪在香味还没散尽前就掉了下来。他手忙脚乱地将盒子整个扣了过来，想找到其他的一些什么，哪怕是只言片语也好。结果硕大的香水盒子里除了香水只有一张名片，正面的标志是法文 L'amour， 意思是爱恋，背面只有一个网址和一句广告语，你的私人香水实验室。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把网址嵌入手机，中途因为紧张打错了好几次，陈蜜霜的心跳乱到手都在抖，最后按下回车的瞬间，心提到了嗓子眼儿。页面缓缓载入，首页非常简单，有大标志、广告语、香水系列和香水定制的分类栏。他一个个分类点开，很多栏目还没有丰富的内容，都写着敬请期待。但现有香水目录里的名字，赫然就是他从前

0: 随口取的那些。中文说的对，香气是能够承载记忆的，即便是像陈蜜霜一样的普通人，在看到那些名字的时候，也仍然能够想起他们对应的气味，以及那些气味所在的时间、空间。陈蜜霜满屏搜索着他想要找到的东西，终于在末页关于我们里看到了地址、电话以及蓝墨香水工作室即将开业，欢迎预约参观。地址在上海。当然了，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私人定制香水价格不菲，需要根植在一个经济能力强、接受度强、人口基数大的城市里。更何况，中文的家就在上海周边。但中国的高铁和飞机实在太方便了。纵使从实际距离上看，陈蜜霜的家在北方，离上海并不近，可乘坐高铁也不过只要5个小时就能到。只是真的是中文吗？网站上的电话号码是手机号，但没有名字，也不是中文从前的号码。陈蜜霜将号码录入手机，却下不了决心拨通。他的潜意识已经告诉他，那一定是中文，可理智在否认。他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要做这么麻烦、这么冒险的事？过了一会儿，爸爸买菜回来，陈蜜霜下意识地抓着衣服里面的香水项链说：“爸，我想出趟门。”
1: 啊，行啊，晚上回来吃饭吗？
0: 不是，我想出趟远门，可能明天才能回来，也可能……爸爸愣了愣，看向桌子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意识到可能发生了什么。虽然想不明白，但立刻点头说：“
1: 啊，好好好，你去啊，别担心家里，没事。
0: 我尽量早点回来，如果有什么事就打我电话，千万别硬扛。”“
1: 哎呀，你忙你的，放心。”
2: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0: 那一夜，陈蜜霜几乎没有睡着，把香水喷在枕头上，沉淀过后的味道更近似于从前。是在海边的阳光下烘干的花香，是身上带着花香的人的拥抱。他闭上眼睛，全宇宙只剩下自己的心跳。
3: 陈蜜霜订了一早的高铁，出发去往上海。他难得地收拾了一下自己，化了一点妆，却发现自己这两年连件新衣服都没有买。翻来翻去，最后居然翻出了他和钟文在机场第一次碰面时穿的那身。他重新穿上那套衣服，回家后，这些职业套装再也没机会穿。现在再穿，却发现不再像是自己的衣服，怎么都觉得束缚。最后又脱掉，换上了一身随意的衬衫和裤子。去往上海的路上，陈蜜霜无数次的想要逃回家。等车时想逃，车子中途停站时想逃，随着距离越来越近，想逃的冲动就越来越强烈。直到他找到工作室的位置，是地标建筑附近的写字楼，他乘上电梯去往13层。电梯层层升高，他就越发感觉不能呼吸。更火上浇油的是，他一脚踏出电梯，习惯性的往右一看，就看到了半扇开着的门和墙上巨大的蓝墨尔招牌。
0: 不行不行不行，他觉得自己做不到，他就不该来，怎么能允许自己找到这里呢？他真的觉得羞愧。他匆忙转身，却发现电梯已经下去了，惊慌失措地按着下行键，仿佛这样就能让电梯上来得快一些。并不是上下班时间， 电梯中。

0: 途没有停，一路升了上来。他仰头看着电梯层数的变化，直到电梯叮的一声停在他面前，才松了一口气。然而就在这一瞬间，一双手臂突然从背后围拢过来，带着熟悉的温度，熟悉的气息，紧紧将他拥住。电梯门打开，透过电梯内部明亮的镜子，陈敏双看到了像从前一样眷恋地拥抱着他，将头埋在他肩膀的钟文。他闭上眼睛，任由眼泪打湿睫毛，任由电梯门再度关闭，空荡荡地降了下去。
1: 来都来了，不见我一面就走吗？
0: 钟文瓮声瓮气地问。陈蜜霜说不出话来，觉得自己没有立场说任何话，只是僵硬地站着，双手用力攥着自己的裤子。
1: 你瘦了好多。
0: 钟文强行将陈蜜霜的身体转过来，迫使两人四目相对。他举起手掌在他面前比了比。
1: 这就叫趴上脸吧。
0: 太奇怪了。这一切都脱离了陈蜜霜的想象，他那么恐惧的重逢时刻，居然被钟文一个冷笑话就拉回了最初。他眼泪还挂在脸上，嘴角居然抽动了一下，而钟文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是眼圈红红的，但眼睛里放着兴奋的光。他抓起陈蜜霜的手，自然而然地说：
1: 哎，我带你参观一下。
0: 或许是太久没有牵手了，又或许是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再牵手。陈蜜霜低头看着两个人牵在一起的手，居然像个小女生一样不受控制的脸红了。钟文煞有介事地给他介绍着工作室的布局，虽然是两个房间打通的，但也并不大，其中一部分被圈成了透明的实验室，架子上一层一层码满了各种液体固体的精油半成品，外面有一大片摆了长长的桌子，有沙发、投影仪、白板等，是会客和开会用的。另外还有橱窗和一个个独立的展柜，上面放着已有的香水小样和蚊香条。不过陈蜜霜的大部分注意力都在钟文身上，也只有在他不看自己的时候才敢偷偷地观察他的变化。他换了发型，把从前软乎乎的刘海用发胶弄了上去，露出了额头，整个人的气质一下子刚毅了起来。他穿衣服的风格也变了，从纯休闲风格往正装演变，只是细节处还保留了一点花哨，比如衬衫上的刺绣还是透露着一颗不甘妥协的心，但真的是有点事业精英的样子了。陈蜜霜悄悄松了一口气，至少钟文好好的，这就好了。
1: 我还有好多东西没弄好呢，你知道我是幼儿园的美术水平，网站啊，各种海报啊，名帖啊，都需要设计，外面找的设计师做出来的东西都千篇一律，你帮我想想啊。
0: 钟文靠在桌前，拽着陈蜜霜的手摇晃，落地窗外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在这样的时刻营造出一派岁月静好的氛围。
1: 对了，跑宣传的时候我也想你在我身边，因为你知道的，我谈合同的经验比较少。
0: 现在这算什么，提分手的人耿耿于怀，被分手的人反倒像个没事人。陈蜜霜有种感觉，他只要当作什么都没发生，之前的两年时间就会化为泡沫。可是他也只敢想一想，却无法那样做，因为那几百天于他而言太难熬，于钟文而言应该也不是弹指一挥间，他不能这样无耻地带过。沉默了许久，陈蜜霜才开口：你为什么回来？他挣脱了钟文的手，向后退了一步，背靠着落地窗。
1: 我毕业了，为什么不能回来？
0: 正式毕业了。
1: 是啊，学校里的课程都修满了，我很努力的好不好？对我有点信心。我实习的两家公司

0: 但没关系，结果是一样的。
1: 怎么可能没关系？
0: 陈明双猛地抬起了头，浓重的酸楚再度涌了上来。
1: 你不要自欺欺人啊。
0: 我没有自欺欺人，我原谅你了。钟文脸上的笑容并没有消失，只是变得更加柔软。然而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似有千斤重，一下就砸穿了陈蜜霜所有自以为是的准备与防卫。他目瞪口呆了一秒，像散沙一般的在钟文面前溃散了一地。
1: 不该是这样的。
0: 你不会真的相信邝城没给我通风报信吧？钟文双手抹着他脸上的眼泪，反而笑得更欢了。我都知道了，那件事确实是你错了，你错在不给我选择的权利。你这样做和你爸妈强迫你有什么区别？可是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啊，我知道你爱我，所以我原谅你了。
1: 你不难过吗？
0: 难过呀，突然间就被甩了，谁不难过呀？说到这里，钟文终于撇下了嘴。不过我第二天就想通了，你肯定有你的原因，可我不敢在毕业前回来找你，我都能猜到你肯定会赶我回去，这样反反复复的反而伤感情，我就加倍努力的学习，争取早一点回来。怎么会有心这么大的人啊？这两年间陈蜜霜不是没偷偷的设想过再见面时的情景，可是在陈蜜霜的想象里都是尴尬的、心痛的、物是人非的。谁成想在钟文眼里，陈蜜霜不过就是先回国了而已，这两年的时光仿佛根本就没什么。
1: 可是
0: 他想说我们已经分手了，可又不想再说那两个字。反正我没把分手当回事儿，但我尊重你单方面提分手的权利。钟文明白陈蜜霜的意思，眼珠一转，突然在他面前单膝跪地，手里举着不存在的玫瑰花说，既然如此，陈蜜霜小姐，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明知不应该，明知是胡闹，陈蜜霜却还是没忍住，不吃的笑出了声。在陈蜜霜破涕为笑的瞬间，钟文就从地上弹了起来，像只暖融融的大熊一样抱紧了他。陈蜜霜缓缓地抬起了胳膊，一点一点地攀紧了钟文的背。
1: 一切的转变对陈蜜霜来说都像一场梦，两年未见，两年的空白只用了十几分钟就消弭于无形了。他们重新在一起后，时间的齿轮连卡顿一下都没有，只是平稳地继续运行着。只不过他们并不能常常见面，钟文是很认真地在创业，他回来前和实习过的世界知名香料香精公司签了合作协议，他这里的香水用的原料都是有保障的。另外他还希望能和自己的学校达成中国区的推广协议，甚至想挖两个师兄过来帮他，可他也知道前提是他能做起来，所以他几乎每天都在外面跑，跑合作，跑宣传。这种陌生牌子的香水要是不做宣传根本没人知道，前期的投入实在太大了。陈蜜霜总是会替他担心，却还是无条件地相信他，力所能及地帮他，一句质疑的话都没有再说过。或许 Mrs. Moran 早就想到钟文会走这条路，所以才会把那笔遗产留给他，也正因此钟文不允许自己失败，他不想辜负逝去之人的期望，也不想有朝一日陈蜜霜会因为他这个选择而自责。但五个小时的高铁总比20个小时的飞机和几个小时的时差令人有安全感，哪怕他们没有时间见面，也知道他们就在同一片土地上，在想见就能见到的地方。这让陈蜜霜在家里陪伴突然失控大吵大闹起来的妈妈时，心情都是明媚的，是充满希望的。哪怕他们一个月只能见一两次面，生活也因此完全改变，是心中有了希望才会这样觉得的。大事钟文去忙，陈蜜霜在家里看护妈妈的同时会尽力帮她处理一些琐事。

0: 比如和网站设计的对接，他会亲手做一些素材给对方。比如中文没空收快递的时候，东西全寄到他这里，他先分门别类的规整好。这样一来，他们复合的事就瞒不住了。陈蜜霜的爸爸觉得不可思议，他完全想不到当年那个看起来吊儿郎当的小孩子居然会那么坚持。爸爸不得不承认，或许他们看人的眼光也该变一变了。但好在结果是好的，一直为陈蜜霜的终身大事担忧的他也终于放心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好的相遇从来都是双向的治愈与成全。小说女主陈蜜霜在小说男主钟文的温柔包容里，慢慢挣脱内心的桎梏，接纳真实的自己。小说男主钟文也在这段缘分中找准了人生方向，完成自我蜕变。一场美好的相逢终会让两人彼此照亮，成为更好的自己。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3: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0: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正在播出。历经一路陪伴与成长，陈蜜双与中文彻底确认了他们余生的心意，跨过所有的隔阂与不安，坚定选择彼此，温柔相守，不负相遇，也不负真心。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精彩继续。
5: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6: 第41集，借着来陈蜜双家拿东西，中文第一次登门了。因为之前的不愉快，因为他妈妈的情况，其实陈蜜双心里还是紧张的。他已经不担心爸爸会苛刻，也不担心中文会抵触，只是害怕让中文面对这一切，害怕妈妈的状况让中文意识到陈蜜双这2年是怎么过的。他们两个人的心仿佛是相通的，正因如此，他们都不希望对方为自己担心，因为看到对方伤心，自己就会更伤心，简直是恶性循环。钟文蹲在陈蜜双妈妈的轮椅前面问：
7: 阿姨，你还记得我吗？
8: 小混蛋，小混蛋。
6: 没想到陈蜜双的妈妈真的激动起来，伸手就要打钟文，只是身体不听使唤，往前冲了一下，就又跌回到了轮椅里。不过钟文还是吓了一跳，干脆坐在了地上，尴尬地蹭了蹭鼻尖儿。
8: 不许缠着我双儿，走走走，快走，不然我告诉你家长，小混蛋。
6: 妈妈持续挥舞着手臂，一副和钟文誓不罢休的样子。爸爸赶紧把他的轮椅往里推，跟他说，哎呀，你认错人了，认错人了。爸爸安抚了好一阵，又给他放他年轻时最喜欢的电视剧，他才逐渐地镇定下来。陈蜜双对钟文伸手，哭笑不得地说：
9: 真吓着了，还不起来？
6: 钟文得了便宜还卖乖，非要抓着他的手才肯站起来。爸爸出来之后，赶紧对钟文解释：
7: 你别介意啊，他糊涂了，只记得以前的事儿。他是把你当成高中时总缠着双儿，非要送他回家的小男孩了。
6: 还有这档子事儿了？钟文的八卦之火和醋劲儿一下子就窜了上来，陈蜜双毫不留情地在他后背拍了一把。妈妈吃不了太复杂的东西，爸爸也因为糖尿病要注意饮食，家里吃菜比吃肉多，调料也放得少。因为钟文要来，陈蜜双特意做了当年做过的红烧肉，爸爸还买了海鲜，很热闹地摆了一桌子。
9: 钟文看着陈蜜双给妈妈一口一口地喂饭，一小碗喂了足足有半个小时， 那么爱干净的他，衣服上被甩得到处都是饭渍，周文的心很酸。他在尼斯这两年过得很好，假期还会和朋友一起出去郊游。在陈秘霜这么艰辛的时候，他确实一丁点援手都没有伸过。虽然他知道这就是陈秘霜的选择，但他不可能不难过。但当陈秘霜扭头看他时，他只是单纯的笑笑。他知道自己的笑容会给陈秘霜力量，终归一切都还来得及。错过的时光没必要再追回，最美好的三个字是来得及。
7: 不过这足以表明阿姨对我的怨念真的很深啊。
9: 只剩三个人坐在饭桌上时，钟文忍不住开玩笑，只是话尾自己拐了弯又落寞下去。
7: 可惜我再也没有机会和他和解了。
9: 爸爸安慰他，
10: 其实上次你的话他也不是一句都没听进去。回来的飞机上啊，他和我说让我以后督促他不要再在双儿面前提双胞胎了。他是管不住自己，意识不到，可惜回来之后没多久他就越来越糊涂了。
9: 气氛有一些沉重，爸爸赶紧缓和。
10: 哎呀，你看我说这些干什么呀，赶快吃饭。
9: 钟文应声动筷子，第一筷子先去夹红烧肉，整块塞进嘴里，熟悉又遥远的味道贯穿味蕾。他嚼了两下，眼睛就红了，连自己都猝不及防。他低头大口吃饭，想掩盖自己突如其来的情绪，但陈秘霜还是看见了，在桌下握了握他的手。饭后钟文尝试和陈秘霜的爸爸商量一件他来之前犹豫了很久的事，他还没和陈秘霜提过，所以有点紧张。
7: 叔叔，有件事我想问一下您的意思。如果我在上海那边稳定下来，您愿不愿意带着阿姨到上海生活？上海那边的医疗条件也不错，生活都很方便，而且
10: 只要你们好我们都愿意。
9: 不等钟文的话说完，也不等陈秘霜发表意见，爸爸就先一步开了口。
10: 我们都这么老了，人生已经没什么大事可打算，只要能和孩子在一起，在哪儿都行。
9: 爸爸会答应得这么快，陈秘霜也没想到。他和妈妈是很少离开家的人，那一辈人的思想就是那个样子，讲究根的重要性。也因为这个，爸妈才一个劲儿地希望他回来结婚。但人的想法终究会随着现实转变，因为人无论经历过怎样的困苦颠簸，都会努力朝着好的结果不断调整方向。钟文当天就要拿着东西回上海，爸爸非撺掇着陈秘霜帮他一起拿回去，顺带也去看看钟文的家里人。陈秘霜答应了，但有些异于寻常的沉默。两个人拿着东西走在街上，一直没有叫车，并肩走了很长一段路。直到经过一家肯德基，钟文停下脚步，突然说：
7: 其实有件事，我对你说了谎。
9: 什么？
7: 我中间回来过一次。
9: 陈秘霜愣了愣。
7: 差不多一年前的时候，我放假回来，因为温差太大感冒了，鼻塞什么也闻不到，特别的不适应。我就特别想你，实在忍不住了，就找矿城问了地址，想着能偷偷看你一眼就好。
9: 钟文看向肯德基窗边的座位。
7: 我在你家周围徘徊了三天，第三天我坐在这里喝水，看你用轮椅推着阿姨出来，等红灯的时候阿姨突然站起来往马路对面跑，差点撞到车，你把她拖回来，和刹住车的汽车司机不断的道歉。当时我就站在这里，你回过头就能看见我。我当时真的很想过去拉住你，真的很想，可最后我还是看着你走远了。因为我不知道我在那个时候出现对你而言算不算另一种打击，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做的到底对不对。
9: 那就不要想了。

0: 蜜霜腾出一只手拍了拍钟文的头。我回来的这两年也特别想去看看你的父母，可我不知道具体地址。我总觉得他们之前一直期待着我去，可我让他们失望，很过意不去。我也一直以为这个遗憾要留一辈子了。
1: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分过手，
0: 所以让我们把遗憾都忘掉好不好？
1: 好。他们叫车直奔火车站返回上海，把东西丢到了工作室，然后去往钟文的家。他们快到了才通知家里，一进门钟文的爸爸就和钟文抱怨：哎呀，你妈从接完你们的电话已经换了三身衣服了，儿媳妇第一次来到家里又不是和她开比美大会的，你说她至于吗？原本陈蜜霜紧张一路，没想到一进门就被逗笑了，神经也跟着松了下来。陈蜜霜在厨房帮钟文的妈妈备菜，钟文的妈妈忍不住说：
2: 真没想到你的性子这么安静。哎，我之前一直以为他会给我找个咋咋呼呼的女孩回来。
0: 其实活泼也挺好的。
2: 好是好，但如果不是你，他就不会有今天。
0: 阿姨，您别这么说。
2: 我说的是真心话。钟文这孩子啊，从小干什么都三分钟热度，对什么事儿都不上心，不较真儿。出国是他唯一一次坚持的，那时候我和他爸还以为他就是玩疯了。哎呀，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在外面肯定遇到了很多事。虽然他什么都不说，但一个人啊，不经历事情是不会有这么大的变化的。
1: 钟文的妈妈用布擦干净手上的水，抓起陈蜜霜的手拍了拍。
2: 这些年辛苦你照顾她了，哎，回来也好，之后这儿就是你的家，以后叔叔阿姨拿你当亲闺女。
1: 陈蜜霜此生再没有机会和母亲和解，也始终难以找到和母亲的亲密感。而刚刚见面的钟文妈妈握住她的手的那一刻，她竟丝毫没有抵触的情绪，她感受到的温暖与感动都是真实的。
3: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0: 当天晚上，他们就住在钟文家。家里没有多余的房间，只有钟文原本的那间卧室。开始时，他俩都在工作，安排网站的内容。虽然也卖成品香水，但钟文主打的是私人定制，而这个定制的价格超出一线香水品牌，所以他必须要让定制的人觉得物超所值。首先，定制者在网上或是来工作室交谈，阐述自己为何想定制这瓶香水，想送给谁，还是要自用，想用这瓶香水表达什么，或是纪念什么。然后让定制者选择一个基调，比如海洋、木质、花香等。这其中，定制者也可以提出个别要求，比如一定要有某一种气味。钟文会调出几个大致的方向，让定制者试闻，再选取中间的两三个样本进行修改，最终确定成品。这个过程大概要半个月，甚至更久。成品的瓶子式样、礼品卡、礼盒等也都有选择面，选择面越多，代表他们需要准备的越多。钟文不愁调香，可除了调香之外的一切都在愁。
1: 哎呀，我到现在连瓶身的装饰都没想好。
0: 钟文头疼地扑倒在床上，

0: 你寄给我的那瓶不是挺好的吗？
1: 那是我特意为你做的，我是临时找矿城，让他画了张小画，印出来贴在上面的。
0: 我觉得以后也这样做就挺好啊。成品香水做成统一的规格，简单明了就行。私人定制就让矿城按照故事专门画，你付他钱就好了。他能赚点钱，在家里也更好过一点啊。钟文翻了个身，突然伸手拽住陈蜜霜的胳膊，把她向自己怀里拉来。陈蜜霜的腿上放着的笔记本电脑差点摔到地上，幸好她手快，迅速合上放到一边。钟文侧身抱住她，说话像是满足的猫咪一样带着咕噜声。
1: 那你替我和他说，我要他帮忙做点事的话，他又讹死我的。
0: 你怎么这么小气，人家还替你养猫呢。
1: 我是想把它带回来的，纠结了很久，检疫之类的都准备好了，可我实在不舍得托运，这对宠物来说太残忍了。
0: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正好你也需要，就给他一点表现的机会嘛，两全其美。
1: 那你呢？
0: 钟文低下头，嘴唇几乎贴着陈蜜霜的额头说，
1: 你不需要机会吗？
0: 我
1: 是这样觉得，你完全放弃花艺太可惜了。当然我理解你想全心全意地照顾爸妈的心情，我也非常愿意养你，这是我的骄傲。可是你的才华不应该浪费，更何况工作的时候你是开心的。
0: 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起步，开店又不现实，我暂时找不到方向。这种话陈蜜霜也就只有对着钟文才能说出口。
1: 那就先拿我当方向，我那里的花艺就都靠你了。
0: 你呀，就是想使唤我。陈蜜霜无奈地拉着长音，嘴上埋怨着，心里却颇多安慰。他太长时间没有碰花了，没有碰自己的工具包，久而久之对重操旧业居然有些怕了。但现在有一个顺理成章的理由，有一个需要他的地方，他发觉其实自己是期待的。钟文神神秘秘地在陈蜜霜耳边说，
1: 还有一件事很重要。
0: 什么？
1: 今天我不用睡沙发了吧？
0: 稍稍愣了愣，陈蜜霜才反应过来他是什么意思，脸一下就燥热起来，做事要做起来。这是你家，你睡沙发当然不合适，我去睡沙发。
1: 不行。
0: 钟文再度把陈蜜霜拽回怀里，抱得更紧，低声吓唬她。
1: 你信不信？你现在一开门，我妈肯定在外面偷听。
0: 啊？不可能吧？
1: 可能，绝对可能。
0: 钟文说的斩钉截铁。
1: 所以啊，今晚，我们就这样将就一下吧。
0: 陈蜜霜被他搞得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可他此刻在钟文的怀抱里很舒服很安心，也不想挣脱，尤其是当钟文的脸越来越近，近到他不得不闭起眼睛时，尤其是当钟文说着我太想你了，我想和你在一起时，他在柔软的亲吻里回想起许许多多美好的记忆碎片，可他不再觉得伤悲，而是清晰地感到那些美好重新回归了身体，他们找回了彼此，也找回了自己。
1: 从一开始，蓝帽儿的目标客户定位就很明确，有个性，或文艺，或时尚，喜欢新鲜，敢于尝试，且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年轻人。钟文这个主理人本身的经历比较有趣，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对女友一见钟情，凭着一腔孤勇去学调香。虽然陈蜜霜不想让他在外人面前胡说，但不得不承认，经过定位合适的线上线下的平台宣传，

0: 牌子至少算是立住了。目前现有香水分四个类别，不是按男女浓淡分的，而是按香调和香水营造的氛围分的。而私人定制的订单，中文会征求客户本人的意见，能不能当作案例放在官网上。比如一个男生定制了一瓶香水送给女生当分手礼物，他和女生是青梅竹马，在一起十多年了，并没有背叛之类难堪的事情发生，只是两人异地太久了，在某一刻都有了分开的念头。他们还喜欢对方，只是爱情好像不见了。男生记得他们上初中时有棵桂花树非常非常香，他也曾学着电视剧里的情节做成香包送给女孩。男生还记得大学时满湖的荷花，他们曾一起在夏夜的荷花池边看星星。他和中文讲了很多回忆，而中文努力地将这些回忆装进了香水里。在这瓶香水售出的半年后，中文收到了一封感谢信，那对男女生结婚了。在收到男生送的香水后，女孩感慨万千，她每次闻见那个香味就会有一些画面闪现在脑海里。女孩决定静下心来和男生谈一谈，后来他们都各自挤出时间见面，居然渐渐地找回了从前相处的快乐。这个案例成为样本公示后，不知怎的居然小有名气起来，很多想要挽回前任的，想要和暗恋对象告白的，都主动找了过来。虽然这给中文造成了一些混乱，但流量一下子就变大了，中文不得不雇了两个兼职客服处理纷乱的留言，过滤信息，提高效率。但涉及专业的问题，他还是要亲力亲为。趁着热度未减，中文想要进行他的第二项计划，那就是香水科普。他想邀请学校的老师过来上调香实践课，但前提是他要确保有人参加，并且来参加的人是真正有兴趣的。如果这一次成功了，他的终极目标是租一间有门市的独立小楼当工作室，专辟一个区域来搞课程与活动。这也是过去陈蜜霜给他的灵感。
1: 一天下午，陈蜜霜在给中文的工作室换花，突然听到他问：
0: 哎，你认不认识搞展览的人啊？
1: 自从拉莫尔创立起来，陈蜜霜坚持每周都给中文的工作室换花，还会根据季度、节日以及中文新研发的香水做花艺的更改。不止一个人夸这里的氛围让人很舒服，他逐渐找回了手感，也新做了一些符合国内审美的课件卖，但大多数时间里还是待在家中，乘高铁两头跑。展览？陈蜜霜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翻着手机，他隐约记得自己认识这方面的人，可脱离原先的圈子太久，有点记不清了。找到了，有是有，但他也是个第三方，之前一直是接洽国外的展览，我不知道他搞不搞国内的。正是中午休息的时间，中文在门口挂了休息的牌子，躺在了沙发上。
0: 帮我问问吧。
1: 问是可以啊，但你想开什么样的展览啊？总不好直接拿香水去展吧。
0: 花艺展啊？香水算合作品牌？
1: 什么？陈蜜霜一脸震惊。
0: 这不是最好的办法吗？你也是有名头的人，你的名片上也能印一长串头衔呢，你忘了？
1: 中文翻了个身侧躺着，双手合十垫在脸下面，他对陈蜜霜抛了个媚眼。
0: 大佬，带带小弟呗。陈蜜霜横了他一眼，还是拨出了这通跨国电话。陈蜜霜心里是忐忑的，他和那个人只有一次合作，还是他刚去尼斯不久时，也是为了宣传办过一次小型的免费展览，很长时间不联络了。换作往常，他可能很难开口，可为了中文，他义无反顾。而且他一听就明白了，中文也想趁此机会让他正式进入国内的花艺圈子。好在对方并没有换号码，还和陈蜜霜聊了好一会儿， 不用中文说，陈秘双就知道他的要求。地点选在小资和文艺青年的娱乐聚集区，那种地方通常也会有小型展览馆，地方不用很大，但地区客流量要大，这样宣传费用就可以省一些。展览可以完全免费，也可以收10-20块，这样都好商量。重点在于表面是花艺展，但宣传一定要打上香水的品牌标志，并且要自然，不能太像广告。在确定好要求后，对方让陈秘双等一等反馈和报价，再商量之后的细节。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十五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脱

0: 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

0: 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万物成熟，秋意渐浓，硕果盈枝，稻谷归仓。大江南北，一幅幅秋收的画卷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每一簇饱满的稻穗中都蕴含着时光的精华，每一碗鲜香的菜肴中都盛满了家乡的味道。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送上的是听见乡村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将在农民丰收节当天在总台多个平台播出。今年的丰晚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天南海北丰收图景。丰收体验官们深入田间地头，带大家一起走进金秋中国丰收地图。从贵州仁怀一粒红粮种业赋能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到福建浦城传承千年文脉解锁农文旅产业新活力，从广东湛江向海图强海上牧场奏响蓝色经济丰收乐章，到新疆和田科技兴牧探索出智慧养羊的墨玉实践，从宁夏闽宁戈壁滩上生态蝶变见证荒漠变良田的奋斗奇迹，再到山东德州和临沂看全国首个百万亩吨半粮引领区筑牢齐鲁粮仓根基，柳条生金特色富民产业绘就沂蒙老区的共富新答卷。丰晚把镜头对准田野，记录乡村全面振兴的气象万千，打造沃野之上最美丰收大片。我们邀请到了今年丰晚导演人送外号瘦导的葛振宇导演做客我们的节目，提前为大家揭秘本次丰晚台前幕后的那些故事。
2: 各位好，咱们丰收的节目啊，今天还跟大家聊一聊大家眼中的丰收哈。我们今天是通过音频听见的方式来聊一聊大家眼中的丰收是什么样。如果大家有自己眼中的丰收，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咱们一起来好好的沟通一下，聊一聊，看看大家觉得什么算是丰收，以及怎样才能够获得丰收，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而今天呢，我们要请到的一位好朋友啊，这个跟丰收的关系可就大了，跟我的丰收的关系也特别大，那就是咱们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导演瘦导。那欢迎瘦导。
3: 大家好，陈宇好。
2: 我们正在录制的这个时间啊，是赶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录制接近尾声了，整体的录制接近尾声，而瘦导呢还在广东的湛江，现在对吧？
3: 对，我们今天也算是收官之战吧，我们现在是在广东湛江的湛江湾一号。湛江湾一号是咱们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座动力定位的深远海鱼类养殖船。
2: 嗯，是一个远洋的网箱式的这种养殖的一个船，对吧？它是固定在海上养殖的。
3: 对，它其实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海上的一座移动城堡。它是可以带着鱼来躲避台风风浪，来到远海养殖不同的鱼类品种的一艘网箱式的渔船。
2: 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平常日常的这个网箱是比如说在海岸边的，就是离近海的。然后呢这个的话，它比如说如果真的是有极端天气的情况，它是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的。
3: 对，它挺酷的。我们也是来了之后，之前就听说湛江湾一号很厉害，来了之后亲眼看到才知道它如何的厉害。对，它一共有16个网箱。16个网箱在船体上，然后它是有它自己的这个动力定位系统，它可以从近海到远海自由航行，在台风来之前，它们就可以通过它的动力系统来自动的躲避台风。它会把鱼，因为他们之前跟我讲说，这个海上的移动城堡是可以带着小鱼这个到处跑。我开始不太理解说为什么要带着鱼来回跑。今天他跟他们的这个总设计师，这艘船的总设计师陈潇聊了之后，包括他们的这个养殖的负责人叫高尔曹，都挺年轻的， 8689两个小伙子，他们其实是说我们平时看到的网箱里边养鱼，它像你说的，它只能在近海。那么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海水的温度、气候、环境决定了很多鱼类它只能在一季，比如说它只能在夏季来收鱼。那么在其他的季节，这个鱼就没有了，就没有这种鱼的品种的鱼货了。但是它因为可以到远海去航行，它就可以把不同品种的鱼带到远海的不同温度的这个水域里边去，所以它可以保证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有鱼货的收成，而且可以根据不同品种去寻找适合这个品种鱼类的水温。所以它是挺酷的一艘船，在我看来，对，而且还有，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因为它可以一年四季保持一个恒温的水域里边去养鱼，因为它可以移动，可以走嘛，就是一般我们说在这个1到5斤之间的鱼，它们可以养到20斤。
2: 哦。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是我们总说不要做温室里的花朵，是吧？但是这个养鱼的方式是让这些鱼做温室里的鱼，就是永远让它能够在一个适合它的环境当中去生长。
3: 对，你说特别形象，就是它永远在温室里边啊，所以它可以一直一直吃，一直游，一直成长，所以它可以长到很大。
2: 倒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温室应该得加个引号，就是因为有些鱼它就是喜冷的，它未必是就是喜热的，那我们就给它一个凉的环境，而避免了比如说会遇到的可能夏天这片海水就晒热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去更凉的地方，然后让这个鱼更好的生长。
3: 没错，他们基本上自主培育了第一个品种叫赤嘴鲊，赤嘴鲊已经这个有了很好的收成。现在今天我们拍摄的是他们投入的第二个品种，今天刚刚投苗，第二个品种是叫金鲳鱼。这个品种今天投苗之后，也是要会带到远海去养殖，它应该是在20到25度的这个海水的温度里边去养殖。
2: 这个是咱们今天在正在拍摄的内容啊，就是跟远海养殖相关的。其实早些年对于这个远海养殖，我们是看到过很多新闻的。一开始是因为我们有了自主研发的这样的远海养殖的网箱，然后包括上面有很多所谓的黑科技啊，这些黑科技会让大家觉得特别的在生活中特别少见。我有印象，我最初看到这些的时候，就是对它这个波浪能，就是它靠海的波浪来发电，这样就能保证整个网箱在远海的时候不需要更多的补给，然后它就可以智能化的在那儿去自己展开养殖活动，也不需要很多人去盯着它，也不需要大家去看着它。所以
3: 对，
2: 这个是我们这一次风晚在拍摄当中跟大家可以去分享的一个科技变化，农业科技的变化。那对于寿导，您是在整个风晚的全程都在现场，然后有没有觉得今年的风晚和往年的风晚有哪些您觉得咱们今年设计了比较独特的巧思，或者是有不同的地方？
3: 今年其实最大的特点，我们也是从其实是从上一届，就是去年开始，我们其实就不再刻意的去做无美化的包装呈现和这个舞台的这个搭建。那今年我们就是比较极致化，我们把这个叫把舞台还给大地啊，让农民成为主角。今年是真真正正的还给了大地，真真正正的让农民成为了主角。今年咱们在风晚里边我们一共走了16个省市地区。那今年在我们所有的风晚的节目里边，我们几乎都看不到有任何的舞台的刻意的搭建。那大部分出镜的演员、歌手以及我们的嘉宾都是这个我们的农民兄弟们、姐妹们，都是他们在自己编排、自己来表演。这应该是今年最极致的一次的变化。
2: 就全部都是，几乎全部都是农民自己去表演，完成了自己节日的庆祝。
3: 对，我们看到很多节目里边呈现出来的演员、歌手，其实都是当地的农民朋友。那他们在自己的田间地头来表演自己的节目，像我们的村歌，像我们的合唱，都是用的这个我们当地的农民朋友们自己来表演。
2: 那这里面，反正我先说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节目哈，就是在山东林树那一场当中，有几位大爷，他们叫活捣鼓乐队，
3: 胡导鼓，
2: 对对对，
3: 特别有意思的几个大爷。
2: 对，然后他这个名字本身就有双关，他其实就是胡捣鼓，然后呢，
3: 对，
2: 也像大家平常会开玩笑说你这人怎么这胡捣鼓呢？这个感觉，然后他们就是把很多生产生活用具改造成了乐器，你比如说用盆儿改造的，这个鼓啊，用一个大相当于一个大锅一样改造成的鼓，然后还有这个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缝纫机，这个可能现在很多人已经没有见过缝纫机了，但是，对于我的童年来说，缝纫机很重要。因为家里面很多这个姨啊，他们都是会使用缝纫机，而且经常补衣服什么的，他们是会用缝纫机来帮忙去补的。而且很多人手很巧，会能把它补得像一朵花儿一样，特别好看。所以我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刻。而且我小时候特别爱玩这个东西，大家还害怕你这个，比如说会压着手啊，然后包括会受伤啊，就把这个东西会抬开，然后把针也取掉，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玩玩它这个，履带的这个链条。然后那天在现场，我也看到了缝纫机，但是他做了改造，他把这个传动的皮带连接到了一个像八音盒一样的小鼓上啊。这个呢，这个东西又是一个应该算是线轴啊，大家卷线的一个线轴改造的，所以它就成了一个节奏，就哒哒哒哒哒，就像马蹄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乐器。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些人的创意太好了，而且这几个大爷一看就是干活的大爷，
3: 对
2: 不管是
3: 对，
2: 声
3: 你
2: 音，
3: 看，
2: 还是他们表达都特别的朴实，那这个节目我的印象特别特别深刻。

0: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嗯，你像还有我们这个农民兄弟乐队也是农民，他们也是叫农民工乐队，他们其实是这个外出务工的几个兄弟姐妹啊，好朋友们，然后他们的乐器包括我们看到的这种水管啊，就是装修用的这种上下水管 PVC 管啊，他们用到的瓷砖啊等等。啊，他们把瓷砖改成了像扬琴一样的是银色，啊，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其实你可以从像农民工乐队，像你提到的胡捣鼓的这几位大爷，就是你其实能看到他们的那个精神面貌是不一样的。就是不光他们这个创意无限，然后有各种奇思妙想啊，用到他们的这个乐器和音乐的表演里边，其实能看出他们的精神生活其实是特别丰富的。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农忙之余，他们其实有了更多的时间去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其实这个是你看到之后会特别被感动的一个事儿啊，就是他们不再低头只是在田间干活啊，然后这个一日三餐，他们也有很多对美的对美好生活的一些追求，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把他们付诸于实践了啊，我觉得这还挺动人的一个事儿。
2: 那像这些节目咱们是怎么去发掘的，或者是怎么能收到说有这样的节目，或者发现有这样的节目，然后最后产生了这些节目汇聚在这儿的这种过程？
1: 其实过程还好，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网络信息也比较发达嘛，大家通过各种这个媒体都能够看到啊。那只是说前期我们在给今年的风晚定位的时候，我们就锚定了这个方向，所以就是大家前期其实导演组做了很多功课去搜寻，去筛选，去联络这些农民朋友，把他们的各种奇思妙想，把他们的这个对一切对美的这种追求付诸实践的这种作品啊，我们拿到了咱们风晚的这个节目里边来。其实这样的节目还很多，因为我们时长有限，确实放不下那么多这个农民兄弟们的才艺。
2: 所以我们是发现了这些大家有这样的才艺，然后发现了很多有趣的地方。那您帮我们那个跟大家介绍介绍，今年咱们风晚是去了多少地方，然后给大家呈现了多少的大概多少的内容，这个有一个大致的数据吗？
1: 今年大概我想一想，目前我们应该是走了有16个左右的省市，我们的拍摄地点取景大概拍了有24-25个啊拍摄地点。对，像咱们一起经历的这个贵州仁怀，我们一起经历的这个山东的林树等等，我们还去到了宁夏的闽宁镇，宁夏的中卫啊，包括我们现在在广东的湛江，我们之前在茂名，去到伊犁的那个就是薰衣草。完成电影的黄黄村，对，福建我们去到了浦城和仙游，四川的理塘就是丁真的家乡，包括江苏、浙江、黑龙江，内蒙古、广西、陕西、湖北，差不多我们大概有

0: 比如说刚才在湛江，咱现在您现在所在的地方啊，在湛江，是这个深海网箱的渔业养殖，这个是科技在助力渔业的发展，在助力远海养殖的发展。这个其实是跟大家的生活特别相关的一点是，大家现在已经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再去过渡。那这个过程中，我们就需要更多的不同类型的粮食，或者是农货、渔货，农林牧渔都能够，他们的物产都能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在餐桌上。那么远海渔业就开始被越来越多的提到，也越来越多的被需要。这个是我们去捕捉它的很重要的原因。那另一个就是您提到的，也是在广东，是茂名。这个地方我去过，在茂名我去过，而且茂名对大家来说可能更熟知的物产就是荔枝。
1: 对，没错。
0: 而且这些年在那儿的荔枝就不仅仅只是以前的像大家知道的仙境凤啊、白塘樱啊等等这些比较熟知的，或者是贵妃子笑啊等等这些熟知的荔枝，有了更多的新的品种。那我们在茂名的时候，您觉得是拍到了哪些让你觉得比较满意的内容？
1: 但茂名比较遗憾的就是，我们也是奔着这个，当然我们去取景了这个千年的这个荔枝树、荔枝园，但是就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确实很遗憾没有拍到它的荔枝鲜啊，没有拍到荔枝鲜。对，但是茂名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其实去了它的一个叫滩底村，这个滩底村它号称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农民短视频的第一村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村，村里的男女老少，这个都是特别好的演员，就是上一秒钟在这个挑着扁担在地里干活，下一秒钟就变成了一个专业演员，啊。这个村里边挺有意思，他们就是从演员到制片到这个取景地，它其实有一点像一个迷你版的树店，就是河南那个树店嘛，就跟横店对比的那个树店，对，它有一点像迷你版的树店，对，就是他们有非常专业的团队，人才团队和非常专业的这个硬件团队，从这个置景到这个摄影摄像的器材、灯光、音响非常的专业。对，这一站我们的体验官是这个李健，李健去到了这个茂名去现场，实际的体验了一把在这个滩底村如何高效专业的拍短剧，非常有意思。对，这个在咱们的节目里会变成一个剧中剧的形式呈现给观众。
0: 明白了。刚才其实受到提到的说这个古树，就真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在茂名的这个古荔枝树，到现在还是会有果子产生的。只是说它的口感可能跟现在大家比较去追捧的品种不太一样，但它是真的还在生产，是真的还在被大家去需要。这个是我觉得特别特别牛的一点，它不仅仅是一个景区，或者是供大家去看的一个古树了，它还在生产，所以这个是在茂名大家会看到的。而且这两年随着各种影视作品啊，大家对于广东的荔枝什么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那这个是一个，然后还去到，咱们说一个南，说一个北啊，和田，和田除了产美玉，还产大枣。
1: 对，
0: 那在和田的拍摄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觉得比较好的内容？
1: 和田，我们是在它的墨玉县，我们拍了它的牧业，也就是羊和田的羊，小羊，我们是专门去拍了和田，羊类养殖的恒温恒湿房，从给小羊做体检到这个。整个它的全自动化的喂养，包括给小羊做 SPA，整个的这个全流程的体验，非常有意思。
0: 这个就更多是体验式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它就像我们在湛江咱们的丰州体验馆去体验了小鱼的这个，从投苗到饲喂到养殖到成熟。在新疆和田的墨玉，我们去体验了这个小羊，从它的这个出生。

0: 照顾四位到他的这个全方位的体检到出来整个的过程。对，所以我们说他其实也是一个大师五官的展现嘛
1: 哦，这是在和田，确实新疆的这个羊啊，包括畜牧业啊，是特别特别的著名，也受大家所关注的。而这两年新疆的这个羊的相关的文创什么的，也都不停的在出圈。是不是会被这些羊萌到，是吧？
0: 对对对，小羊非常可爱。对，
1: 然后除了和田，还有去到的地方是，
0: 我是想接着你刚才说，我们说一北一南，其实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千年的这个荔枝树，它现在还在生长，还在结果嘛。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浙江杭州的这个良渚良渚大家可能更多的是知道它是一个遗址公园。
1: 对。
0: 就是它是一个古城嘛，古城的遗址公园。它的稻田其实跟荔枝树是相映成趣的。它是良渚本身它是5000多年前的一个稻田的遗址嘛。那么在稻田的遗址里边，现在依然是我们的先人就在这儿来种田。那么今天在5000多年后的今天，良渚的这片古遗址身上依然在种植着稻田。
1: 对，大家对于会知道说良渚文化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非常久非常早的文化遗址，包括很有很多文物的出现，也证明了很多历史上我们一直在记录但是补充了很多文物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东西。那这片稻田它的存在其实是一个活的见证。
0: 对，它在当年就是它的田埂和它整个的灌溉的这个水渠的系统是规划的非常有序的。也就是说当年5000多年前的良渚先民，这个对良渚来说，我们的先民就这儿是一个定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粮区，而且它的那个宫殿遗址旁边还有它官方的粮仓嘛，它那个粮仓也是最新的一个发现。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7: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我们到现在就是我们一直说中国咱们是农耕社会嘛，农耕中国那么到今天这儿依然长得绿油油的这个稻田，挺跨时空的一个感觉的
1: 是，就是因为我其实觉得在目前我们农业丰收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科技的丰收，是利用了农业科技的方式让我们的丰收变得更加喜人，或者让我们的丰收变得更加的不像以前觉得那么的艰难，就是这样一种方式是科技在里面发挥的作用，包括现在我们在短视频平台上会刷到，或者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会经常看到大型农机在农田当中的使用包括无人机，包括 AI 人工智能等等等等，就是这些现代科技的发展还有基础设施的建设，让农业现在变得越来越具有现代感，甚至有未来科技感，也让大家越来越放心。可是在良渚这一块，我们就会发现科技和文化的传承，古老文明的融合一点都不冲突，而且是会相辅相成。
0: 对没错，它是相得益彰的。对，这个水稻田嘛，那5000

0: 多年前啊，一直到现在。当然，这个到现在进化，那它其实我说有点时空穿越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景观和这个5000多年前古老的这个稻作文明，它在同一片时空的区域里边出现了啊，还挺有意思。就像你刚才说，因为它现在也是这个高标准农田的这个。它周围有很多高标准农田的示范区，也是有很多智慧农业技术的这个管理和应用嘛。也就是说，其实科技是特别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给我们的这个丰收带来的变化，给我们的农民朋友们带来的变化，其实是特别大的。就像刚才我们说到，我们看到各种农民的奇思妙想，他们的对美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追求啊，付诸实践。因为科技的这个发展，让他们其实有了更多的闲余的时间。其实这个事儿你倒回到说，先民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发现的很多这种古遗址的遗存的这种艺术类的这个遗址遗存，像绘画。像这个画像石，像锦帛等等，其实都是我们的先民在闲余的时候，也就是说农闲的时候去进行的这种生活里边的这种创作。那这个对美的追求，我觉得其实是一直传承下来，传承到今天的。今天大家也一样，我们因为有了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我们的农民朋友有了更多的闲余的时间去丰富他们的生活，所以才让我们能看到这个多种多样的各种有意思的节目，有意思的这个文艺元素在里面。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喜获丰收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每一餐一饭的来之不易。饮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茹毛饮血到炊煮熟食，中国人的餐桌见证了上万年的饮食变革和文化流变。吃饭不仅是为了果腹和生存，更是一种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不论是粗茶淡饭，还是八珍玉食、调羹弄膳之间，处处流露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与哲思。美食承载着舌尖上的历史。下面我们就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富教授从米饭的历史讲起，看看聪明的古人是如何把米饭吃出了百般滋味。古人那些花样繁多的各类饭食，可能会让我们今天的现代人都不得不为之赞叹。
3: 说到蒸米饭啊，你我都不会陌生。香喷喷的米饭，我们几乎每天每个人都跟它有关系。而这个米饭今天做起来也比较容易，这是我们一天必要的主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能量和营养。那有的朋友就会问，我们古人是如何蒸米饭的？事实上，中国人和米饭有着不解之缘。我们知道啊，中国的饮食和西方的饮食在主食这部分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人最擅长的是蒸煮，而西方人擅长的是烘烤。中国蒸米饭的历史相当之久远。如果我们看文献的记载，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重要的人物登场了，这个人就是皇帝，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人文始祖轩辕皇帝。有著就明确地说了这么样一个话，皇帝作灶，死为灶神。我们知道这个灶对于一家很重要，后来每家每户还有灶王爷。灶是做饭必要的工具，而这个灶是怎么发明的呢？学者认为跟皇帝有着密切的联系。 也有人推论，以皇帝为代表的先民，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之中，他就摸索了经验，发现偶然间某个洞穴孔隙中着火，这个时候洞穴孔隙边上的食物偶然间被制熟，所以这样人们获得了灵感，创造了灶。这种推理其实有很大的合理性。我们看许多发明创造可能是偶然间制成，这个灶对于民生太重要，所以人们就形成了灶神崇拜。尤其是在战国秦汉的思维世界之中，这个灶神成为重要的神灵信仰。那这个皇帝对于灶的贡献就相当的大。那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其实我们说呀，上古时期的神话也罢，传说也罢，不都是象壁虚造，也就是说有一定历史依据，可是人们口耳相传又产生了许多附会的因素。我们看史记就明确地说，他讲皇帝义武重，抚万民，这里是司马迁在武帝本纪中的描述。司马迁啊，他认为自己能说清楚的东西写到了典册之中，而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司马迁做了一定的剔除。武帝一上来说皇帝的丰功伟绩，其中有一条就是对农业的贡献。这儿说义武重，什么叫义呀？义就是从事，就是种植。我们如果看古文字，尤其是甲骨文特征中，这个义字就是一个人在小苗边从事农业生产，所以这个义跟农业生产有着密切联系。义咱们在这儿理解成种植是对的。所谓武中呢，汉朝的大学者郑玄做了一个解说，他说武中啊，蜀稷书麦稻。什么是蜀呢？蜀是黄黏米，这种东西今天我们在西北地区大量出现，咱们西北的朋友对它都不会陌生。稷说法就有很多了，有人说是高粱，有人说是小米，有人说是粮食的泛称，这里应该不是泛称，可能是高粱。菽是豆类，古代管豆子叫做菽。麦和稻我们更熟悉了，其实麦和稻在甲骨文中就有，它对于我们的生活太重要了。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我们的粮食对于人的生活来说至关重要，饭碗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老祖先也是这么做的，皇帝就起到了非常大的引领作用。我重视农业，那么上行下效，于是抚万民，对万民有安抚的作用。按今天的话说，这是古代的政治治理或者国家治理的重要经验。到了三国时期，有一个学者叫乔周，写了本书叫《古史考》，他说的更多，他讲皇帝做抚赠，抚指的是大锅。我们知道有一个典故，项羽破釜沉舟，这个釜就是大锅，锅都不要了，这个时候跟你死磕。所以皇帝做釜，还有赠呢，赠是什么呀？赠是蒸锅，这个东西也很有意思。刚才我们说过皇帝可能是灶神，那么这样的话他和灶也有密切的联系。乔周还说呀，皇帝使蒸谷为饭，烹谷为粥。谷可能是粮食的饭称，未必只是今天我们说小米。蒸谷为饭，烹谷为粥，这样的话饭也有了，粥也有了。中国古人已经掌握了火候，巧

妙地利用了水蒸气的道理。水和谷物进行长期的反应，这样的话我们熟悉的粥就出现了。粥不仅有营养，还好消化，而且有非常强的饱腹感，在古代尤其是粮食匮乏的时间段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啊。我们都知道宋朝有个大学者范仲淹，他在贫寒的时候，天寒地冻，这个时候剩下的就是粥。他怎么做的呢？是把这个粥啊切成四块，每一次就吃两块。我们说寒门学子生活非常的不容易，也体现了古人巧妙利用食物的智慧。

0: 南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近三四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对我们研究古代农业史、粮食史、烹饪史带来了极大的推动。我们今天看到的，比如说像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像浙江涪江上山遗址，像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就出现了早于10000年的稻谷，这是很不得了的一个现象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长一些，人类啊，以距今10000年作为历史的分水岭。
1: 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都说药补不如食补，哪些食材能够帮助我们补血呢？
4: 女性不补血，面色苍白，四肢酸软，瞬间会老10岁。而补血圣品阿胶并不能起到补血的效果。真正的补血之王是什么呢？你绝对想不到。下面我们把具有补血作用的食物的排名按照前十倒序的方法一一介绍给大家。排在第10位的是猪肝。美味的猪肝是补血佳品，每100克猪肝的铁含量为25毫克，也容易被我们吸收，每周吃一次，改善面色萎黄，吃出好气色。猪肝与菠菜是治疗贫血的最佳组合，菠菜中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维生素，能够促进人体对铁元素的吸收。猪肝含有少量的毒素，胆固醇也很高，食用呢一定要适量，有高血压、冠心病以及肥胖症的人群就要忌食。排在第9位的是黑豆。黑豆的皮可是一个宝，黑豆皮能够减少体内铁元素的流失，女性常吃黑豆还能够补充体内的雌激素，减缓衰老。黑豆浸泡煮熟过后可以做成黑豆浆，比黄豆浆还要香醇美味，千万不要为了豆浆的口感把最宝贵的黑豆皮给去掉。黑豆的蛋白质含量较高，有严重胃病的人需要少吃，会加重胃的负担。排在第8位的是紫葡萄干。紫葡萄干是由紫葡萄晾晒而成，其中铁元素含量呢是菠菜的4倍。到秋季的时候呢，正是葡萄盛产的季节，朋友们不妨呢在秋季的时候制作一些紫葡萄干，既方便保存又可以补血养颜。紫葡萄干可以直接吃，也可以泡水饮用，平时上班呢还可以当作零食吃。葡萄干有多甜我们都知道，有糖尿病和正在减肥的朋友可不要贪嘴。第7名， 南瓜。南瓜很早就被称为补血之妙品，其中富含的铁、钴和锌元素都是补血的好原料。南瓜的营养非常丰富，经常食用呢还可以清肠通便、排毒养颜。南瓜煮熟捣成泥，可以煮成南瓜粥，也可以做成南瓜饼、南瓜蛋糕等甜点，吃法是多样的。大多数人都能吃南瓜，尤其适合中老年人和糖尿病患者。

0: 第六名，
1: 胡萝卜。人们常把胡萝卜比作小人参，胡萝卜含有很高的维生素 B、C 和胡萝卜素，能够加快血细胞形成，同时呢还有护眼护肤的功效，非常适合每天面对电脑的女性朋友。胡萝卜生吃呢就等于白吃了，所以要洗干净后与排骨玉米煲汤或是清炒，这都可以很好的达到滋补的效果。胡萝卜也是一种大多数人都能吃的食物，不过爱喝酒的人就要注意了，千万不要把胡萝卜当下酒菜，这样呢会非常的伤肝。第五名，银耳。银耳不仅是养颜圣品，它还能够补血。银耳中的铁含量比猪肝还多，常吃银耳呢能够滋阴补血，还能排出体内的毒素，让你吃出健康美丽。银耳可以做成很多的甜品，和红枣搭配煮汤，能够更好地发挥它的补血的功效。银耳会阻碍血小板凝结，不适合体内出血的患者和月经期间的女性来服用。第四名，桂圆。桂圆既是果又是药，它的铁元素含量也不少，女性朋友常吃桂圆，不仅肤色红润，还能够使身材丰满。桂圆的吃法呢其实就是剥开就可以吃，煮粥或者煲汤也可以放一些。桂圆含糖量很高，糖尿病患者不可食用。桂圆吃多了还容易上火，所以脸上经常长痘痘的朋友呢要少吃桂圆。第三名，桑葚干。桑葚干的铁含量是果类中最高的，是名副其实的补血果。桑葚干能够提高血液新陈代谢的能力，让你越活越年轻。桑葚干洗净后呢可以吃，也可以用来泡水泡酒。桑葚干也是一种含糖量比较高的食物，所以糖尿病患者呢是不能吃的。同时呢桑葚干也不适合小孩子吃。排在第二位的是黑芝麻。黑芝麻的铁含量是猪肝的两倍，多吃黑芝麻既能补血还能排毒养颜。平时多吃点黑芝麻，让你皮肤细腻，头发也乌黑亮丽，更显年轻。黑芝麻炒干之后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磨成芝麻糊，醇香味美。芝麻的含油量很高，三高人群要少吃。芝麻呢还有很强的肠道润滑能力，腹泻的人暂时呢也不能吃。下面我们来说排在第一位的是黑木耳。黑木耳中铁元素的含量极高，是猪肝的 7.4 倍，当之无愧的补血之王。对于女性而言，黑木耳更是减肥佳品，不仅清肠，还能够保持皮肤光洁，减少皱纹。那怎么吃呢？与青椒等维生素 C 较高的食材进行组合，就能够帮助人体更好地吸收铁元素，达到补血的效果。哪些人不适合吃呢？黑木耳比较难消化，所以肠胃消化能力较弱的人呢，不能吃太多。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吃枇杷真的能止咳吗？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不知道你平时喜不喜欢吃枇杷，据说呢它有止咳化痰的作用，再加上川贝枇杷膏的影响，很多人就更坚定了这种观点。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吃枇杷到底能不能止咳。其实咱们熟悉的那个川贝枇杷膏里用的是枇杷叶而不是枇杷果。有实验表明，枇杷叶里含有一种化合物具有抗炎止咳的作用。除了枇杷叶以外，另一个以小鼠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也表明，枇杷花里的一种醇类提取物可以止咳去痰，所以枇杷叶入药并不意味着它的果实也能止咳平喘，这就是一种普通的水果而已。但如果撇开药用价值，枇杷的果肉其实也很有营养。一般咱们能见到的枇杷分为红肉的和白肉的两种。有实验表明，红肉枇杷里的胡萝卜素含量是白肉枇杷的27倍。这些胡萝卜素可以在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能缓解视疲劳，还能维持皮肤黏膜健康，调节免疫力。特别是咱们现在每天离不开手机和电脑，对视力伤害不小，就更得注意补充胡萝卜素。枇杷好吃也要注意量，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本书里的推荐，每天最好吃200到350克水果。如果按枇杷算的话，每天最好吃10个左右。提醒各位，咱们吃枇杷的时候可千万别吃枇杷的核，它的核是制作苦杏仁苷的材料之一。苦杏仁苷会在体内分解生成苯甲醛和氢氰酸，很容易发生氰中毒。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葛根有怎样的好处？怎么吃效果更好呢？
3: 葛根粉，它是用葛根制成的粉状物，很多人喜欢用来泡水喝，有美容养颜的作用。很多女性呢也用来做面膜。那么葛根粉的好处和坏处有哪些呢？下面呢我们就跟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关于葛根粉的好处。首先，它可以扩张血管。葛根总黄酮和葛根素能够改善心肌的氧代谢，对于心肌代谢产生有益作用，同时能够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降低血管阻力，使血流量增加。所以葛根粉可以用来防治心肌缺血、心肌梗死、心律失常、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病症。第二个作用，解肌发表。葛根丙酮提取物，它有呢使体温恢复正常的作用，对于像多种发热非常有效，所以它常常用于发热、口渴、心烦不安。

肝等病症。第三呢是降糖降脂，葛根素有明显的降低血糖的作用，葛根所含的黄酮类化合物有降血脂的作用，能够降低血清胆固醇，降低三油甘脂，用于治疗高血糖高血脂病症都有显著的疗效。第四个作用呢是抑制，某些研究发现呀，葛根对于学习记忆障碍有明显的治疗作用，葛根提取物能够显著对抗一些东渡颈碱所致的记忆力的减退，还可以用于治疗老年性痴呆、智力障碍、记忆力差这样的一些病症。第五个作用呢，升举阳气，止泻止渴。葛根轻轻生散，能够药性生发，流举阳气，鼓舞机体正气上升，津液不行。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用它来止渴止泻痢，所以常用于治疗内热消渴，还有麻疹透发不畅、腹泻、痢疾等病症。第六，祛脂降压，葛根能够使血压更容易控制，并且使毛细血管扩张，还有血粘度降低，微循环改善，能够软化和保护血管，有降低人体中血脂和胆固醇的作用。那么第七呢，就是解酒，葛根能够解乙醇的毒性，并能够解酒后迅速排泄，在解酒后引起的头痛、脑胀、脸红等症状呢，可以缓解，还能够缓解酒精在胃内吸收，保护胃黏膜。第八个作用就是养颜护肤，葛根能够增强皮肤的抗损伤能力，食用以后全身皮肤显著变得细腻润滑，有光泽，皮肤弹性增加，斑疮还有痤疮、痘痘这些呢都会逐渐的减少或者消失，脸部的皱纹也会明显的减少。第八呢，就是生津止渴，葛根润喉去燥，使人清爽舒适，适宜口干眼干、思虑过度还有睡眠不足、讲话过多的人群。第十个作用就是抗癌，葛根粉可以阻断基底细胞的癌变，起到一个抗癌的作用。我们知道了葛根粉呢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么它有哪些禁忌呢？首先呀，孕妇低血糖患者呢要慎食葛粉。葛根内含有 12% 的黄酮类化合物，如葛根素、花生素等这些营养成分，还有蛋白质、氨基酸、糖和人体必需的铁、钙、铜、硒等矿物质，是老少皆宜的名贵滋补品，有千年人参的美誉。早在汉朝张仲景的《伤寒论》中就有葛根汤这一著名的方剂，至今呢仍是重要的解表方。《本草纲目》称葛根是最能开发脾胃清阳之气的，不过孕妇低血糖患者不适合食用，而且呢丰胸的效果也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有明显的效果的，也需要根据自身的体质和一些条件，比如生过小孩以后呢食用起来就很难达到丰胸的效果了，但是美容倒是不错的。第二个呢，就是不能空腹吃葛粉，由于葛根粉它滋阴，所以呢它具有强效的调节内分泌的作用，那么最好是在晚上睡觉之前使用。当然了，当你空腹啊，我们指的是什么呢，饿得肚子咕咕叫的时候，一般如果不觉得饿，那么即使是空腹吃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葛粉是味甘性凉的，所以很饿的时候吃下去对胃是不好的。好了，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爱好养生、爱好健康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葛根粉泡水喝，您可一定要用起来，它对你的身体可是好处多多。

0: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假期聚会聚餐增多，不少人容易腹胀、积食、消化不畅，遇到这类问题该如何调理呢？
3: 有一个朋友啊，他的母亲因为呢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收了很多月饼，他呢觉得月饼如果不吃放坏了挺可惜的，他呢就连续吃月饼吃了3到5天，吃的比较多，导致呢出现了胃撑胀、消化不良这类比较难受的情况，说白了吧就是积食。月饼呢你看着它可能说热量不高，其实呢月饼它是一种高脂肪、高热量、高糖的食物，并且呢吃多了容易腹胀，导致我们的胃撑胀不舒服。关于这种情况怎么消食解腻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方法啊，其实都是关于食疗的方法。第一呢，关于山楂你可以吃一些，因为山楂大家都知道有健脾消、健脾开胃、消食化滞的效果，同时呢它对于软化血管、活血效果呢也是比较好的。山楂呢我们如果是干的山楂你就直接泡水喝，如果是生的山楂你无论是煮粥还是生吃都可以。还有第二个就是陈皮，陈皮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橘子皮，当然了不是生的橘子皮，是把橘子皮放了一定时间之后干解之后它才称之为陈皮。陈皮它对于治疗消化不良包括腹部的撑胀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可以和山楂一起放入我们晚上煮粥的里边进行煮粥，味道呢还不错，或者是做菜也行。最后一个呢就是白萝卜，大家记清楚了，是白萝卜消化积食，你不要为了消化积食是去吃了很多胡萝卜，那肯定就吃错了。白萝卜呢它其中呀它的一个维生素纤维素的含量是比较多的，大家吃了之后呢有消食下气、促进肠胃蠕动、减少它肠道中一些毒素。

0: 粪便和垃圾的停留时间，可以把这些有毒的物质呢及时排出我们的体外。最后一种食物呢，那不用说了，山药，尤其是淮山药。淮山药呢，它具有健脾开胃、消化积食的作用。在吃的同时呢，你无论是煮粥还是蒸都可以。以上的方法呢，对于改善消化积食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尤其是大家在服用这些东西的时候，还要多喝白开水。以上呢就是关于消化积食的治疗方法，希望大家呢在平时，无论是你是心疼食物还是心疼什么情况，你在吃的时候你要记住一下，想想你心疼食物的同时，你的身体值多少钱呢？不要为了不浪费食物就把自己的身体给吃坏了，这样得不偿失。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快吃点儿，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7: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9: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

0: 到阴，部分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秋月满，阖家久安康。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刘家昌有雅在雨中，由台湾音乐教父刘家昌作词作曲的这首歌，是刘家昌为有雅量身打造的一首经典情歌。无论是旋律、歌词还是演唱风格，在雨中都堪称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 John Denver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乡村路带我回家。

1980年代，这首英文歌风靡大学校园，那些稍有英文基础又喜欢唱歌的学生不约而同地学会了这支歌。几乎所有的校园晚会都会有男生怀抱吉他站在台上，或者老练或者拘谨地弹唱这支歌。在乡村民谣特有的清新忧伤的旋律中，所有人都循着歌声想象高高的山，一条湍急的河，还有旅途中想念家乡亲人的漂泊者。那些岁月里， John Denver 用最质朴的吟唱触动着每一个中国年轻人的心。 John Denver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乡村路带我回家，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喜欢你，何静。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酒神曲，邹君。作为电影《红高粱》的插曲，这首歌曲描绘了高密乡村的人们在酿酒作坊里的生活，展现了当地的民俗风情，更传递出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李杰《家园计划》的美妙歌声，《家园》。

这首歌温暖的声音包裹住每个疲惫的灵魂，提醒我们在心灵深处留一片净土，守住初心中的纯净。它让家园超越了地域概念，成为每个人内心最安稳的归宿，如倦鸟归巢般熨贴着迷茫中的焦灼。李杰《家园计划》，家园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泉水叮咚响，余淑珍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幺零五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邓玉华情深意长，歌曲以红军长征经过大小梁山时刘伯承元帅同彝族头领小叶丹结盟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展现了中国红军和彝族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和民族团结的精神。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为彝海结盟，是红军长征途中的一段佳话，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杨庆煌《京津校园》。

80年代，杨庆煌的音乐作品给了当时的青年朋友不少的心灵慰藉。小轩、谭健常创作的这首《京津校园》是当时回荡在每个校园学子心中的代言歌曲，也继而成为一代人回首自己年少岁月的精神寄托。杨庆煌《京津校园》，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新娘嫁人了，新郎不是我，云飞郭金童。

0: 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编花篮》《渔书琴》，歌曲以河南民间音乐为根基，汲取当地民谣的旋律特点与方言韵味，生动勾勒出一幅鲜活的生活图景，将中原地区的民俗风情与人文特色娓娓道来，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孙楠《不见不散》。

孙楠不见不散。冯小刚98年的贺岁电影《不见不散》在全国引发观影狂潮，和电影一起大热的还有这首主题歌《不见不散》，有一种酣畅淋漓的畅快感。孙楠凭借这首歌曲尝到了大红大紫的滋味。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李玲玉《粉红色的回忆》。

0: 想说我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7点，现在是晨时。
7: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

0: 的幸福生活。
1: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张正仪《红杉树》。对很多人来说，这首《红杉树》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份跨越时空的感动。他用简单的意象把中美两国的情谊唱成每个人都能听懂的祝福，愿你茁壮成长，愿你千古长青。如今再听张正仪的演唱，依然能在旋律里感受到那份纯粹的善意，也让我们相信真正的友谊会像红杉树一样扎根沃土，枝繁叶茂。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刘颖、宁林与蔡其平，马儿啊，你慢些走。

马儿啊，你慢些走。刘颖、宁林与蔡其平。1962年，词作家李建尧在云南采风时，被边疆的壮美风光与劳动人民的热情打动，写下充满画面感的歌词。作曲家声茂用明快悠扬的旋律，将这份对自然的眷恋与对生活的热爱谱入乐章。这首歌字里行间满是想将美好时光与景致细细珍藏的真挚期许。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珍妮留下我美梦，弦乐与管乐交织，使这首歌的编曲尽显精妙，营造出江湖的波澜壮阔。黄沾的词充满想象力，将江湖万象融入歌词，顾嘉辉的曲则

80年代花仙子引进国内，动画与主题曲迅速火爆，成为多少人的集体记忆。在黑白电视盛行的年代，这段朗朗上口的旋律陪伴了无数人的童年时光。歌声里，少女踏遍街巷寻访幸福之花，各色花草被赋予鲜活性格，整首歌曲满是天真烂漫，诉说着对美好与善意的追寻。动画片主题曲《花仙子》，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阿凡提之歌，克里木。

0: 来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4: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3: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5: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加米拉、阿瓦古里、西域的小调，也许土生土长的维吾尔歌唱家才能唱出骨子里的西域风骨。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歌唱家加米拉的嗓音一出来，饱含着一份浓浓的故土温情，仿佛瞬间就让我们站在了伊犁草原。加米拉的独唱没有花哨改编，完全保留民间小调本真风貌，是原汁原味的西域民歌印记，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唱响宁静的田园时光。陈百强《一生何求》。

冷暖哪可休，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歌曲的开头四句便如《红楼梦》开篇定场诗，奠定了全曲苍茫孤寂的基调。这首歌穿越秋冬，穿越红尘，吟唱出了风起云涌之下芸芸众生的得失宿命。陈百强一生何求，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喜乐年华，陈红。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8: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9: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8: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5: 105幸福时刻，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2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